0: 因为这在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发掘现场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1: 首先，它是在这种位置，但是可以大致推断，它有可能是一个装饰性的、佩戴性的东西，对吧？
2: 只有找到一定学生的人，才能有这种象征权力性的东西。
3: 对对。
2: 然后，它的形状包还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来。你想想，咱这个锅里边这个管理锅中间出了这么多精细的其他的东西了，这也能一方面也能引证它。如果是这一世的话哈，它上面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穿孔一些东西去方便佩戴，
3: 把下面再清理一下，会不知道会发现啥情况。如果再有发现别的啥情况，也许都能解释给我。比如是一个盒子上镶嵌的东西，
2: 对，
3: 或者是
2: 这个机或者啥，能判断出来它的有什么东西在承载着它。
3: 或者它就是个它喜欢的东西，就放到那边还是啥。
0: 距今2600多年，正在清理的这座大墓长5.6米，宽4.4米，是迄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几座高等级陆浑荣墓葬之一。2016年12月，由于徐阳墓地发掘现场地下水干扰严重，无法继续进行发掘，这座保存极为完好的大墓被整体搬迁回实验室。史料显示，陆浑荣是两周时期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公元前638年，陆浑荣为秦穆公所逼，被迫迁徙到洛阳东周王城的附近，并最终在100多年后被晋国所灭。陆浑荣迁入中原之后，是否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征？他们的葬俗又有了哪些变化？由于此前关于高等级陆浑荣墓葬的资料极少，考古人员关注的焦点瞬间都集中在了这座大墓之上。
4: 这天太热了，俺们每天都好喝两三锅绿豆汤。这绿豆汤反正是挺好的，俺们喝了一口，反正是还有点降暑解暑吧，还有点降温，还也有点也下火。有时会更多一点，因为天太热的时候又会更多一点。

0: 除了高温，令考古人员最难以忍受的还有非常规的发掘姿势。
1: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没水的情况下呢，就是下到墓坑里头，然后蹲着呀坐着呀半蹲那种清理，但是到这儿的话只能趴在这个架子上。
0: 刚刚清理出来的鎏金虎形铜牌室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考古人员还需要仔细进行研判。
2: 这一定要生锈，这个一定要写铝锈，这个金镀金鎏金的比较薄，一定要铜器给它露出来，生锈了。
3: 它要是挂件的话，上面也没有
2: 挂的地方是？
3: 没有挂啊，没有挂。
2: 对对对，它没有孔是吧？所以它的功用还得重新考虑，说一个应该不是包挂的包啊。哎，这有孔的，对，
3: 有孔，
2: 这不有孔的，这应该是个是挂的，它是不是？
1: 哎，这个是不是孔的？
2: 那对，这也是。
1: 对
2: 了，对对对，那有点像，有点像。
1: 啊，你看两个，它的高度都一样嘛。
2: 一，这个是像。
1: 再一个就是。
2: 穿两串放在脖子上一挂
1: 啊，就是应该是这个。
2: 那就是肯定是挂在脖子上那个总的呀。啊，这边套在脖子上，这。

0: 脖子下面，这两边这部分分两处，是吧？
1: 这个墓是5米4长，3米9宽。当时我们在清到3米7左右的时候，这个墓就基本上都是在水里泡着的。后来我们就扩方，因为这座墓当时发现的时候，它离原先的河道呢，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而我清理到4米的时候，当时就是不放水泵的话，这座墓就没法清理，可以说就是这座墓就是被水淹的。我们当时放的是4个水泵，就这4个水泵，就如果有5分钟，不抽的话，这个就直接都能把这个墓坑给淹着。就是为了不让这个水对它进行给我们清理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决定把它给搬迁回来，让它脱离水环境，然后把证据全貌的把它给揭露出来，所以就采取了打包搬迁，然后运到这个实验室来清理。你看这一层细细的淤土，就是当时就是抽水的，有的时候抽不及，就是它会把水搅浑之后，形成了一层淤土。当时我们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清理出来了，你像这一块，它漆上的这些黑条纹，这个都是上面的纹饰，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被这个淤土给覆盖了一层。
2: 将古代墓葬整体搬迁到考古实验室内，可以在可控的条件下从容地对墓葬进行360度的清理与研究，将大量文物的原始状态记录下来，从而使得整个墓葬所携带的信息全部保留下来。
3: 目前在这个墓的西南侧发现有一些车马器，从外形上判断应该是车位，是古代车零部件的一种，然后总共有6个，就是三对代表，也就代表着3辆马车。一般与这个位同时出现的还有相配对的应该是车匣，但是目前发现的车位中并没有发现车匣的存在，有可能是在目前这里边的漆器以下，但是目前并不得而知，只有我们继续发掘才能看到是否有车匣的存在。
4: 你看现在我清的这块是，你看整个这一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漆器，一个方形的一个漆器，这是漆上面那个上面这种纹饰，你看这是一种回形纹，还有这种像那夔龙纹的龙纹这样子，这风格有点像那个跟南方这个也是那个典型的嘛，那种跟青铜器上我是有点相像，盘齿纹、盘喙纹那种龙形的纹饰，这是一个连起来的。这中间这种回形的纹饰，像这中间的菱形的这种三角形的纹饰，带有这种，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出那个漆器很少，它主要这个我们看到很多楚国这种南方楚国的出漆很多，这纹饰风格可能很相像。我推断这事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漆器，或者几件漆器在这个方丈，这是因为这个那个国的侧板倒塌以后压在这个漆器上面，这从这里面到这个都是这种样式的。人们使用这个漆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只是在北方这种环境当中啊，它没有办法保存下来，就是很多在这个墓里面埋葬，我们很多墓里面发现都有这种痕迹，但是它没有保存下来。这个也是一样，只是保存了这外面那个漆皮上的这种纹饰这种痕迹，真正那个这个漆器的胎体啊，全部都已被腐朽了。因为在这个漆里，我们当时清理还发现很多那种骨背，它整个这个漆都有骨背。
2: 在厚厚的漆皮堆积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你看这个久了，这很多骨器这中间那个夹子，你看这还有这种骨背都在这个漆器之间夹着。我们推测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漆盒，里面装了很多这个那个骨背，骨背比当时的货币，可能这是一个存钱的一个地方，这个区域。但具体它里面多少，咱们还得下个月提取了以后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清理。对，这里到这边，这都是。通过物理，你看这种出现这种精密的这种器。

艺术装饰，还有当年那个这种前辈，说明他这个墓骨，从规模和这个陪葬器物来看，这级别应该是比较高的。他毕竟是带有很高身份，他有经济实力，才能买到这么精致的那个新器。

0: 期盼已久的降雨终于来临了。考古实验室内连续数日的闷热气息被一扫而光。此时这座鹿魂龙大墓的基本情况也已经初步显露了出来。
1: 这个墓我们看这个墓的情况，它是由一棺一椁组成，这下底下是现在的椁地板，我们现在还能看见，这中间这是棺的部分。
2: 从这个墓这你看这水葬这些器物啊，这个特征来看，它是跟咱们这东周王朝发现的东周墓这没有太大区别。但从它这个身体的挂件上呢，包括这金耳环呢，这个像这个动物性排斥，这个在咱们东周王朝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它这应该跟他们这个当地这个它是容忍这种习俗，肯定应该有关系。他们这个葬服在身上穿金，它的金耳环这个排斥的脖子的排斥，跟他们容忍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初步判断就是他这个从这个整个墓里面随葬器物啊各处的呢，咱们也不敢完全确认他就有，但是他那个他西北角这个垂葬深埋肯定里面葬了有大量的这个马尿头蹄，这种习俗综合起来判断他应该是他这个墓应该还是容忍墓。而且他这个从这个那个墓葬的大小规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这个容忍部落一个首领。咱们的目的主要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清理寻找更多的一些证据，一个是希望能，当然这个像呢有我们希望能查到带有文字性的这种记录东西，但这种记录一般应该是在铜器上，但目前看来还是没有发现。第二步就是我们还要把这个跟他随身相关的东西，这个他的他们身上穿的什么东西啊，做一些检测，就了解他们这个生活，那个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衣着特征，通过这做一些科学检测，更进一步的了解与他相关的一些东西。
0: 大墓之中是否还有属于鹿魂龙的独有器物？足部位置发现的金箔片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7年8月22日，经过长时间酷热条件下的室内清理，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大墓之中清理出了大量的遗物，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金饰件。这个发现正是人们苦苦寻觅的关于陆浑荣的线索，是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近7000座东周墓葬中绝无仅有的。这座大墓内是否还存有更多陆浑荣的遗迹现象？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寻找。
1: 从外面能看到这个边线是他的国策，那底下的还能看到的国籍吧，中间是官，它是整个墓是一个东西向的，是头东脚西这样一个布局。
2: 这是他的一个国吧，就是国策吧。就在这个棺椁之间，它这放置两件这个铜戈，这样铜戈保存比较好。从它这个放置情况来看，它当时应该没有顶，没有那个跟戈相连的那种木杆。这是这个棺椁之间的这个，你看这是西南角，你看这是放置的是遗嘱礼器。从这看，它是有，应该是有四个顶，还有一个壶，这个是应该是个柜。这个陶罐，还有这个盘一周，这是一组。然后中间它有断断续续到那个到西南侧，它也放了一些，也有铜鼎啊，还有铜镊、铜豆这种陶这种那个这种随葬器物。

0: 依据此前对徐阳墓地几座陆浑荣墓葬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典型的陆浑荣墓葬除了在车马坑中随葬大量牛羊头体外，其葬俗大多已经被中原地区的葬俗同化，大型贵族墓几乎与东周贵族墓没有差别。因此要找到属于陆浑荣独有的器物，必须仔细地甄别任何一处细微的痕迹。果然，就在头部位置发现金饰件两天后，考古人员又在足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金箔片。
1: 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而且这样地方要有孔，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挺重要的。这个就这块，就如果是金箔的话，那就可能就是它就是贴在漆皮上的。如果说是那个，如果是金的金片打出来的那个金片的饰物，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比那个金箔的价值要高，我觉得。
2: 那现在得下一步清完出之后再说。
1: 对，就现在看就怎么把它给起走。我的建议啊，就最后就这块中间就先别动了，你不要把它把外围的轮廓，就把轮廓外围。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发现，倒塌的棺板很可能是清理这块金箔片的最大的障碍。
2: 露出来这一层红色的，就行了。
3: 这上面这一部分，最好是再看一下有没有露出来金面。
2: 露出来的轮廓是吧？
3: 对，因为我要掏的话，因为你这有棺板，我肯定这上面最多是掏到这个地方。就从这儿开始下。
2: 但是如果说我担心什么呢？这个金箔会不会是当时压在下面？
3: 所以
1: 有可能，很有可能。
3: 让你这样再把这地方清看看，这一片有没有金箔？
2: 那就是轮廓正可能，就是我还是清到那个
3: 对
2: 那个果壁板。
3: 最好是把这
2: 关
3: 这一片，
1: 对，
3: 最好是把它边缘都找到。

0: 随着发掘的持续，这座陆浑龙大墓内更多的器物被清理了出来。
1: 这些，那么就是整个这里面去看，这叫一晃。

0: 纯黄跟红黄化啊，这属于在这个鱼系里面加工里面比较好的一件。
1: 这个一般是佩戴，是在垂在胸前或者是挂在腰间里。因为这现在整个这个还没有清到它这个整个完整，没有完全清完，还是说现在就是说它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和其他相这个组合在一块的成组的这个组配鱼，现在还不能够最后确定。但一般的像这黄这个环或者其他的竹子成块的竹子啊，这些都是整个组配鱼的这个组成部分吧。一面这个雕花啊，一面雕花，一面是素面。从这个钻孔看应该是对钻，你看从这边看过去，中间细了以后，然后从这边又钻下去。真是漂亮，你看上面那种小线刻的那种刃子，你看一看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件呢应该是一个玛瑙环啊，看着这个尺寸不是很大，但是加工也很好啊，它这个圆形很正，中间这个穿孔也很正。但是就是这个玛瑙环在这个动植物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0: 哦，这一个应该是个石葱啊，它这个对这个质地上看可能还达不到于但是尺寸上面还算比较规整啊，还比较规整。
1: 就是从这个面看，我觉得这两个金的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鎏金的铜手吧和铜壶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0: 啊。
1: 这在咱们发现了几千座东周墓里面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这个应该是他这个自己的自身保持了一种民族传统，一种特点的一个反应。

0: 他这个药剂是那个丙酮加 B72，我们配的这个东西是为了做它里面漆皮的一个本体的保护丰富的东西。
1: 要将墓葬中清理出的大量绘有图案的漆皮完好地进行提取，仅仅是准备工作就是一套复杂的工序。
0: 喷的这个水是为了进行表面的一个丰护，因为后期我们还要在外面做一些粘合剂的东西，然后把它加固起来提取走。

0: 和黄爪的喷喷。现在就在这个位置，这就看到这些反光的地方，也发现就是这些精气的这个边缘地方，它可能有破损的。现在就放这上面这一层黄土呢，就是当时压在它上面那层淤土。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土呢稍微打湿一点，然后用一些牙签之类的把这上面土给清理出来。目前呢，就在这个墓主人的脚部下面这个棺椁之间发现的有这个。也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棺上的装饰，但是说是现在在棺的其他部位没有发现，目前就在这一片发现有这一片这个精气的这痕迹。
1: 考古人员发现，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不仅覆盖着一层淤泥，还与漆皮粘连在了一起，稍不注意就有断裂的可能。这块金箔片的清理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0: 可能等会儿再找点那个棉签给它把上面这个土稍微简单清一点，因为也不可能把它给移动了，这样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尽可能的保证，因为它现在应该都属于那种破损状态，最好是不要动它。今天温度也够闷的，预报说是今天有雨，但是这个天气下不来太阳出来了。现在用简单挑出来的这一块呢，大概有个指甲盖这么大小，估计有个三四厘米这个长度。估计它也可能它是一个圆形的，但现在只露出来这一部分。你看它这个断面这个地方很薄，应该就是个金箔，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形状，就像它那个墓主人脖子上面那个牌饰一样，是个动物的形状？这个形状呢，还不一定。
1: 数量庞大的漆皮如何才能完好的提取？负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能否顺利的清理出来？考古人员还将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2017年9月1日，几场秋雨过后，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内，考古人员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漆皮的提取工作。然而此时，由于受到倒塌棺板的阻碍，墓主人足部位置的金箔片仍然无法清理出来，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难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接下来的清理中，考古人员迫切希望能够顺利地将金箔片提取出来。
1: 但这点金灿灿的金属的这个质感，是它最可能是它最边缘的地方，大致上这个从这儿从这个地方开始，这然后慢慢圆弧状，这样轮廓圆弧过去，很可能是个一个圆形的，也可能是个装饰品，但就是整个被。

砸在了这个果底板上面，说而且上面覆了一层应该是漆，而且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一层淤泥，现在等着把这个上面的一些附着物，还有一个叠压的东西，这个土清理干净之后，就能确定它究竟是个什么了。

0: 然后这样做就是看它底下有没有粘连，因为我害怕把它弄坏。
1: 那就它那个专心干活的时候，这个很容易碎。
2: 屏住呼吸，面对随时都会脆裂的漆皮，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小心翼翼。
0: 从这上面来看，它太脆了，因为毕竟南方跟北方的气候不一样，在南方那边呢，这些东西漆这些东西保存的就比较好。它是为了回去以后方便清理，因为它这个胶它溶于温水，就是拿温水一泡湿，然后它这个胶就起来了，然后上面我们加固用了一层锡纸，它就掉了，就是回去方便清理，所以用了这个胶。
3: 这样瓶锡纸呢，就是为了对它这个漆皮的一个提取的时候一个保护，因为这个漆皮它可能经过这么长时间，它表面非常脆弱，所以加上这张纸，它的张力跟韧性会稍微好一点。

0: 房屋就是那时候很好的，国防和国贸发展一直一个。
1: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圆形的，应该也是一件器物，还有这个方形的，你看就是这种，很那个的。这个在现场啊，根本不可能就是保存这个，因为现场它含有水嘛，清理也没有办法清理。那只有我们提出做实验室，有我们这些形状啊，都能看出来。我们下步把这个东西一个人提了以后，都可以了解它的形状是什么，它的工艺应该都能从这可以了解出来。如果在现场的话，不可能。所以说，通过这个实验室考古啊，还是会获得更多的考古信息。目前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这个遗物已经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嗯，整个看这个棺那个墓地形制，它是由一棺一椁组成。这中间这个小框是棺的位置，这外面的这个，然后你看到这是椁板的位置。在这个棺椁之间，你看这中间是髓脏，髓脏的是一组青铜器，主要有这种有五鼎，有两个佛，有四个豆，有盐，还有一个盘一轴这种组合。
2: 但是从它的整个骨骼来看，我觉得这个人的年龄不是太大，虽然性别没法确定，但是你从它那个脊椎骨还有那个肋骨看，可能这个人年龄不会太大，都比较细。
1: 他这个整个包括我们去年挖了个大埋墓，人也是说是30多岁啊，
2: 三十多岁
1: 、整个骨头年龄不大，
2: 但是那骨头好像没有这个保存的多，
1: 那就是头骨，那个
2: 头骨就一点，对
1: 啊，他支骨基本上没有了，而且支骨上没法判断，它全部已经被这个砸碎了，一个是污染了
2: 去了。
3: 把这个通体陪葬品的通体的综合来看，它应该是在中国中原传统的礼制这一个标签啊。虽然这个墓主人可能是个罗文龙，但是他们这个到了中原以后，到了洛阳以后，到了这个国都东周这个国都附近以后，整个的它的整个文化应该是吸收或者是按照中原的礼制对他们这个丧葬的习俗啊进行了一些改变。虽然他还保留一些金耳环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身份的表现，但是整个的这个墓葬性质到陪葬品啊都是东周这种中原传统的一种表现。
4: 西北老君山陆续发现了11个古窑洞遗址，国家文物局

0: 究竟该如何为这些遗址定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探秘江油老君山。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38号雨石片
1: 极限1米41，想北耳室。
2: 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这座陆浑龙大墓的性质也已经相当明确。墓葬中大量东周时期的陪葬器物说明，由西北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陆浑龙，几乎在短时期内就完全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而这座大墓的清理，再一次印证了陆浑龙迁徙的历史事件。为研究中原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陆浑龙墓葬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考古人员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融合与发展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是时代的主旋律。2017年9月初，提取金箔片的方案仍在制定中。
3: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4: 他一度被认为已在中国灭绝，而今却成为野生动物跨境保护成功案例。它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的长臂猿，种群数量超过100。它的喉部内置扬声器，叫声之大超乎想象。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一座石室大墓结构独一无二，墓中发现尸骨竟是不速之客，一块石碑能否揭开墓主身份？奥秘即将播出第65期。

0: 的头，因为它这个个体基本上只剩一颗头，从它的这个头的整体特征来看的话，应当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男性特征。
1: 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是在这个填土清理下去，大概有个一米左右的深度，发现了一具保存比较好的人骨。
2: 它如果是殉葬的话，它就是跟是同时下葬的时候同时放到里边的，不会是在晚期的这个填土里边出现的。
3: 这一具人骨如果不是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0: 也就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一些撞击，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他致死因。
2: 这是就是一个致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
3: 这座墓葬中发现三具人骨，这三人是什么关系？
4: 啥呀？哎，有字啊！哦，鲁总管。
1: 这个石碑是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的。
3: 一块石碑泄露重要信息：奥鲁总管济南王。碑文揭开历史谜密：山东济南。元代济南王家族墓地发掘正在进行。

0: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一处工地，尚未破土动工的地面出现了大量白色标记。这些是考古队员标记地下古墓的位置，他们在近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上百座古墓，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墓葬。更让人惊喜的是，不仅地下有古墓，地面上也有重大发现。在发掘区的北部，分散堆积着一些大石块，其中一块石块虽然已经残碎，但上面赫然出现了济南王的字样。那么济南王又是谁呢？
1: 在这个北部呢，也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石碑，在碑上呢明确，基本上能明确这个墓呢就是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张荣呢，他是元代的一个济南的一个世侯，他曾经做过济南王，然后他有7个儿子40个孙子，他家族非常庞大。
0: 据原始记载，张荣济南历城人，一生屡立战功，元太宗授予张荣济南陆万户。元世祖即位后，张荣又被封为济南公，死后他又被朝廷追封为济南王。张荣家族墓的发现将是济南地区最高规格的元代墓葬。而在这8座高等级墓葬中，位于发掘区西北角的 M74号墓最为特别。
2: 这种结构的话，是在整个墓地里面就这一座。
0: 整个墓地大部分是圆形墓室，外加一个梯形墓道。而 M74号墓除墓道外，墓室却是凸字形的，在整个墓葬区独一无二。
2: 他的墓主人可能会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就是说才会就是说修建了这么一座跟其他不一样的墓葬。
3: 深度是不是还不够啊？
4: 不够。
3: 对。
4: 现在那个边
3: 没有看到墓室。
4: 是来。
3: 就是我们就扩一下，把这墓室找出来。
0: 很快，考古队员在这座不一样的墓葬中，就有了新发现。墓室顶部有一个圆形塌陷区，泥土顺势而下，已经积满了墓室。考古队员只能尝试将积土清理出来。

0: 谁知发掘刚进行不久，泥土中竟露出白色骨头，越清理骨头越多。
1: 有一个就是

0: 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是在这个填土清理下去，大概有个一米左右的深度，我们是在这个填土中是发现了一具保存比较好的人骨。
1: 人骨呈东西向，腿部弯曲，略微侧卧的姿态，这让考古队员感到一丝不同寻常。
0: 当时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比较奇怪嘛，他就在填土的中上部。
1: 发现人骨的地方距离墓地还有一米多的距离，这时候发现人骨确实让人纳闷。
2: 他如果是殉葬的话，他就是跟是同时下葬的时候同时放到里边的，不会是在晚期的这个填土里边出现的。
1: 墓顶塌落以后，填土才陆续灌进墓室。这一具人骨不该是墓主人，墓主人应该在填土的底部，不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2: 就单看脊椎的话，就是还是原来的状态，没有完全没有动过的状态，就是不像是被从下面绕上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觉得应该就是不是墓主。
1: 仔细观察，人骨周围没有棺椁，也没有陪葬品。如果不是墓主人，又会是谁呢？而人骨呈现的姿态，不像是特意安葬。
2: 我们清理他周围填土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是没有发现有他那个挣扎的痕迹，而且他现在只剩就是说他是比较完好的骨架了，在上面死过之后扔下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姿势，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1: 在死后被扔进墓室的这位不速之客会是谁呢？他的突然出现给考古人员出了一道难题。想要解答疑惑，只有继续向下清理，才能找到更多线索。

0: 很快，墓顶上的基土清理完毕，考古队员看清了墓室结构。这的确是一座大墓，墓道就有13米长，墓门和上部的罩墙用石块垒砌而成。
1: 前世的墓顶结构来看的话，它应该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叠色顶的这么一个结构。它首先它是在这个墓室直壁部分的向上，它是现在这个四个角放置了一个斜向的长比较长的这个大石板，因为它依次向内，这个就是说墓室空间墓顶的这个空间部分越来越小嘛，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最顶部它就用了一个就单独一个石板来封住这个墓顶。
0: 除了精巧的叠色设计，下方主墓室的建造也完全按照地面建筑规划建造。墓主人为自己刻意营建出一座地下殿宇。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后室的话，是用这个三排立柱，中间比较高的一排立柱，东西两侧是比较矮的一排立柱，把这个后室的空间又分成了四个部分。
0: 墓室的内部空间被立柱分成了四个独立小间，这四个小间是埋葬着四位墓主人，还是另有他用？暂时没有答案。考古队员只能继续细致清理墓室，希望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从墓门向内清理的过程中，他们就有了新发现。
2: 清理到就是大概离地表可能有个30公分差不多左右的时候，

0: 哦，就是在看到有一个就是，就露出一点儿，类似就是方形的，就是像，类似于就像咱们平常说的那种帽子，官帽那种。
1: 在前室的西侧墙壁，竟然发现了陶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2: 这个西壁的这个北部，然后就是有四个方俑，它还是就是说保存的比较完整，基本上就是处于就是当时应该可能就是当时下葬的时候这么一个摆放的状态。
1: 四个陶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在四个陶俑的对面也有一些陶俑残片，应该也是一组陶俑，只是残破不全了。两列陶俑应该是把守在前室的仪仗俑，好像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仪仗队。能拥有这种仪式，绝非寻常人家。多年的考古经验让刘秀玲意识到，门口既然放置了仪仗俑，墓葬内很可能陪葬其他人物陶俑。于是考古队员加速向墓室内部清理，果然不断有陶俑残块显露出来，但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像人俑。
0: 能够拼完全的能够拼起来，当时我们发现两个驼峰，觉得哎，这里面还有骆驼，
3: 这是石头。
4: 哎，有吧，你去拿开。
1: 很快在骆驼俑的东侧，又一个雕刻有人脸的陶块冒了出来。这是一个陶俑的头部，高鼻深目的面部特征非常明显。
5: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推测他当时有可能就是一个胡人牵骆驼的这么一个陶俑的形象。
1: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很快他们就有了新发现。
0: 这形象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很生动。然后是你像凸出来这个部位，那个推测应该是这个马头是单独做的，就是说做好这个马头跟那个对身子是分开做的，做好了之后，然后再把它们这样就是说结合在一起。
1: 这一匹陶马非常精致，两片马耳朵雕造得十分逼真。马身配备的高档马具也一应俱全，很可能也是按墓主人生前的马匹塑造。考古队员对这位墓主人越来越好奇，他会是谁呢？墓中还能找到答案吗？这天一大早，正在墓中清理的考古队员发现了新情况。
0: 好，走。这
4: 下面放下一
0: 块石碑。
4: 有字吗？还没看呢。
0: 这个。
4: 对。
0: 看看。哎，有字。哎呀，带字啊。看一下，哎。什么什么？
4: 我找点水。
0: 弄点水，拿个抹布啊，来擦一下。
1: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块，歪斜在墓室最里面的墙壁上。上面依稀有一行文字。
0: 啥呀？啊，这是济，应该是济南吧。来，看看，喝点水擦一下，看能清楚吗？这次上面，好弄吗？
1: 刘秀玲用布擦去泥土，

0: 刚劲有力的刻字变得清晰起来。
1: 行，这次可以啊。嗯，宣恕济南路，驻军奥鲁总馆，张公灵柩。嗯，
0: 刘秀玲很快认出了文字内容，这是一尊墓志碑，记录了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信息。石碑最初应该是竖立摆放，后来才倒在了地面上。
1: 啊，这个碑多大呀？量一下，这个高是50来公分，应该是这上面宽，下面窄。看看下边的话，可能得有个30多，30多上面的。
0: 考古队员通过查阅文献，确定了碑文的内容。碑文写道：“宣授济南路诸军奥鲁总馆张公灵柩。”元代济南路管辖2州11县，奥鲁总馆是墓主人的官职。
2: 这个奥鲁总馆这个官职的话，他可能就是相对咱现在说的，就是管理后勤的这样一个官职，是就是可能元世祖时设立的，就是专门管理汉军军户的这样一个，主要是比如说是征兵。
0: 那么奥鲁总管前面的诸军二字一定和军队有关。
2: 这个其实奥鲁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在他们因为蒙古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后方这个所有的这个后勤，就是说他们军属什么都就是说称什么奥鲁，就是有一个奥鲁官来管理。
3: 我说的是啥？一弄上就弄下来了。
0: 这块石碑发现的意义重大。首先，他确定 M74号墓主人是一名军官，并且职位不低。同时，考古队员也证实了这座墓葬与张荣家族有关。
4: 这个石碑是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的，也就是说，这个墓葬是明确能够确定他就是张荣的儿子。
0: 在整个墓葬区的前期勘探中，考古队员在地面发现了一块张荣家族族谱碑，上面明确记录了这个家族的确切信息。
2: 这个石碑上可能是他的第5个儿子，是奥鲁总管这个官职，但是我们翻看原始的话，写的是他的第6个儿子，是奥鲁总管这个官职。
0: 在原始中，元代济南王张荣生有7个儿子，每人都手握重权，第6子担任奥鲁总管一职。这一次考古不仅找到了奥鲁总管的墓葬，而且还发现了原始可能记录有误。奥鲁总管生前掌握军中后勤大权，而且他掌权时，济南是当时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他的墓中，除了陶俑外，并没有奢华随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房震的思绪回到了发掘之初。坚固的墓顶为什么会塌陷？
4: 只是在它的这个北东南三侧翻有石块，中间还是填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已经十分确定，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盗洞，就是这个盗洞，而且是已经将这个74号墓的墓顶是被破坏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
0: 盗墓者在墓顶钻出一个盗洞，随后将部分石块顺着盗洞推进墓室，盗取随葬品后立即逃离，而墓顶因为盗洞结构被破坏，随后发生了进一步

而此时此刻，这位墓主人又身在何处呢？

一座古墓埋葬三具尸骨，死亡原因竟然各不相同。年轻男子葬身墓中，真实原因能否找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除了最早发现的尸骨，还在墓室中发现了一块头骨和一些散乱的肢骨。这是墓葬中的第二个人，如果他是墓主人，为何骸骨会如此散乱？考古队员继续寻找。果然，在墓室最东角，他们有了新发现。领队刘秀玲注意到，这是一块斜立的石块，石块下方还尚未清理。刘秀玲用竹签刮了几下，突然发现了异样。
1: 这是人骨，头骨这是。
0: 用竹签清理泥土，依稀显露出了牙齿。确实是一个头骨，泥土填满了整个头骨的腔体。这石块下方的头骨是这一座墓葬中的第三具人骨。第一具人骨发现于墓室填土中，比较完整。第二具人骨位于墓室中室，只剩下一块头骨和一些散乱的肢骨。这三人是什么关系？
2: 他是就像北的主要的那种专事实事的，但是他人骨就是可能是因为被盗，然后
0: 为了尽快获得更多信息，考古队员将体质人类学专家请到现场。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首先取出的是填土中最早发现的人骨。专家能够解读出有价值的信息吗？很快，一块结构复杂的骨头引起专家的注意。这是一大块骨盆的残骨。

0: 骨盆就是判断性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骨骼。
1: 嗯嗯，
0: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拿手一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压脚这块。
1: 嗯，
0: 就
1: 这样吗？
0: 对，您看它是非常小
1: 的。这个地方吗？
0: 是这样的，一般个体都是男性个体。
2: 骨盆的生理构造可以直观反映性别。专家捕捉到了第一个关键信息，死者是一位男性。
0: 存在这样的脊状的构造的话，他一般都是30岁，小于30岁的，因为30岁之后可能慢慢这个面就会变得平光滑。
1: 嗯嗯。
0: 然后其实而且看这个耳轮关节面也是非常光滑致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其实通过这两个点的话，只能判断他应该是个20到30岁的一个个体。
1: 嗯。
0: 但是比较个体上的。
2: 这是一个体质很好的青年，而另外一个细节。让体质人类学专家判断出更确切的年龄范围，
0: 就是比较确能够确定它的一个更小的区间的关系，有一个点在这块。你看，
1: 嗯，
0: 它的下脊是没有愈合的，
1: 啊，
0: 这个愈合是有一个更小的年龄区间，一般是20岁到25之间，对，这是
1: 25之间，
0: 对，然后再如果看它性别，
2: 年龄不到25岁，正是一个男性身强体壮的人生阶段。他的死因大概率不是健康问题。擦掉头骨上的泥土，一些微小的特征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比较，
0: 你看这个这种
1: 孔，啊，
0: 对，这种孔，
1: 从这就看到它是贫血，啊。
0: 可能是贫
1: 血。
0: 它叫多孔性骨肥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是多孔，骨肥厚是它的骨的厚度会增加。就因为它是有软
2: 的，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医学上称之为多孔性骨肥厚，主要原因是缺铁性贫血，长期缺少肉食摄入，容易形成的症状之一。专家推测，死者生前并不富裕，虽然贫血，但毕竟不至于危及生命。20出头的年纪。不太可能是墓主人奥鲁总管。那么，墓中发现的另外两个头骨，哪个才是墓主人呢？
3: 这个。
2: 体质人类学专家开始查看第二具人骨。由于保存状况差，只有一块头顶骨能依稀辨认。
0: 这个头骨从目前保留这个状态来看，它的特征的话，可能是就是偏向于是一位女性。
2: 判断的依据来自眼睛上方的一块区域。
0: 这个地方是还有一些额结节，就因为女性是拥有这个相对于男性来说发达的额结节。
2: 额结节是额头的最高点，这一块头骨符合女性的头骨体积较小。额结节较男性更加突出的特点。第三具人骨也是一块头骨，保存情况也很差。
0: 从他的这个头的整体特征来看的话，应当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男性的一个男性特征。
1: 嗯，
3: 前部的牙齿磨耗等级还是比较高的，但它后边的话磨耗其实也不，后边的臼齿类的话，就这个可能有3到4。
2: 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专家判断年龄在30岁左右。这块头骨的主人。可能就是石碑上记录的墓主人奥鲁总管。虽然只保存了头骨，专家还是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3: 这个好像是也是不是，
0: 我一开始刚开始有土的时候我以为保存问题，但我看到下边这块之后好像是也是有一些伤的痕迹。
1: 嗯，
0: 对，
2: 在头骨顶部，一个孔洞清晰可见，顺着孔洞的裂纹，甚至延伸到了脑后。
0: 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一些撞击，这个位置还没有来得及愈合，就可能是就已经就这个点，可能就是他致死因。
2: 坚硬的头骨已经被洞穿，应该是受到了强烈的创伤，甚至伤口

0: 还没有愈合就丢掉的性命。
1: 对啊，有可能对啊，战争中负伤，回来之后可能不久就马上就可能去世了。
2: 对啊，这是就是一个致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
0: 墓室发现的两个头骨，一男一女，他们应该是 M74号墓安葬的两位墓主人。
2: 这两个应该是墓主人，就是合葬的话，应该是一男一女，应该就是正常的话就是夫妻关系。
1: 嗯。
0: 奥鲁总管夫妇二人不会想到，夫妻合葬墓竟然挤进了第三个人。这位不速之客的死因，房震做出了他的判断。
1: 就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盗墓贼，就是可能死在这个墓里。但是刚才通过这个专家的鉴定，我们是没有在这个人骨上发现他有，就是说是外力的创伤，所以我们就推测他可能应该是盗墓的人比较多，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分赃不均或者是其他原因，就是死在这里，然后可能被他同伴，然后通过这个盗洞，然后就是就是从盗洞然后就是放置到这个墓里面。
0: 考古队员推测，手握兵权的奥鲁总管生前亲赴沙场，导致头部负伤无法救治，一命呜呼。可以想象，奥鲁总管官职较大，所以墓中陪葬必定丰厚，又因战功而死，或许还有朝廷赏赐。正是这丰厚的墓中宝物，让盗墓者铤而走险，不惜毁墓盗宝。或许因为分赃不均引发内讧，杀人抛尸。虽然盗墓者毁掉了墓葬，但也留下了陶俑、墓志碑等重要文物，让700多年前的张营家族走进人们的视线。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地，因为 M74号墓的发掘，初步拉开了序幕。考古队员正在展开更大规模的发掘，这个家族的更多秘密即将水落石出。

0: 成套酒具都是元青花，纹样虽简，却彰显皇室渊源。简陋墓室陪葬非比寻常，墓主人真正用意是什么？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宝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清理 M74 号墓的同时，旁边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75号墓，它是位于这个74号墓的这个东南部，而且这两个墓的话，就是说离得很近。
0: 这种离得很近的排列方式，显然是建墓之初刻意规划的结果。两位墓主人必然是家族至亲。
2: 行啊，可以。
3: 然后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土墩跟这个石室墓，它是挨得比较近的，然后它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墓葬是一组，可能是一家的。
1: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从这个位置关系来看，初步推断他这个75号墓，他这个墓主人应该是74号墓的后代，当然邓朝应该是儿子。
0: 考古队员立即投入工作，探铲深入地下2-3米，没有碰到硬物。继续钻探，到4-5米时，还是只有泥土。
2: 因为他的墓室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探了一下，应该就是他的这个土洞的墓室就已经坍塌了。
0: 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土洞墓。因为没有采用砖石搭建墓室获得支撑，在700多年后导致意料之中的坍塌。
2: 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慢慢清吧，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0: 此前发掘的 M74号墓，元代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的墓葬，是一座石室墓，还建造了前后两室，规格很高。考古队员推测，他的儿子 M75号墓主人，同样作为张荣家族的一员，墓葬规格应该也不低，但却仅在地下掏了一个土洞作为墓室，真是疑点重重。与不解同时袭来的，还有不祥的预感。考古队员在 M74号墓中曾发现多次被盗，甚至还找到了一具盗墓者的尸骨。M75号墓近在咫尺，盗墓者会视而不见吗？
2: 75号墓是在我们整个发掘过程中对这种填土的判断中是就是说它应该是没有盗洞的，这个墓是比较完整的，没有被盗过。
0: 难道是盗墓者也觉察出 M75号墓是张荣家族墓地中最显寒酸的一座，让他侥幸逃过？没有被盗，是否意味着这座墓无宝可盗呢？继续清理，到达墓门时，惊喜出现了。
2: 就是清理到，就是那个墓门那一块儿，有那个青砖出现。
0: 封堵墓门的青砖砌筑整齐，封门砖是在墓主人安葬之后才进行封堵，可见下葬时家人对细节很重视。
2: 他这个里边肯定是随葬器物，肯定是是有的，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我们没有发现他被盗，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发掘。

0: 的。
1: 关于这座小墓的故事一波三折，起初看似简陋，保存完好的封门砖证明没有被盗，重燃了考古队员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0: 罕见元青花惊现于一座土墓，一枚琉璃发簪彰显墓主特殊身份。简陋墓室为何发现奢华陪葬？奥秘下期播出第66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嗯，基本上到底了，还有几十公分？三十公分有吗？
6: 什么咖啡？
5: 啥这是？哟，听话呢？
0: 这一幕却远远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墓室中有两个墓棺的遗迹，在清理西侧棺时，考古队员去掉一层泥土后，就有了发现。
5: 二人桶，我们下去探一眼。对呀、啊。哎呦，我咋下？我都趴着下。叫过来，趴着下。上面找个刷子跟那个或者小签儿也行。哎呦，看看。
0: 墓主人脚下露出四件器物，每件造型都不同。
7: 这是啥？青花吗？
5: 对，青花。
0: 泥土里蓝白相间的颜色，竟然是珍贵的青花瓷器，而且不止一件。
5: 那我们清理到那个墓室的西南角，然后在清理田土之中，这个过程中发现，啊，有那个类似于青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器物出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0: 因为存世数量稀少，元青花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异常珍贵。在近年来的国际拍卖会上，元青花落锤动辄过亿，更让这类中国古代名瓷名气倍增。
5: 出土的是比较少的，出土器物比较少的，其实传世的其实也应该是不是很多。这个是，就是说极其珍贵的，就是一种器物。
0: 传世的元青花完整器，总数不过百件，而考古发掘的元青花，因为有明确年代和出处，数量更是屈指可数。
5: 这个碗，哎，下面没有啊。
0: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瓷盘，中间破碎了，下面可能压着碎片。
7: 你要看这个香炉肯定是元代的。
8: 这元青花应该问题不大。可以。
0: 两位先

0: 长领队难掩激动，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1: 这是做什么？
0: 一件瓷器，只露出来一小片白色。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马上猜到了他的名字。
1: 有穿吗？是有穿，是。
0: 往下清理，果然露出来一个细长的瓶颈。
1: 吸管里边南部有一个军用的罐儿，是吧？然后一个，这应该是玉壶春瓶，还有一个香炉，两个青花的一个这个盘，一个小杯。
0: 墓室刚刚清理一个角落，就发现了这么多贵重的陪葬品，这证明 M75号墓不仅没有被盗，而且墓主人还被厚葬。还会有什么惊喜？不远处，又一件更大的瓷器也露了出来。
2: 这应该就是一个缸啊，差不多从元代晚期一直到明清，就是都比较常见。因为缸嘛，它就是跟平时生活中一样，就是反正是可能是盛水盛粮食的，在墓里放，就是象征它可能就是死后就是可以继续用的。
0: 这一口缸就摆放在两个棺中间。
3: 东边这个棺的话是南北向的，跟墓的方向是差不多，是顺向的，也是南北向的嘛。所以它的位置的话，可能就是变动不大。但是西边这个棺的话，位置变动就有点大。
4: 可能因为墓内的淤积啊、坍塌，就是它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
3: 它是这样倾斜的。
0: 这很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谁是男性墓主人还无法确定。考古队员顺着大缸向下清理，手铲又刮到了东西。
3: 看样子像是个瓶，
0: 像是一个瓷器。稍稍翻动，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瓶子。
3: 我这个
4: 应该它都是不是这个瓷器瓶，
3: 像瓶是吧？
5: 你换一个的呗，你对应。
3: 啥瓶？
4: 三个吧。三个。三个有可能还有第四个。
0: 砖。继续清理，瓷瓶显露出来。三个瓶子堆放在一起，都是上白下黑的图案。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
3: 你看这俩是不是一摇出的？
4: 颜色一样，
3: 不是颜色，不是，这粘的釉，然后这边也有烧造的时候釉粘连的这痕迹，就是感觉他俩好像应该是靠着烧的时候是靠着的。
0: 瓶身上的斑痕证明这两个瓶子是同时烧造的。四系瓶是元代常见的盛酒器，墓中陪葬很常见，但一次同时陪葬四个四系瓶却很稀少。这座不起眼的土洞墓竟然随葬了这么多瓷器，可见墓主人的财力与实力。考古队员仍在耐心清理这座拥挤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
1: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1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金双奇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奇。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房屋密布的鸡山岛上，家家户户都有奇特的水井。
1: 这里面很大哎。
0: 人口众多的鸡山岛，耕地面积稀少。水井为何这样修建？人们的生活补给从何而来呢？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玉环呢，有着众多的岛屿，鸡山岛是其中之一。这个岛屿呢，面积小，但是人口众多。在岛上生活存在着很多实际的困难。据向导所说，他小时候啊就经常遇见停电的情况，而且呢，在古代啊，海岛上的交通并不发达，非常不便利。可是，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这里的人们不仅没有搬离此地，而且呢，房屋还在不断增多。鸡山岛居民是如何解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呢？
0: 鸡山岛面向东海，位于玉环岛东面，楚门半岛南面海洋中。因有着适合渔船停泊的深水良港，又与海洋资源丰富的披山渔场相近，优越的海洋环境吸引来了大批渔民定居，让鸡山岛生生不息。一般而言，海岛上淡水资源都较为缺乏，但是在这里却家家户户都有水井，有的人家甚至有两到三口井。在鸡山岛山顶一户人家的院落中，就有一方一园两口水井。相较于一般的水井深且狭长，这个院落中的水井空间宽阔，像是一个地窖。更为奇特的是，井中还有盘旋而下的阶梯。为了了解人们修建多个水井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鸡山岛的这户人家家中。
1: 哇，肖老师，这里面很潮湿，而且很大耶，这个井底下。
3: 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大约有一个手臂一米左右，然后长度的话呢，它应该是三米不到，高度的话一米六左右吧。
1: 嗯，这里面都是很潮湿的。
3: 对，你看这个水珠都能掉下来。这个井的话呢，它应该是当地人用来储水的一个井，因为海岛上面吧，用淡水的条件很差。
0: 当地人称这种具备储蓄淡水功能的水井叫坑，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淡水坑是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
1: 肖老师，那这个井罩为什么会有一个石阶呀？
3: 这也是方便井的主人呢下来做一些运行啊、维护啊、管理，因为它每一年的话，水里面自然会长一些浮游的植物，那它可能滑滑的影响这个水质。
0: 为了维持岛上来之不易的淡水资源干净整洁，人们在坑中修建了踏步台阶，方便清洁打扫。然而，考察组观察到，这口圆形淡水坑几乎占据了半个院落，为什么这户人家还要在院中修建另一口方形的淡水坑呢？
4: 老师，这还有一个水井，
3: 对，我们来看一看。
4: 哇，这个水井也挺深的。
3: 是的，它比刚才那个井要深一些。
4: 这个水里面的台阶也是可以下去的吗？
3: 它这个的话，摸在这儿的话更方便，可以拿手一扒就下去了，把手用的。它这里面也是一样，要清洁，要维护。在方

0: 方形水坑中，一根从外部穿入坑中的水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1: 啊，对，
2: 它这根水管可以通在这儿，也可以接到那边。屋顶作为一个很大的收集器，把雨水通过这个管道给灌到水井里边来储存。屋顶就像荷叶一样，收集的水通过这个小的水管集中到这里来。它得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啊、结构来定的。像这个村的话，一般最多的话是有三个井的。
0: 通过连接屋顶的管道，可以收集到更多的降水。一方一圆的淡水坑，极大程度解决了鸡山岛上人们饮用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虽然有了可供使用的淡水资源，但鸡山岛的耕地稀少，在岛上就有着蔬菜大米比海鲜贵的说法。相比海货，这里的大部分粮食都需要依靠外界获得。早上八点，货运的船进入港口。陈家夫再次迎接妻子的到来。陈家夫一直生活在鸡山岛上，从事着售卖蔬菜的工作。他告诉我们，货运船每天早上会来一趟，全岛的居民都依靠着这艘船进行粮食蔬菜的补给。
3: 这里车也有，什么东西都有，这个车菜很好的，便宜。
4: 为什么不自己种呢？
3: 这没有土地种，土地没有，种不方便。那有菜菜，那里还有菜菜。
4: 哦，就这儿有很多菜菜是吗？
3: 是。
0: 虽然岛上的蔬菜大米需要外界补给，但唯独一种食物是当地居民能自给自足的。番薯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它耐旱性强，喜温。鸡山岛的山地地貌和温暖的海洋气候十分适宜番薯的生长。老一辈的居民都会用番薯来制作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食。这种食物叫番薯圆，将蒸好的番薯碾碎，与适量的面粉混合揉匀，就能制成番薯圆的皮，再把馅料包裹在面皮里，上锅蒸熟，软糯可口的番薯圆就能端上餐桌了。
5: 老头过来吃圆，汤圆好了，尝一下。
6: 好的。
0: 对于鸡山岛上的人来说，番薯圆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还是一道待客点心。
5: 好吃啊。
0: 除了采购和利用岛上稀少的土地，种一些番薯等做补给外，这里的人们还在鸡山岛临近的海域，以海为邻，耕海护海。在距离鸡山岛不远的中鹿岛海域，人们建立海洋牧场，进行大黄鱼生态养殖，推动海岛渔业转型升级。
7: 鸡山岛的先民都是曾经的福建渔民，在几百年之前，他们离开家乡四处寻访定居之所，行至鸡山岛之后呢，便在这里长期停留。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啊，除了这里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离玉环本岛很近，航船呢只需要十来分钟。这对于出海就意味着要面临风险的古代人来说呢，缩短时间距离就代表着生命安全多了一

0: 一份保障，而人们能够世代在这样的小岛上安稳生活、出海捕鱼，甚至能够定时购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与人类对于海洋的研究息息相关。
1: 玉环位于浙江东南沿海，东滨东海，由楚门半岛、玉环岛以及箕山岛、洋屿岛等55个岛屿组成。其中，玉环岛和楚门半岛面积较大，周边的箕山岛等各岛屿的蔬菜、大米等食物需要它们来提供。但曾经，玉环岛和楚门半岛并不适宜耕种生产。 由于潮波对冲，楚门半岛和玉环岛之间的玄门口变得十分危险。水底有大量的礁石，加上潮汐的作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漩涡。每当渡船行进到此处，很容易受到漩涡的牵引。为了解决这样的水患，当地修建了两条海堤，将海水隔绝在了外侧。
2: 堤坝内部形成了围垦区，玉环由此沧海变桑田。之前呢，玉环这个岛它是完全跟大陆没有连通的，孤悬于海外。玉环这边的海流是从东西分流的这个奇观，在玄门这个地方呢，两股潮水交汇，形成一个世界上比较独特的漩涡。 也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两侧的土地，在这边和这边东西两侧呢，都建上了堤坝。在围海堤坝建起来之前，这两块都是滩涂。随着堤坝的建设，慢慢淤积的这个速率呢就变高，两边的话就有盐碱的土沉积在表层。如今的围垦区由耕地和湿地两部分组成。 玉环玄门湾湿地位于乐清湾东部玄门湾畔，与玉环岛相邻，与箕山岛隔海相望。这片曾经的滩涂，如今种植着棉花、水稻等作物。然而，围垦后的土地在海水长期冲刷下都是盐碱地，要如何实现耕种呢？
3: 原本呢，这里是玉环的一片滩涂，因为前期的一些围垦的作用，盐碱的土可以慢慢的在上面堆积。这是盐，这是土，演示一下。这个是盐碱的这个土壤啊。后期呢，在这儿加了一个大坝，这个大坝的作用啊，它就可以阻挡潮水往上走。盐碱的这个土壤呢，慢慢就淤积。 在原来的滩涂上形成了表层的，它的盐碱度的话呢，属于一个中度到重度的盐碱土，肯定是不适合种植的。在上游有台风形成的自然的这种降水，淡水从山势比较高的地方冲刷下来，在淡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把大坝打开，把里边的盐分呢给冲到了下游，顺着这个水闸呢，它就往外面流。 如果是涨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水闸放下来，这样子咸的水不会往上面冲。你借助这个地势和台风带来的降水不断的冲刷，经过7、8年之后，表层的盐碱度呢就下降，变得十分适合种植。
1: 人们利用台风补充淡水资源，但也需要抵御台风。
4: 海边的耕地没有山势可以遮挡台风的侵扰，于是人们在耕地旁建造了一片防风林。这个树叫木马黄，我们围垦区的道路两边都是种那个树，因为沿海地区嘛，我们台风很多，经常有那个很大台风，风力达到16、17级，农作物啊还有房屋给刮倒了。
1: 种了这个树之后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台风对农作物的损害。木麻黄是一种常绿乔木，它的高度可达30米左右。木麻黄根系能在贫瘠的沙土上快速生长，由于抗风力强、能耐盐碱，木麻黄成为了我国南方滨海防风的优良树种。

围垦之后，难题却随之出现。面对水势与地势的矛盾点，人们要如何维系生态平衡？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年复一年的冲刷交替中，维肯区的海水逐渐变成了淡水，耕地的盐碱含量也随之下降。在大量降水的不断冲刷之下，维肯区内的低洼地域形成了湿地，但新的问题随即出现。玉环地势北高南低，导致北边的湿地水位较浅，影响鸟类生存，破坏湿地生态平衡。而人们如果整体抬升水位，南边的耕地又会被淹没。如何破解难题，平衡耕地与生态，当地人很快想出了应对之策。
1: 这是一个水泵，这个水泵的功能是把水从后面往这个封闭的塘里面去抽，人为的把我们这个水势给它抬上去。那它这个塘的话呢，水位变高了之后，就会形成芦苇的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它跟后边这个看到的绿色的那个大的灌木乔木的森林生态系统就不一样。
0: 常年与海洋打交道的人们深知水无常形，变化万千，于是人们用一根水泵让湿地和耕地区域独立运作，解决了因地势原因导致的问题。不断蔓延生长的水生植物也为湿地环境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1: 它叫做旱莲子，顺着我们这个风势跟水势，就在这一块有一个蔓延往外的一个趋势。到季节的时候呢，是会长出叶子来的，然后那个叶子的话会被水鸭呀这些吃掉，整个这一块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网。像旱莲子还有这个芦苇，这个是芦苇的幼苗，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水生态系统当中很重要的初级生产力。它们的话可以通过跟水里面那种浮游的微藻竞争光和营养盐，然后抑制那些有害的微藻的一个生长跟爆发，维持我们整个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0: 湿地植物不仅能巩固海堤、净化水源，还维持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0: 优良的水质、茂密的植被也吸引来了大批的黑脸琵鹭再次越冬。黑脸琵鹭种群数量极其稀少，是全球濒危鸟类之一。因其扁平的长嘴，与我国乐器中的琵琶相似，因而得名。黑脸琵鹭性子沉着机警，喜欢群居。它们群居的环境一般选在内陆水塘、河口、芦苇沼泽、水稻田，以及沿海岛屿和海滨沼泽地带等湿地环境中。向导告诉考察组，一进入冬天，就有很多鸟类爱好者慕名前来寻找黑脸琵鹭。
1: 它大概每一年的话，十一月底的时候呢，就飞到这里来过冬，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栖息地。
2: 它为什么喜欢这种环境呢？
1: 咱们的芦苇啊，这些湿地里面呢，生境很好，因为草丛比较高吧，隐蔽起来也比较方便躲避天敌的追捕啊。而且咱们这个地方人类活动少呀，它旁边有虾塘，小鱼小虾，食物丰富，所以黑脸琵鹭呢喜欢这个地方。
3: 那我们这边来一下。
1: 好，
3: 这边是那个黑脸琵鹭栖息的地方，它一般是这样子的，海塘里面呢吃饱了，就到这里休息一下，晒晒太阳啊，整理整理羽毛。对面那里就是它晚上睡觉的地方，那边呢比较开阔，它就是外面呢有什么天敌啊或者人过来，它看得到。
1: 看这个地方芦苇呢，它倒下来之后就很平整，然后就很适合鸟在这里休息。这里还有一些它们平常在休息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掉下来的一些羽毛。
2: 这是什么鸟的呀？这个是，
1: 这个应该是经常跟黑脸琵鹭在一起生活的，像苍鹭啊这些鸟。
0: 玄门湾湿地鸟类种群丰富，在寻找黑脸琵鹭的过程中，考察组就看见了鸬鹚、赤麻鸭等众多鸟类。专家说，玄门湾湿地是候鸟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的重要中转站，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都会有数万只迁徙候鸟飞抵此处。考察组获知，黑脸琵鹭一般一大早就去海边觅食，夕阳西下时就会飞回栖息地。傍晚时分，我们在寻找之际发现天空中有整齐的鸟群飞过，向导推测这应该是黑脸琵鹭。根据它们的飞行轨迹，考察组来到湿地旁的一处观鸟台。
3: 刚才就是那从下面那个观鸟台飞到这里，你看这个对面，它们两个栖息点是这，你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点，下面它们飞过来那个观鸟台也是一个点。
1: 哦，我看到了，
3: 看到了哈，
1: 对对对，很大的，好几只，它们在一起的。
0: 金黄色的芦苇荡里，候鸟们在飞舞、嬉戏、觅食。形成了一幅冬日湿地的旖旎风光图。人们运用智慧与科技对海洋环境进行改造，与自然和谐共生。除此之外，人们还利用海洋潮汐的作用进行发电，解决了曾经岛上缺电的问题。潮汐对于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它对渔民们在潮间带赶海、养殖作业以及安全航运有着时间规划的作用。在玉环本岛东南面就建有一个海洋环境监测站。刘文胜是玉环海洋站的工作人员，他在此观测这片海域的潮汐大约30年。
4: 它这个潮位呢，就是从这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的，比较圆滑的这条，对吧？
0: 刘文胜与同事所观测的数据是从海边的站点而来。

0: 胡子通过传感器，然后测量它的潮位。
1: 与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物种保护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海洋环境监测站的观测资料可直接应用于军事、海洋、测绘、港口工程、基础科学等各领域的研究。要想得到准确的潮汐数据，需要让海水进行消波。人们在观测场地前建立了三道栅栏，将海水的余波去除，以确保最终观测到的潮汐不受风浪的干扰。坎门海洋环境监测站能对玉环的海洋潮汐、表层水温、盐度等进行自动观测，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提供精确的数据。我国早期海拔零点就曾经标记在此。
4: 这个其实是国家一等基本水准点，当时是叫坎门零点的。当时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观测潮位的，因为潮位的潮高它需要一个基本点，它这个基本点它其实是坐在这个岩基上的。那我们目前把它打开看一下。
5: 那就这样撬开是吗？
4: 嗯，对。哇，它是通过水准测量进行测的，它其实跟全国的水准点是同的。
3: 选设海洋环境监测站必须在具有特殊地理环境和较为理想的海域中选拔，这样的海域一般位于中纬度以及海岸线的中部地区，要求海域水面宽广，水底平坦，无密集岛屿阻挡，具有能够掩护抵抗风浪冲击的地形等条件。当年前来考察的科研组对玉环周边的海域环境经过全面分析和反复比较之后，认定玉环海域和坎门平实坳嘴符合建站和验取海平面的基本条件，所以以此作为海拔零点的验取点。刘文胜告诉我们，在他长期的观测中发现这里的潮汐起伏变化十分稳定。
4: 作为潮汐来说嘛，那么我们可能对当地的一些建设啊，包括一些捕捞啊，包括一些航运啊，它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主要是我们在那个出海的时候，因为会考虑到高低潮嘛，潮汐的那个周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我们的观测，对当地的捕捞，包括一些出海的，它可能会有规律可循的。
3: 稳定的地质条件，有规律的潮汐起伏，不仅让人们在此安稳生活，还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在这样一片危险与机遇共存的海域中，人们敢于与风浪作战，寻求生机。他们充分地运用智慧，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台风、潮汐等天然的海洋资源，创造着属于现代海岛居民的生活。
6: 玉环位于东海之滨，是徐霞客谢灵运笔下的海上仙山，世外桃源。曾经福建渔民经受战乱袭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最终海洋资源丰富的玉环各岛屿成为了他们的落脚安居家园。玉环岛居民凭借着对大海的了解，开发潮汐能与海上风能，围垦种植，创造了如今富足的生活。几百年来，这里的人们用智慧与自然相处，将沧海变桑田，创造了农耕、海洋、移民文化相互交融的美好生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在大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常将全球大大小小的岛屿比作自然实验室，那里可以看到进化的过程。幼于小岛的动物必须快速适应环境，察觉新的挑战。也能获取一小片适宜的栖息地。鸟儿们更是来去自如，利用这遥远的堡垒抚养雏鸟，安全成长。有些发现岛屿上的食物如此丰富，便定居下来，没有天敌，也没有竞争。一些鸟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甚至丧失了飞行能力。在大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力。

圣经教导说，所有动物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永远都一如其出生模样。岛屿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动物可能会迁。

迁徙、适应、改变，新物种随之出现，旧物种可能消失。原因何在？岛屿是空白的画布，是实验室。这里，人们可以目睹自然在行动，有时甚至速度惊人。

一些是由于地壳板块运动或海平面上升将其断开，最终与大陆分离。例如马达加斯加岛曾经就位于巨大的超大陆冈瓦纳大陆的中部，地壳运动将其从两侧撕裂，一侧是从非洲，另一侧从印度。渐渐的，约90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成为了一座孤岛。经年累月，与世隔绝，进化使其拥有了独特的动植物种群。有人甚至称其为第八块大陆，因为岛上90%的动植物都是全球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物种。

还有许多岛屿形成于海底火山。喷发的岩浆逐渐在荒茫的海洋上积累成了小块的陆地。

以地球的历史维度来看，这些岛屿是新的成员，问世时空空荡荡，没有生命迹象。岛上并非早已挤满了神创的动物，是生命自寻其道，占据新的栖息地。他们对岛屿趋之若鹜，大陆上竞争随处可见，众多物种随之演进。最佳地点、最理想的栖息地和食物都供不应求，到处都是天敌。

种动物进化了，就会有另一种随之进化。难怪既不拥挤又无竞争的遥远陆地颇具吸引力。发现或到达一个小岛却又是另一回事。对大多数生命形式而言，周围环绕的海洋便是障碍。一些旅行者无意中随风而至，他们大多是植物种子和孢子、昆虫，还有把蛛丝当成降落伞的蜘蛛。其他的可能碰巧以草木为筏到达岛屿，但多数还是飞来的。海鸟在海洋上空长途跋涉，四处流浪，通常是它们最先发现岛屿。长有长翅的信天翁等许多海鸟乘风在整片海洋上空盘旋。

利用露头的岩石不足为奇，这是理想的休息场所和停靠点，他们还可以有更大的用处。对依靠捕鱼生存的物种而言，这些岩石的位置很合心意。四周都是鱼，又有大海的庇护。更重要的是，这些遥远崎岖的峭壁之上没有捕食者，是他们养育幼雏的理想场所。

斯岩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离岸约2000米，是一小块火山岩。岛上物种不多，除了鸟就是鸟。在这个大海中的小据点，有超过150,000唐鹅筑巢，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唐鹅群落。岛屿离大陆较近，但也足够遥远。大陆上的捕食者和狐狸之类的窃蛋小偷无法到达。在岛上谋生，就要找到适宜的生境。哺乳类捕食动物无法踏上岛屿，并不意味着其他飞禽无法追随而至。海鸟，尤其是海鹰及海鸭等体型较小的种群，面临来自天敌的猛烈进攻。海鸥和贼鸥想要偷走鸟蛋，抓走幼虫。有时连成鸟也会遭殃。嗷嗷待哺的雏鸟是他们又一鸟巢，面对空中不期而至的巨大捕食者，他们只能坐以待毙。白头海雕的策略是迅猛出击，攫取食物。在筑巢季，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的恩赐，劫掠其他鸟巢，只为确保自家雏鸟的生活能赢在起跑线。

海鸟只在岛屿繁殖，一旦繁殖完毕就会离开，乘风破浪翱翔于四海之间，捕食

岛屿成为了理想的中途停靠地点，可以安全地休息，补充能量。然后继续踏上旅程。遇到暴风雨，岛屿变得更加重要，陆地鸟类可能被吹到远离海岸的地方。此时的岛屿就成为了救生所。黑尔戈兰岛距离德国海岸约70千米处，标志性的红色岩石从北海海面拔起。春季和秋季迁徙中，数百种鸟类在这里落脚，共有400多种记录在册。

对于飞越北海或者居于大陆却被风吹偏了航向的鸟儿来说，岛屿是提供食物和庇护的歇脚之处。

这个地方十分热门，拥有最古老的专门建造的鸟类观测站之一，可以在这里观鸟、捕鸟，打上标签。做研究，揭示迁徙的奥秘。

飞行能力使鸟类成为岛屿移民之王，有时也能让其他物种搭上顺风车。寄生虫、种子等偶尔可以随鸟儿

0: 许多岛屿上掠食动物屈指可数，为螃蟹提供了壮大族群的机会。在小小的岛屿王国中，螃蟹成为了顶级掠食者。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圣诞岛，热带天堂，位于印度尼西亚以西的印度洋。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其冒出海面的山尖构成了该岛，仅有6000万年历史，又一个初来乍到的岛屿。

岛上森林郁郁葱葱，四处都是野生动物。这是一个避风港，或者看起来如此。不出所料，蓝脸尖鸟等海鸟被吸引到这里养育雏鸟。高大的线果藤树伸出有力的枝桠，为鸟儿在这片没有多少空地的区域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场所。树木像是一种恩赐，正是疲惫的岳阳旅行者所需要的。但线果藤还有另一个名字，捕鸟树。新岛屿出现之时，线果藤跻身最早一批移民，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答案就是阴险的手段。蓝脸尖鸟快要长大，准备好从巢穴开始他们第一次笨拙的飞行。此时也正是线果藤成熟之际，它的种荚开始掉落。种荚粘性很强，任何生物碰上都会被牢牢粘附。线果藤对一种受害者穷追不舍，一旦一两个种子接触到鸟儿，就会一直粘在它的羽毛上。这就是其全部所求，免费飞行。如果鸟儿够幸运的话，它将飞到空中，终其一生在海洋上空翱翔，一路周游列岛。如果树够幸运的话，它的种子就能安全抵达新的岛屿，帮助这个物种开疆拓土。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圆满，植物的粘附力太强，有时鸟儿身上背负了太多种子，无法起飞。困在地面，种子只会持续增加。绝望的挣扎中，鸟儿将种荚带离了母树。它已命在旦夕，没有能力找到食物，这只鸟儿最终将会饿死。鸟儿死后，会为在其身体上生根发芽的种子提供养分。空运并非植物到达新岛屿的唯一途径。西非比奥科岛上，一只黑面山鸮正在海滩上搜寻食物。很多种荚都十分坚韧，生来就抗打击。但比椰子更坚硬的不多。椰树这种独特的棕榈树有着巨大的种子，它们属于核果，是长着坚硬外皮或外壳的水果。覆满纤维的外壳轻盈而有浮力，蜡质表面具有强大的防水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盐耐受，这些坚果也会越洋旅行。乘着海浪从一个岛屿漂流到另一个，寻找新的家园。顺利的话，他们能够在一个没有椰子爱好者的海滩生根发芽。比奥科可不是这样的地方，类似狒狒的黑面山鸮长着巨大的牙齿，但椰子几乎不可能被破开，仅仅是几。

除非你是一只椰子蟹。这是最大的陆地蟹，有些足展可达一米，其蟹螯的力量超过了人类咬合力的两倍。撕裂椰子外壳，就像捏碎麦片一样轻松。

这种螃蟹的力量惊人，能举起30千克重的物体，相当于拖走一个10岁的孩子。身怀如此巨力，他们无需等待椰子被冲上岸，大可以拖着庞大的身躯爬到树上自行收割。这是真正的岛屿幸存者，发现了一个可宣称为领地的壁子。椰子蟹能成功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热带岛屿繁殖，自有其方式。它们也称强盗蟹，被困在陆地之上，入水甚至可能会淹死。但它们一开始并非如此。交配之后，雌性椰子蟹会藏在凉爽潮湿的洞穴中产卵。成千上万微小的卵附着在雌蟹身体下方，在准备好孵化之前的几个月里，这里可以护它们周全。之后在夜色的掩映之下，它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海中。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一起漂流，在海上的这段时间是他们旅行的机会。一旦长成小螃蟹，就可以爬上岸，给身体穿上盔甲，那是他们在旅程中收集的贝壳，保护自己不受庞大的近亲伤害，直到他们长得足够大，能够照顾自己。这种生命周期使得狡猾的甲壳类动物能够来到杳无人迹的小岛和庇护所，至少在它们到来之前是无人居住的。许多岛屿上没有哺乳动物，掠食动物也屈指可数，为螃蟹提供了壮大族群、遍布栖息地的可乘之机。它们的食谱可不止椰子，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体型较小的近亲。在小小的岛屿王国中，螃蟹成为了顶级掠食者。他们甚至会伏击、抢夺和吞食大型海鸟。这是岛屿在展示进化的过程，没有被占据的栖息地，就会有动植物逐渐将其填补。没有大型掠食者，螃蟹便取而代之，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这个过程可能导致进化异常的一波三折。科隆群岛位置偏远，位于厄瓜多尔以西约1000千米。该群岛也是海底火山的杰作，而且火

山持续改造着岛链，这里与世隔绝，鸟儿可以飞离，植物可能被冲刷上岸，陆地动物要抵达却困难得多。大多数陆地动物想要抵达岛屿，要么游泳，要么乘坐海上漂浮。要抵达科隆群岛这般遥远的岛屿，超出了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能力，旅程太长，缺乏保命必须的淡水。爬行动物是无需淡水便能旅行的大师。有几只不知如何来到了岛上，发现了这片机会之地。火山岩既无苍翠，也不肥沃，又干又热，拓荒者不得不努力适应。几只鬣蜥，也许是刺猬鬣蜥，成功从中美洲抵达这里。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栖息地，它们迅速进化。两种陆地鬣蜥想办法在沙漠地带找到了足够的植物来食用。还有一种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尽管祖先相同，这种鬣蜥却颠覆了蜥蜴钟爱陆地的惯例。科隆群岛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有海鬣蜥的地方。陆地上贫瘠的资源引发着激烈的竞争，于是海鬣蜥纵身一跃。

浪花之下是一片未开发的绿色景观，到处都是美味的海藻，没有其他大型动物来掠食。从善于爬树的祖先身上继承的同样善于攀爬的利爪，帮助他们在汹涌的海洋中抓紧湿滑的岩石。这种赏赐不是白给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岛屿周围的海水都受到南极洋流的影响，洋流裹挟着寒气向北流动，使海水分外冰冷。正如所有蜥蜴一样，鬣蜥也是冷血动物。如果在冰冷的海水中消耗太多热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其回到干燥的陆地上，它们需要谨慎计算潜水的时长。

致命时刻到来之前，他们必须回到岩石上恢复能量，沐浴赤道的阳光，

马达加斯加岛距非洲大陆仅有400千米，对小型动物来说，这并不是轻松的航海之旅。但数百万年来，拓荒者前赴后继，也许是海员无意间抵达了这座岛屿，找到了独特的生存方式。马达加斯加岛幅员辽阔，且盛。

多种多样。离大陆足够近，方便偶尔的来访者，又足够远，进化得以独立完成。因此，该岛拥有最为独特的动植物种群，多数物种与地球上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大不相同。例如，马岛鸲，大约3000万年前，一些类似鼩鲸的小型哺乳动物来到了马达加斯加，可能是紧紧抓着漂浮的树枝求生到此的。他们来到的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土地，于是迅速开发了这些可能性。目前岛上的马岛鸲有约40个特有品种，有的擅长爬行，有的擅长游泳，还有这些手掌大小、貌似刺猬的低地斑纹马岛鸲。看起来像迷你版刺猬，刺猬普遍存在于非洲其他地区、欧洲以及亚洲，但马岛鸲是从一种不起眼的动物种群进化而来。这些动物属于非洲兽族，即非洲的野兽，这意味着它们和大象、蹄兔、海牛有着相同的祖先。马岛鸲不仅非常可爱，也非常奇特。

沿着脊椎，它们拥有一排独特的触毛，帮助其在茂密的植被中摸索前行。引人注目的速度条纹，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使其远离。马岛卫会撞击进攻者，尖刺会用疼痛提醒入侵者不要招惹它。除了发型，马岛卫其他部位也长着独特的带刺皮毛，有着截然不同的用途。摩擦发声是指动物摩擦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声音。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草蜢和蟋蟀腿部摩擦翅膀，或翅膀相互摩擦来歌唱，或者是响尾蛇的尾巴发出的警告声。马岛卫也会摩擦发声，它们将背后的硬刺一起摩擦，可以产生高音，以便在黑暗的森林地面上相互沟通。

特的声音将这个小小的刺球家庭联系在一起。马岛卫仅仅是岛屿进化又一个奇异又奇妙的例子，一种适应了勇敢新世界的小小生物。有些动物不需要抵达岛屿，它们生于斯，长于斯。

0: 岛屿对于勇者和适应性强的生物而言仍是圣地，是机遇之地，进化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岛屿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探索圣地。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比奥科岛原本是一个半岛，从西非海岸延伸至大西洋。约10000年前，冰河时代结束，冰雪消融，海平面上升，切断了半岛。森林和动物困在岛上，与大陆隔绝。表面来看是一种囚禁，实际上却带来了繁荣的机遇。大陆之上，人口不断增加，人类猎杀野生动物，摧毁森林。在岛上，一切基本安然无恙。茂密的森林堡垒是灵长类的天堂，并非所有物种都在岛上幸存下来。如今，这里没有大型掠食动物，树木资源丰富，但物种较少，竞争也就不甚激烈。大白鼻长尾猴和稀有的黑油猴可以大快朵颐。规模更大的群体，也就是在大陆上濒临灭绝的狒狒近亲黑脸山魈。

他们的觅食也为别人带来了好处，比如红颊非洲松鼠。羞涩的森林羚羊，还有傲视小羚羊。主要的竞争就发生在他们中间。雌性黑脸山鸮及其幼崽会寻找由一两个强壮的庞大雄性坐镇的家庭。这些大家伙是保镖，他们随时做好准备，心甘情愿投入战斗，保护最好的领地，驻足群下。塞比奥科有足够的食物供所有从非洲放逐至此的动物食用。

0: 这里所有的物种在大陆上都已濒临灭绝，但对岛上与世隔绝的种群来说，这里是真正的避难所。一旦一个物种在岛上站稳脚跟，便会为其他物种创造机遇。布满岩石的火山岛上，食物寥寥无几，每天都有数千只海鸟运来当日的渔获喂养雏鸟。大海之上，海盗出没。军舰鸟擅长的是犯罪鸟神。一些父母成功躲过海盗，前行回到目的地。能否为雏鸟带回食物，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在考验似乎结束之时，会对会传递食物这种微妙的反刍时刻被打断。次又一次，饭局被抢劫，这是岛屿生活的代价。要在这里成功，必须强悍，适时调整，抓住机会。朝东是激发了达尔文进化论灵感的物种之一。他收集了几个岛屿的标本，注意到它们之间有相似性，却又与美洲的朝东不同。他渐渐地发现，每种朝东都存在着差异。每座岛屿上，在不同环境和觅食机会的影响下，它们成为了不同的物种，但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鸟天生大胆好奇，视力敏锐，可以充分利用其邻居，从不会失手。毫无疑问，岛屿生活就是对土地、植物或彼此的开发利用。对于掌控了一小片栖息地的动物来说，回报是丰厚富足的生活。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

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对鸟类的进化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轻盈的生物占据了这些偏远之地，寻求安宁。哺乳动物无法到达岛屿，鸟儿们几乎没有天敌，岛屿是货真价实的庇护圣地。

须逃离危险，一些物种抛弃了将他们带到岛上的工具，翅膀。其中一些身躯庞大，比如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岛屿上巨大的褐驼，没有哺乳类天敌，它们变成了长着羽毛的巨型动物。科隆群岛生活如此美好，鸬鹚彻底放弃了飞翔。家门口就有取之不尽的鱼类资源，鸬鹚于是全心投入到成为最优秀的潜水员和渔夫中。

飞行已不再是刚需。千万年来，它们的翅膀越来越小，现在仅有祖先翅膀的约三分之一大小。在陆地上过着富足的生活，它们成为了地球上体重最大的物资。短小的翅膀既适合炫耀，又能帮它们在岩石间跳跃时保持平衡。在水下用巨大的蹼足划水时最为自在。

父母共同抚养雏鸟，一旦雏鸟准备好接触世界，便由父亲负责教导，将水下丰富的资源介绍给孩子。

成功一如既往会引起嫉妒，一个繁荣的物种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掠夺资源。军舰鸟

0: 尽管仍面临来自恶霸和海盗的竞争，但总的来说，岛屿对于勇者和适应性强的生物而言仍是胜利，是机遇之地，进化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岛屿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探索胜地。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他一度被认为已在中国灭绝，而今却成为野生动物跨境保护成功案例。它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的长臂猿，种群数量超过100。它的喉部内置扬声器，叫声之大超乎想象。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仅用蒸，孟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1: 抻直，弯过来，抻直，弯过来。
0: 蹄膀与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1: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砖。
0: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糯米与黄豆研磨成浆，如何成就黄糕粑的浓艳色泽？
1: 舔一舔我这个沾满糖浆的手套。
0: 孟安黄牛肉如何在本地人手中华丽转身，成为令四方食客喜爱的火锅美食？
1: 北京来的，
2: 北京来的啊！
1: 这真的是牛大的力气。
0: 猪蹄膀与微罐，搭配豆腐、黄花等时令蔬菜，究竟能制作出什么美食？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

0: 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

0: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每当清晨，人们便用酸味和辣味美食唤醒味蕾，迎接新的一天。味道调查员穿梭在集市之中，各色小吃目不暇接。尽管天空中飘着小雨，但却远不能抵挡人们对美食的热情。大家逛着、吃着、买着、笑着，美好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炒粉，
1: 少不了的就是辣椒折耳根。你看，贵州特色，冒汗了。它那个辣辣的辣椒一直在刺激着你的舌头。3块钱的，不能多了啊！最美中华。
0: 在集市上，有一种叫做黄糕粑的美食，承载了几代瓮安人的记忆。瓮安人之所以对黄糕粑念念不忘，除了它独特的味道外，黄糕粑的制作技艺也堪称一绝。只用黄豆和糯米就能成就黄糕粑的金灿灿的颜色。要想探寻其中玄机，就要先找到瓮安有名的制作黄糕粑的能人柴冬梅。
3: 你看嘛，
1: 这个造型太奇特了，特别有艺术感。
3: 从后面开，好吗？
1: 这边蜜都流出来了，你看看。
3: 这个糖，应该有2年了。
4: 它之前割的是从前面割的，
3: 每年都跟它流去，它过冬的，知道吧？
1: 哦，太诱惑人了吧！非常的浓稠，
3: 10年20年它都不变味的。
5: 尝一尝。嗯。
1: 好甜啊！
3: 甜，太甜了。
1: 舔一舔我这个沾满糖浆的手套，
5: 好甜啊！
0: 每年的这个时间，柴阿姨都会抽出时间上山采蜜，只为收获这一抹清甜。色如琥珀，光泽通透，味若百花，馥香甜腻。这些凝聚着原野和光阴精华的百花蜜，与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黄糕粑又有什么关系呢？
5: 就这片，这个都是。
1: 哦，这个就是吧。
5: 嗯，对，这个包了最香了，这个。
4: 用这个苦竹叶的话，它做出来很香，它那个味道就真香的。
1: 它会有一股那种竹叶的清香味儿。阿姨直接上手。
0: 采完蜂蜜，又采苦竹叶。柴阿姨说，这是制作黄糕粑的必不可少的食材，也是令黄糕粑自带清香之气的神秘来源。一切准备就绪，究竟要怎样处理黄豆和糯米，才能成就黄糕粑的金黄色呢？
1: 多少斤的米，多少斤的黄豆呢？
5: 十斤豆子，
1: 嗯，
5: 12斤米，就根据天气的温度不一样的话，我们泡的时间不一样。
1: 大概6月的一个阴雨天，是需要泡多久？
5: 泡6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味道调查员在清洗黄豆和糯米时仔细查看，想在这两种食材中找到玄机。只可惜，柴阿姨准备的这些黄豆、糯米和寻常的黄豆、糯米并无二致。那么，让黄糕粑即刻上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5: 来
1: ，
4: 一过你就赶快放，
1: 开始。
5: 对。
0: 将泡好的黄豆和糯米倒入磨眼，一推一拉间，磨盘吱呀转动，充满谷物香气的黄豆糯米浆缓缓流淌。柴阿姨说，有了黄豆糯米浆，还需要热气腾腾的糯米才能见证奇迹。
1: 这刚好现在开始拌。
5: 对，你不拌匀的话，像这个米的话，你没有敷到这个浆，它蒸出来都不会黄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它收汗，很散的。
1: 对，
5: 等一下我们这个水吃到那个米里面去，然后它抓起来就是一坨。
0: 热气逼人的糯米从笼屉中取出，糯米经过蒸制，颗颗饱满圆润。随后，柴阿姨将糯米和黄豆糯米浆混合，

0: 浆，搅拌均匀，也使米更好地吸收了浆的滋味。柴阿姨说，她在传统黄糕粑的制作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加入了特色馅料。
1: 您是怎么想到用其他不同的口味来去装点这个黄糕粑呢？
2: 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榴莲，
1: 您确实成功了，这榴莲瞬间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哎呀，味道特别香浓，咦，而且很糯。
0: 榴莲闻起来让人避之不及，但是吃起来却令人欲罢不能。榴莲果肉注定要赋予黄糕粑新奇另类的味道。红白相间的猪肉切成厚片，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这在以甜为主的黄糕粑中无疑是一支咸香奇兵。无论是传统黄糕粑还是创意黄糕粑，困扰味道调查员的最大问题就是只用黄豆和糯米就可以使粑体金黄，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2: 我们先把这个揉成团，
1: 按照自己的喜好包了，再放一层米，
2: 就使劲捏。我们现在捏不紧，做好了以后切出来它是散的，就这样。
1: 哦，就这么砸，
2: 这个力度要适中。
0: 包入了各种馅料的黄糕粑，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将糯米塑造定型，微微按压，将内部多余的空气悉数排除，糯米也愈发紧致绵弹，口感与造型兼备。
1: 包粽子是放生米然后再塑形，咱们是现在已经塑好形了。
2: 哎，对，
1: 再给它拿叶子包起来。
2: 对对，抽掉你。
1: 哦，拿这一边。
0: 粽叶打底，放入糯米，将上下两端的粽叶包裹覆盖，粽丝系紧，一个个饱满方正的黄糕粑排列整齐，等待检阅。柴阿姨说，只用黄豆和糯米就可以成功为黄糕粑上色的秘密，马上就要揭晓了。
1: 这个放到粽里面，这有什么用吗？
2: 这个就增香，越包越香。如果说挤不紧的话，它影响它黄，影响它变黄。焊到明天早晨大概要6个小时。黄豆有那个有植物蛋白，然后糯米呢它有淀粉，然后到12小时以后它就黄晶晶的，
1: 彻底变色。
2: 对。
0: 木甑中铺满苦竹叶，再将黄糕粑放入其中，要保证黄糕粑一个挨着一个，中间不留缝隙，上面再铺一层苦竹叶。第一轮猛火蒸至6个小时左右，让黄糕粑熟透，之后就到了黄糕粑变色的奇妙环节。第二轮小火，温度保持在85摄氏度，焖至12个小时左右。米浆中的淀粉在贝特淀粉酶的作用下水解成麦芽糖，麦芽糖再次与米浆中的水产生碰撞，形成饴糖，而娇气十足的饴糖小公主对温度极其敏感，随着温度升高呈现出不同颜色，逐渐从浅黄过渡到棕红。第三轮是关火收汗，也就是将多余的水分吸收，制作完成的黄糕粑色泽金黄，黏糯软烂，自带微甜，这是几代瓮安人不断更续传承所留下的珍贵财富。
1: 它就是不甜不腻，融在了这个糯米和这个米浆里面，所以我咬的每一口感觉每一粒这个米粒里面都沾满了这个榴莲汁的味道。我再蘸一点我们这个蜂蜜，这一口一下甜到心窝上了。
3: 妈妈可不带吃噻。
0: 柴阿姨将黄糕粑开发出了10多种口味，无论是传统味道还是创新味道，都会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瓮安人，成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瓮安黄牛肉，先腌再熏再煮，制作的火锅是什么滋味？
1: 带我认识认识知名经纪人。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贵州，火锅是集麻、辣、酸、香于一体的美味。先炸后煮的肥肠火锅，酱香麻辣的虾酸火锅，热爱火锅的瓮安人总能将火锅推陈出新。潘广兰就是美食创新达人，他制作的牛肉火锅要先腌、后熏、再晾、最后煮。

0: 如此讲究的牛肉火锅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1: 这一排就是比较大只的牛了哈，你就这么揪它，它也没关系。
2: 对对对，你试一下，
1: 还挺软乎的，皮紧肉硬实。
2: 对对对，
1: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虚胖。啊，
2: 对，我也觉得有点虚胖。
1: 哦，这是好小的小牛宝宝，
3: 拿回家去养大。
1: 那像这样的价格怎么卖呢？
3: 他们哪里值了16块多？跟那个做生意是一样的了嘛？
1: 就看这情谊有多深了。
3: 你说普通话，你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哎，
1: 对对对，我们从北京来的。
3: 东北的。
1: 北京来的。
3: 北京来的。啊。这个牛市啊。啊。几百年了。
4: 杨叔，这个多少钱？哎，对对对对。
5: 2000多点。
4: 2000几。
5: 多少这一点？
4: 多少这一点啊？
1: 怎么着也得1000斤左右吧，这才2000多块钱吗？
2: 咱们说这是零头，首先一看就是20000出的一头牛，只讲零头就好了。
0: 在瓮安的牛马市场仍然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买卖双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就需要经纪人出面调解。凭借经纪人的几轮唇枪舌战，潘大姐终于将相中的黄牛牵回了家。潘大姐说，要想让黄牛肉达到她的要求，还要让这些黄牛在山上经过一个月的自我放飞适应期。只有这样，黄牛肉才能更加筋道。
6: 所以咱们一般选用牛身上的哪一块？
4: 里脊肉、腱子肉，吃起来就不会这么柴。
7: 这下手得轻点儿，剔多了有点心疼。
4: 你不仅长得漂亮，还挺嫩干。
6: 这话夸得我爱听。
4: 竖着切，如果说切片的时候，我们就横着切。哦，
6: 切块的话就顺着它的纹理切，
4: 差不多
6: 手掌大小的。
4: 对对对，就可以了。
6: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肉要切这么大块呢？
4: 如果说切得太小块的话，它就容易很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吃的。
6: 制作周期比较长。
4: 对对对对，贵州的独特的一种做法，根据牛干把我改良过来的。
0: 潘大姐挑选了大块的牛里脊肉与牛腿肉，这是牛肉中最为鲜嫩多汁的部位，更是涮火锅时首选的美味食材。剔除表面的筋膜，潘大姐沿着牛肉纹理将牛肉切成块，这是为了保证牛肉的纤维层不被破坏，在腌制时才能更容易锁住汁水，滋味更足。
4: 1两酒，2两葡萄糖粉，
6: 先在酒里搅匀，淋在肉上，
4: 然后咱们这揉。
6: 酒我能理解哈，是去腥。
4: 对，又去
6: 腥。加葡萄糖是为什么？
4: 葡萄糖的话是让肉质鲜嫩，给牛肉提鲜。
0: 潘大姐腌制牛肉的第一个秘诀，就在这一碗清澈透明的白酒中。自然发酵的白酒与葡萄糖粉结合，绵密的糖粉遇到酒精后溶解，使浓郁的酒香中增加了一丝甜蜜。白酒撒在牛肉上，反复揉搓，按压1个小时左右。被精心呵护后的牛肉，每一丝肌理都充分吸收了白酒的味道，在去腥提鲜的同时，还使肉质更加细腻滑嫩。
4: 咱们先把它揉匀之后，再加点甜酒粮，
6: 醪糟。
4: 对，让所有的汁液融进肉里面去。
6: 反正更费力，这做出来美食就更好吃。
4: 他们都可以这样子解释。送你牛肉，手牛鱼香。
0: 酒香味十足的牛肉，还需要加入甜酒。甜酒能为牛肉再增加一抹甜香。这时候，加入食盐、草果粉、陈皮粉等香味十足的调料，又为牛肉裹上一层浓郁的滋味。在层层味道的加持下，牛肉块光是闻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潘大姐说，要想牛肉更加入味，还要再冷藏7天。
1: 这跟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挂腊肉有点像，也是拿这种小锅，
4: 就是看到表层水分已经开始明显的干掉，这样子就可以了。
0: 经过冷藏的牛肉拿出来挂在架子上晾晒风干。潘大姐说，牛干巴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美味，但是传统的牛干巴只能在冬天制作，所以她经过多次尝试，在这个季节制作出的牛肉也能接近牛干巴的味道。经过腌制、冷藏、晾晒，牛肉中多余的水分所剩无几，形成了类似于牛干巴的外在，而内里却比牛干巴更加鲜嫩。为了使牛肉块味道厚重内敛，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 潘大姐熟练地点燃木柴，火苗蹿起后，烟雾缓缓升腾，灰白色的浓烟环绕在牛肉四周，小火慢熏，温暖着牛肉肌理，赋予了牛肉一层淡淡的焦香之气。熏制后的牛肉还需要再次炖煮，久旱逢甘霖，再次遇到水的牛肉块使劲喝饱汁水，使它兼具牛干巴的外在和鲜嫩多汁的内在。牛肉的处理十分讲究，那汤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用猪油下锅，这是一碗什么辣椒？
8: 糟辣椒，也是有点酸酸的味道。
1: 炒了之后那个酸味啊就往上涌，
8: 出汁了，而且
1: 加水，这酸味特别浓。
0: 火锅的世界中，每一种食材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潘大姐准备的是富有贵州特色的酸汤汤底，整块猪油下锅，高温下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糟辣椒、酸西红柿作为酸味的主要来源，依次加入锅中翻炒，酸香滋味扑鼻而来，不由得口舌生津。加入清水炖煮，一锅醇厚浓郁的酸汤汤底就做好了。牛肉、牛肚都是酸汤火锅绝佳的搭档。
4: 转过48秒吗？
1: 蘸着我们这个正宗的油碟儿。
9: 好，
1: 好有嚼劲儿啊！而且这个肉啊，它是越嚼越香啊，酸汤的就会清爽很多啊。那还有酸酸的，咱们那个番茄的香味儿哈。哇，
10: 手艺真不错，
1: 真不错啊！给了我们潘姐很高的肯定。
8: 我们俩一起做的，
1: 这个比普通的鲜牛肉啊会更有嚼劲儿，它主要是里面的它的茴香味是特别浓的。干了。
0: 牛肉在锅中几经沉浮，最终在人们口中翻腾延展，火锅的香气让夜晚的微凉消失无踪。猪蹄膀与微罐搭配豆腐、黄花等时令蔬菜，究竟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1: 板砖本领强，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0: 中国人讲究吃，为此人们练就了各色烹调技艺。从煎、炒、烹、炸、炖，到焖、煮、蒸、烤、包，总有一种烹饪手法代表着自己家乡的味道。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瓮安县人，就将煨这一手法镶进了骨子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任何食材都可以汇聚在煨罐中，每一个煨罐里面都有着不同的滋味。邓太华就准备开发一系列煨罐美食，每一个煨罐里面都有着不同的滋味，就连炉灶都满是巧思。
1: 邓叔，您这叮叮当当在干嘛呢？
2: 我们在去炉灶了。
3: 你也来吧。
1: 啊，我也来。
3: 帮我一下。
1: 那我就当一天您的小工。我是一个泥瓦匠，搬砖本领强，我要把这新灶台砌得真漂亮。哎呀，来了，邓叔。
2: 好嘞。
1: 以前是没有这么多灶一起试过是吗？
2: 有的人家有，但多数都是一两眼灶，咱们去五眼灶。
1: 您是自己设计过吗？
2: 设计过啊，我自己画草图，
1: 还有设计图纸呢。
0: 邓叔叔觉得煨罐必须得自成系列，一灶五罐刚刚好，每个罐里都有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滋味，他认为这样可以很好的解决很多人的选择困难症。
1: 这个猪肚咱们也来一份儿，
3: 这猪小肠
2: 全要啊，
1: 全要。

0: 对。
1: 老板，全要了。猪脚。
0: 两只嘛。
1: 一只子鸡，一只母鸡。要两只乌鸡，四只鸡，一只鸭。
0: 对。
1: 一二三，走。哎呀呀呀呀！太沉了，太沉了，太沉了。
2: 猪蹄膀，猪脚，猪肚，猪皮，猪小肠，再加上乌鸡、鸭肉、豆腐、豆芽、酸菜等食材，这样的阵容不得不夸上一句豪华。如此豪华的食材阵容，究竟怎么与威冠搭配呢？
0: 我们焯水的目的就是蹄膀里面的蓄水啊
1: 渗出来，
0: 渗出来一部分，然后这个做出来的汤呢，它就比较清，
1: 去腥和去血水。
0: 对，这个鸭子要先把这个爪子先去掉。
1: 下锅，现在焯鸭子。
0: 对呀，我们把这个鸡先处理一下。
1: 现在是开始分割吗？
0: 对，分割。
1: 啊，一分为二就行了。
0: 对，
1: 大块儿，你看吃起来多豪爽啊！
2: 猪蹄膀红烧，香辣过瘾。乌鸡清炖，滋补有味儿；老鸭炖酸萝卜，酸香解腻。这三种食材单拿出哪一种都能独当一面，但邓大哥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一定要让他们合在一起。
1: 上色，
0: 对，要用上这个甜酒，抹一下甜酒。
1: 这是当地上色的方式。
0: 对，加一点槐花蜜，那个颜色更深，是吧？更好看一些。槐花蜜。啊，少一点这个样。现在我们下锅，
2: 锅中油热后，放入姜片增香提味，猪蹄膀下锅炸制，滋啦声响，氨基酸和蛋白质遇热形成褐变反应，表面呈现出油亮的棕黄色泽，满锅肉香四溢。为什么一定要加入乌鸡和鸭肉呢？
0: 先把那个
1: 我们拿姜铺底，
0: 我们用青花椒，它颜色比较好，把那个鸡块放在里边，先放一半吧，然后鸭啊，
1: 鸭一个翅一个腿，
0: 对，蹄膀放在里边，再把鸡腿加水，没个这个鸭肉就可以了。
2: 邓叔叔说，猪肉肉香浓郁，乌鸡肉鲜香十足，鸭肉性凉，这三种肉搭配在一起，鲜香味美，不怕上火。
1: 邓叔，我们第一个砂锅已经上到了，现在准备第二锅做什么呀？
0: 豌豆啊，豆粉肠，把那个豌豆米啊灌在里边。
1: 灌肠啊，打个结，人家灌肠灌的是肉，我们灌豌豆，就得一颗一颗的灌。我以为是包成跟香肠一样的，其实不是，拎起来的像这小节儿。
0: 对。
2: 温安人对于美食有着不可言说的创意情怀，小肠灌肉，小肠套小肠都是常规操作，小肠灌豌豆您见过吗？将泡发的豌豆灌进小肠中，巧妙地在两头打上一个结，这个装满了豌豆的小袋子因其鼓鼓囊囊的造型被温安人冠以粉疙瘩的名字。邓叔叔给粉疙瘩找了两个重量级搭档，
0: 肚，改刀，
1: 切成条吗？
0: 切成条。
1: 猪肚配鸡，味道鲜上加鲜。
2: 猪肚和鸡肉是一对好搭档，广东有一道名菜猪肚鸡，猪肚爽滑利口，鸡肉鲜嫩多汁。邓叔叔看中了猪肚和鸡肉相遇后形成的鲜味与温度，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粉疙瘩、青花椒、姜、蒜等等，一锅微豌豆粉肠便可以上灶了。微灌猪脚，微灌萝卜，微灌豆腐，当五个微罐都摆上灶，味道调查员想起了一件大事儿：五个罐子都没有加盐，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像这东西都放好了，什么时候调味儿啊？
0: 最后放豆芽还有那酸菜的时候调味。你现在放盐，这个肉啊它很柴，差不多炖好了以后我们再放盐。
2: 放盐过早会使肉质变柴，吃起来不润口，放盐的时机非常重要，这才有了好厨师一把盐的说法。

0: 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第一个微罐里的猪蹄膀、鸡肉、鸭肉早已肉香四溢，这时候加入酸菜、黄豆芽，既保留了蔬菜原有的色泽和爽脆的口感，又可以减少锅中的油腻。第二个微罐里豌豆粉肠，豌豆入口绵密，猪肚弹牙。第三个微罐里猪脚、猪皮，胶原蛋白满满，浓稠鲜香。第四个微罐里萝卜鲜甜，第五个微罐里豆香十足，每个微罐都注入了邓叔叔的真情真意。
1: 我很好奇这个糖包豆
2: 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才吃了一份，我就迫不及待想尝一尝各碗里面的味道。一点都不腻，炖的都特别的软烂。
3: 这耗子咱就想起来呗。
4: 想起来，
5: 朋友们呐、啊，举起杯呀，
6: 举起杯呀，
5: 有缘来相聚哟，咦哟喂，
6: 咦哟喂，
5: 有儿有女哟，不醉不罢休哟，
6: 咦哟。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衷推陈出新的柴冬梅阿姨再次前往山林之间寻找制作黄糕粑的创意食材。潘广兰大姐要用牛肉制作出更多的美食，邓太华要继续研发，使他的微罐系列美食的菜单越来越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获得丰饶的食材，用创意点亮美味，他们以执着的姿态成就了瓮安的万千滋味，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 真智慧牛初乳粉骨胶原蛋白肽，每100克含免疫球蛋白 IgG 25.0克，严格质检，实力担当，自有工厂，品质护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的巨石究竟藏着多少尘封的历史密码，又如何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

在我国众多的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类特殊的文物，它们以石为材，以形定格时代气象，以刻承载文明根脉。这些沉默的见证者静静矗立，成为中华文明最坚实的印记。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昭陵六骏，到青州博物馆重见天日的窖藏佛造像，再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巍然矗立的乌羊汉阙，这些巨石遗存以精湛刀工留存着古人的精神信仰与艺术追求，既展现出中华石艺的巅峰水准，也铺陈出跨越千年的时代气象。它们是博物馆里沉稳厚重的文明坐标，更是我们读懂古代中国最真切的实物凭据。那么，这些以石为材的大块头文物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与艺术价值？考古工作者与文物守护者又如何让这些千年石刻重

0: 幻光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之前讲的青铜、陶瓷、玉器、杂项等等啊，它都属于比较小型的文物，哎，精致好看。而且啊，这些文物要么就是可以食用的，要么就是纯属好看的。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一定都是这种精美的小东西，还有很多大东西。那虽然这些大东西啊，原则上应该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啊，它们还没有大到真的移动不了，哎，使点劲儿还是可以搬到博物馆当中的，没有必要给它们单独建一个遗址类的博物馆。那再加上石头这种材质啊，它本身就太接地气儿了，不像金银器啊、珐琅器啊显得那么的高贵，所以很多朋友总会不自觉地去忽略它们。但是啊，这种大块头的文物啊，在博物馆里可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很多博物馆啊，为它们开设了单独的展厅，甚至啊，干脆就以它们为主题而建一个博物馆。那么这些大块头的文物都有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那么几种：碑刻、石雕、造像和建筑构件。那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大石头——碑刻。那所谓的碑刻呀，就是把文字或者图案刻在石头上。古人呢，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事儿啊、想法什么的都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那古代碑刻的种类啊，可是不少。比如墓碑，哎，就是给去世的人立的，上面写着这人是谁呀、有什么经历呀、生平事迹啥的，让后人啊能够记住他。后来呢，还出现了墓志，哎，就是放在墓里边的，一般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呢是盖儿，下层呢是底儿。盖上有标题，底儿上呢刻墓志铭。辽宁省博物馆啊，就专门有一个展览，叫做《中国古代碑志展》，哎，就是讲的墓碑和墓志。那除了墓碑之外呢，还有记事碑，比如说哪儿修了个桥，哪儿建了个庙，哎，就刻块碑记录下来，讲讲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再有呢，就是功德碑，哎，用来表扬那些有功劳的人或者做了好事的人，哎，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好。那这些石碑上面都会刻些什么东西呢？有的是皇帝下的诏书，有的呢是文人写的文章，还有的是一些宗教的经文。那这些内容啊，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还能知道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但是啊，刻碑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得先把石头选好啊，一般都是用那种质地非常坚硬啊，不容易风化的石头。然后呢，要把刻的内容写在石头上，或者呢，先写在纸上，再踏到石头上。那刻的时候啊，得用专门的工具啊，一点一点的把字和图案刻出来，这可需要手艺和耐心了。很多古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啊，就是通过碑刻流传下来的，像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书法家，把他们的字啊刻在碑上，让后人能学习他们的书法技巧和风格。古人们啊想把字刻在石头上永远流传下去，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是费了劲了，因为得看清楚才行啊。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淋啊，石头上的那些字儿怎么才能看清楚呢？这就需要拓片了。拓片啊就像是碑刻的照片，不过啊这照片可不是用相机拍的，而是靠人工制作出来的。那制作拓片的时候啊，先要把湿润的宣纸平铺在碑刻的表面，用软刷呀轻轻地敲打，让宣纸与碑刻上的文字与图案的凹痕处紧紧地贴合。接着啊，拿蘸了墨汁的拓包在宣纸上轻轻地拍打，这样啊，有文字和图案的地方因为有凹陷，蘸墨少，而其他的地方呢蘸墨多。等宣纸晾干后，接下来啊，碑刻上的内容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纸上，形成拓片了。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还真有不少以碑刻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那这里边啊，最著名的就要当属西安碑林博物馆了。它打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就有了，都上千年了。那为什么叫碑林呢？其实您只要去那儿一看就能明白，一块块的碑石

0: 立在那儿，密的就跟树林似的，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这里头碑刻的类型啊，可是五花八门，墓碑、记事碑、功德碑，啥都有。那这地方啊，还是书法爱好者的圣地，像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书法大家的字迹啊，您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呀，不远千里跑到这儿，就是为了能近距离的临摹学习。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碑林数千方石刻之中，为何唯独它能被称为迎客第一碑？
0: 一块碑上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于一身。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那么西安碑林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还要从它的一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说起。它可是西安碑林的标志性建筑，当之无愧的迎客第一碑，在整个博物馆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重要啊。它就在一进门里最显眼的那个亭子里，亭子上面啊还有林则徐题的碑林两个字，很多观众啊都会去那儿合影，但是可能都不太在意这个亭子里其实它还有个碑。那这座石台孝经碑的身材啊，它可是不小，碑身呢是由四块大青石拼接起来的，通高6.2米，四面宽度呢都是1.2米，往那儿一立啊特别有气势。碑身下面的碑座呢是三层石台，占地呢好几平方米，上面啊刻着缠枝牡丹、蔓草还有瑞兽这些精美的图案。碑身上的碑文啊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抄录的孝经原文，用的是隶书字体，写的呢是端庄雍容、大气华美。再看碑侧呀，刻着唐玄宗的行书亲笔批注，这些行书啊飘逸灵动、自然流畅，和正文的隶书搭配在一起啊是相得益彰。而碑额上的16个字是当时还是太子的唐肃宗李亨写的，用的呢是秦小篆，字迹清秀，给这碑啊又添了几分雅致。在碑身东面的下部还有当时官员题写的上表和百官名字，用的字体是楷书。一块碑上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于一身，真可谓是独一无二的书法杰作。在唐朝啊，皇帝参与一部经典的创作可是不常见，那唐玄宗这么做啊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啊，唐玄宗这么重视孝经，是因为他早年呢因为要争夺皇位，杀了韦皇后和姑姑太平公主，甚至啊和父亲唐睿宗也没少产生权力冲突。那为了堵住大家的嘴啊，坐稳这龙椅，他宣布要以孝来治理天下。后来呢就干脆直接下令，让家家户户啊都得藏一部孝经，要求家里的子弟啊都得认真研读，勤奋学习。 他更是

0: 亲自提笔书写孝经，然后呢刻成石碑昭告天下。但也能看出来孝经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连这种皇家的感情的事儿都能和他联系上。总之啊，唐玄宗立的这个孝经碑啊，既是为了弘扬孝道，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社会稳定。天宝四载，十台孝经啊在长安国子监落成。要知道啊，国子监可是唐代培养人才的重要地方，是最高的文化中心。这十台孝经呢立在国子监里，那可是备受瞩目啊，无数的学子在这里诵读经典，接受他所承载的孝道文化的熏陶。然而唐朝末年局势动荡不安，皇朝起义爆发，长安城陷入了一片混乱，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昭宗啊被迫迁都洛阳，那右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对长安城进行了缩建重修，把太学并石经都移到了新建的文宣王庙里边，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十台孝经碑。那这次迁移啊是十台孝经的第一次大变动。那到了北宋时期，社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了，金石学呢也开始兴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啊特别热衷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的碑刻，他们将散落在城郊各处的碑石啊都集中到城内的文宣王庙，希望啊能给这些珍贵的文物一个安稳的家。那十台孝经啊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也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可是啊到了北宋元佑二年，十台孝经又搬了一次家，因为当时保存的环境啊它比较差。史料上记载啊，地杂民居，其处挖下，林了冲柱，随立则仆，埋没浮壤，岁久折缺。哎，我们听听这些词儿啊就知道这环境很恶劣。所以啊在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主持下呀，大家决定把十台孝经等一堆石经碑刻啊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还专门啊修了碑亭和碑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那十台孝经呢被立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众多唐宋的碑刻呢有序地分布在庭院左右。可以说呀，这次搬迁之后啊，碑林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了。本来以为这样就挺好的了，没有想到啊，到了北宋崇宁二年，知永兴军府事于策又对庙学进行了迁建，这些碑刻又跟着搬了家，就搬到了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从那以后啊，十台孝经碑就一直待在这儿，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1: 一块十台孝经集篆隶行楷四体于一身，既是唐玄宗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西安碑林千年沧桑的见证。然而碑林里的石刻传奇远不止于此，在西安碑林之中还矗立着六匹特殊的战马，他们曾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被匠人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凝固成大唐盛世的永恒剪影。可这六匹骏马的后世命运却远比他们的征战生涯更加跌宕起伏。那么昭陵六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流离？那些留在石面上的刀刻斧凿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
0: 当然啊，我们今天如果去了西安碑林的话呀，除了要看看十台孝经之外，还要看一下它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大名鼎鼎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前的六块浮雕石刻。简单说啊，就是六块大石头上刻着的六匹骏马，每块石头啊都差不多宽两米，高 1.7 米，厚 0.4 米左右。这六匹马呀，可是李世民在打天下的时候骑过的战马，哎，陪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那李世民啊对这六匹马呢是相当的有感情，所以啊在贞观十年的时候，他就下令让人把这六匹马的样子刻成浮雕放在自己的陵墓前。那唐太宗啊本来是想让他们在自己百年之后也能陪着自己，也算是对这些战马的一种纪念和褒奖吧。可谁能想到这昭陵六骏后来的命运却是历经坎坷。

1914年的时候啊，有个叫做卢勤斋的古董商，他为了赚钱，就打起了昭陵六骏的主意。他勾结了一些外国人啊，偷偷的把六骏当中的萨鲁子和全毛瓜这两块石刻给盗了出来。这俩宝贝啊，就这么被运到了美国，卖给了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啊，因为咱们国力不强，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给追回来，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宝贝流失海外了。再说剩下的那四骏啊，也没有好到哪儿去。1918年的时候啊，有人又想把这四块石刻也偷走，但是啊，这石刻太大，它不好搬运。于是呢，他找了好些人，就把这四块石刻呀给打碎成了好几块，准备偷偷的运走。还好啊，在运输的路上被陕西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了不对劲儿，哎，就把这些石刻给拦了下来。后来呢，就被运到了陕西图书馆保存，再后来就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所以啊，现在碑林里边保存的昭陵六骏啊，只是其中的四骏。那我们啊，就来看看这四骏吧。先来说说特勒标，它原来啊，在东面第一的位置，是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候骑的马。这匹马的毛色呀，是黄中带白，嘴角呢还有点黑。哎，你看这浮雕上面啊，特勒标左侧两条腿抬起来了，右侧的两条腿呢着地，这姿势啊，它可有讲究了，叫一侧腿同起同落的对侧步，哎，就跟现在的仪仗队走的步伐似的啊，说明这匹马呀是训练有素，非常有纪律性。再看看青锥，它是东面的第二骏，是李世民在征战洛阳虎牢关时候骑的战马。这青锥啊，在浮雕上是奔驰的样子，马的鬃尾啊都飞了起来，四蹄啊就像在一条线上似的，跑的呀那叫一个快啊。而且啊，你仔细看马的身上，它中了五箭，不过啊，这些箭大多是射在马身后部，哎，这就更能说明这马跑得有多快了，敌人的箭都追不上它，只能射到屁股后面了。接着呢，就是石筏翅，它也是李世民征战虎牢关时骑的马，在东面第三的位置。石筏翅的样子啊，和青锥有点像，也是浮雕上奔驰着，身上同样铸了五箭。据说啊，这石筏翅很可能是来自西域波斯的马。你看它头小颈粗，臀圆腿细，典型的西域马的样子。那最后说说白蹄乌，它在西面第三骏的位置。这匹马呀，全身都是乌黑的毛色，但是啊，四个蹄子却是白色的，所以叫白蹄乌。你看那浮雕上的白蹄乌啊，筋骨可强健了，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裂迎风，就像在战场上啊，急速奔驰去冲锋陷阵一样，感觉特别有气势。虽然现在萨鲁子和全毛瓜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但是咱们也不能忘了他们。萨鲁子呢，当时啊，他胸部中箭了，旁边有个战将啊，叫丘行恭，正在给他拔箭呢。那个场景啊，被雕刻得特别的生动，就好像能听到马的嘶鸣声和战场上的喊杀声一样。全毛瓜呢，是一匹毛尾旋转状的黑嘴黄马。他跟着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的时候啊，身中了九箭，从这儿啊就能看出那场战斗有多激烈了。从雕刻艺术上来说呀，昭陵六骏那也是非常厉害的，它采用了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方式，雕刻出来的马呀就跟真的一样。而且啊，这六骏的雕刻在构图上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疏密结合，工匠们啊，为了突出马的头部这个情感中心，就把马的头部刻画得特别的详细。但是啊，马鬃呢就刻画得比较简练，这样一对比呢，就让人觉得马头特别的突出，不会被其他地方抢了风头。还有线面结合，六骏呢是由无数条线集合而成的面，从任何角度来看啊，它的外轮廓线都很清晰，线条流畅，而且相互呼应。像马的昂起的头部，脖梗之间相连的侧面弧线都富有弹性，让人能感受到一种线刻的内在力量。另外啊，这六骏的空间表现也很独特，每块石屏四周都留下了边框，而且大小间距相等，位置左右对称，连续排列起来啊，就营造出了一种

0: 念碑式的效果。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出这些形体啊，和其他的陵墓雕刻相比，那可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是雕塑里边啊，更多见的是圆雕，而圆雕呢，更多见的就是造像了。我国古代的石造像啊，主要就分为陵墓石造像和宗教石造像两大类。那陵墓石造像啊，就是放在帝王大臣陵墓前面的啊，也叫石像生，就好像是给墓主人安排的一对石质的仪仗队，往陵墓神道两边一放啊，那可威风了。那这些石像生啊，不光是好看，还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意思。像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那些石像生啊，什么马踏匈奴、卧虎卧象之类的，用的呢都是花岗岩，特别有西汉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那宗教石造像这边啊，主要就是佛教的造像最多。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石造像就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可是鼎盛时期，到处啊都在开石窟造佛像。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那里面的佛像啊多到数都数不过来。那个时候的佛像风格啊也在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是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后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咱们中国人自己喜欢的秀骨倾向的那种样子了。其实啊，佛造像在博物馆的藏品中啊是很多见的，但是啊，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竟然收藏了400多尊佛造像，而且啊，时间是从北魏跨越到了北宋，长达了500多年。这就是山东的青州博物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尊东魏菩萨像何以突破秀骨倾向的时代定势？
0: 您看这菩萨的脸啊，圆圆的，透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气质。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州博物馆啊，虽然是县级博物馆，但是啊，却在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有60000多件，珍贵文物啊3000多件，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明万历赵秉忠电视卷、东汉遗子孙玉璧。还有啊，就是1996年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400多尊佛造像。那青州龙兴寺啊，在历史上可是相当的有名。它始建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在北魏、东魏时期啊，逐渐的发

展壮大。到了北齐和唐代呢，更是达到了鼎盛，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可是后来啊，历经岁月的沧桑，在金元明时期，龙兴寺呢逐渐的衰落，甚至荒废，渐渐呢就被人们所遗忘了。直到1996年，这批佛道像的出土，才让龙兴寺重新回归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口啊，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青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夏明才等人啊，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就赶忙挖开浮土，结果发现了洞里边有石雕人像。那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夏明才判断这些石雕人像啊，很有可能是佛像。他立刻带领着业务人员深入调查，初步确认这是一处佛教造像的窖藏。那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之后啊，以夏明才为首的文物工作者们正式开启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发掘工作。随着发掘的深入啊，越来越多精美的佛造像重见天日。那这批佛造像是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等等。每一尊造像啊，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且啊，这些造像的大小也都不一样，有高达数米的大型佛像，也有小巧玲珑的小型佛像。这么多佛造像集中在一起，就像是一个佛教艺术大观园啊，让您一次看个够，尽情领略古代佛教艺术的魅力。那我们就说一尊最具代表性的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这菩萨像啊，是个圆雕立像，不算特别的大，高95厘米，宽28厘米，厚20厘米，重量呢有50千克。菩萨的整个身体比例啊，特别的协调，姿态优美自然，头部的高髻和冠巾做得特别的精致，冠巾上啊还贴着金，就像是戴了顶超级华丽的皇冠。面部的五官啊刻画得很细腻，眼睛是微微的往下看，眼神温柔又慈悲，就好像关心着世间的一切。上身啊虽然裸着，但肌肉线条呢并不夸张，给人一种含蓄的美感。手臂的姿势啊自然流畅，左手轻轻地提着披帛，右臂呢半举在胸前，这两个动作啊让菩萨像更加的优雅，还增加了动态感。我们说啊，从北魏到东魏，佛像的造型结构变化呀还是挺明显的。北魏啊多是秀骨倾向，身体呢比较消瘦，东魏时期呢佛造像呢正处在风格转变阶段，不像北魏时期的造像那么清瘦，开始慢慢的变得丰满一些了。那这尊佛像呢就是典型的东魏时期的特点。您看这菩萨的脸啊，圆圆的，透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气质，嘴角啊微微上扬，就像是对着咱们笑，哎，特别的亲切。而且呀，它的服饰也很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元素，又有新的变化。工匠们啊，在雕刻这尊菩萨像的时候，把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融合进去了，所以啊，它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时代特色。
1: 龙兴寺窖藏出土的数百尊佛造像，以石为骨，以金为饰，封存了一个时代的信仰温度。从北魏秀骨倾向的清俊飘逸，到东魏圆润丰腴的温婉慈悲，风格流转间正是北朝工匠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对佛教艺术之美的不断诠释与重塑。而在长江之滨的重庆，另有一类石质遗珍，不以造像之姿示人，却以建筑之形立世，这就是汉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乌阳汉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汉代石阙之一。阙身雕有青龙白虎与各类生活场景，尽显大汉气象。可历经多方考证，它的主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那么，汉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建筑形制？这座从长江边抢救回来的千年石阙，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发现传奇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
0: 大石头的文物啊，除了这些碑刻雕塑之外啊，其实啊，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就是建筑。我们之前讲过，古建筑它是不可移动文物，都是露天的，哎，被保护起来的，被建成古建筑类博物馆。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却把建筑啊搬进了场馆，而且呢，竟然还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阙是什么。阙呢，就像是古代建筑的一个超级大门，不过呀，它可比咱们平常看到的门可大多了，也讲究多了。一般来说啊，它是建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像皇宫、大的寺庙、道观，还有那些帝王将相的陵墓前面。它通常啊是左右对称的，哎，就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类似楼的东西，中间呢空出来一块，形成一个通道。这两个楼子可不是随便盖的，它们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啊叫做单阙啊，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楼子；还有双阙，那就稍微复杂一点，可能呢在一个大的楼子旁边再加上一个小的，哎，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而且呀，阙的高度也不一样，高的呢能有好几层楼那么高，站在下面往上看啊，可壮观了。那阙的构造呢也挺有意思的，它的底座呢一般都很结实，是用大石头或者砖砌起来的，这样能让阙稳稳地立在那儿。上面呢会有一些柱子支撑着，柱子上啊还有各种的雕刻，像什么龙啊、凤啊、花草之类的，都特别精美。屋顶上啊也有好多种样式，有那种像亭子一样尖尖的啊，也有平平的，上面啊还会铺着漂亮的瓦片。在古代啊，不同等级的人用的阙是不一样的。皇帝用的阙啊，那肯定是最豪华、最大气的，上面的雕刻和装饰都是顶级的，这代表着皇帝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大臣们的阙呢，就会小一点，装饰呢也没有那么华丽。另外呢，阙还有一些实际的用途，哎，大老远来的人们就能看得到，哎，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呢，在一些仪式或者活动的时候呢，人们会从阙中间的通道走过，哎，感觉就像是走过了一个特别的大门，有一种很庄重的仪式感。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我国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最珍贵的一座。整体呢是用青砂石打造而成的，造型非常的规整，线条也很流畅。它属于子母双阙，主阙高高瘦瘦的，有 5.4 米高，看着特别的巍峨。子阙呢稍微矮点 ,2.6 米，哎，跟在主阙旁边，哎，就像个小跟班。主阙呢从下往上由阙座、阙身、阙楼、阙顶这四个部分组成。阙座呢是长方形的，还是子母连体座，稳稳当当的拖着整个石阙，哎，就像个大力士稳稳的站在那儿。阙身呢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出来的，下面宽上面窄，站得可稳了，看着就大气。正面和背面啊都留着边框，左阙的右边啊刻着条青龙，张牙舞爪的，威风的很，右阙的左边刻着白虎，霸气十足。阙楼呢是由上下幌子层、扁石层搭起来的，像搭积木一样的巧妙。那最后的阙顶啊是重檐屋殿顶，一层叠一层，檐下有船，瓦当和瓦垄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子阙呢就简单一些，哎，只有阙座、阙身和阙顶，它和主阙啊放在一起非常的和谐，搭配的恰到好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来自几千年前龟甲兽骨上的刻痕，如何揭开商朝的面纱？简牍里的文字又是怎样重现秦代的法律？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那么这个乌羊汉雀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还得从一个叫做王洪祥的人说起。这个王洪祥啊，他有个外号叫做王草药，因为呢他对草药特别的有研究。1998年8月的一天下午啊，这个王草药啊就像往常一样到乌羊镇将军村长江边的一个叫做狗钻洞的地方去采药。可能是因为洪水冲的，这个狗钻洞的这个土啊就变得特别的松松垮垮，就在他用力扯草药的时候，就突然引发了泥土的坍塌。等他缓过神来，就发现这个坍塌处啊露出了两块石头。哎，他好奇的就抹掉了石头上的土，哎，竟然发现石头上有人工打凿的痕迹啊，棱角很清晰。这个王草药呢，虽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哎，但是很喜欢诗词书画，还学过点考古知识。他就觉得这些石头肯定不一般，可能是重要文物，哎，就想给县里报告。可是啊，乌羊镇的一个文化干部来看了，哎，说这就是垒坟的石头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王草药啊却坚信这个石头很重要，国家早晚会来处理，所以呢他每天都去看，还想法子去保护。每次长江发洪水，他都冒着雨去查看。就这样他守了3年啊，直到2001年，王草药又向中县文管所的副所长曾先龙报告，哎，说自己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那曾先龙呢在中县搞考古快30年了，对汉雀是很有研究，但他呢赶到现场，看到这刻着精美浮雕的大石头，就一眼认出来这是汉雀。于是啊，他马上向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报告，得到批准之后啊，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啊，一块块的大石头被挖出来，经过拼装之后啊，一座完整的汉代双体石阙展现在人们眼前。那么这么漂亮的汉雀到底是谁的呢？大家都猜测呀，在乌羊汉雀雀址后面的花灯坟墓区应该埋着一位官职很高的大人物，很有可能是这石阙的主人。相传啊，乌羊镇是八郡太守严颜的故里。严颜呢是东汉后期益州牧刘璋的武将，他被张飞俘虏之后啊，宁死不屈，气节高尚，但后来呢还是归顺了张飞。严颜死后啊，刘备封他为壮烈将军，归葬故乡中县。那为了找到这位传奇的将军的墓啊，也为了给乌羊汉雀找到主人，考古队呢对花灯坟墓区啊进行了发掘。可让人失望的是啊，墓室遭到了严重的盗掘，只留下了一些陶器同摇钱树枝残片和五铢钱，人骨呢也是腐朽无存。最终啊，还是没能确定乌羊汉雀的主人到底是谁，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好了，我们还是用3点来总结一下这些大石头。第一，碑刻多样，传承历史。我们说呀，碑刻是把文字或图案刻在石头上，上面刻的内容啊非常丰富，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等。刻碑不容易，还需要制作拓片辅助观看。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是碑刻专题博物馆中的代表。

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意义重大，它见证了碑林的形成过程。第二，石雕传奇见证辉煌。昭陵六骏呢，是唐太宗陵墓前的浮雕石刻，六匹马啊，都陪着李世民征战有功，他们雕刻艺术高超，但命运坎坷，部分呢流失海外。青州博物馆呢，藏有众多的佛造像，以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为代表，体现了东魏造像风格的转变。第三，汉阙独特，身世成谜。阙呢是古代重要的建筑，有不同的类型和等级。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的，它造型规整，雕刻精美，不过其主人至今未能确定，充满了神秘色彩。总的来说呀，博物馆里这些用石头制成的大型文物啊，它们虽然不像小型文物那么的精致，但是却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你看啊，按照文物类型的分类，古书画咱们讲完了，古器物咱们也讲完了，那还有一类啊，就是古文献了。那么博物馆里的古文献它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我们常说的图书古籍吗？请您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留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9: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8: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9: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 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10: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9: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8: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9: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10: 你都甭问王楠了，你问人杰够吗？
11: 对，不够。
10: 这瘦子够吗？
12: 我都觉得不过瘾。
11: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9: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10: 嗯，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13: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9: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10: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9: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11: 对，嗯，
9: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嗯，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8: 关于吃肉，网友的发言还不少，我们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哪，我的最爱。 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秦策，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十岁。
10: 请范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9: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10: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9: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10: 不含激素吗？
9: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里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

0: 2斤重吧。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
2: 嗯，
0: 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
1: 嗯，
0: 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1: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0: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
1: 嗯，
0: 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它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 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他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嗯，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敦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了，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维生素 B6 啊，维生素 B12 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

0: 是要限量的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嗯，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3: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它就省了好大，叫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嗯，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2: 好，明白了。
4: 这下你对肉类有了全面了解了吧？无肉不欢原本无错，但是吃什么肉，吃多少肉有所讲究。复盘一下，每人每天可摄入150克肉，注意是纯瘦肉哦。吃五花肉的话就要减半了。另外，白肉和海产品蛋白质高，脂肪还少，可以多选用哦。那要烹饪肉食，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油盐酱醋是老百姓家中的必需品。那说起油，有的人认为橄榄油是最健康的油，有的人则选择植物油，认为比动物油更健康，还有的人按价格选油，认为价格越贵的油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5: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6: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5: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7: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醉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
3: 是
0: 啊，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醉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这个25克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4: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0: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

0: 的水平上。
1: 我们让大家对于五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0: 大家看一下这五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所以真不多，是吧？
1: 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2: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碘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两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1: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1: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2: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0: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边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1: 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2: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 其实

0: 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1: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也是特级酱油。这瓶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2: 差好多啊。
1: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2: 差好多，
1: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哈。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0: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且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桥格力造。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

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

0: 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一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一年陈，像这个就是三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的是三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十年的陈酿，哦，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2: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2: 终于搞清了，
1: 美食需要调味品，如同生活需要调味剂，让调味品点亮菜肴的灵魂，而不要让它们成为身体的负担。一句话，控制摄入量。大家天天都有好胃口，享受美食的同时，吃出健康好身体。

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的天堂。如果说水是这里的灵魂，那么鸟儿就是这里的精灵。许多鸟儿不远千里来到此地休养繁衍，这里到底有何神奇的魔力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

0: 神鸟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无锡市徽上神鸟的图案出处究竟是哪里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马上回来。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两
9: 位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生境的高度多样性和国土面积之巨，为中国带来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就物种丰富程度而言，中国排名世界第三，这对于一片大部分位于温带的土地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英国鸟类学家约翰·马敬能在《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一书中对中国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大加赞赏，对中国的各种鸟类更是做了详尽的描述。观鸟的地方很多，湿地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走进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去倾听那一声声悠扬而灵动的鸟鸣。
1: 这个船是吧？走，来，穿上，
2: 穿上。
1: 好嘞，
2: 好的，
1: 好，坐吧。
2: 好的，
1: 我们要准备开船了。
2: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琼海的海面上。接下来呢，我们将以一个观鸟者的身份，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观鸟的工作。
0: 琼海湿地是一个鸟的王国，共有鸟类210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27种。这里水下世界生机勃勃，水上世界鸟鸣声声。船行水上，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3: 有了，有了，有
1: 了。在上面。哦，在那个边边。
2: 对，在那个边边上，
1: 在拐角那一丛，
2: 在那
1: 个
2: 水
1: 芦苇那
2: 儿。前面呢，看能看到静静在那等待的，那就是一只苍鹭，
4: 像假的一样，
2: 像假的一样，像一个雕塑一样，它一动不动。我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它就会一直那样像一个雕塑一样站在那里老这个静静的等待，所以我们又给它起个名字叫老等。
1: 老等，
2: 它就老在那等，对吧？老在那等。它的这种觅食方式是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陆科鸟类它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它站在这个地方静静的去等待，等待它的猎物从它的面前游过。这也是他对自然、对他的人生的一种态度。
1: 守株待兔型。
2: 对，守株待兔型。然后不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别危险的境地当中。

0: 是，
1: 是你们观察体型上还是有点区别的，虽然都属于鹿。
0: 对，鹿呢，在我们琼海当中呢，有好几种鹿类。这个苍鹭呢，是我们琼海里边这个翅展比较大的鸟类之一。
2: 苍鹭性格孤僻，常单独涉水与水边浅水处。它是一位极有耐性的猎手，表面看来漫不经心，其实精神专注，一旦猎物出现，很少失手。告别了苍鹭，同学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0: 那里有个小脾气，还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3: 哪里停？哪里？
0: 那儿，那儿，我们的正前方。
3: 前方
0: 哦，潜水了，在水面上，它潜下去了。它会在水面上。
3: 它是进去了。
0: 对，它会一会儿潜下去，一会儿出来。大家看到没有，它的头部有非常鲜艳的颜色，而且呢在喙的基部，然后呢有一个非常亮丽的黄色的这个斑点，是不是？
3: 对，
0: 它是我们琼海里边的常住客。
2: PT 是一种小型的水鸟，有着超强的潜水技能，常常一撅小臀，全身没入水中。在我国古代的诗文中偶有它的身影，宋代的周子之就有PT 高迎秋水光，切玉如泥不动芒的诗句，讲述的是将军的宝刀涂上 PT 的油脂后闪闪发光，切玉如泥。 PT 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一副萌态使人垂怜。
0: 哦，它是一种流鸟。
1: 流鸟？
0: 对。
1: 你们知道流鸟的概念吗？
4: 不知道。
1: 是留下来的流，对吗？
0: 对，是留下来的流。流鸟呢，就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它的繁殖、它的这个生长都会在这个地方，而不会进行季节性的迁徙。与流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候鸟的概念。候鸟呢，就是它会从它的繁殖地和它的越冬地，它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它会周期性在我们的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来进行迁徙。
2: 全球共有九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中亚迁徙线、西亚东非迁徙线都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并不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琼海湿地，每年却也聚集着大量远道而来的候鸟。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琼海湿地到底有什么吸引鸟儿的魔力呢？
0: 鸟类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航机制，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它靠什么导航？它怎么知道它今年它在内蒙古东部，明年它要飞到琼海来？
5: 可不可能是它的上一辈在这里留下了标记，然后它按照标记去了下一个地方呢？
6: 会不会是看太阳的出生方向呢？
0: 啊，还有太阳，是不是太阳的方向哈？其实啊，我们候鸟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种定位的机制。首先呢，包括我们的地磁；第二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的日月星辰的位置；第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景观，包括我们山川河流的走向，啊，这些呢都是它的导航机制。那么曾经呢，在我们的云南地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飞鸟扑火的事情。对，
1: 他是以为的是太阳吗？
0: 他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恰恰是我们彝族的火把节，我们在地上打了很多的火把。而鸟类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一部分鸟类它就是以月光和星光为这个导航机制，而在那种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误把这些火把当做了它迁徙的定向的这个参照物，所以出现了飞鸟扑火的这种状态。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城市的光污染对于鸟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些市政管网，包括我们一些高楼大厦，尤其是那种摩天大厦的这种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去注重对于这个玻璃的光污染现象。
2: 琼海湿地是鸟儿温暖的家，反过来鸟儿又成为琼海湿地的忠诚守护者。地球上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土地叫湿地，湿地上有一种最美妙的声音叫鸟鸣。伴着这美妙的鸟鸣，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江南水畔，

0: 去寻找古籍中的图腾神鸟。东汉时期赵晔所著的一部史书《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国始祖吴虞刚被封到越地时，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力，租贡采集、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林鹿而耕种，或逐禽鹿而己食。这不禁让人遐想，古代越地应该就是水草丰盈、虫鸟鹤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曾属于越地的无锡，在街头巷尾，人们却在谈论着一种神奇的飞鸟，它甚至被设计进了无锡市的市徽，成为无锡市的文化象征。这种鸟到底是神话故事里所虚构的动物，还是自古就生长在无锡的一种鸟类？由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四名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决定到大自然里去寻找神鸟图腾原型。梁鸿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区，孕育着丰富多样的湿地动植物资源。据统计，2023年园内共监测到129种鸟类，其中包括8个首次发现的鸟种，还记录到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易危鸟种田鹜。太湖流域国家湿地生态定位站观测人员周敏君也是梁鸿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顾问。书本旅行团为了深入了解各种鸟类特点，专门邀请他一同去寻找神鸟原型。
1: 你好，周老师。
2: 周老师，
3: 哎，你好。
1: 周老师，你看，这个是无锡市的市徽，我们发现中间有个鸟，你能带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鸟吗？
3: 哦，这个鸟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来说，还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鸟。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梁鸿湿地公园，我可以带大家去到我们湿地当中找一找跟它比较相似的一些鸟类。
1: 这个就是观鸟的设备吗？
3: 对，这个是一个单筒望远镜，你来看一下。这个望远镜的话，要把你的左眼闭起来，然后右眼是单眼去观察的。然后呢，看的时候要凑近一点，看到其中有一个亮点，然后再往前慢慢靠近。
0: 观鸟者们一般都会携带高倍率望远镜，可以将远处的鸟类看得较为真切，能清楚地分辨其头部、颈部以及尾部的羽毛特征。
3: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天一亮，就对鸟来说，就相当于闹钟响了。
4: 早起床，
3: 起床
4: 找吃的。
3: 对对对，他们一早呢，就是一个觅食的活跃现
4: 场。然后太阳落就要回家了。
3: 对，太阳落的时候呢，相当于就是一个要休息，然后准备第二天进行一个休整。
5: 水当中有一只白鹭，看到了吗？白色的白鹭，它在水当中就是在觅食，因为它主要是吃一些这种小鱼小虾。所以它比较喜欢在岸边觅食。
4: 那它的嘴是？
5: 它的嘴巴也是尖的，它的嘴巴更尖一点。
4: 更尖。
5: 对，有点像我们筷子一样。
1: 哇，这边水看着就好清，比那边清，比那边清很多。
5: 对，其实呢，就湿地公园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水生植物，它的水生植物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会吸附一些营养物啊，然后把这个水质净化，然后向外输出就是比较干净的水。所以我们又说要保护湿地，为什么要保护湿地？这个水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也是给我们的野生动物，像一些鸟类啊，提供一些栖息地，然后它提供一些食物，这些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各种各样的
4: 生态圈嘛，相当于保护。
5: 对对对，它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0: 这里是观鸟者们最喜欢的观察点之一，这里视野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障碍物阻挡视线，又有浅滩、芦苇丛、草丛、树林等多种栖息地，满足了不同鸟类的栖息和繁殖需求。所以对于第一次观鸟的书本旅行团来说，这里也是最好的观察点。
3: 哎，我们现在看那个水面上现在有一只鸟类，我们用我们的单筒望远镜来观察一下，来试一下。可以看到啊，这只鸟呢，它全身都是黑色的，但是呢，它的嘴巴那一块呢是这个白白的，这个呢这叫古顶鸡。
6: 古顶鸡，
1: 鸡在水里游。
3: 其实呢，它不是属于鸡啊，它在我们鸟类分类当中呢，它是属于叫秧鸡。
1: 秧
3: 呢就是秧田的秧。
1: 秧田的秧。
3: 对，它是一种。
7: 它就是那个盒子旁那个。
3: 哎，对对对，那个是属于在水当中走的一种叫涉禽，就是跟我们说的白鹭呢其实比较接近的。
1: 哦。

0: 鸡呢，它是属于走禽，它是走在地上的，一般不会进到水里面，所以它们是两个其实关系不是很大，是远房亲戚。
1: 它会上岸吗？
0: 啊，它也会上岸。它脚上呢，甚至还有一点蹼，就是我们吃的鸭掌。它的蹼不连起来，它的蹼就像一个这个葫芦的形状一样的，小小的。它也是可以游泳，但也可以走路，它也会飞。
2: 会潜水吗？
0: 也会潜水。
2: 哦，也会潜水，
3: 水全能的，水陆空三栖。
2: 水陆空三栖啊。
4: 那老师，那个鸡跟我们这个图标，它的嘴都是尖尖的，它们有什么关联吗？
0: 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图标呢，它是身体比较修长的，但是这只呢，它感觉有点圆圆胖胖的，
4: 对，
0: 其实还不一样，它可能就
4: 是，而且这个没蹼，它脚
0: 是，
4: 对吧？
0: 对对对，
2: 好像额头上也不太一样，
0: 对，它额头上好像
4: 没有冠，
0: 对。在我们这边呢，其实有一种鸟类被称为水中凤凰，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水蛭，它就特别喜欢栖息在这种地方。啊，水蛭呢，它为什么被称为水中凤凰？其实也是因为它长得非常漂亮，它有非常修长的尾羽，然后翅膀飞起来是那种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对，就感觉是一道那个白色的闪电就在你面前飞过，那个非常的好看。它呢比较喜欢就是在我们这边栖息，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会经常种这个荷花呀，还有菱角呀，包括像鸡头米呀，这些呢都是它的食物。
1: 它喜欢吃。
0: 对。甚至呢，它会在里面繁殖，就在里面生小宝宝。
4: 因为里面生小宝宝，
0: 它的蛋啊，其实怎么讲呢？它的其实就没有一个像我们常说的鸟的这种鸟巢。它的窝非常的简陋，就可能是叼一些水草，然后往上面铺一铺，然后就把蛋生在上面。因为它的蛋是属于那种颜色非常朴素，就是它是一个褐色的，
1: 褐色，
0: 跟我们吃的那个茶叶蛋很像。
1: 茶叶蛋，
0: 对对对，它这个蛋呢，一般就是就生在那个荷叶呀，包括菱角的叶子上面。然后它就趴在上面孵蛋，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其实我们说，比如说孵鸡蛋、孵小鸡要这个温度高一点嘛，但其实它是相反的，它一般就是天很热的时候趴在上面，身上要沾点水，为什么沾点水？要给它降温，对。如果太阳直射的话，可能会把它蛋给直接给蒸熟了。
4: 什么？
0: 所以
1: 蒸熟？
0: 对，所以它一定要给它稍微降降温，然后才能让它的小宝宝能够孵出来。而且它这个小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小鸟会在那个窝里面等着爸爸妈妈来喂食啊，但是它生下来，它就要孵出来之后，它就会独立的觅食，
5: 自己出去找吃的。
0: 对对对，
1: 生下来就会天
0: 上。它也会游泳。我还观察到一个行为，就是说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甚至会潜到水里面，只把它的嘴巴露在外面，
4: 在呼吸。
0: 它只留一个呼吸的。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发现。
1: 好聪明啊，
4: 就那么小就已经
0: 知道这些了。对，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嘛。像水蛭的话，其实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对，它是也是在我们这边非常漂亮而且是很稀有的一种鸟类，所以就是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水中凤凰。但是呢，它一般是出现在我们的夏天，大概是从5月份到大概10月份这段时间嘛。这个时间可能它已经迁徙到了我们的南方，它去越冬了。所以如果我们等到明年天气暖和的时候来到这边的话，还是有机会能欣赏到它们的。
4: 看到它，
0: 对对对，非常漂亮的一个小鸟。
6: 书本旅行团看到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鸟类们生活的自由自在，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亭，百鸟填于泽。五月春秋所描写的美妙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尽管神鸟的真身还是没有看到，但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画面已经在书本旅行团的旅途中徐徐展开。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变迁，可这份对美好与祥瑞的憧憬却依然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之上。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都市，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座城的背后藏着良渚人哪些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湿地史话。
7: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嗯。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高
9: 啊，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琼海的灵动候鸟，到无地的神鸟图腾，水畔寻鸟，寻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交响。守护这片清波，便是守护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未来。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在肯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时，动物们就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

0: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
1: 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房屋密布的鸡山岛上，家家户户都有奇特的水井。
1: 这里面很大哎。
0: 人口众多的鸡山岛，耕地面积稀少，水井为何这样修建？人们的生活补给从何而来呢？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玉环呢，有着众多的岛屿，鸡山岛是其中之一。这个岛屿呢，面积小，但是人口众多。在岛上生活存在着很多实际的困难。据向导所说，他小时候啊就经常遇见停电的情况，而且呢，在古代啊，海岛上的交通并不发达，非常不便利。可是，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这里的人们不仅没有搬离此地，而且呢，房屋还在不断增多。鸡山岛居民是如何解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呢？
0: 鸡山岛面向东海，位于玉环岛东面，楚门。

0: 半岛南面海洋中，因有着适合渔船停泊的深水良港，又与海洋资源丰富的披山渔场相近，优越的海洋环境吸引来了大批渔民定居，让基山岛生生不息。一般而言，海岛上淡水资源都较为缺乏，但是在这里却家家户户都有水井，有的人家甚至有两到三口井。在基山岛山顶一户人家的院落中，就有一方一圆两口水井，相较于一般的水井深且狭长，这个院落中的水井空间宽阔，像是一个地窖。更为奇特的是，井中还有盘旋而下的阶梯。为了了解人们修建多个水井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基山岛的这户人家家中。
1: 哇，肖老师，这里面很潮湿，而且很大耶，这个井底下。
2: 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大约有一个手臂，一米左右，然后长度的话呢，它应该是三米不到，高度的话一米六左右吧。
1: 嗯，这里面都是很潮湿的。
2: 对，看这个水珠都能掉下来。这个井的话呢，它应该是当地的呢用来储水的一个井，因为海岛上面吧用淡水的条件很差。
0: 当地人称这种具备储蓄淡水功能的水井叫坑，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淡水坑是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
1: 肖老师，那这个井罩为什么会有一个石阶呀？
2: 这也是方便井的主人呢下来做一些运行啊、维护啊、管理，因为它每一年的话，水里面自然会长一些浮游的植物，那它可能滑滑的，影响这个水质。
0: 为了维持岛上来之不易的淡水资源干净整洁，人们在坑中修建了踏步台阶，方便清洁打扫。然而，考察组观察到，这口圆形淡水坑几乎占据了半个院落，为什么这户人家还要在院中修建另一口方形的淡水坑呢？
1: 老师，这还有一个水井。
2: 对，我们来看一看。
1: 哇，这个水井也挺深的。
2: 是的，它比刚才那个井要深一些。
1: 这个水里面的台阶也是可以下去的吗？
2: 它这个的话窝在这儿的话更方便，可以拿手一扒就下去了，把手用的。它这里面也是一样，要清洁要维护。
0: 在方形水坑中，一根从外部穿入坑中的水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2: 啊，对，它这根水管可以通在这儿，也可以接到那边屋顶，作为一个很大的收集器，把雨水通过这个管道给灌到水井里边来储存。屋顶就像荷叶一样，收集的水通过这个小的水管集中到这里来。它得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啊、结构来定的。像这个村的话，一般最多的话是有三个井的。
0: 通过连接屋顶的管道，可以收集到更多的降水。一方一圆的淡水坑极大程度解决了基山岛上人们饮用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虽然有了可供使用的淡水资源，但基山岛的耕地稀少，在岛上就有着蔬菜大米比海鲜贵的说法。相比海货，这里的大部分粮食都需要依靠外界获得。早上八点，货运的船进入港口。陈家夫在此迎接妻子的到来。
3: 好

0: 他告诉我们，货运船每天早上会来一趟，全岛的居民都依靠着这艘船进行粮食蔬菜的补给。
1: 这里车也有，什么东西都有，这个车菜很好的，便宜。
2: 为什么不自己种呢？
1: 这没有土地种，土地没有，种不方便。那有菜菜，那边还有菜菜。
2: 哦，就这儿有很多菜菜是吗？
1: 是。
0: 虽然岛上的蔬菜大米需要外界补给，但唯独一种食物是当地居民能自给自足的。番薯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它耐旱性强，喜温。基山岛的山地地貌和温暖的海洋气候十分适宜番薯的生长。老一辈的居民都会用番薯来制作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食。这种食物叫番薯圆，将蒸好的番薯碾碎，与适量的面粉混合揉匀，就能制成番薯圆的皮，再把馅料包裹在面皮里，上锅蒸熟，软糯可口的番薯圆就能端上餐桌了。
3: 老头，过来吃鱼，汤鱼好了，尝一下。
4: 好的。
0: 对于基山岛上的人来说，番薯圆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还是一道待客点心。
3: 好吃啊。
0: 除了采购和利用岛上稀少的土地，种一些番薯等做补给外，这里的人们还在基山岛临近的海域，以海为邻，耕海护海。在距离基山岛不远的中鹿岛海域，人们建立海洋牧场，进行大黄鱼生态养殖，推动海岛渔业转型升级。
5: 基山岛的先民都是曾经的福建渔民，在几百年之前，他们离开家乡四处寻访定居之所，行至基山岛之后呢，便在这里长期停留。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啊，除了这里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离玉环本岛很近，航船呢只需要十来分钟。这对于出海就意味着要面临风险的古代人来说呢，缩短时间距离就代表着生命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而人们能够世代在这样的小岛上安稳生活，出海捕鱼，甚至能够定时购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与人类对于海洋的研究息息相关。
0: 玉环位于浙江东南沿海，东滨东海，有楚门半岛、玉环岛以及基山岛、洋屿岛等55个岛屿组成，其中玉环岛和楚门半岛面积较大，周边的基山岛等各岛屿的蔬菜、大米等食物需要他们来提供。但曾经，玉环岛和楚门半岛并不适宜耕种生产。由于潮波对冲，楚门半岛和玉环岛之间的玄门口变得十分危险。水底有大量的礁石，加上潮汐的作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漩涡。每当渡船行进到此处，很容易受到漩涡的牵引。为了解决这样的水患，当地修建了两条海堤，将海水隔绝在了外侧。堤坝内部形成了围垦区，玉环由此沧海变桑田。
4: 之前呢，玉环这个岛它是完全跟大陆没有连通的，孤悬于海外。玉环这边的海流是呈东西分流的这个奇观，在玄门这个地方呢，两股潮水交汇，形成一个世界上啊比较独特的漩涡。也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两侧的土地，在这边和这边东西两侧呢都建上了堤坝。在围海堤坝建起来之前，这两块都是滩涂，随着堤坝的建设，慢慢淤积的这个速率呢就变高，两边的话就有盐碱的土沉积在表层。
0: 如今的围垦区由耕地和湿地两部分组成，玉环玄门湾湿地位于乐清湾东部玄门湾畔，与玉环岛相邻，与鸡山岛隔海相望。这片曾经的滩涂如今种植着棉花、水稻等作物，然而围垦后的土地在海水长期冲刷下都是盐碱地，要如何实现耕种呢？
4: 原本呢，这里是玉环的一片滩涂，因为前期的一些围垦的作用，盐碱的土可以慢慢的在下面堆积。这儿是盐，这儿是土，演示一下，这个是盐碱的这个土壤啊。后期呢，在这儿加了一个大坝，这个大坝的作用啊，它就可以阻挡潮水往上走，盐碱的这个土壤呢，慢慢就淤积在原来的滩涂上，形成了表层的，它的盐碱度的话呢，属于一个中度到重度的盐碱土，肯定是不适合种植的。在上游有台风形成的自然的这种降水淡水，从山势比较高的地方啊冲刷下来，在淡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把大坝打开，把里边的盐分呢给冲到了下游，顺着这个水闸呢，它就往外面流。如果是涨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水闸放下来，这样子咸的水不会往上面冲，也借助这个地势和台风带来的降水不断的冲刷，经过七八年之后，表层的盐碱度呢就下降，变得十分适合种植。
0: 人们利用台风补充淡水资源，但也需要抵御台风。海边的耕地没有山势可以遮挡台风的侵扰，于是人们在耕地旁建造了一片防风林。
6: 这个树叫木马黄，我们围垦区的道路两边都是种那个树，因为沿海地区嘛，我们台风很多，经常有那个很大台风，风力达到16-17级，农作物啊还有房屋给刮倒了。种了这个树之后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台风对农作物的损害。
0: 木麻黄是一种常绿乔木，它的高度可达30米左右。木麻黄根系能在贫瘠的沙土上快速生长，由于抗风力强，能耐盐碱，木麻黄成为了我国南方滨海防风的优良树种。

0: 围垦之后，难题却随之出现。面对水势与地势的矛盾点，人们要如何维系生态平衡？
1: 探寻家常海味，
0: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命。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在年复一年的冲刷交替中，维肯区的海水逐渐变成了淡水，耕地的盐碱含量也随之下降。在大量降水的不断冲刷之下，维肯区内的低洼地域形成了湿地，但新的问题随即出现。玉环地势北高南低，导致北边的湿地水位较浅，影响鸟类生存，破坏湿地生态平衡。而人们如果整体抬升水位，南边的耕地又会被淹没。如何破解难题，平衡耕地与生态，当地人很快想出了应对之策。
1: 这是一个水泵，这个水泵的功能是把水从后面往这个封闭的塘里面去抽，人为的把我们这个水势给它抬上去。那它这个塘的话呢，水位变高了之后，就会形成芦苇的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它跟后边这个看到的绿色的那个大的灌木乔木的森林生态系统就不一样。
0: 常年与海洋打交道的人们深知水无常形，变化万千，于是人们用一根水泵让湿地和耕地区域独立运作，解决了因地势原因导致的问题。不断蔓延生长的水生植物也为湿地环境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1: 它叫做旱莲子，顺着我们这个风势跟水势，就在这一块有一个蔓延往外的一个趋势。到季节的时候呢，是会长出叶子来的，然后那个叶子的话会被水鸭呀这些吃掉，整个这一块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网。像旱莲子还有这个芦苇，这是芦苇的幼苗，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水生态系统当中很重要的初级生产力。它们的话可以通过跟水里面那种浮游的微藻竞争光和营养盐，然后抑制那些有害的微藻的一个生长跟爆发，维持我们整个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0: 湿地植物不仅能巩固海堤、净化水源，还维持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优良的水质、茂密的植被也吸引来了大批的黑脸琵鹭在此越冬。黑脸琵鹭种群数量极其稀少，是全球濒危鸟类之一。因其扁平的长嘴与我国乐器中的琵琶相似，因而得名。黑脸琵鹭性子沉着机警，喜欢群居。它们群居的环境一般选在内陆水塘、河口、芦苇沼泽、水稻田以及沿海岛屿和海滨沼泽地带等湿地环境中。向导告诉考察组，一进入冬天，就有很多鸟类爱好者慕名前来寻找黑脸琵鹭。
1: 它大概每一年的话，十一月底的时候呢，就飞到这里来过冬，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栖息地。
2: 它为什么喜欢这种环境呢？
1: 咱们这芦苇啊，这些湿地里面呢，生境很好，那草丛比较高吧，隐蔽起来也比较方便躲避天敌的追捕啊。而且咱们这个地方人类活动少呀，它旁边有虾塘。小鱼小虾食物丰富，所以黑脸琵鹭呢喜欢这个地方。
3: 好，我们这边来一下。
1: 好，
3: 这边是那个黑脸琵鹭栖息的地方，它一般是这样子的，海塘里面呢吃饱了就到这里休息一下，晒晒太阳啊，整理整理羽毛。对面那里就是它晚上睡觉的地方，那边呢比较开阔，它就是外面呢有什么天敌啊或者人过来它看得到。
1: 看这个地方芦苇呢，它倒下来之后就很平整，然后就很适合鸟在这里休息。这里还有一些它们平常在休息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掉下来的一些羽毛。
2: 这是什么鸟的呀？这个是？
1: 这个应该是经常跟黑脸琵鹭在一起生活的，像苍鹭啊这些鸟。
0: 玄门湾湿地鸟类种群丰富，在寻找黑脸琵鹭的过程中，考察组就看见了鸬鹚、赤麻鸭等众多鸟类。专家说，玄门湾湿地是候鸟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的重要中转站，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都会有数万只迁徙候鸟飞抵此处。考察组获知，黑脸琵鹭一般一大早就去海边觅食，夕阳西下时就会飞回栖息地。傍晚时分，我们在寻找之际发现天空中有整齐的鸟群飞过，向导推测这应该是黑脸琵鹭。根据它们的飞行轨迹，考察组来到湿地旁的一处观鸟台。
3: 刚才就是那从下面那个观鸟台飞到这里，你看这个对面，它们两个栖息点是这，你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点，下面它们飞过来那个观鸟台也是一个点。
1: 哦，我看到了，
3: 看到了哈，
1: 对对对，很大的，好几只，它们在一起的。
0: 金黄色的芦苇荡里，候鸟们在飞舞、嬉戏、觅食。形成了一幅冬日湿地的旖旎风光图。人们运用智慧与科技对海洋环境进行改造，与自然和谐共生。除此之外，人们还利用海洋潮汐的作用进行发电，解决了曾经岛上缺电的问题。潮汐对于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它对渔民们在潮间带赶海、养殖作业以及安全航运有着时间规划的作用。在玉环本岛东南面就建有一个海洋环境监测站。刘文胜是玉环海洋站的工作人员，他在此观测这片海域的潮汐大约30年。
4: 它这个潮位呢，就是从这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的，比较圆滑的这条，对吧？
0: 刘文胜与同事所观测的数据是从海边的站点而来。

0: 这个是湖子是水位移，是靠这个潮汐的涨落，它带动了下面的湖子。这湖子通过传感器，然后测量它的潮位。
1: 与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物种保护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海洋环境监测站的观测资料可直接应用于军事、海洋、测绘、港口工程、基础科学等各领域的研究。要想得到准确的潮汐数据，需要让海水进行消波。人们在观测场地前建立了三道栅栏，将海水的余波去除，以确保最终观测到的潮汐不受风浪的干扰。坎门海洋环境监测站能对玉环的海洋潮汐、表层水温、盐度等进行自动观测，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提供精确的数据。我国早期海拔零点就曾经标记在此。
2: 这个其实是国家一等基本水准点，当时是叫坎门零点的。当时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观测潮位的，因为潮位的潮高它需要一个基本点，它这个基本点它其实是坐在这个岩基上的。那我们目前把它打开看一下。
3: 那就这样撬开是吗？
2: 嗯，对。哇，它是通过水准测量进行测的，它其实跟全国的水准点是同的。
1: 选设海洋环境监测站必须在具有特殊地理环境和较为理想的海域中选拔，这样的海域一般位于中纬度以及海岸线的中部地区，要求海域水面宽广，水底平坦，无密集岛屿阻挡，具有能够掩护抵抗风浪冲击的地形等条件。当年前来考察的科研组对玉环周边的海域环境经过全面分析和反复比较之后，认定玉环海域和坎门平实澳嘴符合建站和验取海平面的基本条件，所以以此作为海拔零点的验取点。刘文胜告诉我们，在他长期的观测中发现这里的潮汐起伏变化十分稳定。
2: 作为潮汐来说嘛，那么我们可能对当地的一些建设啊，包括一些捕捞啊，包括一些航运啊，它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主要是我们在那个出海的时候，因为会考虑到高低潮嘛，潮汐的那个周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我们的观测，对当地的捕捞，包括一些出海的，它可能会有规律可循的。
1: 稳定的地质条件，有规律的潮汐起伏，不仅让人们在此安稳生活，还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在这样一片危险与机遇共存的海域中，人们敢于与风浪作战，寻求生机。他们充分地运用智慧，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台风、潮汐等天然的海洋资源，创造着属于现代海岛居民的生活。
4: 玉环位于东海之滨，是徐霞客谢灵运笔下的海上仙山、世外桃源。曾经福建渔民经受战乱袭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最终海洋资源丰富的玉环各岛屿成为了他们的落脚安居家园。玉环岛居民凭借着对大海的了解，开发潮汐能与海上风能，围垦种植，创造了如今富足的生活。几百年来，这里的人们用智慧与自然相处，将沧海变桑田，创造了农耕、海洋、移民文化相互交融的美好生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

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肯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时，动物们就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2: 上了。
13: 乡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蛛丝马迹之蛛能否找到陆红荣独有的器物，保存完好的达木能够诉说一段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3集。

0: 酷热的天气，
1: 现在温度也够闷的。
2: 每天都喝两三锅绿豆汤。
0: 和非常规的发掘姿态，
1: 到这儿的话只能拍这个下水。
0: 整体搬迁回实验室的陆浑荣大墓，究竟能够惊现什么特殊的器物？
3: 这两个吉林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鎏金的铜手把和铜壶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0: 久远的历史和少有人知的故事。
3: 这一般是佩戴，是在垂在胸前或者挂在腰间里。
0: 大墓之中还有多少蛛丝马迹？
4: 哎，它是不规则的，你看，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
0: 消失已久的陆浑荣还有多少秘密？
1: 目前呢，就在这个墓主人的脚步下面这个棺椁之间发现的有这个，
4: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

0: 2017年8月19日，尽管立秋节气已经过去十多天，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位于关岭的考古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挥汗如雨，感觉只有一个字：热。此时已经清理了近一个月的鹿魂龙大墓，突然间又有了新发现。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两个金耳饰，在颈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鎏金虎形铜牌饰。这几件金饰的造型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特征，他们的发现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因为这在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发掘现场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1: 首先，它是在这种位置，但是可以大致推断，它有可能是一个装饰性的、佩戴性的东西，对吧？
2: 只有到了一定阶层的人才能有这种象征权力性的东西。
3: 对。
2: 然后，它的形式包含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来。你想想，咱这个锅里边这个管理锅中间出了这么多精细的其他的东西了，这也能一方面也能引证它。
4: 如果是这一式的话哈，它上面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穿孔一些东西去方便佩戴，
5: 把下面再清理一下，会不知道会发现啥情况。如果再有发现别的啥情况，也许都能解释给我，比如是一个盒子上镶嵌的东西，
4: 对，
5: 或者是
4: 这个鱼或者啥，能判断出来它的有什么东西在承载着它，
5: 反正它就是个它喜欢的东西，就放到那边它的啥。
0: 距今2600多年，正在清理的这座大墓长5.6米，宽4.4米，是迄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几座高等级鹿魂龙墓葬之一。2016年12月，由于徐阳墓地发掘现场地下水干扰严重，无法继续进行发掘，这座保存极为完好的大墓被整体搬迁回实验室。史料显示，鹿魂龙是两周时期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公元前638年，鹿魂龙为秦穆公所逼，被迫迁徙到洛阳东周王城的附近，并最终在100多年后被晋国所灭。鹿魂龙迁入中原之后，是否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征？他们的葬俗又有了哪些变化？由于此前关于高等级鹿魂龙墓葬的资料极少，考古人员关注的焦点瞬间都集中在了这座大墓之上。

0: 这天太热了，俺们每天都好喝两三锅绿豆汤。这绿豆汤反正是挺好的，你们喝了一口，反正是它有点降暑解暑吧，还有点降温，还也有点也下火。
1: 有时会更多一点，因为天太热的时候又会更多一点。

0: 了高温，令考古人员最难以忍受的还有非常规的发掘姿势。
1: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没水的情况下呢，就是下到墓坑里头，然后蹲着呀、坐着呀，半蹲那种清理。但是到这儿的话，只能趴在这个架子上。
0: 刚刚清理出来的鎏金虎形铜牌室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考古人员还需要仔细进行研判。
2: 这一定要生锈，这个一定要去铝锈，这个金镀金鎏金的比较薄，一定要铜器给它露出来，生锈了。
3: 它要是挂件的话，上面也没有
2: 挂的地方是？
3: 没有挂啊，没
2: 有挂。对对对，它没有孔是吧？所以它的功用还得重新考虑，说一孔应该不是爆挂的爆挂的，这有孔的，对，
3: 有孔，
2: 这不有孔的，这应该是挂的。

0: 是不是？
1: 行，这个是不是空的？
0: 那这也是。
1: 对了。
0: 对，那有点像，有点像。
1: 啊，你看亮的，它的高度都一样嘛。
0: 这个是什么？
1: 嗯，白一条直线。
0: 穿两处，我的脖子很挂。
1: 啊，就是应该是这个。
0: 嗯，那就是肯定是挂在脖子上那个总的呀。啊，这边套的脖子，这脖子下面，这两边这边分成两处，是吧？
2: 这个墓是5米4长，3米9宽。当时我们在清到3米7左右的时候，这个墓就基本上都是在水里泡着的。后来我们就扩方，因为这座墓当时发现的时候，它离原先的河道呢，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而我清理到4米的时候，当时就是不放水泵的话，这座墓就没法清理，可以说就是这座墓就是被水淹的。我们当时放的是4个水泵，就这4个水泵，如果有5分钟，不抽的话，这个就直接都能把这个墓坑给淹着。就是为了不让这个水对它进行就给我们清理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决定把它给搬迁回来，让它脱离水环境，然后把争取全貌的把它给揭露出来，所以就采取了打包搬迁，然后运到这个实验室来清理。今天这一层细细的淤土，就是当时就是抽水的，有的时候抽不及，就是它会把水搅浑之后形成了一层淤土。当时我们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清理出来了，你像这一块，它漆上的这些黑条纹，这个都是上面的纹饰，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被这个淤土给覆盖了一层。
3: 墓葬整体搬迁到考古实验室内，可以在可控的条件下从容地对墓葬进行360度的清理与研究，将大量文物的原始状态记录下来，从而使得整个墓葬所携带的信息全部保留下来。
4: 目前在这个墓的西南侧发现有一些车马器，从外形上判断应该是车位，是古代车零部件的一种，然后总共有6个，就是三对代表，也就代表着3辆马车。一般与这个位同时出现的还有相配对的应该是车匣，但是目前发现的车位中并没有发现车匣的存在，有可能是在目前这里边的7器以下，但是目前并不得而知，只有我们继续发掘才能看到是否有车匣的存在。
5: 你看现在我清的这块是，你看整个这一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漆器，一个方形的一个漆器，这是漆上面那个上面这种纹饰，你看这是一种回形纹，还有这种像那夔龙纹的龙纹这样子，这风格有点像那个跟南方这个也是那个典型的嘛，那种跟青铜器上我是有点相像，盘齿纹、盘喙纹那种龙形的纹饰，这是一个一个连起来的，这中间这种回形的纹饰，像这中间的菱形的这种三角形的纹饰，带有这种，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出那个漆器很少，它主要这个我们看到可能楚国这种南方楚国的出漆器更多，这纹饰风格可能很相像。我突然这事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漆器，或者几件漆器在这个方丈，这是因为这个那个国的侧板倒塌以后压在这个漆器上面，这从这里面到这个都是这种样式的。为什么使用这个漆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只是在北方这种环境当中啊，它没有办法保存下来，就是很多在那个墓里面埋葬，我们很多墓里面发现都有这种痕迹，但是它没有保存下来，这个也是一样，只是保存了这外面那个漆皮上这种纹饰这种痕迹，真正那个这个漆器的胎体啊，全部都已被腐朽了。因为在这个漆里面，我们当时清理还发现很多那种骨背，它整个这个漆都有骨背。
3: 在厚厚的漆皮堆积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5: 你看这个久了，这很多骨器这中间那个夹在，你看这还有这种骨背都在这个漆之间夹着。我们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漆盒里面装了很多这个那个古币？古币比当时的货币，可能这是一个存钱的一个地方，这个区域。但具体它里面多少，咱们还得下个月提取了以后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清理。看，这一直到这边，这都是通过物理，你看这种出现这种精密的这种器具装饰，还有它的那个这种前辈，说明它这个墓骨，从规模和这个陪葬器物来看，它级别应该是比较高的。它毕竟是带有很高身份，它有经济实力，才能买到这么精致的那个新器。

0: 期盼已久的降雨终于来临了。考古实验室内连续数日的闷热气息被一扫而光。此时这座鹿魂龙大墓的基本情况也已经初步显露了出来。
1: 这个墓我们看这个墓的情况，它是由一砖一国组成，这下底下是现在的国地板，我们现在还能看见，这中间这是棺的部分。
2: 从这个墓这你看这水葬这器物啊，这个特征来看，它是跟咱们这东周王朝发现的东周墓这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从它这个身体的挂件来看，包括这金耳环呢，这个像这个动物性排斥，这个在咱们东周王朝没有发现这样情况。它这应该跟他们这个当地这个它是容忍这种习俗，可能应该有关系。他们这个葬服在身上穿金，它的金耳环这个排斥的脖子的排斥，跟他们容忍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初步判断就是他这个从这个整个墓里面随葬器物啊各个特征呢，咱们也不敢完全确认它就有，但是他那个他西北角这个垂葬三马坑里面葬了有大量的这个马娘头蹄，这种习俗综合起来看的，他应该是他这个墓应该还是容忍墓。而且他这个从那个墓葬的大小规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这个容忍部落一个首领。咱们的目的主要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清理寻找更多的一些证据，一个是希望能，当然这个像呢，我们希望能查到有带有文字性的这种记录东西，但这种记录一般应该是在铜器上，在目前看来还是没有发现。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把这个跟他随身相关的东西，这个他的他们身上穿的什么东西啊，做一些检测，就了解他们这个生活，那个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衣着特征，通过这做一些科学检测，更进一步的了解与他相关的一些东西。
0: 之中是否还有属于鹿魂龙的独有器物？足部位置发现的金箔片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2017年8月22日，经过长时间酷热条件下的室内清理，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大墓之中清理出了大量的遗物，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金饰件。这个发现正是人们苦苦寻觅的关于陆浑荣的线索，是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近7000座东周墓葬中绝无仅有的。这座大墓内是否还存有更多陆浑荣的遗迹现象？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寻找。
1: 你外面的我们看到这个边线，说这国策，那底下这还能看到这国籍吧，中间是官，它是整个墓是一个东西向的，是头东脚西这样一个布局。
2: 这是它的一个国吧，这是国策吧，在这个棺椁之间，它这放置两个这个空格，这样通过保存比较好。从它这个放置情况来看，它当时应该没有顶，没有那个跟隔相连那种木杆。这是这个棺椁之间的这是西南角，因为这是放置的遗失遗嘱礼器。从这看，它是有，应该是有四个顶，那有四个顶，这一个壶，这个是应该是个鬼，这个陶罐，还有这个盘一周，这是一组。然后中间它又断断续续到那个到西南侧，它也放了一些，也有铜鼎啊，还有铜镊、铜豆这种陶这种那个。这种非常稀有。

0: 依据此前对徐阳墓地几座陆浑荣墓葬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典型的陆浑荣墓葬除了在车马坑中随葬大量牛羊头体外，其葬俗大多已经被中原地区的葬俗同化，大型贵族墓几乎与东周贵族墓没有差别。因此要找到属于陆浑荣独有的器物，必须仔细地甄别任何一处细微的痕迹。果然，就在头部位置发现金饰件两天后，考古人员又在足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金箔片。
1: 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而且这地方要有孔，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挺重要的。这个就这块儿，就如果是金箔的话，那就可能就是它就是贴在漆皮上的。如果说是那个，如果是金的金片打出来的那个金片的饰物，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比那个金箔的价值要高，我觉得。
2: 那现在得下一步清，
1: 对，
2: 清完出之后再说。
1: 对，就现在看就怎么把它给起走。
3: 我的建议啊，就最后就这块中间就先别动它，你不要它，就把外围的轮廓，就把它轮廓外围。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发现，倒塌的棺板很可能是清理这块金箔片的最大的障碍。
2: 露出来这一层红色的，不行了。
4: 这上面这一部分，最好是再看一下有没有露出来金面。
2: 露出来的轮廓是吧？
4: 对，因为我要掏的话，因为你这有棺板，我

0: 肯定这上面最多是掏到这个地方，就从这儿开始下。
1: 但是如果说我担心什么呢，这个筋膜会不会是当时压在下面？
0: 所以
2: 有可能，很有可能。
0: 让你这样再把这地方听看看，这一片有没有、
2: 嗯、
0: 有没有筋膜？
1: 那就是轮廓尽可能，就是我还是听到那个
0: 对，
1: 那个果壁板，
0: 最好是把这
1: 关
0: 这一片，
2: 对，
0: 这是最好是把它边缘都找到。
1: 嗯。
3: 随着发掘的持续，这座陆浑龙大墓内更多的器物被清理了出来。
4: 这些，那么就是整个这里面去看。这叫玉皇，整个是它的最精美的。从玉质上看呢，应该是和田玉。
5: 然后它这里面的这两个堆成的这个纹饰呢，像这个狐的耳朵一样，它把这些装饰到这里面来了。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制作的也很好，很精细。就是这是说这个，从它的这个形状很规整，这个最后磨光加工的。也很光，跟红光化，这属于在这个玉器里面加工里面比较好的一件。
4: 这一般是佩戴，是在垂在胸前或者是挂在腰间里。因为这现在整个这个，还没有清到它这个整个完整，没有完全清完，还是说现在就是说它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和其他像这个组合在一块儿成组的这个组配玉，现在还不能够最后确定。但一般的像这黄。这个环或者其他的珠子，成块的珠子啊，这些都是整个组配玉的这个组成部分吧。一面这个雕花啊，一面雕花，一面是素面。从这个钻孔看，应该是对钻。你看，从这边看过去，中间细了以后，然后从这边又钻下去。上面那个小线的刻那种刃子，你看一看，刻得非常的精细。这件呢应该是一个玛瑙环，然后看着，看着这个尺寸不是很大，但是加工也很好啊，它这个圆形很正，中间这个穿孔也很正。但是就是这个玛瑙环在这个东周墓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5: 哦，这一个应该是个侍从吧，但是它这个对这个质地上看，可能还达不到于，但是制作上面还算比较规整啊，还比较规整。
4: 就是从这个面看，我觉得这两个金的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鎏金的铜手吧和铜壶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在咱发现了几千座东周墓里面，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这个应该是他这个自己的自身保持了一种民族传统，一种特点的一个反应。

0: 他这个药剂是那个丙酮加 B72，我们配的这个东西是为了做它里面漆皮的一个本体的保护丰富的东西。
1: 要将墓葬中清理出的大量绘有图案的漆皮完好地进行提取，仅仅是准备工作就是一套复杂的工序。
0: 喷的这个水是为了进行表面的一个丰护，因为后期我们还要在外面做一些粘合剂的东西，然后把它加固起来提取走。

0: 我的疼。现在就在这个位置，这就看到这些反光的地方，也发现就是这些精气的这个边缘地方，它可能有破损的。现在就放这上面这一层黄土呢，就是当时压在它上面那层淤土。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土呢稍微打湿一点，然后用一些牙签之类的把这上面土给清理出来。目前呢，就在这个墓主人的脚部下面这个棺椁之间发现的有这个。也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棺上的装饰，但是说是现在在棺的其他部位没有发现，目前就在这一片发现有这一片这个精气的这痕迹。
1: 考古人员发现，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不仅覆盖着一层淤泥，还与漆皮粘连在了一起，稍不注意就有断裂的可能。这块金箔片的清理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0: 就可能等会再找点那个棉签给它把上面这个土稍微简单清理一点，因为也不可能把它给移动了，这样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尽可能的保证，因为它现在应该都属于那种破损状态，最好是不要动它。现在温度也够闷的，预报说是今天有雨，但是这个天气下不来太阳出来了。现在用简单挑出来的这一块呢，大概有个指甲盖这么大小，估计有个三四厘米这个长度。估计它也可能它是一个圆形的，但现在只露出来这一部分。你看它这个断面这个地方很薄，应该就是个金箔，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形状，就像他那个墓主人脖子上面那个牌饰一样，是个动物的形状，这个形状呢还不一定。
1: 数量庞大的漆皮如何才能完好的提取？覆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能否顺利的清理出来？考古人员还将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17年9月1日，几场秋雨过后，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内，考古人员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漆皮的提取工作。然而此时，由于受到倒塌棺板的阻碍，墓主人足部位置的金箔片仍然无法清理出来，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难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接下来的清理中，考古人员迫切希望能够顺利地将金箔片提取出来。
1: 但这点金灿灿的金属的这个质感，是它最可能是它最边缘的地方，大致上这个从这儿从这个地方开始，这然后慢慢圆弧状，这样轮廓圆弧过去，很可能是个一个圆形的，也可能是个装饰品，但就是整个被砸扁到这个果底板上面，所以而且上面覆了一层应该是漆，而且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一层淤泥，现在等着把这个上面的一些附着物，也还有一个叠压的东西，这个土清理干净之后，就能确定它究竟是个什么了。

0: 要这样做就是看它底下有没有粘连，因为我害怕把它弄坏。
1: 但是它那个专心干活的时候，就是很容易碎。
2: 屏住呼吸，面对随时都会脆裂的漆皮，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小心翼翼。
0: 从这上面来看，它太脆了，因为毕竟南方跟北方的气候不一样。在南方那边呢，这些东西漆这些东西保存的就比较好。它是为了回去以后方便清理，因为它这个胶它溶于温水，就是拿温水一泡湿，然后它这个胶就起来了，然后上面我们加固用了一层锡纸，它就掉了，就是回去方便清理，所以用了这个胶。
3: 这样瓶锡纸呢，就是为了对它这个漆皮的一个提取的时候一个保护，因为这个漆皮它可能经过这么长时间，它表面非常脆弱，所以加上这张纸，它的张力跟韧性会稍微好一点。

0: ากับจุดนั้นตัวของเราตัวของเขาของมันครับยิ่งดีกว่า
1: น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圆形的应该也是一件器物，还有这个方形的，你看都是这种，很那个的。这个在现场啊，根本不可能就是保存这个，因为现场它含有水嘛，清理也没有办法清理。那只有我们提出做实验时，用我们这些形状啊，都能看出来。我们下步把这个东西一个人提了以后，都可以了解它的形状是什么，它的工艺应该都能从这可以了解出来。如果在现场的话，不可能。所以说，通过这个实验室考古啊。还是会获得更多的考古信息。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这个遗物已经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嗯，整个看这个棺那个墓的形制，它是由一棺一椁组成。这中间这个小方是棺的位置，这外面的这个，然后你看到这是椁板的位置。在这个棺椁之间，你看这中间是髓脏，髓脏的是一组青铜器，主要有这种有五鼎，有。两个佛，有四个豆，有盐，还有一个盘一轴这种组合。
2: 但是从它的整个骨骼来看，我觉得这个人的年龄不是太大，虽然性别没法确定，但是你从它那个脊椎骨还有那个肋骨看，可能这个人年龄不会太大，都比较细。
1: 他这个骨骼包括我们去年挖了个大埋墓的人也是说是30多岁啊。
2: 三十多岁
1: 三十多岁，现在骨头年龄不大。
2: 骨头好像没。

0: 这个活存的多。
1: 那就是头骨赖个骨
0: 就一点，对
1: 吧？它支骨基本上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而且支骨上没法判断，它全部已经被这个砸碎了，一个是污染了，
0: 污染了去了。
2: 把这个通气陪葬品的通气的综合来看，它应该是在美国种姓传统的励志的一个标签。虽然这个母猪人可能是个裸奔龙，但是他们这个到了中原以后，到了罗湾以后，到了这个国都东周这个国都附近以后，整个的它的整个文化应该是吸收或者是按照中原的励志来对他们这个这个丧葬的习俗啊进行了一些改变。虽然他还保留一些金耳环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身份的表现，但是整个的这个墓葬性质到陪葬品啊都是东周这个中原传统的一种表现。
3: 20年前，考古专家在川西北老君山陆续发现了11个古霄洞遗址。国家文物局究竟该如何为这些遗址定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探秘江油老君山。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38号雨石片
1: 极限1米41向北耳室
2: 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这座陆浑龙大墓的性质也已经相当明确。墓葬中大量东周时期的陪葬器物说明，由西北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陆浑龙，几乎在短时期内就完全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而这座大墓的清理，再一次印证了陆浑龙迁徙的历史事件。为研究中原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陆浑龙墓葬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考古人员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融合与发展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是时代的主旋律。2017年9月初，提取金箔片的方案仍在制定中。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罕见元青花惊现于一座土洞墓，一枚琉璃发簪彰显墓主特殊身份。简陋墓室为何发现奢华陪葬？奥秘即将播出第66集。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一处建筑工地内出现大批古代墓葬。

0: 这是济南市考古研究院正在进行的一处考古发掘工地。此时，考古队员已经清理出一系列惊人发现：巨大的石像身，这是古代高等级陵寝神道两侧的石雕。考古队员推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座高等级大墓。随后，考古工地又出现了雕有双龙的石碑首和一些残碑，碑文不断出现济南王、济南宫等字样。
1: 在碑上呢，基本上能明确这个墓呢，就是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
0: 济南王张荣，元代名将。据原始记载，元代大将张荣勇猛善战，一生屡立战功。这位元代大将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济南公，死后又被追封济南王。
1: 他的名气肯定是非常大，又上过史书记载，他又当又是王啊，又被追封为济南王，而且他的子孙，好几代都做官，所以说他这个势力非常大，在当时的影响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张龙活到83岁，他有妻子40孙。这些后代有的承袭爵位，有的位高权重。考古队员推测，这一片古墓中就藏着张龙家族墓。在整个发掘区的最北端，有几座大墓吸引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它们规模都很大，推测是张龙和重要家庭成员的墓葬。很快，考古队员就在最先发掘的 M74号墓中有了不小的收获。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元代石室墓，出土石碑上面的文字明确提到，墓主人为济南路诸军奥武总管，掌管济南地方军队后勤。这是张龙的第五个儿子。在清理 M74号墓的同时，旁边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75号墓，它是位于这个74号墓的这个东南部，而且这两个墓的话，就是说离得很近。
2: 还是再抢劫一个吧，
3: 重新打一个。
0: 考古队员立即投入工作，探铲深入地下2-3米，没有碰到硬物。继续钻探，到4-5米时，还是只有泥土。
4: 因为它的

0: 是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探了一下，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土洞的墓室就已经坍塌了。
1: 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土洞墓。因为没有采用砖石搭建墓室获得支撑，在700多年后导致意料之中的坍塌。
0: 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慢慢清吧，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1: 封堵墓门的青砖砌筑整齐，封门砖是在墓主人安葬之后才进行封堵，可见下葬时家人对细节很重视。
0: 它这个里边肯定是随葬器物，肯定是是有的，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我们没有发现它被盗，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发掘的。
1: 关于这座小墓的故事一波三折，起初看似简陋，保存完好的封门砖证明没有被盗，重燃了考古队员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0: 基本上到底了，还有几十公分，三十公分有吗？
2: 上面看看。
0: 啥这是？哟，挺快的。
1: 这一幕却远远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墓室中有两个墓棺的遗迹，在清理西侧棺时，考古队员去掉一层泥土后，就有了发现。
0: 垃圾桶，我们下去看一眼。
3: 对呀、
0: 啊。哎呦，我咋下？我都趴着下。叫吧，趴着
4: 下。下面。
0: 上面找个刷子跟那个或者小签也行。看看呗。
1: 墓主人脚下露出四件器物，每件造型都不同。
4: 这是啥青花吗？
0: 对，青花。
1: 泥土里蓝白相间的颜色，竟然是珍贵的青花瓷器，而且不止一件。
0: 那我们清理到那个墓室的西南角，然后在清理田土之中，这个过程中发现，有那个类似于青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器物出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因为存世数量稀少，元青花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异常珍贵，在近年来的国际拍卖会上，元青花落锤动辄过亿，更让这类中国古代名瓷名气倍增。
0: 出土的是比较少的，出土器物比较少的，其实传世的其实也应该是不是很多。这个是就是说极其珍贵的就是一种器物。这个碗，下面没有啊？
4: 在下边。
1: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瓷盘，中间破碎了，下面可能压着碎片。
4: 行啊，元青花。你要看这个香炉，肯定是元代的。
5: 这元青花应该问题不大。可以。
1: 两位现场领队难掩激动的心情，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0: 这是做什么？
1: 一件瓷器，只露出来一小片白色。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马上猜到了他的名字。
0: 有个穿吗？是。
1: 往下清理，果然露出来一个细长的瓶颈。
0: 西瓜里边南部有一个军用的罐儿，是吧？然后这应该是玉壶春瓶，还有个香炉，两个青花的一个这个盘，一个小杯。
1: 不远处，又一件更大的瓷器也露了出来。
2: 这一个就是一个缸，差不多从元代晚期一直到明清，就是都比较常见。因为缸嘛，它就是跟平时生活中一样，就是反正是可能是盛水盛粮食的，在墓里放就是象征它可能就是死后就是可以继续用的。
1: 考古队员顺着大缸向下清理，手铲又刮到了东西。
3: 看样子像是个瓶，
1: 像是一个瓷器。稍稍翻动，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瓶子。
2: 不过这个
3: 应该它都是不良，都是瓷器瓶，像瓶是吧？嗯，
4: 还一个的呗，一堆
3: 仨瓶，
2: 三个吧，三个，
3: 两
2: 个，三个有可能还有第四个。
1: 继续清理，瓷瓶显露出来。三个瓶子堆放在一起，都是上白下黑的图案。拍照、画图，记录下出土状态。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谨慎。
2: 这也是个土重墓。
3: 嗯，
2: 这几米深呀？
5: 是五米吧，
2: 五米多，
5: 下边两米多，上边两米
2: 不是这么一个。
1: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郭俊峰赶来现场，指导制定下一步的发掘方案。
5: 这个情况是太好了。
2: 你会刷子吗？
1: 郭俊峰有20多年的考古经验，经历过大量济南重要遗址及墓葬群的发掘，但这一次他的心情格外高兴。
2: 这种青花真是非常非常，就在济南地区这25年以来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漂亮。
1: 郭俊峰一边清理，一边注意到了青花瓷盘上的细节。
2: 这个花中有一种黑的这种东西，这个青花呢，它是非常鲜快，然后它里边有这种铁锈斑。
1: 郭俊峰看到黑色的斑点，是元青花的典型特征。这源于青花瓷所用原料，是一种被称为苏麻离青的进口古料。苏麻离青含铁量高，烧制过程中会形成铁锈斑，这也成为鉴别元青花的主要特征之一。看上去很普通的缠枝花卉、水禽飞鸟，实际上与皇室有关。这种被称作满池蛟的图案，原是元代文宗皇帝的御衣上的刺绣纹样，因得到元文宗的青睐。

0: 进而成为元青花的经典纹饰。有了元代上层贵族专享图案，考古队员由此推测 M75号墓主人身份非比寻常。
1: 他应该是放在他中间的，那叫券盘。
0: 券盘是券酒时用来放酒杯的盘子，盘中放酒杯称为券盏。
1: 他这个碗应该放在这儿，它是这样端着的，就是这有个花口盘嘛。
0: 墓中随葬的是一套高档酒具，不仅有盘有盏，还有一个玉壶春瓶，应该是配套的酒瓶。
1: 我看着一个壁画上，就是有两个仆人，一个人呢就是端着这个抱这个，另一个呢就是端着一个玉壶春瓶，也是非常好。这玉壶春瓶也非常好，软梅釉，还有暗花。
0: 玉壶春瓶流线型的瓶颈适合倒酒时持握，胎体轻薄，自身也不会太重。在高端宴饮时，主人有时会亲自斟酒，用盘盛盏，这是上层贵族讲究仪态、强调身份高贵的一种形式。
1: 山东省也很好，因为这个宋元之后，济南这个晚段的时候，济南基本上就是山东省的这个中心了，经济、政治的、文化的中心，它基本上能代表了山东省这个一些主流的、一些比较先进的。
0: 品质上乘的酒具瓷器，在元代也是难得一见。考古队员越来越确信 ，M75号墓主人并非一般的富贵人家，而应该是一位达官显贵。

0: 为了找到更多墓主人身份的信息，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部。坚硬的人骨久埋地下，已经粉化殆尽，只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痕迹。
1: 底部啊，可以看到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啊，你看，这里是他骨盆的位置，啊，这是他腿部，大腿部，啊，这里是应该是脊柱的位置。
0: 脚下的青花瓷还像新的一样，它的主人已化为泥土，甚至顺着几处向上，考古队员都没有看到头骨。刷子扫过一些白色的骨渣，考古队员朱彤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这是残存的牙齿，
0: 朱彤小心清理着棺内部，泥土混合着棺木的碎屑，刷子轻轻掠过，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突然，泥土中出现了一条淡蓝色的线。扫掉泥土，蓝色的线变得清晰起来。这时朱彤才看清，线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一长一短，呈尖锥形，泛着淡蓝色的光泽。这是什么？一时还难以判断。继续扫掉泥土，淡蓝色的线条更加明显，似乎有玉器的质感。墓主人把什么带进了棺里呢？

0: 淡蓝色，就是，你像玉质的话，可能应该没有这种颜色的吧。再一个是，它的这个材质看着就是比较透的那种，就是感觉跟玉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不是玉，会是什么材质呢？毛刷刚刚扫过的地方，突然又有新的东西露出来，是绿色。出铜很熟悉，这是青铜器刚出土时的颜色。
2: 这个发绿的是，现在看不出是一个什么样的铜器，它的腐蚀的挺厉害。
1: 铜绿色旁边，一个小巧的弯钩露了出来。
2: 这个目前看不出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物，可能是他们一个配套的一个。一件东西吧。
1: 朱彤凭着直觉觉得眼前出现的东西应该是一套器物，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材质，而且非常精巧。耐着性子小心清理，淡蓝色物体的两端露了出来，很像是长钉，一头尖，另一头有一个凸起。朱彤停止发掘，将情况通知现场领队刘秀玲。
0: 那是铁的吗？哎呀，这一点不好清啊。这是啥材质啊？是不是说玉琉璃？是。
1: 竹签挑动泥土，下面还叠压着东西。
0: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是吧？你看这有个弯的啊，这两个应该是一对。
1: 还是金属条。泥土中一件硬物引起刘秀玲的好奇，
0: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像是锈，看着像铁的。
1: 略微弯曲，一头尖，一头宽，金属材质。
0: 跟他又不像是一个啊。
1: 高温湿热的夏天，腐朽的骸骨和棺木碎屑混在一起。此时墓里的气味并不好闻。清理了半天，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器物。考古队员不敢贸然提取。

0: 主头部发现奇特器物，脆弱琉璃700年完好如新。铜钗耳环显出元代妆容，华美发饰的主人是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突然，刘秀玲手中的竹签触碰到一些东西。
1: 啊，那是就是，那是布之类的，还是头发还是什么？那是头发的东西啊。
0: 又黑又细的物质，虽然很像头发，但是考古队员并不敢确定。毕竟700多年，头发要是能保存下来，实在不敢想，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 回头就把这一块儿，这些东西黑色都给它取了，到时候能用上用上，用不上就算了。
0: 黑色的物质提取后，将送往专业实验室进一步鉴定。如果确实是头发，很可能会保存墓主的基因信息，将会是又一个重大的发现。现场工作完成之后，随葬品逐一提取出来。棺里的泥土还要重新过筛，保证没有任何遗漏。在发掘现场的临时库房，考古队员看清了他们的真容。
1: 银的银耳环，就是也是保存的不是很好，就已经可能是碎成几节了。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是上面那一部分？保存的不是很好。
0: 略微弯曲的一段，曾让考古队员误以为是梳齿，其实是一对银质的耳环。
1: 然后这两个就是那个铜钗，也是就是锈的比较厉害了，这个也是保存不好，已经断成就两截了。
0: 这位墓主人头上有一对铜钗，还有一对簪子，其中一只簪子完整保存下来，琉璃材质，颜色很特别。
1: 这颜色是比较一个，就是说雅致比较淡雅的一个颜色，然后它的这个顶部有一个花卉的装饰，这是什么？类似于像梅花的一个，整个从这个整体的造型来说，这个琉璃钗还是比较精致、比较精美的。
0: 琉璃簪子很纤细，容易折断，能完好保存下来，可见当时插在发髻之上，并没有受力，完全是为了美观。M75号墓发现的随葬器物，都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财力地位非同一般。然而接下来的清理却又发现意外情况，考古队员仅仅清理了一口墓棺，就发现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家底儿。接下来还有一口墓棺，是否还有惊喜？在考古队员眼前，第二口墓棺已经歪向西侧，棺木也烂成了碎片，但是框架没有倒。
2: 这就是腐烂过后的棺木，看到棺钉，棺钉。
0: 粗壮的棺木在地下深埋700多年后，还没有彻底朽烂。可见当年选料之上乘。此刻泥土中还露出了一些黄色，这是第二位墓主人。
3: 这是人的足部脚，
2: 已经成渣状了。

0: 盛夏气温高，墓主躯干烂在泥土中，导致这个封闭空间的气味很怪异。
1: 是人骨腐烂后的一个痕迹，已经成渣状的，已经成渣了。
0: 已经快清理到头部的位置，却还是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器物，这让考古队员感到有些纳闷。手铲不断插进土中，一寸一寸地翻动，仍然一无所获。直至清理到墓棺的左上角，手铲终于碰到了硬物，但只有半个头骨，整个面部全部腐烂，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1: 颅骨保存很差，都已经，这已经分化了，也是。但是还有少量的牙齿，现在牙齿。
0: 头骨腐烂得如此严重，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
1: 这里也是牙齿，这里。
0: 牙齿遗落在头部的下半部分，应该是面部骨头烂光了，导致牙齿掉落。
1: 痕迹非常明显，这些发黄的地方都是都上肢骨盆、下肢、脚部的骨头保存的还算可以。
0: 第二位墓主人是养生直肢葬，他的骸骨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死后没有移动过。
1: 但是男女的话已经分不清了，但是从出土物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有发簪之类的，所以这个棺可能是女性。这个棺目前

0: 吧。
1: 土动物容易垮塌，尸骨容易朽烂，无法分辨，考古清理陷入焦灼。考古队员扫到墓室墙角，这里又发现了一具尸骨，这让考古队员很不解。最初在清理墓室时，明明只发现了两口木棺，并且两口木棺之间发现的四细瓶和瓷缸，或许说明在下葬时，除了这两口木棺外，并没有预留其他空间。也就是说，墓葬建造之初，并没有安葬三个人的打算。但此时却发现了第三个人。
2: 这等一下啊，我给你。
0: 在这边，在这个关的这个东边，又发现一具人骨。

0: 头骨这一个头骨保存的相对比较好。
1: 墙脚下的第三具尸骨竟然比前两位葬于墓棺中的墓主人保存还要好，他是谁？
0: 这个年应该不是儿童，但是年龄也不会是，推测好像也不是个成年人吧。
1: 一位成年人何时挤进这狭小的墓室中？
0: 牙齿也保存的也还可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后边做那个 DNA 的，有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做 DNA 的标本，就是牙齿。
1: 大部分牙齿还在，说明他不是一位老人。
0: 头骨，然后这可能上肢是摆到这了，然后这个是脊椎跟那个肋骨。然后这是盆骨，然后这是下肢，可能应该是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下边。
1: 在仔细观察后，现场领队刘秀玲发现了异样。这第三人头骨与上肢摆放相对整齐，但是下肢却很散乱。这具尸骨应该被人移动过。刘秀玲仔细检查，一个细节引起了她的注意。
0: 这个应该是有个棺的，它有板灰。
1: 在尸骨边缘有条不起眼的线，若非仔细观察，便会漏掉。
0: 这就是人为摆的。从这个板灰看的话，应该是它还是有一个小棺的。
1: 又是一口木棺，第三口木棺

0: 刘秀玲根据痕迹判断，这口木棺很小，也就是说挤进墓室的第三人躺在一个小棺里。两口大棺，一口小棺，莫名出现的第三人姿势奇特。对于常人来说，这里信息混乱，线索复杂，但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却一下子解读出了原因。
1: 这很明显就是迁葬过来的，就是迁葬过来之后就给他大概的按照那个就是他这个人体的那个形状摆了一下。
0: 刘秀玲推测，这具尸骨起初在别处下葬，后来为了迁葬，骸骨被捡拾进小棺里，再放进这座墓中进行二次安葬。因此第三人的姿态很奇特，源自当初摆放的没那么认真。他的身份似乎并不重要，从棺木使用的材料也能证明腐朽得很彻底，说明材料一般。但让人困惑的是，小棺用料差，但装在其中的尸骨反而保存得最好。另外两口木棺用料扎实，藏在其中的尸骨却几乎腐朽成了粉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龙纹图案出现在土通墓中，大将之子生前财权在握，抽丝剥茧，墓主身份终被锁定。税务副使墓中藏着多少秘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上面扎呢，
1: 够
0: 呛。
2: 此刻，一个细节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在墓室中散落着一些青砖，尤其是西侧大墓棺里的青砖数量最多，而这个棺中的尸骨腐烂最严重。

0: 这边高吗？还是这边
1: 这边
0: 那边高？
1: 这个木两边都
0: 两边高，中间低啊？
1: 对，中间大一些。
0: 嗯，行。应该这两个关应该是就是说可能下葬之后，可能就是说飘过，就是那可能水比较多。
2: 应该是地下水的缘故。济南有泉城之称，地下水反复涨落，首先泡烂了大木棺的底板，露出青砖，青砖就这样进入到了木棺里。这口木棺中的尸骨腐烂严重，也是因为地下水长期浸泡所致。而第三人的小棺虽然用料不怎么好，但所在的墙角位置却是墓室的最高处，地下水浸泡次数不多，尸骨保存相对完好。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尸骨腐烂的原因找到了，但另一个疑问随之而来。
0: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还是要让他们给解开嘛，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嗯，
2: 一目三人，每个人都要认真分析。首先，西侧大棺的主人头戴琉璃簪，很像是一位女性，这具棺里的随葬品也最多。
0: 就是这个还是做的比较精美的啊，你像这花口的，其实这种青花花口的可能应该是元代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器型的一个形状。
2: 沾着泥土的青花小杯只有手心大小，纤细的花纹与缠枝花卉相呼应。
0: 其实这个元青花是其实它实际上存世的很少，然后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就是像这种这么这是什么纹饰，所以草叶还是什么，就应该这么一圈，下面不好再清了啊。
2: 青花瓷器极为珍贵，为了保护瓷杯，刘秀玲决定保留瓷杯里的泥土，待提取后再清理。
0: 在当时哈，能够用这么精致的器物，然后青花又是进口料的，那就是说不，家里不只是有钱，可能还代表一定的身份。
2: 显然，西侧大木棺主人这位女性的身份不一般。身旁另一口大木棺的主人，骨骼粗壮，很像是男性，但是棺内却一件随葬品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似乎有些不合身份。还有第三个人，三具尸骨，他们是什么关系？

0: 一座小墓发现元青花，豪华头饰随葬品出现龙纹，小墓厚葬疑点重重，这位财不外露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奥秘下期播出第67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啊。
1: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李延新赶来相助。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在考古工地的办公室，李延新见到了从 M75 号墓提取出来的三个人。首先被关注的是拥有许多珍贵瓷器的墓主人。
2: 如果单纯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话，它应该是那个髂骨，对，因为髋骨它是由三块骨头构成，
3: 盆骨的一部分型。
2: 没有，人身上没有一块骨头叫盆骨。
3: 哎，你说那个综合起来吗？
2: 啊，对，那是骨盆，那个，
4: 对，那就很经常会有人说这样说。
1: 髂骨组成骨盆的骨骼之一，能支撑人体站立。
2: 然后年龄其实根据他这个耳轮关节面观察的话，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应该是可以给中年，就我们宽泛来说是个中年个体，它是一个就是上面能反映出年龄的一些骨后基本都是愈合状态。
1: 骨骺是判断骨龄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发育的情况下，骨骺会在25岁之前闭合。骨头上的骨骺早已闭合，所以专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已到中年。
2: 一个女性个体，因为她这个坐骨大切这个大切记，就不用，这个大切记是非常浅宽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反映出来是一个女性的特征。就这个位置，就我们可以看，就是它是只是一个非常浅非常宽的一个样子。
1: 女性骨盆为了适合分娩的需要，相比男性骨盆更宽一些。
2: 那些骨后基本都是愈合状态。然后其实从头的话也可以看出它眼眶吧，眼眶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圆形圆的样子。就是圆形的眼眶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特征。
1: 这是一位成年女性，圆形的眼眶意味着她眉骨不高，拥有平滑的面部线条，部分牙齿还在，保存很好，这能看出她生前的生活状况。
2: 牙齿磨耗也不算特别高，就可能和她生前吃到的食物比较精细有关。
1: 与700多年后的今天不同，元代食物并不丰富，而这位女性能长期吃到精细食物，显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2: 可能是地位高。
3: 对，
2: 就因为当时按照正常来算的话，普通百姓吃的还是很简单，他们吃的食物的精细程度可能会相对高一些。
1: 是谁为这个女性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墓葬中还隐藏怎样的故事？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留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人们常将全球大大小小的岛屿比作自然实验室，那里可以看到进化的过程。幼于小岛的动物必须快速适应环境，察觉新的挑战。也能获取一小片适宜的栖息地。鸟儿们更是来去自如，利用这遥远的堡垒抚养雏鸟安全成长。有些发现岛屿上的食物如此丰富，便定居下来，没有天敌，也没有竞争。一些鸟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甚至丧失了飞行能力。在大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力。

岛屿之上是观察自然力量发挥作用的有趣场所，也能发现奇迹以及进化的力量。查尔斯·达尔文正是在观察岛屿之后开始思

经教导说，所有动物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永远都一如其出生模样。岛屿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动物可能会迁徙、适应、改变，新物种随之出现，旧物种可能消失。原因何在？岛屿是空白的画布，是实验室，这里人们可以目睹自然在行动，有时甚至速度惊人。岛屿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些是由于地壳板块运动或海平面上升将其断开，最终与大陆分离。例如马达加斯加岛，曾经就位于巨大的超大陆冈瓦纳大陆的中部。地壳运动将其从两侧撕裂，一侧是从非洲，另一侧从印度。渐渐的，约90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成为了一座孤岛。经年累月，与世隔绝，进化使其拥有了独特的动植物种群。有人甚至称其为第八块大陆，因为岛上90%的动植物都是全球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物种。

还有许多岛屿形成于海底火山。喷发的岩浆逐渐在荒莽的海洋上积累成了小块的陆地。

以地球的历史维度来看，这些岛屿是新的成员，问世时空空荡荡，没有生命迹象。岛上并非早已挤满了神创的动物，是生命自寻其道，占据新的栖息地。他们对岛屿趋之若鹜，大陆上竞争随处可见，众多物种随之演进。最佳地点、最理想的栖息地和食物都供不应求，到处都是天敌。

一种动物进化了，就会有另一种随之进化。难怪既不拥挤，有竞争的遥远陆地颇具吸引力。发现或到达一个小岛，却又是另一回事。对大多数生命形式而言，周围环绕的海洋便是障碍。

一些旅行者无意中随风而至，他们大多是植物种子和孢子、昆虫，还有把蛛丝当成降落伞的蜘蛛。其他的可能碰巧以草木为筏到达岛屿，但多数还是飞来的。海鸟在海洋上空长途跋涉，四处流浪，通常是它们最先发现岛屿。长有长翅的信天翁等许多海鸟乘风在整片海洋上空盘旋。利用露头的岩石不足为奇，这是理想的休息场所和停靠点，他们还可以有更大的用处。对依靠捕鱼生存的物种而言，这些岩石的位置很核心。四周都是鱼，又有大海的庇护。更重要的是，这些遥远崎岖的峭壁之上没有捕食者，是他们养育幼雏的理想场所。

斯岩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离岸约2000米，是一小块火山岩。岛上物种不多，除了鸟就是鸟。在这个大海中的小据点，有超过150,000螳螂筑巢，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螳螂群落。岛屿离大陆较近，但也足够遥远。大陆上的捕食者和狐狸之类的窃蛋小偷无法到达。在岛上谋生，就要找到适宜的生境。哺乳类捕食动物无法踏上岛屿，并不意味着其他飞禽无法追随而至。海鸟，尤其是海鹰及海鸭等体型较小的种群，面临来自天敌的猛烈进攻。海鸥和贼鸥想要偷走鸟蛋，抓走幼虫。有时连成鸟也会遭殃。嗷嗷待哺的雏鸟是它们幼于鸟巢，面对空中不期而至的巨大捕食者，它们只能坐以待毙。白头海雕的策略是迅猛出击，攫取食物。在筑巢季，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的恩赐，劫掠其他鸟巢，只为确保自家雏鸟的生活能赢在起跑线。

海鸟只在岛屿繁殖，一旦繁殖完毕就会离开，乘风破浪，翱翔于四海之间，捕食鱼类。

只有繁殖需求会把它们带回这里。其他短期居民也是移民。当鸟儿们启程，开启他们一年一度史诗般的旅程，常常需要飞越广阔的水域。岛屿成为了理想的中途停靠地点，可以安全地休息，补充能量。然后继续踏上旅程。遇到暴风雨，岛屿变得更加重要。陆地鸟类可能被吹到远离海岸的地方。此时的岛屿就成为了救生所。黑尔戈兰岛距离德国海岸约70千米处，标志性的红色岩石从北海海面拔起。春季和秋季迁徙中，数百种鸟类在这里落脚，共有400多种记录在册。

对于飞越北海或者居于大陆却被风吹偏了航向的鸟儿来说，岛屿是提供食物和庇护的歇脚之处。

这个地方十分热门，拥有最古老的专门建造的鸟类观测站之一，可以在这里观鸟、捕鸟，打上标签。做研究，揭示迁徙的奥秘。

飞行能力使鸟类成为岛屿移民之王，有时也能让其他物种搭上顺风车。昆虫、寄生虫、种子等偶尔可以随鸟儿共舞。

0: 许多岛屿上掠食动物屈指可数，为螃蟹提供了壮大族群的机会。在小小的岛屿王国中，螃蟹成为了顶级掠食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圣诞岛。热带天堂，位于印度尼西亚以西的印度洋。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其冒出海面的山尖构成了该岛，仅有6000万年历史，又一个初来乍到的岛屿。岛上森林郁郁葱葱，四处都是野生动物。这是一个避风港，或者看起来如此。不出所料，蓝脸尖鸟等海鸟被吸引到这里养育雏鸟。高大的线果藤树伸出有力的枝桠，为鸟儿在这片没有多少空地的区域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场所。树木像是一种恩赐，正是疲惫的越洋旅行者所需要的。但线果藤还有另一个名字，捕鸟树。新岛屿出现之时，线果藤跻身最早一批移民，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答案就是阴险的手段。蓝脸尖鸟快要长大，准备好从巢穴开始他们第一次笨拙的飞行。此时也正是线果藤成熟之际，它的种荚开始掉落。种荚粘性很强，任何生物碰上都会被牢牢粘附。线果藤对一种受害者穷追不舍，一旦一两个种子接触到鸟儿，就会一直粘在它的羽毛上。这就是其全部所求，免费飞行。如果鸟儿够幸运的话，它将飞到空中，终其一生在海洋上空翱翔，一路周游列岛。如果树够幸运的话，它的种子就能安全抵达新的岛屿，帮助这个物种开疆拓土。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圆满。植物的粘附力太强，有时鸟儿身上背负了太多种子，无法起飞。困在地面，种子只会持续增加。绝望的挣扎中，鸟儿将种荚带离了母树。它已命在旦夕，没有能力找到食物，这只鸟儿最终将会饿死。鸟儿死后会为在其身体上生根发芽的种子提供养分。空运并非植物到达新岛屿的唯一途径。西非比奥科岛上，一只黑面山鸮正在海滩上搜寻食物。很多种荚都十分坚韧，生来就抗打击。但比椰子更坚硬的不多。椰树这种独特的棕榈树有着巨大的种子，它们属于核果，是长着坚硬外皮或外壳的水果。覆满纤维的外壳轻盈而有浮力，蜡质表面具有强大的防水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盐耐受，这些坚果也会越洋

乘着海浪从一个岛屿漂流到另一个，寻找新的家园。顺利的话，他们能够在一个没有椰子爱好者的海滩生根发芽。比奥科可不是这样的地方，类似狒狒的黑面山魈长着巨大的牙齿，但椰子几乎不可能被破开，仅仅是几乎，除非你是一只椰子蟹。这是最大的陆地蟹，有些足展可达一米，其蟹螯的力量超过了人类咬合力的2倍。撕裂椰子外壳，就像捏碎麦片一样轻松。

这种螃蟹的力量惊人，能举起30千克重的物体，相当于拖走一个10岁的孩子。身怀如此巨力，他们无需等待椰子被冲上岸，大可以拖着庞大的身躯爬到树上自行收割。这是真正的岛屿幸存者，发现了一个可宣称为领地的蠖子。椰子蟹能成功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热带岛屿繁殖，自有其方式。它们也称强盗蟹，被困在陆地之上，入水甚至可能会淹死。但它们一开始并非如此。交配之后，雌性椰子蟹会藏在凉爽潮湿的洞穴中产卵。成千上万微小的卵附着在雌蟹身体下方，在准备好孵化之前的几个月里，这里可以护它们周全。之后在夜色的掩映之下，它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海中。

接下来的一个月，这些微小的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一起漂流。在海上的这段时间是他们旅行的机会。一旦长成小螃蟹，就可以爬上岸，给身体穿上盔甲，那是他们在旅程中收集的贝壳，保护自己不受庞大的近亲伤害，直到他们长得足够大，能够照顾自己。这种生命周期使得狡猾的甲壳类动物能够来到杳无人迹的小岛和庇护所，至少在他们到来之前是无人居住的。许多岛屿上没有哺乳动物，掠食动物也屈指可数，为螃蟹提供了壮大族群，遍布栖息地的可乘之机。它们的食谱可不止椰子，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体型较小的近亲。在小小的岛屿王国中，螃蟹成为了顶级掠食者，他们甚至会伏击、抢夺和吞食大型海鸟。这是岛屿在展示进化的过程，没有被占据的栖息地，就会有动植物逐渐将其

没有大型掠食者，螃蟹便取而代之，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这个过程可能导致进化异常的一波三折。科隆群岛位置偏远，位于厄瓜多尔以西约1000千米。该群岛也是海底火山的杰作，而且火山持续改造着岛链。这里与世隔绝，鸟儿可以飞离，植物可能被冲刷上岸，陆地动物要抵达却困难得多。大多数陆地动物想要抵达岛屿，要么游泳，要么乘坐海上漂浮。要抵达科隆群岛这般遥远的岛屿，超出了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能力，旅程太长，缺乏保命必须的淡水。爬行动物是无需淡水便能旅行的大师。有几只不知如何来到了岛上，发现了这片机会之地。火山岩既无苍翠，也不肥沃，又干又热，拓荒者不得不努力适应。几只鬣蜥，也许是刺猬鬣蜥，成功从中美洲抵达这里。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栖息地，它们迅速进化。两种陆地鬣蜥想办法在沙漠地带找到了足够的植物来食用。还有一种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尽管祖先相同，这种鬣蜥却颠覆了蜥蜴钟爱陆地的惯例。科隆群岛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有海鬣蜥的地方。陆地上贫瘠的资源引发着激烈的竞争，于是海鬣蜥纵身一跃，

浪花之下是一片未开发的绿色景观，到处都是美味的海藻，没有其他大型动物来掠食。从善于爬树的祖先身上继承的同样善于攀爬的利爪，帮助他们在汹涌的海洋中抓紧湿滑的岩石。这种赏赐不是白给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岛屿周围的海水都受到南极洋流的影响，洋流裹挟着寒气向北流动，使海水分外冰冷。正如所有蜥蜴一样，鬣蜥也是冷血动物。如果在冰冷的海水中消耗太多热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其回到干燥的陆地上，它们需要谨慎计算潜水的时长。

致命时刻到来之前，他们必须回到岩石上恢复能量，沐浴赤道的阳光。

这些爬行动物在离大陆1000千米的地方发现了庇护所，为自己开发了一个没有天敌而且食物充足的栖息。马达加斯加岛距非洲大陆仅有400千米，对小型动物来说，这并不是轻松的航海之旅。但数百万年来，拓荒者前赴后继，也许是海员无意间抵达了这座岛屿，找到了独特的生存方式。马达加斯加岛幅员辽阔，且生物多种多样，离大陆足够近，方便偶尔的来访者，又足够远，进化得以独立完成。因此，该岛拥有最为独特的动植物种群，多数物种与地球上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大不相同。例如，马岛鹱。大约3000万年前，一些类似鼩鲸的小型哺乳动物来到了马达加斯加，可能是紧紧抓着漂浮的树枝求生到此的。他们来到的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土地，于是迅速开发了这些可能性。目前岛上的马岛鹱有约40个特有品种，有的擅长爬行，有的擅长游泳，还有这些手掌大小貌似刺猬的低地斑纹马岛鹱。看起来像迷你版刺猬，刺猬普遍存在于非洲其他地区、欧洲以及亚洲，但马岛鹱是从一种不起眼的动物种群进化而来。这些动物属于非洲兽族，即非洲的野兽，这意味着它们和大象、蹄兔、海牛有着相同的祖先。马岛鹱不仅非常可爱，也非常奇特。

沿着脊椎，它们拥有一排独特的触毛，帮助其在茂密的植被中摸索前行。引人注目的速度条纹，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使其远离。马岛卫会撞击进攻者，尖刺会用疼痛提醒入侵者不要招惹它。除了发型，马岛卫其他部位也长着独特的带刺皮毛，有着截然不同的用途。摩擦发声是指动物摩擦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声音。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草蜢和蟋蟀腿部摩擦翅膀，或翅膀相互摩擦来歌唱，或者是响尾蛇的尾巴发出的警告声。马岛卫也会摩擦发声，它们将背后的硬刺一起摩擦，可以产生高音，以便在黑暗的森林地面上相互

刻的声音将这个小小的刺球家庭联系在一起。马岛卫仅仅是岛屿进化又一个奇异又奇妙的例子，一种适应了勇敢新世界的小小生物。有些动物不需要抵达岛屿，它们生与死，长与死。

0: 岛屿对于勇者和适应性强的生物而言仍是圣地，是机遇之地，进化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岛屿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探索圣地。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比奥科岛原本是一个半岛，从西非海岸延伸至大西洋。约10000年前，冰河时代结束，冰雪消融，海平面上升，切断了半岛。森林和动物困在岛上，与大陆隔绝。表面来看是一种囚禁，实际上却带来了繁荣的机遇。大陆之上，人口不断增加，人类猎杀野生动物，摧毁森林。在岛上，一切基本安然无恙。茂密的森林堡垒是灵长类的天堂，并非所有物种都在岛上幸存下来。如今，这里没有大型掠食动物。树木资源丰富，但物种较少，竞争也就不甚激烈。大白鼻长尾猴和稀有的黑油猴可以大快朵颐。规模更大的群体，也就是在大陆上濒临灭绝的狒狒近亲黑脸山鸮。

他们的觅食也为别人带来了好处，比如红颊非洲松鼠。羞涩的森林羚羊，还有傲视小羚羊。

0: 主要的竞争就发生在他们中间了。雌性黑脸山魈及其幼崽会寻找由一两个强壮的庞大雄性坐镇的家庭，这些大家伙是保镖，他们随时做好准备，心甘情愿投入战斗，保护最好的领地，驻足群下。塞比奥科有足够的食物供所有从非洲放逐至此的动物食用，这里所有的物种在大陆上都已濒临灭绝，但对岛上与世隔绝的种群来说，这里是真正的避难所。一旦一个物种在岛上站稳脚跟，便会为其他物种创造机遇。布满岩石的火山岛上，食物寥寥无几，每天都有数千只海鸟运来当日的渔获喂养雏鸟。大海之上，海盗出没。军舰鸟擅长的是犯罪鸟神。一些父母成功躲过海盗，前行回到目的地。能否为雏鸟带回食物，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在考验似乎结束之时，会对会传递食物这种微妙的反刍时刻被打断。次又一次，饭局被抢劫，这是岛屿生活的代价。要在这里成功，必须强悍，适时调整，抓住机会。朝东是激发了达尔文进化论灵感的物种之一。他收集了几个岛屿的标本，注意到它们之间有相似性，却又与美洲的朝东不同。他渐渐地发现，每种朝东都存在着差异。每座岛屿上，在不同环境和觅食机会的影响下，它们成为了不同的物种，但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鸟天生大胆好奇，视力敏锐，可以充分利用其邻居，从不会失手。毫无疑问，岛屿生活就是对土地、植物或彼此的开发利用。对于掌控了一小片栖息地的动物来说，回报是丰厚富足的生活。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岛屿对鸟类的进化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轻盈的生物占据了这些偏远之地，寻求安宁。哺乳动物无法到达岛屿，鸟儿们几乎没有天敌，岛屿是货真价实的庇护圣地。

无需逃离危险，一些物种抛弃了将他们带到岛上的工具，翅膀。其中一些身躯庞大，比如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岛屿上巨大的褐驼，没有哺乳类天敌，它们变成了长着羽毛的巨型动物。科隆群岛生活如此美好，鸬鹚彻底放弃了飞翔。家门口就有取之不尽的鱼类资源，鸬鹚于是全心投入到成为最优秀的潜水员和渔夫中。

飞行已不再是刚需。千万年来，它们的翅膀越来越小，现在仅有祖先翅膀的约三分之一大小。在陆地上过着富足的生活，它们成为了地球上体重最大的。短小的翅膀既适合炫耀，又能帮它们在岩石间跳跃时保持平衡。在水下用巨大的蹼足划水时最为自在，

父母共同抚养雏鸟，一旦雏鸟准备好接触世界，便由父亲负责教导，将水下丰富的资源介绍给孩子。

0: 成功一如既往会引起嫉妒，一个繁荣的物种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掠夺资源。军舰鸟又来了，尽管仍面临来自恶霸和海盗的竞争，但总的来说，岛屿对于勇者和适应性强的生物而言仍是胜利，是机遇之地，进化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岛屿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探索胜利。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奇特的山形地貌，罕见的日月奇观，神秘的双头蛇，
1: 这里这里好大一条啊，
0: 会流血的植物，
2: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出来就有点凝固了。
0: 岭南之地，紧邻城市的保护区内，因何汇聚诸多奇异景象？为何物种如此丰富？探秘生态廊道，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内，距离市中心约19000米。南亚热带地带性森林植被在这里保留着它们的原始面貌，使这里成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较富集的地区之一。自然保护区向东80多千米是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西南约19千米到达肇庆市中心。这个珍贵的物种宝库与人类居住地接近，并保留了众多奇特的自然现象。为了探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征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行机制，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鼎湖山进行考察。考察队首先来到鼎湖山脚下的焦园村，这里的村民提到，在鼎湖山中曾经有人看到过一种名为双头蛇的生物，它昼伏夜出，踪迹难寻。
3: 他们说有个双头蛇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听了一点点，它是跑得很慢的，我没见过，我不知道啊。
0: 根据村民的描述，专家推测双头蛇的特征和两栖生物版纳鱼螈比较接近。这种形似蛇的古老物种，由于头尾形状非常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双头。版纳鱼螈是一种隐螈目生物，它们的栖居场所一般植物繁盛，土壤肥沃，水源清洁，因而林木茂密的谷地、水草丛生的山溪和土地肥沃的池畔都有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版纳鱼螈，考察队沿着鼎湖山天溪谷向保护区核心区前进。

专家告诉我们，在鼎湖山，除了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河岸林，还有沟谷雨林，都有可能存在

0: 温度较高，土壤疏松，土壤中有机物含量较多，适宜蚯蚓的生存。而蚯蚓正是成年版纳鱼螈最喜欢的食物。
1: 这不是刚看到有一条吗？
0: 大家分头从泥土里寻找蚯蚓。
1: 你抓吧。
0: 没过多久，队员们就有了不少收获。
2: 你疯狂的跳，
1: 你抓到头。
2: 啊，好多。
0: 河岸林中，蚯蚓的分布区域较为广泛，而版纳鱼螈很有可能存在于地势更低洼、植被覆盖率更高的地方。
1: 我们到前面。
0: 专家决定带领队员们做一个试验，
1: 就在这儿做个陷阱吧，先把这边清理一下，把这些枯枝把它移过去一点就行，因为过来不好挖。
3: 这么放就行，就在这儿吧。
0: 这种动物调查方法名为围栏陷阱法，常被用于抑制性较高的生境调查。
2: 你家还是有点石头，
1: 它有根，看着还是要挖大一点，不然不好挖。
0: 陷阱捕获器使用塑料或者金属制的罐或桶，它们内壁光滑，不易腐烂或被野生动物破坏。
1: 然后要把这个周围的这个要填上，尽量不要弄到那个里面，就是把它塞好，然后一会儿这两边还要放空两块板。差不多了，好，把它固定好就行了，把这个土压回去。
0: 围栏则是些具有一定高度的塑料或金属制薄板，防止动物攀越或者跳过。由于此次调查的目标生物是版纳鱼螈，所以专家采用了两块高约20厘米的塑料板，把它们固定在陷阱两边作为围栏，同时让挡板的边缘向捕获器内部靠近。
1: 一般就是有个角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这个土里面，这里还要按进去，然后把土全部填住。哎，就这样，这块板就是这个位置稍微超出一点，就是说它刨过来爬到这里，然后就是陷阱嘛，啊，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它稳了就行了，然后把这个边这给它弄得它好走一点。我们把刚才挖的蚯蚓放下去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吧。围栏陷阱啊，它可能也会抓到一些其他的动物。可以了，我们这个就完成了。
0: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等待24小时，队员们期待着能有所收获。天清晨，考察队再次来到林中的诱捕点。
1: 哦，哇，被雨水淋得有点……哎，里面有动物哦。
2: 那个是什么？
1: 你看一下。
2: 啊，
1: 是吧？你看。
0: 只见陷阱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身影。
1: 古灵亭蜥。
2: 哦。
1: 嗯。
2: 它有毒吗？
1: 没有，很可爱的。可以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哦，有水，
2: 它自己浮上来了，一取掉那个，它还在里面挣扎。
1: 它是在看我想干什么。
0: 原来掉进诱捕陷阱的是一种名叫古林亭蜥的小动物。
2: 它还是蛮可爱的，像有耳朵。
1: 这个是它的感温的地方，然后前面是鼻孔。
0: 古林亭蜥是石龙子科生物，古人称它们是生活在石头缝里的小龙。专家说，这种小型蜥蜴在鼎湖山较为常见，队员们看见的这只古林亭蜥很有可能是受到蚯蚓的吸引落入诱捕器中。
2: 我不知道怎么，
1: 你就接到我的这个手的位置就行了。

0: 他现在就呼吸很急促，
1: 使劲咬我，但是他好像没什么牙齿。
2: 为了避免弄伤这只古林廷犀，专家决定在观察记录之后将它放回林地中。古林廷犀的栖居地与版纳鱼园类似，它的出现让专家确定这片林地中一定有版纳鱼园生存。接下来专家带领队员们尝试在夜间展开搜索。山中天色变化极快，太阳落山两个小时之后，周围一片漆黑。沿着白天的路线，专家带领考察队穿梭在河岸林地中。在黑暗的保护下，许多夜行动物也活跃起来。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太靠近了。
4: 哎呦，好可爱呀！
3: 这是个大树啊。
4: 好可爱，
1: 大爷叫它。
2: 一只通体绿色、颜色鲜艳的树蛙正趴在树枝上休息，光线的扰动似乎让它感觉受到了威胁。
4: 小心点，小心点！哎，你看它在往后退。
0: 除了背部啊，四肢上面都是绿色的，这是大树蛙的一个特征。
3: 哎，找到了，
4: 在哪？
3: 石头，看看，
4: 在哪，在哪？
2: 不一会儿，专家发现了水中一条长长的黑影。
0: 哎，这里，哎，啊，看到没有？这边大石头这儿，白色那儿，
4: 在动了这个。
3: 他不愿意往这儿走。
4: 进来了，
3: 拿起来了。哇，你看他好活跃的，
4: 很黏，像一个蚯蚓。
0: 对，这个小的就很像蚯蚓，然后大的很像蛇。
2: 专家说，这正是大家苦苦寻觅了很久的版纳鱼园。不过这是一条版纳鱼园的幼体，版纳鱼园的幼体外形酷似蚯蚓，它们生活在气温较高、水源清洁且流速较缓的山间溪流中，直到成年之后爬上岸边。
0: 大概就是14厘米。
2: 既然发现了版纳鱼园的幼体，那么成年的版纳鱼园很有可能就在溪沟附近活动。
0: 它主要是靠嗅觉来感知这个周围环境，眼睛也退化了。哎，仔细看一下，很大的，有将近40厘米长，有手指这么粗。哎，看到了，这里这里，好大一条啊！
1: 放开眼。
0: 对对对对对，我量一下它。啊，不止38厘米，差不多40。你看，弯曲的都有37了。看看它会动。这个就是成体，它是在这个陆上活动的，而不在水里。哇，你看这个。你看，这反过来就很明显。你看，这从这儿看，
4: 哦，它身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环，
0: 那个环转嘛，很明显。你看，看得很明显的，嗯，它身上很黏。你看，它这个侧。
2: 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家发现，成年版纳鱼园的头部和尾部极为相似，它们的身体布满环褶。同时有少许鳞片，体表与蚯蚓类似，骨骼又有与蛇类相同的构造和作用。
0: 就是我不能轻易看的时候呢，一般是分不出来它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然后它这两边不是有这个金黄色这个纵带吗，所以说它两边都有呢，又叫那个金边蛇。
2: 专家说，形态的相似性是版纳鱼园被误认为是蛇的主要原因。

同时，版纳鱼园生长缓慢，每年平均增长约30毫米，全长约180毫米时开始变态发育，从幼体长为成体往往长达数年。成年之后，它们的食物变得单一，行动也逐渐缓慢。主要食物蚯蚓的生存与环境温度、湿度、土壤和水源的清洁程度密切相关。再加上版纳鱼园本身不具备防御结构，环境中任意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种种因素相加，使得版纳鱼园数量稀少，长期以来维持着神秘的形象。研究表明，版纳鱼园是一种古老的生物，迄今已生存了上亿年，如同活化石一般游走于山水之间。有关它的生存和延续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依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0: 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物种宝库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比比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鼎湖山为什么会有版纳鱼螈这种如此古老的生物存在？这与鼎湖山的自然环境、地质构成又有什么联系？专家建议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对鼎湖山一带的自然环境做进一步调查。
6: 刚才那边的那个全泥层比较。
5: 考察过程中，地学专家邱小平带领队员们来到了鼎湖山附近的七星岩。经过考察，他告诉我们，七星岩是由其所在山峰的石灰质岩石受到侵蚀，背斜断裂，最终在成排的背斜谷地形成七座山峰。这七座山峰附近，在春分和秋分时，受光线影响，会出现形似卧佛邯郸的奇景，是山峰和太阳角度共同造就的巧合。而位于附近的太极洞，在夏至日发生在洞内的立竿无影现象，则是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喀斯特岩石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叠加而形成的。这个地质条件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植物生境考察提供了依据。接下来，队员们来到鼎湖山天湖，这里有鼎湖山分布最密集的沟谷雨林。相比于河岸林和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这里的植被有明显的雨林特征。
6: 你看，这个就藤蔓植物特别多，在雨林当中。因为我们这个鼎湖这地方呢，正好在北回归线的位置，就是它刚刚进入热带的边缘。所以它不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特征，所以叫沟谷雨。

0: 专家说，沟谷雨林的存在正说明鼎湖山属于亚热带热带过渡区，特殊的气候加上沟谷地形产生了雨林环境。相比于鼎湖山的其他植被类型，沟谷雨林中很有可能存在更多种类的植物。行走间，专家突然停下了脚步。
1: 这个是这个鼎湖血桐，是以鼎湖山命名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是大戟科的一种植物。
0: 专家说，这就是村民口口相传能帮助伤口止血的流血树。它是一种以鼎湖山命名的植物，名叫鼎湖血桐。由于它们的植株一般不超过10米，在茂密的森林中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这种植物真的会出血吗？
1: 它这个树干、树枝这个导管部分的流出的汁液是红色的，所以看起来像血。现在不是很明显，我再剪一下看一下吧。
0: 队员们发现，如果把鼎湖血桐的枝条剪断，新鲜切面会很快流出红色的汁液。植物为何会流血？鼎湖血桐分泌出来的汁液里面究竟含有怎样特殊的成分呢？专家猜测，血桐流血有可能是植物枝叶中的某种元素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反应。他决定将血桐的枝条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切断，再来观测枝叶的颜色。
2: 我在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它还会不会出这个红色的枝叶？
3: 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2: 就直接出来了这个汁液。
3: 它不但中心有，连树皮那也有。
2: 嗯，
3: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出来就有点凝固了，
2: 还有一条丝线似的那种感觉。
4: 刚刚已经有些氧化的到里面来了，有可能
0: 在与空气隔绝的情况下，鼎湖血桐仍然会不断渗出红色的汁液，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专家介绍，鼎湖山的森林植被对区域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鼎湖山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水中溶氧量较高，所以鼎湖血桐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水中都会产生红色的汁液。那么鼎湖血桐与它生长的环境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受伤棕熊。
1: 那上班就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
0: 守护四天四夜，棕熊回归山林。棕熊因何再度进村觅食？
2: 应该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3: 应该是公的。
0: 被称为草原人参果的植物与棕熊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人类与野生动物如何共享自然的馈赠？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0400707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专家告诉我们，植物所需的微量元素主要是由土壤供应，他建议队员们可以通过土壤分析了解鼎湖血桐的树枝中可能含有哪些元素。
3: 垂直打下去，先我们打，先打是0到10的，旋转一下，轻轻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在它的基础上打10到20。
2: 考察队在鼎湖山不同区域分别采取林下表层土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土壤中占比最高的微量元素是铁，而相比于其他植物，鼎湖血桐吸收土壤中铁元素的能力更强。专家们据此推测，鼎湖血桐流血可能是因为枝叶中富集的铁离子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呈现出红色，看起来如同出血。同时，鼎湖血桐本身极具药用价值，传闻中它能够止血疗伤，或许也是由此而来。鼎湖血桐是鼎湖山宝贵植物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鼎湖山富含铁元素的土壤，同时也离不开森林中的其他植物。解开鼎湖血桐的生境奥秘，就能破解鼎湖山生物多样性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既离不开提供基础物质的生产者，更离不开这个系统中肉眼看不见的分解者。
4: 就放在比较开阔一点的地方。
2: 考察队决定用一些腐烂水果来测试森林分解者的工作效率。在等待测试结果的间隙，透过植物叶片，大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白鹇。
5: 你看，哎，那里有只啊，前面，看到了，你看。
2: 紧接着，又有几只白鹇进入了队员们的视线。他们悠闲地踱着步，在河岸边享受着夏日时光。专家告诉我们，鸟类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0: 在森林中生存的鸟类往往能够反映这一区域的植被结构。在沟谷雨林的小环境中，植被分层多样，给不同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居空间。
1: 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动物。好像没看到。
0: 在另一个试验点，队员们见证了森林系统的另一些重要角色。
1: 这儿有一个那个跳翅目的。
0: 仅仅用了4个小时，水果已经被初步分解。专家说，小型无脊椎生物是森林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将植物残体粉碎，加速有机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和转化。它们扮演着粉碎者的角色，帮助自然界完成物质循环。沟谷雨林中，由植物、动物组成了一个由生产者到分解者的生命循环，每时每刻都处于运动之中。通过详细考察，专家推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土壤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紧密相关。土壤中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利于鼎湖血桐等植物的生长。林下土壤中的有机物富集，为蚯蚓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捕食蚯蚓等生物的版纳鱼源得以生存。小型动物和植物又增加了鸟类的食物来源，动植物之间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专家最后补充说，鼎湖山土壤里含有较高的铁元素，和这片森林保存的完好程度是正相关的。据统计，富集普植质的林下土壤中的铁含量是铜的100多倍，而鼎湖血桐吸收铁元素的能力又远比其他植物更强。它的断切面会流出血液一样的红色汁液，是否正是与此有关，以及内在的运行机制，还有待科学家们更深入的探索。鼎湖山，这个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保有400多年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被，生态系统具有完整的演替系列和垂直分布带，构成人与自然、森林与城市完美相融的生态系统。而这正是人类家园的美好图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5: 我推荐，您放心，
1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1: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1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15: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14: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15: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14: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15: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14: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13: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14: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15: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我们意料，
14: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

0: 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 VC 真的是没啥用的。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它，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怎么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3: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1: 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 要分。

0: 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两百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1: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0: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2: 也不能替代正餐。
0: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几%，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2: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0: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1: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0: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水果把它蒸

0: 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1: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0: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2: 对，
0: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褐
2: 变色了？
0: 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啊。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1: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啊，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2: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0: 对，
2: 嗯，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嗯、
0: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

0: 一样，跟干大米一样。哦，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哦，差不多。
1: 嗯，热量好高啊。
0: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嗯，
2: 这回你变成水果行家了吧。复盘一下，在你享受酸甜可口的水果带来的愉悦感时，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尤其是面对风味诱人的水果干和热量比较高的水果时，一定要学会克制。那有控糖需求的人更是应该优选热量较低的温带水果，牢记这五大技巧，把它们变为日常，成为习惯。另外，尽管水果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也不能取代其他的食物种类，品种多样才能平衡膳食，营养均衡。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3: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4: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3: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3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2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

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

0: 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1: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儿，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2: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1: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0: 中国疾病膳食指南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的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1: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0: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范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0: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 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0: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哦，嗯，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嗯，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啊，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1: 嗯，明白了。
0: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1: 嗯。
2: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0: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
3: 哦，
0: 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那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咚咚咚喝下去，他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2: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一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
3: 嗯，
0: 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源。

0: 原来就有四点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 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也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2: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2: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3: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2: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3: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2: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3: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2: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多呢是得从3杯起。
3: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2: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1: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肯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
5: 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时，动物们就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五谷丰登，绘旧振兴新图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洞藏红米在侗族株洲菜肴制作中有何妙用？
1: 那为什么就要用两种米来混合呢？
0: 制作醋香牛排要怎么掌握时机，分三次加醋？
2: 烧一下闻到了这醋香味儿。
0: 馕坑烤羊时为什么要用蘸水的麻袋盖住坑口？
3: 哇，人生达到了巅峰。
0: 丰盛佳肴满桌，一起来品尝地道家乡好滋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一寸土地都滋养着不同的味道，人们在食与味中表达着对家乡的浓浓眷恋，用独特的烹饪技法让质朴的食材焕发新生，用别出心裁的美味诠释着生活的美好。肘子皮如何做口袋，包裹满满的馅料成就侗族美味大菜，
2: 下油锅炸就行了。
3: 对对对对，
2: 很简单的糖水，但极富侗家特色。
1: 炒制卤牛排要用的卤料，除了加入草果、八角等十多种调料外，还要特别加入多少种蔬菜料来增香。
4: 我们老远就闻见了这味儿，太香了啊。
1: 烤全羊前为何先要将羊表面涂满鸡蛋

0: 夜。
1: 没办法，你知道，就是吃这种大菜，你要想吃就得耐得住性子。
0: 巧手烹调，成就一番风味，欢聚一堂，共享味觉盛宴。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一大早，家住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梁散镇的吴桃英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有着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米豆腐。吴桃英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在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制作晚上的家宴。
2: 我又来买肉了
3: 一眼就看到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切面，真的是很大啊，肉特别的厚实。那我看这个蹄其实有前蹄和后蹄啊。
2: 对，但是我做的那个必须要选前蹄。
1: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吴香英究竟会用猪肘烹出何种美味呢？先跟他一起踏上回家的路途吧。

0: 吴湘英，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搜集整理民歌，为的就是将家乡的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我真的是一进到寨子就感受到了侗家人满满的热情哈，
2: 是吧？
1: 但是我挺好奇的，就是桌上摆的这一碗碗的黑色的像汤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3: 黑油茶是我们侗族的一种特色的美食。
0: 吃油茶是侗家人由来已久的饮食风俗。黑茶在锅中炒香后，加水生姜炖煮，沥出茶汤后，将葱、蒜、炒米、炒黄豆等配料加入其中，适量食盐、葱花、姜末等调味，一碗油茶下肚，暖心又暖胃。
1: 嗯，这茶叶嘬一下话，它那个茶味就比较浓了，微微的苦。
3: 是。
1: 然后里边这个粑粑还能果腹，还能吃饱。
0: 一碗充满乡愁记忆的油茶，一份香辣爽口的米豆腐，无不表达着老人对儿女的满满爱意。吃罢油茶和米豆腐后，吴大姐就为晚宴忙活起来了。
3: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1: 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3: 对，
1: 但是先得给他改个刀，对不对？
3: 对。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剔除。

0: 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1: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2: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1: 对。
3: 吴大姐说，剔下的肘子肉另做别的菜肴，而这道菜的关键就在这厚厚的肘子皮上。在剔肉时，一定要保证肘子皮的完整，皮一旦划破，整道菜就前功尽弃了。
2: 就这个花猪的肘子，它的含肉量其实真的会比普通的肘子要多一点点，还剩这么多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怎么去处理？
1: 给它焯水。
3: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干辣椒、八角等，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1: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
2: 上颜色是准备炒糖色吗？
1: 我们这边有我们弄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2: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1: 就是甜酒。就是我们这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来做蓝门酒，有蓝门酒的歌。

0: 伴随着歌声，吴大姐均匀地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1: 磨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很简单的糖色，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七成热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1: 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2: 没有没有，就是冻藏红米，自己生长出来就是有这个红色的。哦，一般我们就会拿来做甜酒啊，还有就是做红米粑粑呀之类的。
0: 冻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传统食材。
1: 那为什么就要用两种米来混合呢？
2: 因为这个红米它就比较燥，但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和油润的腊肉，而酸爽的酸菜则是这道菜的灵魂。
2: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1: 黄精为什么不可以跟他们一块炒呢？
2: 黄精的味道到里面蒸出来的味道会更好。哦，炒了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可能就没有那么发挥到极致。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脂，酸菜紧随其后，在油脂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1: 肘子皮上面的这个虎皮已经完成了啊，很成功啊，花纹很漂亮。然后我们刚刚调的馅儿也好了，你看这个油润的程度啊，都是腊肉里边的这个油脂啊。
0: 肘子皮与馅料均已就绪，不过想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2: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1: 竹篾是吗？这个肘子它其实是不规则的哈，很难包。你看，
2: 跟着我来吧，
1: 全倒进来了，现在就有难度了，看怎么封啊。先压一压是吧？
2: 对，压紧实一点。
1: 好，再这样一包是吧？
2: 对对对，先固定一头。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皮里。
1: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造型其实挺有意思哈，有点像一个小爱心，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比个心，对不对？但是啊，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2: 是的，是。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

0: 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脂当中，肘子则将馅料的风味完美吸收，滋味你来我往。20分钟左右，红米肘子大功告成，家庭晚宴也热闹开吃。
1: 吃吧吃吧，这个也吃，
2: 先得给那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尝一尝。
1: 你看这个吗？
2: 可以啊，好吃的。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1: 可以吧？
0: 清新，歌声真情，丰盛的美味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3: 五子弟是吧？
4: 啊，
3: 头一回坐骡子车，你家三遍？
4: 对。
3: 为什么加这么多呀？
0: 河北邯郸有着厚重的农耕文化历史。上世纪70年代，在邯郸市武安市慈山镇发现了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发掘了大量粮食窖藏，其中有已经碳化的粟。由此可以看出，谷类种植在当地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并一直持续至今。刘宏伟大哥是当地一家餐馆的大厨，喜欢钻研美食，他要用地里收获的食材制作一道十分酸香的特别美食，并准备置办一桌佳肴犒劳在谷子地里辛苦劳作的村民们。
4: 这现在去谷子地，
3: 哎呦，头一回坐骡子车，没坐过。
4: 前面是这个谷子地，
3: 过去看看，走走走。大姐们好，这摘什么呢？这是
5: 摘谷子，
3: 摘谷子啊。这咱们平时吃这小米，就是从这个里边给它分离出来的，
4: 对，
3: 晒干搓出来再碾。大姐，这烧的什么呀？
5: 这个肉玉米呀，烧出来自己能吃，你知道不？
3: 哦，就烤着吃。
6: 这在地里干活啊，
3: 啊，
6: 饿了就直接烤着吃。
3: 冲冲击，
0: 镰刀割下谷子，再切下谷穗，谷穗经过晾晒碾压之后，得到色泽金黄的小米。刘大哥说，地里收获的小米是制作酸香美食不可缺少的食材。那道酸香味十足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3: 放这儿，
4: 放这儿吧。咱刚刚看到那个玉米烤好了，咱们尝尝吧。
3: 走走走。哎呦，大哥，玉米是不是烤了？
7: 好了。
3: 哎呀，我们老远就闻见了，这味儿太香了啊！来来来，尝尝尝尝，先撕掉。哎呀，割了骨子更累了，感觉。
4: 嗯。是不是挺香啊？
3: 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玉米。
4: 这割骨子是不是挺累的？
3: 是有点累。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金黄的小米配上玉米、高粱、麦麸，经过发酵、熏蒸、过滤、陈酿等18道工以后，米醋就诞生了。熏蒸是使米醋更加浓郁醇厚的重要一环，熏蒸一次需要20天到30天，大火24小时不停加热，不停地倒缸翻动。刘大哥说，有了米醋，马上就要揭晓那道酸香十足的美食了。
3: 咱们准备做个什么菜啊？
4: 做个醋香牛排。
3: 那这醋还挺关键的啊。
4: 对对。
3: 那这醋香牛排是怎么做？是烤啊？是怎么？
4: 先卤后炸，然后再烧。
3: 那咱第一步得把这牛排处理一下吧。
4: 对对对，牛排比较厚，咱先把这个肉去一下，揪一揪，方便入味。
3: 行，那咱开始。
4: 开始，
3: 来吧。
4: 啊，
3: 上面这个肉是不是太厚了？
4: 这个这边有筋。
3: 行，那这个后面是不是得给它腌制一下？
4: 咱们需要冲水啊，让它去除一下血水。
0: 刘大哥要为宴席制作的美食叫做醋香牛排。为了能减少牛排的腥味，刘大哥先用流水冲洗牛排，再给牛排焯水，接下来就要制作卤牛排时要用到的卤料了。它会有什么独家制作方法呢？
4: 咱们开始卤牛排炒料，这十几种香料，包括这个米醋、蔬菜料，
3: 哎，一起给它炒，
4: 一起炒制一下。
3: 3块良姜，肉蔻，4个肉蔻，
4: 白芷，
3: 八角也是这个提香
4: 的，
3: 桂皮、
4: 花椒，然后把那个蔬菜料拿一下，炒香以后，再加上这个黑胡椒、
0: 草果、八角、桂皮、花椒、陈皮、香叶等10多种调料一起下锅炒制。调料的香味爆发出来，这时候加入切好的大葱、洋葱、胡萝卜、芹菜、西红柿等

0: 将蔬菜的清香和调料香充分融合，再加入少量的黑胡椒，增加辛辣的味道，蚝油、海鲜酱增加卤料的鲜味，炒好的卤料加入牛骨汤中。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醋香牛排最关键的醋要出场了。
1: 然后咱们来调一下味道和颜色。
2: 哎，调味道了啊，加什么呢？
1: 加盐。
2: 这么大牛排加一碗盐一点不过分啊。
1: 老抽，然后生抽，醋。
2: 醋啊，这就是这个米醋。哎，刘大哥，哎，这个醋就倒里边就行了啊。
1: 哎，不是，咱们醋要加三遍。
2: 哦，我得加三遍。
1: 对，
2: 为什么加这么多呀？
1: 因为第一遍这个醋它会挥发，啊，第二遍这个醋会融入到这个肉的味道里面。
2: 哦，啊，最后这个收的时候再加点。
1: 对，
2: 这得卤多久？
1: 卤三个小时。
2: 三个小时啊。
0: 第一碗醋的加入是让醋的香味与其他调料香一起渗入到牛排当中。经过高温炖煮，醋的香味容易挥发，酸度容易减少，所以在卤汤烧开之后要第二次加醋，让牛排表面的醋香味道更加浓厚。经过一小时左右的卤制，还要加一次醋，让醋的醇香包裹住牛排。醋使牛排在炖煮中更容易软烂，醋还能减少牛排的腥味，增加牛排的酸香味。刘大哥说，牛排卤好还不算完成，还要继续进行炸制。
2: 现在呢，这个油温由于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下到里面啊，即使里边有水分，它也不会完全炸起来。
1: 对啊，
2: 因为它这个牛排很大，即使这么大的锅，它也有漏出来的地方。
1: 对，
2: 所以我们把这个油啊泼上去点。
1: 对对对。
2: 那咱们这个炸牛排的时候，这个油温大概几成啊？
1: 得四五成。
2: 还得炸多久啊？
1: 把它外皮炸到酥脆，这个估计还要三五分钟。
0: 卤制后的牛排下油锅油炸，使牛排的表面焦黄，为牛排增加一层油脂香。刘大哥说，制作到这儿，距离醋香牛排出锅就差最后一步了。这一步依然要用三碗醋。
1: 先放三碗醋。
2: 哎，这就是把锅烧热之后直接加三碗醋。
1: 对。
2: 哎，烧一下闻到了这醋香味儿。
1: 用到咱们复合酱，
2: 就是蚝油加海鲜酱。
1: 对。
2: 加点冰糖，哎，这加冰糖加多少呢？
1: 加半碗。
0: 在炖牛排的原汤当中，加入三碗醋和冰糖，以及刘大哥秘制的酱料，用这锅独家秘制的卤汤继续炖煮牛排。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收汁，酱汁越来越粘稠，最后将酱汁淋到牛排上，一道别具特色的醋香牛排就可以摆上桌了。
2: 咱们大伙儿品尝一下。
1: 好，我给大家，
2: 哎，你给分一下，哎，分一下。
3: 乐，好香。
2: 这个牛排入口的感觉，它是有一种酸香的味道。
3: 对对对。啊，
0: 一道醋香牛排，包含着刘大哥对家乡风味的执着和坚守。丰盛的佳肴是对劳动者们的最好犒劳，也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4: 来，您收好，您收好，我能不能控制住？我的期待因为这十分钟成倍的增长。

0: 从甘肃省的武威市民勤县开车20-30公里就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腾格里沙漠，中国的第四大沙漠，在它的西侧就是另外一片沙漠，叫做巴丹吉林沙漠。但问题就是这两个沙漠的中间就是刚刚我们来的民勤县，所以摆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防沙治沙。大概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勤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而刚刚我种的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树苗叫做梭梭树，这棵树种在沙土里以后，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顽强地存活下来。在我看来，这是这片沙漠当中第二顽强的生命，而第一顽强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民勤县的老百姓以及民勤县的治沙人。据说晚上为了治沙人还有一项非常丰盛的晚宴，而具体吃什么还是个未知数，干完活再说。
1: 在民勤有句谚语叫做寸草遮帐风，草虽然看似矮小，但是可以挡住大风。当地人就利用这一原理，把废弃的麦秸压进沙里，做成一个个方格。在方格里

0: 种植梭梭树、红柳等耐旱植物，永久固定沙土。民勤人靠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年复一年和风沙做斗争。当地的厨师赵德忠大哥特意为这些制沙人准备了晚宴。
1: 赵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这羊圈啊，晚上这大餐是跟羊有关，是吧？
2: 哦，
1: 是什么呀？
2: 就做个群羊宴
1: 啊，羊都在里边，怎么不放出去啊？
2: 就是保护自然环境嘛。
1: 但是，一般圈养的羊，我的经验是，好像那膻味、腥臊味特别重。但是这羊圈里好像没什么味道、
2: 啊。没有，跟那个放羊的没啥区别。
1: 那这个羊的味道怎么样？
2: 待会那尝就行了。
1: 尝就行了，是吧？那现在问题来了，挑哪只啊？这么多。
0: 民勤养羊的历史久远，据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规模养殖，而如今民勤人为了保护环境，选择圈养，羊大多是改良后的小尾寒羊，四肢较长，肌肉发达，要想抓住它还需要点技术。
1: 你看好那个，就它了，
2: 就
1: 是吧？
2: 就那个啊，
1: 反正我也抓不着，是。这一下就来，哎呦，就选定它了是吧？要这只，这只。
0: 刚才抓的羊已经处理好了，赵大哥把专门做烤羊的厨师请来，据说这位师傅做出来的味道不简单。
1: 咱这道菜是怎么个做法？我看这托盘这是要烤还是要蒸啊？
3: 用我们民勤的那个狼坑狼，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羊要分开呢嘛。
1: 相当于把它劈一半，然后但是又不劈断、是吧？
3: 就是，从这要分开。
0: 为了更适合烤制，先要把羊从中间切开，肉厚的地方还要划上几刀，刀锋过处，张力十足。
1: 这羊整体都切完之后，你发现层次很分明，皮是皮，脂肪是脂肪，而且这个肉很有质感，看着就好吃。我现在已经要流口水了。但是我看这个羊的尾巴还没切掉，是吧？羊尾油都留着吗？
3: 哎，都留着。
1: 就是一个羊油的补给站，是吧？
3: 对，
1: 撒料呗。
0: 制作烤羊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调味，盐的加入激活羊肉的原始鲜味，再撒上姜片、葱段、洋葱、花椒等多种调味料，加入料酒反复揉搓，使味道充分融合。原以为给羊肉做完按摩就可以直接烤制了，而赵大哥却说，要想好吃就要腌制1个小时。
1: 没办法，你知道，就吃这种大菜，你要想吃就得耐得住性子，得等。光腌就腌了1个小时。刚才您说腌完1个小时之后还要怎么着？
3: 还要抹鸡蛋。
1: 抹鸡蛋，封住味道，让口感更润滑，是吧？
0: 在烤制的肉类上涂抹鸡蛋液，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北魏的《齐民要术》里，就有关于这种做法的记载。均匀的涂抹上蛋液，有助于保留肉汁。也能使烤出的颜色更加诱人。
1: 赵大哥，那个炉子行了吗？
3: 行了，先火候正好。
1: 这得多少度啊？
3: 这大概有个270-280度吧。
1: 就刚刚好能放进去是吧？哇，这个热浪，推进去呗。
3: 推进去。
1: 走。
3: 这不就是防止漏气吗？
1: 哦，合着就像密封住了之后，里边火就明火就灭了。用他们里边那个热气，给它焖熟。
3: 焖熟了。
0: 羊肉就靠着从坑壁上传来的热量进行焖烤，相比肉眼可见的烧烤方式，馕坑烤羊无法目测，完全依靠厨师的经验。另一边，赵大哥也没有闲着，既然要吃全羊宴，怎么能少了羊杂呢？轻微的辣味配合着羊杂独有的气味直冲鼻腔，最后料酒的加入使这道火爆羊杂达到了味道的巅峰，恰到好处的火候让羊杂的脆弹感十足。
1: 哦，这就是刚才咱煮的那块肉是吧？
2: 羊脖子。
1: 但是这不就相当于手把肉吗？
2: 跟那个差不多的。
1: 连着羊脖子这块肉是最香的。我尝一片，有点大。羊脖子肉口感就是它的那种有筋、有肉、有羊油，单纯的、最纯粹的羊肉的香。
0: 简单的水煮便能最大限度突出羊肉的鲜味，羊肋脂肪丰腴，弹性十足，吃到嘴里满口鱼香。
1: 这个香味飘出来之后，我真的是什么心思都没有，满脑子想的都是这

0: 囊坑里的羊，现在是完全好了是吧？
1: 好了，
0: 嗯，拿出来看看。哎呦，哇！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太棒了。
2: 经过烤制的羊肉焦香四溢，孜然粉和辣椒面是烧烤必不可少的好搭档。
0: 撒料的时候才发现，羊尾巴这个地方那个油脂全部应该都渗到这个托盘里了。
2: 这时候的羊已经身披红装，只要回炉再烤十分钟就大功告成。
0: 我的期待因为这十分钟成倍的增长，来吧，见证奇迹的时刻。我真的是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我尝一小口，我的口水在口腔里打转。首先这里边是有肥肉的，而再加上它这个烤完之后呢是酥脆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烤羊，它是烤里边的热气给它焖熟的，依然会有那种焦脆的感觉，里边的汁水又非常饱满，在嘴里炸开的那一刻，哇，人生达到了巅峰。
2: 油亮的外皮呈现出诱人的红褐色，用刀分割，声音清脆，虽说是烤制，但羊肉依旧多汁，油腻变成了香酥，瘦肉鲜爽弹牙。夕阳西下，篝火燃起，为制杀人准备的这场晚宴即将开始。
3: 刚开始的时候条件差的很嘛，这啥都是把人的弄的嘛，草都是把人挖进去扛的嘛。
0: 啊，就没有车是吗？
3: 没有车嘛，
0: 多苦啊！那时候为什么想着干这工作呀、啊？是，
3: 生在面前，就是面前是家伙，风沙恶劣的很，不治啥不行啊。
0: 就您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3: 这么年轻人就都有这个想法，那就
0: 那对民勤以后有什么想法？
3: 我们就是日如既往的就把这面前的沙子要这是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还是落叶。
0: 这杯酒我敬各位一杯。各位，各位前辈，各位尊敬的制沙人，这杯酒我敬大家，真的很感动。
2: 火光照映你我，温暖彼此，抚慰人心，广阔天地间专属于大漠的豪情一一展现。三餐茶饭，四季衣裳，曾经是这片家园的难题，如今却已成为美好生活的表达。保卫家园的故事还在继续，人们的生活也将幸福绵长。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丹，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吴香英一家人温馨圆满的幸福；一块醋香牛排，续写着刘宏伟和村民们对自然馈赠的感念；一只烤全羊，是赵有志辛苦付出后与智杀人分享的喜悦之味。每道菜肴都有独一无二的印记，故乡之味总能顷刻间唤起人们的乡愁。人们用家乡美味丰富餐桌，慰藉亲友，其中饱含的更是对这片土地的敬仰和感怀。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河护眼，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伊瓦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井。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剧，这可能是它们在干旱期进行的最后一次泥浴。

分散开来。猎豹母亲库莱塔和她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他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这里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

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休息时间到了，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的狮子世界上最多，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库莱塔需要承担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那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四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更丰富的狩猎场在伊瓦索尼罗河的对岸。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它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挖掘的水井提供了生命之源，吸引数千米外成群的动物前来。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动物们必须合作。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象都需要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来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为了寻找食物，库莱塔来到了狮子领地的中心地带。他必须冒这个险，

现在所有猎物都集中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汤氏瞪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100千米。不过，这个速度只适合短暂的突袭。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它们已经4个月大了，几乎已经断奶。它们偶尔还可以喝点母乳。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菲尼克斯和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仍有大量的积水，还有数百平方千米的黄金地带可供狩猎。

非洲野犬群通常每天要前行20多千米寻找猎物。非洲野犬幼崽将在途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2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猎物。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艺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保护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两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十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

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然而他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哨，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猎物侥幸逃脱。不过，这只邓宁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宁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宁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宁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宁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到了邓灵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尽管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注意。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今晚非洲野犬群分开行动，菲尼克斯带领主要成员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叟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他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他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清晨的那波哨十分凉爽，一头雄狮发出吼声，似乎在宣布这是他的领地。

一只猎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库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暂缓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年幼的大象必须知道，即使在这里也能找到食物。它们可以从尘土中踢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坚硬的刺。东非分支驴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公象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象处于发情期。公象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他们。健长的尸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这次够全家吃了。

耳语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一只幼崽走失之后，他和幼崽们变得更加亲密，他们不会被轻易打败。

菲尼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斑鬣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附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0: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命运。先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欲除，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

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六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6: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慢点！熊的脚印，这是一个脚印，他沿着这条路上去了。老熊在这儿，用他的爪子，爪子给你看，下面有他的脚印，这个好多，这条熊还，这条熊还有点大，他爪子你看这个好厉害，他走这么下去，这下头有水，晓不？
1: 这里是川西北的老君山，因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工程的推进，植被恢复良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包括黑熊在内的多种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巡查员陈家培说，从2006年开始，基本上每周他们都要在这里度过一次。他们担心的不是黑熊对植被的危害， 而是悬崖峭壁间的溶洞。那么，陈家培他们巡查的溶洞究竟是什么样的洞？竟然巡查了20年，洞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老君山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北龙门山断裂地带，它犹如一座天然屏障，横亘在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 这里隐藏着无数的溶洞，洞内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硝土资源，还遗留着大量古人熬硝的硝池和灶台遗迹，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为硝洞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君山脚下有一个盛产烟花爆竹的地方，叫崇华。这里的老乡延续祖辈们的习惯， 常年上老君山取土熬硝，然后运下山让供销社统一收购，或制作成烟花爆竹贩卖，硝石成为当地乡亲们的经济收入之一。20年前，江油市文物局和绵阳市文物局联合发起考古行动，
2: 集结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10地质大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10余位专家，来到老君山硝洞考古调查。当时，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宋建民担任考古队队长。
3: 江油崇华的老君山区就发现了古代硝洞遗址，
2: 江油绵阳就成立联合考古队，对这个区域进行大规模调查。
1: 经过2年多的系统调查研究，考古材料上报到了国家文物局。后来，江油老君山硝洞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2024年7月的一天，一堂以江油市老君山治硝遗迹为内容的研学科普活动在天宇洞展开。大家知道啥子叫硝吗？ 同学们知道吗？那你们知道啥叫火药不？
5: 知道。
4: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古代炼硝的硝池。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0: 霜的产物，我们寻找硝的标志物。
1: 20年来，江油市文物保护中心将老君山硝洞遗址群的安全巡查列为常态化工作，通过定期检查，确保这一珍贵历史遗迹得到妥善保护。这次结合科普活动的专项巡查活动，为摄制组深入探访朝阳洞提供了难得契机。朝阳洞作为硝洞遗址群的核心部分，蕴藏着诸多引人入胜的秘密，吸引着摄制组前去揭开其神秘面纱。从老君山脚下的广陵寺出发，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摄制组于傍晚来到了甘仁洞。甘仁洞海拔1782米，是到朝阳洞的必经之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
2: 现在是傍晚7点钟，天快黑了，现在雨下大了。我们大队人马已经进洞，已经进洞了。
3: 你看到那个什么了？
4: 来，真的。
1: 原计划在甘仁洞主洞里过夜，但雨下得太大，无法开路，只能在甘仁洞的副洞洞口处休息，第二天再到主洞。
5: 这个洞口到处漏雨，到处渗水。昨天晚上7点开始下雨，到今天早上7点，已经12个小时了。
6: 开始做烧水链条。
5: 早饭开始了，现在大家都在吃方便面了啊。现在我们还被困在甘仁洞的副洞，现在大家正在想办法转移到主洞去。
1: 甘仁洞有一大一小2个洞口，洞内有一个2米左右长的过道，连接大洞和小洞，因雨水将山上的泥土冲刷进洞，洞里的过道被淤泥填埋，只剩下了10几厘米的缝隙。为了巡查甘仁洞主洞，只能将淤泥挖出再爬过去。当摄制组走进甘仁洞大洞内，借助携带的灯光，瞬间被洞内的景象所震撼。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溶洞，洞内高低不一，宽窄不同，给人一种深邃而神秘的感觉。地面上布满了石块，据巡查组介绍，这些石块都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从洞顶掉落下来的。
2: 我们古人这个炼硝的地方啊，全部给覆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石头，我们的工作台面已经看不着了。
1: 虽然石块改变了洞内的原有地貌，但为我们了解甘仁洞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沉重的色彩。遥想当年，这里曾经是一片繁忙的炼硝之地，然而一场大地震的浩劫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被掩埋在石块之下。非常幸运，摄制组在一块平地上意外发现了一个熬硝的灶台。灶台的造型古朴而实用，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炼硝工匠们的智慧与辛劳。在灶台不远处的洞壁旁有一个生活区。
2: 甘仁洞有灶台做饭的地方，有休息的地方。
7: 这个陶片不是近代的，是以前的。你看我翻过来。
1: 从残存的遗迹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工匠们在这里生活的场景。可能有简陋的床铺、炊具和储物设备。踩着石块继续往前走，2个弯道后就看见了甘仁洞的大洞口。在接近洞口处，一堵石条垒砌的墙体迎面而来，一看就是人工所为。原来这是一个平台。陈家培说，这是当年先辈们唱戏的戏台子。 当年参与老君山炼硝、运输以及生活保障的人员达到万余人。每天太阳一出来，古道上就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甘仁洞的位置处在通往大兴洞、朝阳洞的路口上，过往人员都喜欢在这里休息，甘仁洞成了老君山上的驿站。甘仁洞的外观就如同一道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凿开的山门，洞口宽敞，仿佛在向世人敞开它尘封已久的秘密。甘仁洞考察结束后，西行两个小时，巡查组到达老君山最大的硝洞朝阳洞。据《紫铜县志》记载，老君山朝阳洞县西240里，与江油县连界，山势高峻陡险，洞在中峰悬崖削壁间，由江油汉卢坪结搭天梯，踏梯而下至洞。
4: 白花花的这个全是悬崖。
1: 朝阳洞洞口上方叫观风梁，这里海拔2100米左右。
4: 现在我们是位于老君山朝阳洞的最顶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哦，我们在洞口上面啊。
7: 嗯，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4: 我们在洞口上面。
7: 顶上，我们是在顶上。
1: 要进朝阳洞，首先需要在中峰悬崖峭壁间横向步行200多米，到一个小台面。
8: 我建议你和他们商量哈，留一个体力好的下来的时候，不要掉下来。你下来一个最像是把凳子，
9: 全身都是泥。
10: 下来了。
1: 保障人员将软梯、保险绳结扎在老树的根部，将巡查人员陆续放下。顺着软梯直下60米后，又沿着横向小道走几米，便抵达朝阳洞洞口。朝阳洞洞口海拔为1900米。20年前，宋建民带领考古队到达洞口时，除了手电之外，还点了不少竹制火把。根据当时的考古报告记录，朝阳洞洞口附近有大小灶台数个，极其简陋，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是古人的生活区。
11: 朝阳洞洞口内西侧有几处人工垒砌的乱石墙体，有的围成30-40平米，有的占地面积仅10数平方米，可容纳100余人休息。
7: 到了朝阳洞，哎呀，里面架的香炉，看到这么大那个水瓜瓢，古代人的水瓜瓢，看到是个好瓜瓢，一拿不起来烂了，还有穿的草鞋这些。说古人在洞里头啊，朝阳洞太震撼了。
1: 这方藏于悬崖峭壁间的洞天福地，不仅是古人躲避风雨的居所，更是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存的见证。顺着便道继续往下走，渐渐感觉到脚下踩着的东西特别松软，原来是石块堆积层的表面和空隙处有大量的积碳，也就是碳灰，是古人使用火把时遗留的碳灰，最厚处达到13.5厘米，可以想象年代非常久远。
4: 你看这空气当中，你看看，哎呀，
7: 好水汽，这是人出的气。水汽，这是水汽。水汽。
1: 在洞内的石壁上布满了大量白色粉状硝土，可以清楚地看到硝矿的矿脉走向。
4: 这个就是硝是吧？
7: 啊，铁马。
4: 啊？哦，哎呦，跟盐一样。
7: 嗯，铁马。
4: 哦，这就是硝。
7: 嗯。所以给冲刷下来
4: 啊，
7: 它是冲到土里面，弄切成稿子嘛，用弄点木炭，看这点的人。
12: 因为地下水把这个岩石里面的含硝的一种成分，溶蚀了，
0: 然后在适当的环境

0: 有沉积成一种土状的东西，这个土啊就是熬硝的那个原料，或者就是他们称的那个硝土吧。
1: 江油老君山地区的硝矿属于一种原生矿藏，形成于约一亿年前的白垩纪，无论是规模还是品质都十分少见。数亿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如今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盐卤、煤、硝等矿产资源。龙门山断裂地带中的老君山硝矿十分丰富。朝阳洞是一个天然溶洞，洞内呈现时宽时窄、时高时低的状态，平均宽60至100米，高达60米。洞里有大量硝池和灶台，硝池分别建在落差300到400米的地方，4-5个一组，规模非常庞大，分很多工作台面。硝池是收集含硝之水的专用水池，分大小硝池，小硝池均设置在大硝池之下，2个一组。大小硝池的建造工艺形状一致，显然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施工的结果。工作台面都设置有熬硝的灶台。
0: 这是一种植物的颗粒，说明就是这个水啊，随着冲刷下来的这个环境和地表是相同的，这个通道和地表相连。
1: 在工作平台的两侧各有泉水水源，水分两种，一种是含硝的水，用于浸泡硝土，另一种是不含硝的水，是生活用水。
2: 这水流路线就从那个上头的一个水池子，只它顺着一条沟就流下来，流到这个硝池子里头来。
1: 人工做出的土沟把洞内泉水引入大硝池，浸泡含硝土壤后，饱含硝成分的液体又自行流入小型硝池内。古代先民成功运用了水源串联供应工艺，
3: 它保留了一个制硝的流程，就包括那个水源供水系统，然后就是熬硝，然后就是沉淀，一套工艺流程全保留下来了。
1: 这是硝池的建造者有意形成硝池水源供应的设计理念，是一个生产工艺先进、大规模生产硝的基地。
2: 这点就是大量产硝，用于一种军事的，但像这个东西应该是早于乾隆二十五年。
1: 经过考古专家对地层叠压关系考察分析，明朝初期曾有过2次大规模开采。最后一次大规模开采在清乾隆时期，与朝廷对西部进行的2次重要军事行动有关。在硝池旁边，炼硝留下的硝渣废料堆积如山，人工开采痕迹清晰可见。
2: 这堆土呢，它就是这个熬硝种废料，它就是从这边这个硝池子里头熬硝下脚料，就是常年日积月累就形成这么大一堆废土。像这些都是硝牙子，就通过这些就可以判断出它这个就是生产那个火药一个重要原料。
1: 在工作区域的崖壁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烟熏过的痕迹，如此大规模的炼硝场景不禁使人担忧，熬硝对人是否有危害。硝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类物质，硝酸盐本身在常温下通常无明显刺激性气味，但在高温熬制过程中可能有刺激性气体，长期处于硝尘环境下，熬硝工人容易出现慢性呼吸道疾病，但因古代医疗资源匮乏，这样的危害往往被忽视。在一个工作台面的左侧发现10几米深的支洞，有10块码放的墙体，这是制硝人员休息的地方，也就是生活区。

0: 朝阳洞发现大量的消齿灶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但是朝阳洞炼制硝石的起止时间能够准确考证吗？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工作平台了，下面又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工作平台。
2: 继续往下走，越到洞的深处，就发现生产工艺就越简陋。很明显，越往洞的底下走，年代就越早。由于没有发现文字物证，朝阳洞炼销的起止时间无法准确考证，他们只能根据洞内发现的文物来推断。
3: 采集了一批滞销的一些文物，主要是木铲、木勺、搅拌器、碗盘、陶瓷器碎片，年代进行初步分类以后呢，早期最早能达到明代。
2: 下至3000米时，共发现9个工作平台，销池57个，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
4: 废弃物形成了几个文化层面，最早最上面的离销池最近的地方出现的瓷片、瓦片和生活用品，是离现在最近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然后第二层面就是民国和晚清出土的文物，有当地的大图案，然后再下面一层就是明和清早期东西。
1: 你看这个洞不知道多深，现在还在往下走，前方黑乎乎的，啥也看不着。这下边又是一个台面了。
2: 然而，继续下探到3500米时，一条巷道出现在眼前。条石垒砌的墙体堵住了前进的道路，用仪器探测，距离山体外侧仅仅10数米，此处有可能是人为封堵的一个洞口。
3: 因为我们在这个洞底下发现了一个像矿洞似的，就是用枕木把它撑起来，后来洞口是封了的，到现在这个洞还没找到。
2: 虽然洞口被封堵，但是可以看出古人应该是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由易到难向上开采挖掘的。
3: 根据地层堆积情况总体判断，朝阳洞它是明代是开发主体，然后开发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明王朝把洞给封了。到了清代的乾隆时期，因为当时洞口找不着了，只有搭起天梯而下。
2: 由于不能继续前行，无法证实紫铜县志记载的朝阳洞深15里之说。如果说朝阳洞有15里那么深，那么在条石垒砌的墙体后面应该还有大约3500米。这3500米中还有多少工作平台、多少销池，专家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成为永久的秘密。
3: 朝阳洞最大的这洞不是民间的开采的，应该是官府组织化开采。不过当时更多的并不是从果窑这个角度考虑，而是考虑它是我们古代的工业遗存、工业遗产。
2: 巡查工作结束后，当我们走出朝阳洞，站在洞口的那一刻，视野陡然开阔，脚下是直上直下、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我们不禁凝神遐想：先民们在这里炼销的悲壮往事，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劳作，更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时刻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当地老人说，清乾隆时期，朝阳洞作为最大的炼销工厂，洞口堆满了木柴。夏天的一个晚上，几十名窑役在木柴堆上乘凉过夜，由于重心失衡导致木柴倾斜，10几名窑役在睡梦中随着木柴掉至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间。200多年过去了，当地还有老乡在山脚下的乱石间见到先民的遗骸。极目远眺，江油逝去的轮廓清晰可见，这一刻时空仿佛再次交汇。 古代工业的厚重与现代文明的蓬勃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对比。根据嘉油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冯波介绍，考古人员在老君山核心区域陆续考察了朝阳洞、大兴洞、牛角洞、高官洞、明月洞、犀牛洞、天宇洞等11个古霄洞遗址，发现朝阳洞、大兴洞为政府开采，其他霄洞是以民间开采为主，符合隆安府志记载的霄出江油、朝阳洞、大兴洞二处。
3: 老君山霄洞遗址哈，它那些洞啊呢，深浅都不一，有些几百米，有些甚至几千米。朝阳洞那个地方很深，保存那么完好，规模那么大，数量那么多，那么对我们国家就在研究制霄的工艺，还有火药制造以及矿业的开采哈，这些历史方面哈，工艺价值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意义。
5: 原江油市文管所根据考察调查结果，编写了老君山古霄洞遗址考古调查及保护对策，并且启动了老君山古霄洞遗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申报。
2: 2005年3月，四川省江油市老君山古霄洞群遗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老君山古霄洞遗址从保存的生产设施看，生产规模

0: 相当巨大，是火药的文物富集区，是目前发现的古代中国最大的洞箫遗址，也是古代最重要的火药原料基地之一，对进一步弄清火药发展的各历史阶段有着重要意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原组长罗哲文说，老君山萧洞群遗址的发现要与火药发明联系起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原处长郭瞻认为，从申报世界遗产的角度看具有优势，老君山萧洞群遗址符合申报冶炼工厂遗迹。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将由老君山萧洞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萧石是一种珍贵的矿物，更是制作烟花爆竹和火药的主要原料。当年在老君山萧洞炼制的萧石都到哪里去了呢？
1: 快爬子山！
0: 据《绵阳文史》资料记载，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在老君山炼萧完成后，都运送到山下的重华镇。重华是个古镇，是古蜀道之一的金牛道与陇道的连接点，也是四川地区出产萧石、蜀锦、茶叶、皮毛等物资的集散地。当时重华曾归属梓潼县管辖，是梓潼、江油、剑阁三县交汇之地，被称为一脚踏三县，素有汉码头之称。古镇至今还保存有始建于清朝的会馆、火炮街等古迹。
2: 明清的时候啊，重华镇就非常繁荣，后来形成的什么八大会馆呢、就各地的商人，特别是经萧的商人，就云集重华，使得重华在一度时期啊是非常的繁荣发达。
0: 明清时期，民间熬萧从未停止，萧石贸易给商人们带来了巨额利润，他们在重华建起了禹王宫，又称五省会馆。
3: 会馆是一种长途跨区域贸易，我们理解为外地人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然后呢一个居住啊，货物存放呀，基本上是以地域为单位，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周转呀、交流呀、贸易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事情。
0: 随后又相继建立了数个分省会馆，如陕西会馆忠义宫、广东会馆南华宫、福建会馆天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会馆的建立加强了同乡人民的交流合作，为交易市场协调内外关系，但会馆的主要功能还是采购紧缺物资和申报批文，如萧石、火药等管控物资。
4: 外省、省府要拿到萧石，那都得要经过我们重华当地的官方的行政批文，才能取得萧石的购买权。
0: 清乾隆时期，江油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药生产基地，除了保障民用需求外，还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根据《梓潼县志》记载，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 老君山朝阳洞、大兴洞大规模开采硝石期间，官方就在重华安设兵役巡查，开采、生产、流通诸环节均为官方组织和控制，并被用作军事用途，对四川地区的战事和应对西部战事产生了历史性作用。当时四川总督上奏乾隆皇帝称，火药为军旅先资，需用浩繁，查川省半销，向有江油局、渔局二处。战争之需的供给成为梓潼县、江油县和隆安府的首要政务，也就使得产销成为官员的最大政绩。江油作为四川重要的硝石产地，还专门设立了官方机构负责办理相关事务，并制定了官价以保证军需。
1: 山西回款352。
7: 在这个时候呢，清王朝为了国土的安全，就加大那个火药的开采量。因为江油这个区域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火药生产基地。
0: 经查阅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乾隆时期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就是公元1758年开始的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战。当时新疆天山南麓部落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瞻起兵宣布割据自立，消息传回京师，乾隆大为震怒，紧急派兵平叛。四川布政使李本接旨后，迅速对朝廷回复，本省就有产销之江油、太平二厂保证供应。
7: 我们江油这边的销路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还是发挥一定作用。
0: 这是清乾隆时期西洋宫廷画家郎世敏等人创作的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图册共16幅。从图册中可以看到火器的威力非同小可。当时清廷万余大军在库车、叶尔羌、和田等地与大小和卓激烈交战，在军事装备的对决中，清军巧妙地利用了火枪火炮数量的压倒性优势，给叛军制造了一场不小的火力风暴，令叛军伤亡惨重。清军的火器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1759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至此清军大获全胜。1772年7月，乾隆皇帝在他的御批中写有川省本系产销之区，而四川布政使李本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到，四川的产销地有江油、太平、广元、石柱。江油是当时四个产销地之首，那么居产销之区首位的江油自然就是老君山了。江油老君山，其名称源自道教太上老君，就是老子李耳曾有关于他在这里炼丹的传说。尽管没有具体命名时间的记载，但结合四川是中国本土道教的发祥地之一，两汉前后炼丹盛行，传说老君山得名是两汉以后。在道教的促进和推动下，炼丹术和古代医药对硝石的研究几乎遍及全中国。江油老君山有着丰富的硝土资源，自然成为道家的风水宝地。虽然火药发明是炼丹家的功劳，但是炼丹家的丹药还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然而炼丹家却发现，将硝石粉末外敷可以缓解局部肿胀或炎症，其清热特性符合古代以寒制热的医学逻辑。
8: 硝石和硫磺以毒以作为重要的药材，在汉代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中的第六位，认为它能治20多种病，这样人们对硝石的研究更为重视。
0: 在唐代，
9: 工匠们在制作火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硝石溶于水时会大量吸热，并逐步降温甚至结冰。

0: 们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制冰、冷藏食物和夏季消暑。同样是在唐代，硝石的用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它与硫磺、木炭混合后就产生了爆炸。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潘杰星在他著述的《中国火药史》中写道，在九至十世纪之交的唐代末期，各割据军阀之间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范围的相互混战期间，有的将领就启用新式武器，其中包括初级火药武器。此时，将有老君山的硝石是否运用于火药，目前还无史料可查。但从《神农本草经》《范子纪然》这些古籍里可以看出硝石的产地。
1: 这些古籍里面有硝石出陇道的记载，将有位于川陇之间，这一记载反映了中国很早时期对硝石产地将有老君山就有明确的认知，为后世火药发明奠定了基础。
0: 重华古镇因硝而繁盛，这条火炮街虽经岁月磨砺，已失去往日风貌，但影影绰绰的轮廓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硝的发现和烟花爆竹的兴盛。
2: 专攻皇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制而成？雨中的调查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4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远眺老君山，这座亿万年矗立于天地间的巍峨山脉，宛如一座镌刻着时光密码的天然博物馆。这座绝壁上的古代工业遗存，不仅仅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虽然科技进步让传统炼硝技术归于尘封，但老君山依然静默守望。那洞穴深处未熄的火种，是人类文明亘古绵长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散。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身在陆地，如何操控海上轮船？
1: 手工的操作，星云端的作为，把控制信息呢传到星云端那边去。
0: 机器人医生怎样为船体做精细体检？会认路的轮船，隐藏着多少智慧奥秘？学员们层层闯关，又能否通过大海的终极考验？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海上指航课》。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此刻，大连海事大学的这间教室里，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无声的期待与隐隐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正站在智能航海的门槛上，同学们，下一阶段我们将登上猩红专轮，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任时实习。
1: 这是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学员们即将登上的不是一艘普通的轮船，而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猩红专轮。它的特别从外表就能看出一二，船身线条流畅，像为大海量身定做的泳衣，能在航行中有效减少阻力，而这份流畅之下更藏着看不见的智慧。这艘船可以实现自主智能驾驶，聪明的任务，而奥秘就在遍布船身的传感器里。它们如同轮船的感官，全方位捕捉着风浪、周边船舶和水流的变化，让船载智能系统能快速理解环境，做出安全高效的航行决策。那么除此之外，这艘充满科技感的猩红

0: 专文还蕴含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学员们又能否成功驾驭它呢？登船在即，一切准备必须争分夺秒。然而，想要真正驾驭这艘会思考的智能巨轮，学员们首先必须通过一项看似逆行的考验。茫茫大海上，两艘帆船正迎着风浪前行。船上的这群年轻人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凌风远航团队，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没有机械动力，纯粹依靠风力和人力的跨海域航行。队员们从大连起航，穿越黄渤海，最终抵达威海刘公岛，并成功返航，完成整整68小时的艰苦航程。
1: 我们成功了，
2: 终于回家了。嘿，嘿，
0: 嘿。在船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要让这些未来的航海者用如此原始、艰苦的方式去横渡大海呢？
3: 如果有海难事故以后所带来的危害、财产损失啊，会人员损失就会非常大。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突发状况难以预料，航海从来都与危险相伴。也正因为如此，船员们才需要在极端环境下进行锻炼。自1982年第一届凌风队成功横渡渤海以来，这样的训练已传承了40多年。一代代海大学子凭借史帆、当桨这些最原始的技能，在真实风浪中锤炼出航海者最珍贵的品质——沉着果敢的应变能力与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即将登上的新红砖智能巨轮，仅凭勇气与经验远远不够，学员们必须在传统技能的基础上，掌握在危机中科学自救、在智能系统前精准判断的现代航海能力。海上求生训练是确保航海安全的重要环节。航海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海上事故中船员在事发初期的应急反应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事故的最终结果。
4: 学习好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海上面对危险与困难，保护自身安全，那么同时在有能力情况下也可以对他人进行救助。
0: 这项至关重要的海上求生训练，在一个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室内训练场展开。令人惊讶的是，训练池中并非平静无波，而是持续翻涌着层层浪涛，池水有节奏地冲刷着池壁，俨然一片精心打造的微型海洋。大海是如何被搬到室内的呢？这逼真的海洋环境源自一套精心设计的造浪系统，造浪装置能推动水流在泳池形成不同形态的波浪。理解并驾驭风浪是航海永恒的课题。在航行时，工程师们常用名为减摇器的装置应对风浪，它像一双翅膀隐藏在船体两侧的水下，当感知到波浪的推力时，便会自动调整角度，在水中产生一股反向的力量，从而巧妙地抵消摇晃，让轮船在风浪中保持平稳。此刻在这个微缩的海洋里，学员们将亲身体验各种海况，在科学练习中掌握应对风浪的真本领。高台跳水是第一个训练项目，当船舶发生严重险情，比如船体发生倾斜或是甲板已经没入水中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离开船体，跳水就是这种情况下关键的自救动作。学员们身体笔直，单手捂住口鼻，紧紧护住救生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姿势呢？
4: 一只手手掌捂住嘴，虎口夹住鼻子，另外一只手包住 这只手

0: 同时两只手紧紧下压，压住救生衣，防止救生衣在入水的瞬间由于浮力作用反弹啊，伤到我们的头部。
1: 这种特殊的入水姿势源于科学的安全考量，在穿着救生衣的情况下，头部入水极易造成颈部损伤，而正确的保护动作能最大限度减少冲击力对身体的伤害。成功入水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找到并启用救生设备。船舶遇险时，通常会自动释放救生筏并将其冲涨成型。然而，想要成功登上救生筏并不容易。救生筏体积大，自重大，加之内部固定的应急物资，总重量往往能达到数百斤，但在真实的海况中，它很可能因为风浪而倒扣在水面上。想要登筏，必须先把救生筏翻转过来。此时的训练场中，便有一艘救生筏倒扣在水中，而一位学员正独自尝试翻筏。单凭一人之力，要如何翻动这个庞然大物呢？
0: 当筏底朝上的时候，我们人首先要爬到救生筏上，然后注意，我们要找到有启动钢瓶的这一侧，因为这一侧比较重啊，利用这一侧的重力，手拉动这个扶正绳，慢慢的依靠身体的重量向后仰，这个筏就会慢慢的扣过来。
1: 原来，这背后蕴含着精妙的工程设计。救生筏通过钢瓶位置的巧妙配重，创造出一个天然的重力杠杆，让学员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轻松翻转重物。而当我们端向救生筏，就会发现更多神奇之处。雷达反射器通过多个互相垂直的金属面，能将救援力量发出的雷达波有效地反射回去，从而让救援力量锁定目标。在掌握了跳水与登筏这两项关键的自救技能后，学员们将面临求生训练的最终考验。当一个人成功脱离险境并登上救生筏后，如果此时救援力量抵达，双方该怎样配合共同应对危机呢？眼前救援直升机模拟器在空中缓缓移动到救生筏上方，救生员顺着摇摆不定的升降索缓缓下降，精准降落在被困者的位置。他在剧烈晃动的救生筏上艰难地稳住身体，并迅速为被困者穿戴好救援装备。随后，两人随着安全索平稳上升。在模拟器的牵引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完成横移，最终安全返回地面。从个人求生技能到团队协作，一系列海上求生训练让学员们掌握了在险境中保护生命的关键技能，更拥有了在危急关头冷静判断、科学应对的能力。接下来，他们便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舶。想要驾船，还需要完成哪些挑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情观测、智能时讯、远程驾控。路上如何学习航海技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开船可不简单，就像开车需要驾驶证一样，驾船同样需要专业的资格证书。
1: 对我们航海类学生呢，他首先要经过我们传统的理论的学习，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考取在海上的一个四个小证，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要去考取我们驾驶员那个证书，他最后还要到实船上去实习一年左右，最后才能拿到他的海员证。
0: 为什么开车只需要一本驾照，开船却要这么多证书，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培训呢？
1: 车本身在路上开，如果有的遇到紧急情况，那它是可以求救，可以让附近的医院救援人员及时的到我们的身边。但是呢，船远洋航行出去之后，没有办法让附近的救援人员马上到位。
0: 与陆地驾车的差别，体现了航海的特殊性。茫茫大海上，一旦发生险情，船员往往需要独自面对。一艘远洋船舶往往价值数亿，承载的货物可能关系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船上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都系于驾驶员一身。正因如此，每一位船员都必须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在真正拿到证书踏上远洋航程之前，充分的贴近真实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当学员们还不具备实船操作资格时，他们又能在哪里安全高效地进行练习呢？眼前的景象让人恍如置身真实的轮船驾驶舱，精密的仪表盘规律闪烁，各式操控设备错落有致。操作台前，学员们或专注地盯着仪表盘，或认真操作着控制设备，仿佛正在驾驭一艘远航的巨轮。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何在陆地上会有一个与真实船舶如此相像的区域呢？其实，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是轮船的智能运控中心。
1: 这个台子是我们智能船安吉受制运控中心的一个远程的驾控台。
0: 中心内的驾控台精确复刻了真实轮船驾驶台的每个细节，从仪表的布局到按钮的位置，都与实船保持着高度统一。通过高仿真的训练环境，学员们可以反复练习从启动主机到离港航行的全套流程，每一次练习都能获得最接近真实的操作反馈。除了操作训练，判断航行条件也是航海者的必修课。
2: 目前的大连处在一个六级大风区域内，处于一个偏北风的一个风向，
3: 波高 0.8。
0: 过去航海者通常通过观察海浪拍打的高低，
4: 风向3-4-5，
0: 利用风向仪确定风向等一些传统方法收集数据，再凭借经验研判航行条件。
2: 我们预测是在26号可以进行新红砖的起航。
0: 然而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端十分明显，过程耗时耗力，且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判断，再加上数据更新缓慢，难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的海况。那么是否有方法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判断航行条件呢？
1: 大连港那些气象信息叠加到我们这个海图平台底下，可以看到这个洋流的一些信息在屏幕上。
0: 如今在运控中心的智能终端上，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和图像，学员们只需轻点屏幕就能调取这些实时更新的海况信息，为航行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1: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一个气象云图的信息，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其他的风流浪的信息也叠加在这个屏幕上。
0: 原本需要数小时人工计算和分析的航前工作，现在通过智能终端就能快速完成。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轮船已经航行在茫茫大海上，面对瞬息万变的天气与海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我们的气象信息呢，会实时的传送给船端，保证船端那个航行安全。
0: 运控中心会实时分析最新数据，将动态更新的海况信息与气象预报第一时间传送至正在海上批。

0: 波斩浪的轮船的驾驶台。这意味着船员们虽然身在茫茫大海，却能始终掌握全局态势，让每一次航行都更有把握。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为航海者装上了一双千里眼，它能精准看见大海中每一艘船的动向，船舶通过无线电交换位置、航向与航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搜集和识别这些信息。就这样，茫茫大海变成了透明有序的水上公路。
1: 现在我们的船呢，就正位于大连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小绿点呢都是一艘船，现在是停泊状态。
0: 智能系统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既能为船员们提供实时数据，还能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对船舶进行真实的远程操控。
1: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是它的综合信息显示，原来我们通过一个切换可以把新屋端的驾驶台实时的给显示出来。这个驾驶台呢，如果我们新屋端驾驶台是完全是一比一的，可以了手工的操作，这个新屋端的舵轮把这样的控制信息呢，传到新屋端那边去。
0: 未来当新鸿专轮正式起航后，学员们身处在这个运控中心，就能实时操控海上航行的实船。在完成所有模拟训练和系统调试后，这艘智能巨轮即将起航。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体检。那么问题来了，人类检查身体状况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一艘巨轮又要如何进行体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机器人来体检，智能大脑会认路，一艘轮船汇聚了怎样的科技智慧？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上智航课》第二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在正式起航前，为了给新红砖进行体检，老师和同学们特地请来了一位机器人医生，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展开航程。从直面风浪的零风训练，到绝地求生的海上特训，再到运控中心的模拟驾驶，学员们正全方位地掌握着从传统到智能的航海技能。所有的路上准备都已就绪，大家即将真正登上这艘期盼已久的新红砖轮。机器人医生如何为新红砖完成全身体检？学员们又将在这艘会认路的轮船上进行怎样的学习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4: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器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他一度被认为已在中国灭绝，而今却成为野生动物跨境保护成功案例。他是我

0: 国现存数量最多的长臂猿，种群数量超过100。它的喉部内置扬声器，叫声之大超乎想象。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他生活在一个饱经离乱的时代，从走实业报国之路转而投报历史学，希望能够学史明志，教育救国。
1: 他一直就是在琢磨最早的中国在哪。
0: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办中国考古学教育事业，被学生们尊称为一代宗师苏公。
2: 苏先生一生致力于的我们这样的中国的最初的模样，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0: 他的一生是追寻历史真相的一生，他用新开创的考古学方法和理论，为我们探索认识中华文明提供前进的道路。
2: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的观点，让我们开始以一个多元的视角去理解我们文明的最初形成、满天星斗的竞相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
0: 像他一样的考古大先生，怀揣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引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
2: 我们要研究中国文明，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文明。
1: 那考虑是传承，什么东西传下来的，这个是文明。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带您走进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年，苏秉琦出生在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1934年，刚刚进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工作的苏秉琦，参加了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整理发掘材料的时候，他敏锐地把关注点放在了该遗址出土的瓦砾上。第一次以系统的分型分式法，成功地将不同类型的瓦砾对应起相应的年代，这象征着他开创的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起步，也为他日后对中国的文明起源探索奠定了基础。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苏秉琦练就了一手摸陶片的绝活，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摸陶片研究法，至今仍然是考古系学生的基本功、必修课。1975年，苏秉琦通过对当时中国全域已发掘陶片的研究，首次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至1981年，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已臻成熟。苏秉琦认为，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在万年以内可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这六大文化区系有着各自的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同步演变并相互影响。他认为，这一从史前时期就已形成的文化渊源和传统，为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此后多年，苏秉琦从六大区系类型理论出发，进而阐释了更为宏大的中国历史基本框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等理论，最终形成了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考古学派。当他走完这一生，考古学的后继者们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3: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讲呢，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苏秉琦先生为苏公。他呢好像是一本大书啊，对于我们来讲，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想去读懂这本书确实很困难。所以今天演播室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两位导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呢是郭大顺老师，掌声欢迎。另外一位呢是李新伟老师。郭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您跟苏公的关系是什么呢？
1: 苏先生是我在学校读研究生的导师。
3: 哦，
1: 嗯，
3: 您跟苏先生读书了多少年啊？
1: 苏先生那时候是讲秦汉考古。到研究生时候啊，我是考的是军事系那个专业。苏先生辅导也3年嘛。
3: 李老师，您跟 苏先生的这个关系应该怎么界定呢？
2: 我应该说是苏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教书的像阎文明先生啊、李伯谦先生啊，那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学生，包括像郭大顺老师，所以苏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
4: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1: 这张照片是1976年的7、8月份。苏先生后面那个黑板上画的那些图，是广东石虾的资料。在这之前呢，苏先生是在76年春，他就到这个石虾那个工地。在很长时间，他回到北京以后，他就把这个石虾墓地那些墓里出那些陶器啊、玉器啊、石器啊，就综合分析，除了这个分期之外，他讲了社会，讲了社会从分工到分化。苏先生这次讲的真是把考古资料和这个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结合很好。
3: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大家看看那个先生背后的黑板上画的是什么东西。
5: 我觉得像是地图和一些器物的器形图。
3: 地图和一些器物，什么器物呢？
5: 像是一些砾和豆之类的器物。
2: 能知道豆，
1: 知道豆。
3: 这个请李新伟老师亲自点评一下，这个答案怎么样？
2: 这答案基本正确，我觉得。一些地图，还有刚刚郭先生说石匣的器物，主要是豆，有的倒着放。
1: 照了一半，那边应该是顶。
2: 对，那边应该有顶。
3: 很棒，非常棒，这位小伙子，掌声鼓励一下。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请李新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一讲苏秉琦先生的主要的一些成就。您会先从哪儿给我们讲起呢？
2: 我想还是从斗鸡台开始讲吧。那个应该说是苏先生他考古生涯的起点。
0: 斗鸡台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7.5千米处，是仙州及两州时期的墓地。1933年至1935年，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为了找到仙州秦人的文化起源，在此地进行了发掘。苏秉琦先生参与这次考古工作，这成为他考古生涯的起点。发掘后，他选择瓦砾作为切入点和重点研究对象，对墓葬和器物逐一分类，将全部40件瓦砾分为 ABCD 四型，由此开启了按器物形态差别来判断遗迹的相对年代的先河，更成为中国考古界此后一直沿用的考古类型学方法。
2: 当时中国已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考古研究机构，一个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有考古组，还有一个就是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是由徐旭升先生亲自主持的。北平研究院成立以后，他们就想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在关中盆地开展新的考古工作。他们想我们能不能通过考古资料也去寻找周人的起源，这个就是斗鸡台发掘特别重要的目的。苏秉琦先生可以说对斗鸡台的发掘是非常的投入的。苏先生的孩子写的回忆录说，他有一次回到北京，在梦里面还在喊斗鸡台斗鸡台，已经进入他的梦境。当时他远离自己的家庭，在这个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也是相当艰苦的。考古学看似非常精彩的发现，还有很多的深入的研究，其实都是从最基础的发掘陶片、摸陶片，然后把这些陶片尽量的复原成完整的器物，然后再分析这些器物的类型的演变，去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的。苏秉琦先生尤其对斗鸡台发现的一种叫砾的器物，就是有三个很大的带足，然后上面是一个腹部，这个一般是认为是炊具，一种在黄土高原地区，其实大概在周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一种特别重要的炊器。苏先生就对斗鸡台的瓦砾 进行了非常精细的类型。

0: 学的研究，去探讨周人使用的这样的陶粒的风格，还有不同的类型的发展的演变，这样就奠定了后来的我们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的一个范式，对后来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有的时候你挖一个遗址，可能一天就会出上万片的陶片，而且都是很破碎的，但是怎么样通过这样的最常见的考古遗物去复原古人的生活，去了解文化的演变，那就依靠类型学。类型学是对陶器进行非常仔细的观察，看它的口部是圆形的还是椭圆形的，看它的口沿是平的还是倾斜的，看它的唇部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尖圆的，再看它整个的身体，它的弧度是怎么样的，它的足是怎么样的，要做非常细致的观察和分类。苏先生我没有见过，但我知道我的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非常看重摸陶片的，而且我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也都教育我们摸陶片是最重要的，我们也都会到遗址发现陶片以后也都会仔细的去分析去研究。斗鸡台的发掘又是想找到建立周朝以前的先周的文化，所以苏先生在当时其实也已经开始了对整个的中国的史前时代还有夏商周以前的这些文化的一个整体格局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说斗鸡台的发掘应该是苏秉琦先生，他的考古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1: 谢谢李老师精彩的讲述。您刚刚讲到说这个苏先生摸陶片的事情，我们其实也找到了很多的照片，咱们来看一看。
2: 这是在贺木渡，在那个探方的边上，苏先生在那儿摸陶片。
1: 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苏先生摸陶片，他能摸出什么门道来呢？
2: 这个还真有个故事，就是苏先生有篇文章，1987年写，叫《给青年人的话》，这年轻人，你们以后有时间可以看看苏先生那篇文章，他那里面就讲，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在考古界普遍传说，这苏先生就是摸陶片，很有功夫，一坐在那儿半天呢。北京考古所就现在北海后门，北海后门他们发掘的就是郑江营那批材料，那批材料，那时候天气好像是春天，天气还挺冷。那个苏先生一看到他那儿，一看到那批陶片以后，他就不动了，他就往那儿一坐，就那个披着那么个衣服啊，就在那摸。他后来他在那篇文章里就给青年人的话，他就讲，他说我这个摸陶片也不是说总有收获，摸陶片很重要，重要在哪呢？他讲，这科学是讲逻辑思维，这个艺术呢是讲星象思维，但他说考古学呢，这个星象思维的作用绝不亚于这个逻辑思维，而星象思维里头呢，一个是看，一个呢就是摸，就触感，有时候你光看你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后来他就摸陶片祖师爷了，北大还是现在各地的考古专业的老师啊学生都要摸陶
1: 片，都得有摸陶片的功夫，
2: 摸陶片的功夫你得有硬功夫，摸这个粗细程度一摸基本上时代就能定，
1: 这个也太神奇了。
0: 因为这不是说就这么摸去单纯的体会手感，其实你摸的过程中去观察，而且你去思考。洛阳王湾遗址的陶片，苏先生说是四面八方，觉得我特别能理解。现在我到一个新发掘的遗址，复原的器物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没复原的那些陶片，那里面经常就隐藏着很多的重要的线索。其实我也会看摸，如果能够发现四面八方也是感觉特别兴奋的，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有知道啊，山东的陶片应该是什么样，然后长江下游的、长江中游的，应该是什么样。你如果摸到那样的陶片，你就会感觉非常的兴奋。有的可能已经很残的陶片，但它只有一个把手或者一个口部保存的，你一看是典型的，假如是甘肃的风格，还有是山西的风格，就

0: 会让你很兴奋，获得很多的这个新的思考。
1: 伴随着20世纪众多考古的新发现，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有哪些新的探索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苏秉琦。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全身心投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他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史前史，把重建中国史前史和文化自信当作考古学科的重要使命，提出要把考古学建设成为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学科。耄耋之年，苏秉琦感慨地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1996年，他呕心沥血将一生所学总结成《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书中一代大家以最通俗的文字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向后人娓娓道来。
5: 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最早的中国在哪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个中华文明最早是从哪儿来的。这是贯穿着整个苏先生的这个学术的思考的一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他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个我们中国国家，他原来是说是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它是有个历史脉络，这个历史脉络究竟背后怎么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觉得考古资料是有这个责任的，我们在搞考古的有这个责任搞清这件事情。但是这里就有个理论方法问题，你理论方法正确，可能解释这些考古资料就能够更接近一些中国历史。对，他是寻根，他后来就是寻根，就是辽西的发现以后，我们最早发现就是东山嘴，东山嘴是个小遗址，但是它那个前面有个圆形的潭，那潭也不大，直径就2.5米，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他就意识到这点了，寻根，那时候他就寻根。
5: 你看先生开宗明义说，华人，龙的传人，
6: 所以他后来就到87年就写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工商化就那个玉龙，发现了玉龙，而且他这个东西的来源，这个红山文化，所以突然就起来了。为什么？除了当地这个基础之外，他就是中原仰韶文化过来了，过来的他们两者这个接触碰撞融合，
5: 所以这就是先生写的那个“华山玫瑰，燕山龙”。
6: 对，就这句话。
5: 这首诗有听说过吗？很了不起，掌声先鼓励一下。
0: 对，能记着这个不容易。
5: 来，没事，我们帮你一块记。
7: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瓮。
5: 汾河
7: 湾旁沁河谷，夏商周及晋文公。
6: 对，不简单。
5: 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首非常精彩的诗。
6: 四句话，苏先生说是歪诗，
5: 我觉得其实很精彩。我们解读一下，
0: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概讲述的是距今6000年到5000年的第一轮的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碰撞。
5: 下一句，大青山下贾雨瓮。
6: 后来这个苏先生呢，就是也是找着尖底坪，找着东西，最后是在哪？还不是在黄河流域， 是在这个

0: 内蒙古河套，
1: 嗯，
0: 大庆山下就是河套，在那个地方，他就发现那个最晚的那个尖底坪，就5000年前后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仰韶的最晚期。那个尖底坪啊，它就不是那个早期尖底坪是那样，也不是红陶了，它变成灰陶的了。完了，它中间有个压窑，有个压窑，哎，
1: 哦，
0: 哎，那么个尖底坪。这个尖底坪呢，和同时发现的，就是这个最早的傣族器，
1: 嗯，
0: 就三条腿傣族器，哎，也开始出现了。这个出现呢，涉及到磨陶片的事儿。祖先就觉得，这个最晚期的尖底坪啊，它那个里面是一圈一圈的能看出，那个外面呢有个秃鹫，
1: 嗯，
0: 那个最早的那个傣族器。那个甲它叫原始甲，
1: 嗯，
0: 啊，那个也是那样，它是那个三个傣族吧，它中间还有个那个底儿也是个傣族，嗯，那个里边也是一圈一圈的，外面也有个鸠，所以他说就找到了实证，他说他是这个甲，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化石，它的起源就和这个尖底坪有关系。
1: 哇，
0: 哦，这个东西的实证是在大庆山下。
1: 哇，这太精彩了。
2: 苏先生认为这样的一个文明火炬形成的一个植根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一直到春秋，其实也一直到秦汉也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是苏先生这首诗里面其实蕴含着这样的一个文明火炬传递的这样一个特别中国式的一个文明演进的道路。
3: 我也看到我们的六位学员啊，听得津津有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的？有请。
4: 老师好，我的家乡也在红山文化区，所以我很好奇，苏先生在考察红山文化遗址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其实这个困难可能不是在考古的发现上，而是在一个理论的构建上。我觉得，因为面对着这些新的发现，然后你要有新的思考、新的解读。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探索表现在这样的对一个根据新发现来去构建一个新的对中华文明起源解读，主要在这个方面。苏先生更多的努力是在这一方面。
3: 其实您说到这儿，刚才也讲到了从之前的黄河流域的这样的一个中心说，然后到苏先生提出来这样一个满天星斗的一个说法，不仅仅是需要去田野工作，更需要一种学术上的勇气吧。
2: 我觉得苏先生说这个话有他的底气，
3: 嗯，
2: 因为这全国各地陶片他都摸过他都知道各地区这样的有自己的这样的传统。我觉得他早就有这样的观念，而且这些新的发现也激发他就是正式的提出的这样的观点，
3: 有足够的底气。
2: 对，苏先生有这样的底气。对，
0: 在那个80年代初那个时候，也是全国各地啊，这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露头的时候，苏先生那时候说，这个中国的文明起源呢，就是像这个星星之火到辽远之势，由这个涓涓细流到这个长江大河，这个密码在哪？密码是什么呢？他像一个老鹰一样，因为他各地都去了嘛。
2: 啊，
0: 他说我像一个老鹰一样在天上盘旋，就思考这个突破点在哪？辽西，那他一下就抓住这个辽西，后来就多次就对我们那个地区啊特别关心，就提出了这个喀左、建平、凌远，这是考古的金三角。
3: 金三角，
0: 金三角，让我们去那儿找。
3: 哎，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牛河梁吗？
0: 啊，这就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就在女神庙旁边。87年，大家在那坐摊。
3: 准确的时间是1987年7月13日。现在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0: 已经盖棚了，已经成了国家考古公园了。他83年是到东山嘴，当时他的题目叫
5: 《辽西古文化古称古国世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0: 它主要是根据东山嘴和牛河梁这个发现，就是这个坛庙冢，就是古国，就是古国时代。因为大家都在说5000年文明有没有5000年呢？还是4000年呢？ 一个是年代的，一个是标准，就有没有金属啊，有没有文字，有没有城市，这是西方的三要素。那么这个之外，中国还有礼制建筑啊什么。苏联他不是考虑这个，他考虑是传承，什么东西传下来的，这个是文明。所以他就觉得中国文明为什么连绵不断，他就琢磨这个事儿。
3: 现在牛河梁是国家遗址公园，而且它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吧？
0: 对
2: 对，现在正在继续。
3: 嗯，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2: 这两年最重要的就是证明了这个主要工作就集中在这个女神庙所在的地区。
0: 第一地点
2: 啊，第一地点。第一地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证明整个第一地点经过大规模的人工的营建，就是原来这个地表是崎岖不平的，暴露的那些基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地表实际不是原来的地表，而是经过了人工的堆砌来形成的，而且可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演变。最初红山人可能选择了这个地点，然后用这些沙石把它给铺的一个变成一个平整的一个平台，可能当时平台上还有一些早期的仪式性的建筑，像祭坛，然后后来这些旧的祭坛可能又会被新的祭坛又会被盖住，有一个不断的发展。
6: 2021年，考古工作者持续多年研究，明确了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结构布局的认识改变，从原来的由四座建筑址构成，转变为由九座台基构成的台基建筑群。不仅如此，2026年1月最新考古成果揭示，九座台基当中的二号台基为正南正北的长方形平面，这表明距今5600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能够准确确定正南正北方位。
3: 大家有去过牛河梁的吗？没有去过哈，很有趣，应该去看一看，在辽宁省朝阳市
0: 有一站，高铁站有一站就叫牛河梁站，
3: 当地人传说叫猪头山、猪手山。
0: 那还是我们认出来，当地人并不知道那个山。
3: 好，那您快讲讲。
0: 这我们那个在那发掘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先生叫孙守道，我们在那个第一地点那个台子上，他回头一看，哟，这个山怎么对称的两个耳朵？不仅两个耳朵，它中间那个脑门那还凹进去，
3: 稍微凹一点。
0: 完了，个前面你到早上9点钟拿太阳一照，那个嘴就出来了。一看，这不是个猪头吗？这猪头山啊！后来大家一看，哎呦，连参观的人看，当地人看都觉得这确实，它是对着那个女神庙。哎，我们后来说是这个。这诸山无意是女神有情。
3: 我们今天讲到了苏炳添先生，其实呢，很多了解苏先生的年轻的朋友，更多的恐怕是通过苏先生的一本书《中国文明起源惊叹》。先生为什么会在晚年写这本书呢？
0: 北大给他过一个85岁的生日之后，他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所以他就想把他这个思想系统的能够讲出来。那当时这个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他就约着苏先生能够到南方去，所以我就到深圳。回顾这个自己的学术生涯，同时也回顾了考古学科，他觉得他的学术生涯和这个中国考古学基本是同步。在这个回顾过程，他重点一个是讲屈膝理性理，一个是讲文明起源。
7: 特别他讲到最后
0: 有个和未来接轨和世界接轨，他就讲人类文明，我们不光把它就看着完全是一样的，而且各有各的特点，然后聚在一起，他最后还是讲和现实的关系，就是我们56个民族怎么凝聚在一起，这个基础结构，中国5000年文明为什么是连绵不断的探索这个，那这个是值得我们继承苏先生的这份遗产。
3: 谢谢，我们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到来。

0: 一个名字，一段传奇，他的一生是对历史的深情致敬与不懈追寻。
1: 云冈研究一直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2: 白沙宋墓的报告给了素先生一个深厚的学术功底展示的机会。
0: 他用亲手绘制的考古图纸将历史的画卷铺陈在世人眼前。
2: 他这个我达到发表的水准。
0: 他是我们解读古代社会的引路人。
3: 云冈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它怎么来的？
0: 中国考古学界永远的老师，对自己一生的标签却只有一个：我就是一个北大教员。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和云冈研究院院长韩侃共同为您讲述考古学家素白。素白，字季根，辽宁沈阳人，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者，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100多年里，素白的名字可谓誉满学界，他是考古界公认的百科全书式大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还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开创者，在北京大学培养了一批批考古人才。他擅长通过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探索古代社会，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因此被称为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2016年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然而即便在学术界有着各种荣誉称号，素白先生给自己的标签却只有一个：我是一个北大教员。
4: 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云冈研究院的院长韩侃教授，韩院长您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大树教授，秦教授您好。
1: 啊，您好。
4: 在考古学界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就是凡是北大学考古的都是素白先生的学生。
1: 我觉得在北大吧，如果说比较嫡系的学生啊，或者称为素门的，主要是拜在素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的，或者是其他一些专门从事历史时期考古，确实受到过素先生比较多的言传身教的啊，所以这些人呢会认为我是素先生的学生。如果说说你是素先生的学生，我估计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啊，都会很愿意承认这一点。
4: 所以我想其实这一方面是当然是大家对他的学术的认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对先生品格风范的一种认可。秦先生您跟素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1: 我算是入室弟子吧。因为我本科就在北大读的，在读本科期间素先生就给我们上过隋唐考古。我们81级是素先生第一次开设建筑考古课，古建筑的课，而且素先生带着我们去蓟县独乐寺去现场画古建筑的斗拱啊，这当中接触就比较多，所以后来在选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也选了宋元明考古这个方向。以后呢硕士博士都跟着素先生读，后来我在留校任教以后呢，主要做宋元考古方向的教学工作。在这过程中呢，素先生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和指示，说比如你这课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因为大家想宋元考古一定是从宋代开始，但是素先生那时候就要求其实宋代的考古应该从五代开始讲，因为很多宋代的文化都是从晚唐五代传承下来的。
3: 北京大学呢在1952年在国内呢第一个成立了考古专业。成立考古专业的时候当然聘请了一些老师，像苏秉琦先生啊，但是呢就真正在北大工作办具体的事务的，这是素白先生。所以呢 很多的从开始办学一直到我们说的黄埔四期，再往后面的一茬一茬的学生，这理论上呢也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呢说这个苏先生是考古界永远的先生呢，一下就明白这个含义是什么。
4: 我觉得好像苏先生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气场，您现在走进这个先生纪念馆会是什么感受呢？
3: 就是苏先生的这个纪念馆，其实在云冈相对来说这个看的人不多，但是呢学生尤其是北大的学生、北大的老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知道苏先生的都会去看。看了以后呢都是觉得就是说能够了解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尽心的学者他在学术界很有名，但他在社会上可能是吧并不一定说是大家知名度多高。
0: 真容巨壮事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深深地震撼了学生时代来自游历的素白，他被云冈石窟深深吸引，进而对石窟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后的考古生涯中，他与云冈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克孜尔石窟等等石窟不断地产生交集和连接，还因此开创了一门新的考古学门类——石窟寺考古。
4: 其实说到这个石窟寺的考古，那苏白先生是如何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对于中国石窟寺考古来讲，他又是为何如此钟情？在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韩侃老师为我们来精彩的讲述，掌声有请。
3: 苏先生第一次接触到云冈石窟呢，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游历云冈。云冈呢，我想真容巨壮的云冈石窟一定给他留下来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大金、西金、五洲三重修大石窟寺碑。这一块碑呢，它是金代的，但是呢，记载了唐和辽和金，在云冈不断的兴建的历史。当然，这个历史呢，也追溯到了北魏，开窟的时候的历史。包括云冈石窟十个主要的寺院的历史。这样呢，苏先生就开始了他的云冈的研究。但是苏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佛教考古，他的研究呢是多方面的。那么苏先生在1950年的时候参加新中国成立了之后，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文物勘察，这次勘察呢就叫雁北文物勘察团。那么勘察的时候他再一次来到了云冈。那后来呢，苏先生应该说云冈的研究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生。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之后，一直到2010年，那么他这个期间呢，他都带学生，不断地带学生去云冈实习，也不断地呢发表相关的论著，比如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也就是云冈石窟现存的45座主要洞窟、200多个窟龛，还有呢59000多身造像，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历史时期的变化，或者说艺术风格的变化。那么苏先生呢，把他北魏时期的造像分成了3期。这个3期呢，第一期就是昙曜五窟的开凿，第二期呢是主要是孝文帝和冯太后统治的时期，第3期呢是迁都洛阳之后，这样3个大的风格的变化。这个分期的研究是所有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所以大家就知道，在云冈的研究史上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0: 根据金碑的记录，素白先生用已经成熟的石窟寺考古学方法重新审视了云冈石窟的开窟历史，并于1978年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没想到此文一出，却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震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 就对云冈石窟做过详细的勘察、测绘和记录工作，并出版16卷32册的大部头考古调查报告。没想到素白的文章，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结论，都与他们有明显出入。1980年，日本学者发表了《博素白氏的云》。

0: 刚时空分析论，对金碑的正史作用表示怀疑，对碑文中十四的位置及年代表达异议，同时对素白先生的研究方法也有质疑，坚持对云冈的断代应主要依据雕刻造型的风格。1982年，素白先生又发表文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回应。最后，长广敏雄不得不承认，素白的结论和研究方法是对的。云冈分期之争表明，以日本学者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素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1: 那么素先生对云冈的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石窟是怎么开凿的，它为什么能够开凿，它是一个国家的工程，所以呢，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平城实力的集聚与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素先生就用了大量的史料来讲北魏在统一北中国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向平城集聚人口。你像开凿云冈的谭耀这个高僧，他就是来自于439年北魏把北凉给灭了之后，那么他把凉州的人迁到了现在的大同，也就是当时的平城。文献里面记载呢是沙门佛事结聚东，相教弥增。那么谭耀呢也来到了大同所以后来呢才能开凿参与开凿云冈石窟。也就是说呢第一个问题素先生要讲的是云冈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它怎么来的，它是集聚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开凿的这样一个石窟。但这样一个石窟开凿了之后呢又形成了一个云冈模式。这个云冈模式啊它具有张力，它向外扩散所以呢素先生就讲云冈模式的影响，东起辽宁义县万佛堂，西到开窟比它时间还早的敦煌，莫不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所以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深入与否直接关系到东方石窟，尤其是东方早期石窟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988年的时候，鉴于石窟寺人才的短缺，国家文物局的第一期的石窟考古的培训班就放在云冈，整个石窟培训班的这个课程都是在他指导下展开的。所以呢素先生在石窟考古方面不光是自己身体力行做了很多的调查，他对重点石窟开展了一些非常经典的研究，像敦煌、云冈、龙门、须弥山、响堂山包括栖霞山等等，他都做过重点的研究，为中国的石窟寺培养了很多的人才。所以素先生对石窟寺考古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0: 读书过目不忘，手绘图纸达到发表水准，日记本时刻揣在身上，考古大先生素白是如何演绎他对考古的热爱？请继续收看《考古学家素白》。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0年，18岁的素白先生就考入了北京大学。那么北京大学呢，其实当时的教学体系啊，不是很完善，不像现在有很多的不。

比如像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和民俗学和楚辞，还有历史系的冯承金先生的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荣庚先生的历史、古文字和卜辞研究、金石学，还有书法篆刻，还有哲学系的汤应通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特别是素先生呢，跟赵万里先生学习了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个呢，对后来素先生的学问和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素先生其实不光是我们考古学界的一个大家，在目录版本学方面也有极高的地位。素先生当时呢，涉猎的学科方向很多，这个对他后来在做考古学研究的时候能够触类旁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素先生最开始是留在考古专业的，但是不久以后呢，他就在图书馆工作，他整理了北大图书馆的目录。所以素先生其实对古代文献哈，他的熟悉是从版本和目录开始做起的。其实我们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素先生也不断地对我们有这方面的教导，比如说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史料才是可靠的，什么样的史料是最重要的。1950年，他升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的讲师。1952年，开始北大在历史系下成立了考古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最开始聘请的当时叫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任主任，那素白先生呢任副主任，但实际上日常的具体管理工作都是由素白先生在做啊。那么我们北大的考古学的教学体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考古实践。所以每一个在北大学习的学生啊，都会参加田野考古实习。早年的时候是参加2个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现在呢有所调整了，因为现在更多的人还有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所以现在是1个学期的实习。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从北大考古专业创建伊始，那素先生就不断地带着学生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考古学的调查和发掘的实习工作啊。我们有一张照片是反映的当时素先生带着学生在河北磁县的下奇园进行考古学调查。那这个工作其实挺艰苦的。我记得过去素先生跟我讲过啊，因为我们学习陶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认为瓷枕是专门给尸体用的，就说瓷枕是尸枕。那素先生就跟我讲说，其实呢河北夏天很热，在夏天的时候用一个瓷枕呢是很清凉的。他说比如我们去调查的时候，上午走了半天，中午呢就找一个墓里边就躺一会儿休息，头下面就垫两块砖头。所以他说这跟瓷枕的作用是一样的哈。这个足见当时他们的这个调查工作也是很艰苦的。但是实际上北大考古学的教学体系里边就特别强调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就是这种教学方式。那么到1983年，那个时候也就是我在校的时候，考古专业就从历史系里独立出来，成立了考古系啊。那素先生就成为了第一任的考古系的系主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构建一个考古系的教学体系和如何开展这个考古学教学，其实素先生有诸多的考虑。随后素先生就开始退下来，然后专心地从事教学和带研究生的工作啊，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啊，我们最后还有一位小师妹还没有毕业啊。刚才其实杭老师也讲过啊，素先生呢是特别聪明，我呢也是对这个深有体会。其实素先生呢是一个非常专注于学术，工作效率极高，而且呢所说的他的特别聪明，就是他有在阅读文献以后有过目不忘的这种能力啊。我举一个例子，在素先生当考古系系主任的时候，有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他做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暑假的

0: 时候啊，上午在系里办公，处理行政事务，下午就到北大图书馆。1986、1987年这个时候啊，北大图书馆刚刚购买了一套《文渊阁四库全书》，那么这个书就国内当时很少啊，只很少几个地方有，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大概用了15个半天的时间，就把《四库全书》收录的宋礼涛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啊，全文的阅读了一遍，撰写了《蓟县独乐寺》的一篇大文章啊。另外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触的啊，他在80年代的时候在南加州大学去讲了半年的课，所以他在教学之余啊，没有去做别的，去玩啊，去参观这样的事儿做得很少。那他就把《文渊阁四库全书》里边收录的所有的宋人笔记全读了一遍，而且呢，在这个同时就做了2本笔记，把相关的文献资料全记下来啊。这两本笔记正好今天杭堪老师也带来了啊。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不仅勤奋专注，而且呢学习效率极高，也非常聪明。我就讲这些。
1: 说到了这个笔记了，我们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2: 苏先生的日记实际上是他的工作日记哦，经常有这么一个小本所以我后来呢，我也是经常有这么大一个本。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放在兜里方便，放在兜里方便。而他那个字呢，就是他字写得很好，但是他字写得很小画图又画得非常快因为他的绘图啊是跟着董希文先生学过的，所以他画图画得非常快。尤其在刚才秦老师说到，尤其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我们现在都过分的依靠 PPT 但是素先生那个时候呢，他都是手画。
1: 现在最流行的手绘风格大家可以看一看
2: 对，
1: 这是先生手绘啊，
2: 手绘，
1: 他这个绝对达到中央美院的水准了。
0: 他这个图啊，达到发表的水准，现在这些寺庙已经不存在了，就用他当年勾的这些草图，直接稍微描绘一下就发表了。
2: 不是写生，它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就是考古测绘出来的那种线图。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那个建筑呢，它的上下层它有多层的，上下层的柱子怎么对应，然后这个多宽多深，这个呢素先生他都是布测的，他的布测很准
1: 太厉害了。
2: 那个我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他的宣化考古三题用了一张我拍的照片，我印象实际上我是受到批评的我印象非常深。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大殿走是吧你看你那个是什么建筑好，我们就往那儿去，然后带着相机。我们那个时候呢还是拿着胶卷，所以还舍不得就是夸夸夸夸夸夸的拍是吧反正我去了，我并不是那么观察那么仔细，我就拍了。苏先生说你拍啥拍，你看清楚了没，他一说我就不敢拍了，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呢，正好是苏先生看哪儿我就跟着看哪儿呢其实苏先生是有日记记的但是后来等到苏先生发表这个宣化考古三题的时候，我再一看店的那个尺寸它大差不差的，它并不是量的，它是布测下来的。关键是它的布测相当准。
1: 我太厉害了
2: 所以它有这么多的这个图啊，它都是记载在这么小的这个本子上面这个大大小小的。那么这个本子出差用就不好弄了但是实际上也是。
1: 你给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2: 好，我这个顺序不能乱啊，因为素先生的日记呢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系统整理全部都是他抄的资料。就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存了很多中国的文物，就是现在很遗憾有些材料就是在国外了，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他抄的这早期的流散出去的16国时期的净土佛像画得非常细。你看他这个抄了多少密密麻麻的一页一页
1: 画得真漂亮哎呀，
2: 这都是在国外的这个金铜造像所以他是不断的在搜集这些材料
0: 宋人笔记
2: 宋人笔记
0: 都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一下，对，你看背光、火焰纹，不同的年代的，这是国外收藏的。
1: 对，你如果找到这张
0: 照片，
1: 照片的话，你一对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说绘画的功底了。
0: 我太厉害，29.2厘米，佛头，哇，不同的时期的哈。
1: 对 对，
0: 那个应该是像北，
1: 这个16国，16国时期的。
0: 对。
1: 啊，北魏的都有
0: 的，对，
1: 火焰纹。你看那这字儿，密密麻麻的，嗯，
0: 哇，太漂亮了，哎呀，
1: 嗯，
0: 这是，这也是不大工程。慢慢整理。
2: 仿木建筑的刁砖，精美的壁画，素先生考古生涯的第一产。又将给考古界带来什么惊喜？请继续收看《考古学家素白》。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1951年至1952年，素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那是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主持考古发掘。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的刁砖壁画墓。对它的发掘最大的成就和意义，就是5年之后由素先生执笔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一举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和典范之作。至今考古人还把它奉为经典报告。
6: 发掘的这三座宋墓呢，我觉得是对素先生早年的积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找到了一个契机展现出来。他发掘的这三座宋墓还特别好，就是白沙1号宋墓，后来徐先生还说这样的墓再没有了，让素先生赶上了啊，就是一个前后双室的壁画墓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素先生参加完发掘啊，发掘是非常符合考古学规范的，甚至当时是准备把这座墓取回来的
0: 哦，
6: 其实是把这座墓给切割下来，已经运回了北京，现在还在故宫放着。
1: 现在在故宫的库房里，
6: 但是没有把这个墓复建下来。现在，比如在禹州市的博物馆里边做了一个模型，就把这个白沙宋墓根据素先生画的这些图啊做了一个模型。最重要的是，后来素先生在发掘完了不久就写了这个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这本报告里边呢，涉及到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古代建筑。然后我们有一张这个。最早版本上他把墓门画了一个，其实就是根据当时梁思成先生他们，对，就中间的下面中间的那个旁边哪个构件叫什么名字，这都是根据营造法式，根据梁思成先生他们的这个研究把它标上去，
0: 全部标出来了。哦，这个太厉害了，就是所有的建筑构件，每一个构件什么斗拱昂什么全都有，
6: 比如什么叫什么叫板瓦，什么叫铜瓦，什么叫令拱，什么叫滑拱，什么叫齐心斗，什么叫散斗，什么叫炉斗，
0: 全都有，
6: 全都标在上面啊。那么其实他那个报告呢，开创了一种写考古报告的一个新体例，就是他的正文是非常简洁准确的考古报告。其实他的注释很长，注释的内容远远多于正式报告，所以这个呢就是变成了一种注释是研究，正文是报告。其实后来好多人想 用这种模式写，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7: 怎么理解？
6: 写不成
1: 文献，
6: 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积累，它多学科的积累，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本很独特的报告。孙基和杨之水都承认素先生是名物研究的开山鼻祖，啊，就是把你每一件你看到的东西，比如上面的中间的那个妇人启门状，他会用发现好多地方出现过这种现象，然后他判断这个妇人启门这个图是什么含义啊，不管他当时说的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同意哈，但至少他最早提出了对这个考古现象的一个视图。所以我觉得等于白沙宋墓的报告给了素先生一个深厚的学术功底的一个展示的机会，就叫这可以就典型的叫厚积薄发。
7: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一期节目真的是很难跟大家去讲素白先生的一生。镌刻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的这个名字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位大先生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和敬仰他。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形地貌，罕见的日月奇观，神秘的双头蛇，
1: 这里好大一条啊，
0: 会流血的植物，
2: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突然就有点凝固了。
0: 岭南之地紧邻城市的保护区内，因何汇聚诸多奇异景象？为何物种如此丰富？探秘生态廊道，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内，距离市中心约19000米。南亚热带地带性森林植被在这里保留着它们的原始面貌，使这里成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较富集的地区之一。自然保护区向东80多千米是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西南约19千米到达肇庆市中心。这个珍贵的物种宝库与人类居住地接近，并保留了众多奇特的自然现象。为了探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征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行机制，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鼎湖山进行考察。考察队首先来到鼎湖山脚下的焦园村，这里的村民提到，在鼎湖山中曾经有人看到过一种名为双头蛇的生物，它昼伏夜出，踪迹难寻。
3: 他们说有个双头蛇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听了一点点，它是跑得很慢的，我没见过，我不知道啊。
0: 根据村民的描述，专家推测双头蛇的特征和两栖生物版纳鱼螈比较接近。这种形似蛇的古老物种，由于头尾形状非常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双头。版纳鱼螈是一种隐螈目生物，它们的栖居场所一般植物繁盛，土壤肥沃，水源清洁，因而林木茂密的谷地、水草丛生的山溪和土地肥沃的池畔都有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为了能够

0: 快找到版纳鱼园，考察队沿着鼎湖山天溪谷向保护区核心区前进。专家告诉我们，在鼎湖山除了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河岸林还有沟谷雨林，都有可能存在稀有的两栖生物。
1: 这小心点，这棵树倒了。
0: 队员们来到保护区的河岸林地，专家分析，这一带区域温度较高，土壤疏松，土壤中有机物含量较多，适宜蚯蚓的生存。而蚯蚓正是成年版纳鱼鲀最喜欢的食物。
1: 这不是刚看到有一条吗？
0: 大家分头从泥土里寻找蚯蚓。
1: 你抓吧。
0: 没过多久，队员们就有了不少收获。
2: 你疯狂的跳，
1: 你抓到头。
2: 啊，好多。
0: 河岸林中，蚯蚓的分布区域较为广泛，而版纳鱼鲀很有可能存在于地势更低洼、植被覆盖率更高的地方。
1: 我们到前面。
0: 专家决定带领队员们做一个试验，
1: 就在这儿做个陷阱吧，先把这边清理一下，把这些枯枝把它移过去一点就行，因为过来不好挖。
3: 这么放就行，就在这儿吧。
0: 这种动物调查方法名为围栏陷阱法，常被用于抑制性较高的生境调查。
2: 你家还是有点石头，
1: 它有根，看着还是要挖大一点，不然不好挖。
0: 陷阱捕获器使用塑料或者金属制的罐或桶，它们内壁光滑，不易腐烂或被野生动物破坏。
1: 然后要把这个周围的这个要填上，尽量不要弄到那个里面，就是把它塞好，然后一会儿这两边还要放空两块板。差不多了，好，把它固定好就行了，把这个土压回去。
0: 围栏则是些具有一定高度的塑料或金属制薄板，防止动物攀越或者跳过。由于此次调查的目标生物是版纳鱼鲀，所以专家采用了两块高约20厘米的塑料板，把它们固定在陷阱两边作为围栏，同时让挡板的边缘向捕获器内部靠近。
1: 一般就是有个角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这个土里面，这里还要按进去，然后把土全部填住。哎，就这样，这块板就是这个位置稍微超出一点，就是说它刨过来爬到这里，然后就是陷阱嘛，啊，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它稳了就行了，然后把这个边这给它弄得它好走一点。我们把刚才挖的蚯蚓放下去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吧。围栏陷阱啊，它可能也会抓到一些其他的动物。可以了，我们这个就完成了。
0: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等待24小时，队员们期待着能有所收获。天清晨，考察队再次来到林中的诱捕点。
1: 哦，哇，被雨水淋得有点……哎，里面有动物哦。
2: 那是什么？
1: 你看一下。
2: 啊，
1: 是吧？你看，
0: 只见
1: 很可爱的，可以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哦，有水。
2: 它自己浮上来了，一曲江那个。他还在里面挣扎，
1: 他是在看我想干什么。
0: 原来

0: 掉进诱捕陷阱的是一种名叫古林廷犀的小动物，
1: 它还是蛮可爱的，像有耳朵是吧？
2: 这个是它的感温的地方，然后前面是鼻孔。
0: 古林廷犀是石龙子科生物，古人称它们是生活在石头缝里的小龙。专家说，这种小型蜥蜴在鼎湖山较为常见，队员们看见的这只古林廷犀很有可能是受到蚯蚓的吸引落入诱捕器中。
1: 我不知道怎
2: 么，你就接到我的这个手的位置就行了。它现在就呼吸很急促，
1: 使劲咬我，但是它好像没什么牙齿。
0: 为了避免弄伤这只古林廷犀，专家决定在观察记录之后将它放回林地中。古林廷犀的栖居地与版纳鱼园类似，它的出现让专家确定这片林地中一定有版纳鱼园生存。接下来专家带领队员们尝试在夜间展开搜索，山中天色变化极快，太阳落山两个小时之后，周围一片漆黑。沿着白天的路线，专家带领考察队穿梭在河岸林地中。在黑暗的保护下，许多夜行动物也活跃起来。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太靠近了。
4: 哎呦，好可爱呀！
2: 这是个大树蛙。
4: 好可爱，
5: 抱一下它。
0: 一只通体绿色、颜色鲜艳的树蛙正趴在树枝上休息，光线的扰动似乎让它感觉受到了威胁。
4: 小心点，小心点！哎，你看它在往后退。
2: 除了背部啊，四肢上面都是绿色的，这是大树蛙的一个特征。
3: 哎，找到了，
4: 在哪？
3: 石头，看看，
4: 在哪，在哪？
0: 不一会儿，专家发现了水中一条长长的黑影。
2: 哎，这里，哎，啊，看到没有？这边大石头这儿，白色那儿，
1: 在动的这个。
2: 他不愿意往这儿走。
1: 哎，进来了，
2: 拿起来了。哇，你看他，好活跃的，
1: 很黏，像一个蚯蚓。
2: 对，这个小的就很像蚯蚓，然后大的很像蛇。
0: 专家说，这正是大家苦苦寻觅了很久的版纳鱼园。不过，这是一条版纳鱼园的幼体。版纳鱼园的幼体外形酷似蚯蚓，它们生活在气温较高、水源清洁且流速较缓的山间溪流中，直到成年之后爬上岸边。
2: 大概就是14厘米。
0: 既然发现了版纳鱼园的幼体，那么成年的版纳鱼园很有可能就在溪沟附近活动。
2: 它主要是靠嗅觉来感知这个周围环境，眼睛也退化了。哎，仔细看一下，很大的，有将近40厘米长，有手指这么粗。哎，看到了，这里这里，好大一条啊！
5: 放它一
2: 点。对对对对对，我量一下它。啊，不止38厘米，差不多40。你看，弯曲的都有37了。看看它会动。这个就是成体，它是在这个陆上活动的，而不在水里。哇，你看这个。你看，这反过来就很明显。你看，这从这儿看，
1: 哦，它身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环，
2: 那个环转嘛，很明显。你看，看得很明显的，它身上很黏。你看，它这个侧。
0: 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家发现，成年版纳鱼园的头部和尾部极为相似，它们的身体布满环褶。同时有少许鳞片， 体表与蚯蚓类似，骨骼又有与蛇类相同的构造和作用。
2: 就是我不能轻易看的时候呢，一般是分不出来它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然后它还在两边不是有这个金黄色这个胸带吗，所以说它两边都有呢，又叫那个金边蛇。
0: 专家说，形态的相似性是版纳鱼螈被误认为是蛇的主要原因。同时，版纳鱼螈生长缓慢，每年平均增长约30毫米，全长约180毫米时开始变态发育，从幼体长为成体往往长达数年。成年之后，它们的食物变得单一，行动也逐渐缓慢，主要食物蚯蚓的生存与环境温度、湿度、土壤和水源的清洁程度密切相关。再加上版纳鱼螈本身不具备防御结构，环境中任意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种种因素相加，使得版纳鱼螈数量稀少，长期以来维持着神秘的形象。研究表明，版纳鱼螈是一种古老的生物，迄今已生存了上亿年，如同活化石一般游走于山水之间。有关它的生存和延续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依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0: 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五物种宝库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两万，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山为什么会有版纳鱼园这种如此古老的生物存在？这与鼎湖山的自然环境、地质构成又有什么联系？专家建议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对鼎湖山一带的自然环境做进一步调查。
16: 刚才那边的那个前泥层比较……
0: 考察过程中，地学专家邱小平带领队员们来到了鼎湖山附近的七星岩。经过考察，他告诉我们，七星岩是由其所在山峰的石灰质岩石受到侵蚀，背斜断裂，最终在成排的背斜谷地形成七座山峰。这七座山峰附近在春分和秋分时，受光线影响，会出现形似卧佛邯郸的奇景，是山峰和太阳角度共同造就的巧合。而位于附近的太极洞，在夏至日发生在洞内的立竿无影现象，则是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喀斯特岩石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叠加而形成的。这个地质条件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植物生境考察提供了依据。
17: 终于找到了。
0: 接下来，队员们来到鼎湖山天湖，这里有鼎湖山分布最密集的沟谷雨林，相比于河岸林和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这里的植被有明显的雨林特征。
16: 你看，这个就藤蔓植物特别多，在雨林当中。因为我们这个鼎湖这地方呢，正好在北回归线的位置，就是它刚刚进入热带的边缘，所以它不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特征，所以叫沟谷雨林。
0: 专家说，沟谷雨林的存在正说明鼎湖山属于亚热带热带过渡区，特殊的气候加上沟谷地形产生了雨林环境。相比于鼎湖山的其他植被类型，沟谷雨林中很有可能存在更多种类的植物。行走间，专家突然停下了脚步。
18: 这个是这个鼎湖血桐，是以鼎湖山命名的一种植物。
7: 这个植物是大戟科的一种植物。
0: 专家说，这就是村民口口相传能帮助伤口止血的流血树。它是一种以鼎湖山命名的植物，名叫鼎湖血桐。由于它们的植株一般不超过10米，在茂密的森林中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这种植物真的会出血吗？
7: 它这个树干树枝这个导管部分的流出的汁液是红色的，所以看起来像血，现在不是很明显，我再点一下看看吧。
0: 队员们发现，如果把鼎湖血桐的枝条剪断，新鲜切面会很快流出红色的汁液。植物为何会流血？鼎湖血桐分泌出来的汁液里面究竟含有怎样特殊的成分呢？专家猜测，血桐流血有可能是植物汁液中的某种元素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反应。他决定将血桐的枝条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切断，再来观测枝叶的颜色。
17: 我在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它还会不会出这个红色的枝叶？
12: 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17: 就直接出来了，这个枝叶。
14: 它不但中心有，连树皮那也有。
17: 嗯。
14: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出来就有点凝固了，
17: 还有一条丝线似的那种感觉。
18: 刚刚已经有些氧化的到里面来了，有可能。
0: 在与空气隔绝的情况下，鼎湖血桐仍然会不断渗出红色的汁液，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专家介绍，鼎湖山的森林植被对区域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鼎湖山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水中溶氧量较高，所以鼎湖血桐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水中都会产生红色的汁液。那么鼎湖血桐与它生长的环境之间有着

0: 边突现受伤棕熊，
1: 那上半身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
0: 守护四天四夜，棕熊回归山林。棕熊因河再度进村觅食，
2: 应该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3: 应该是公的。
0: 被称为草原人参果的植物与棕熊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人类与野生动物如何共享自然的馈赠？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专家告诉我们，植物所需的微量元素主要是由土壤供应。他建议队员们可以通过土壤分析了解鼎湖血桐的树枝中可能含有哪些元素。
4: 垂直打下去，先我们打，先打是零到十的，旋旋转一下，轻轻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在它的基础上打十到二十。
0: 考察队在鼎湖山不同区域分别采取林下表层土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土壤中占比最高的微量元素是铁，而相比于其他植物，鼎湖血桐吸收土壤中铁元素的能力更强。专家们据此推测，鼎湖血桐流血可能是因为枝叶中富集的铁离子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呈现出红色，看起来如同出血。同时，鼎湖血桐本身极具药用价值，传闻中它能够止血疗伤，或许也是由此而来。鼎湖血桐是鼎湖山宝贵植物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鼎湖山富含铁元素的土壤，同时也离不开森林中的其他植物。解开鼎湖血桐的生境奥秘，就能破解鼎湖山生物多样性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既离不开提供基础物质的生产者，更离不开这个系统中肉眼看不见的分解者。
5: 就放在比较开阔一点的地方。
0: 考察队决定用一些腐烂水果来测试森林分解者的工作效率。在等待测试结果的间隙，透过植物叶片，大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白鹇。
6: 你看，哎，那里有一只啊，前面，看到了，你看。
0: 紧接着，又有几只白鹇进入了队员们的视线。他们悠闲地踱着步，在河岸边享受着夏日时光。专家告诉我们，鸟类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在森林中生存的鸟类往往能够反映这一区域的植被结构。在沟谷雨林的小环境中，植被分层多样，给不同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居空间。
5: 看一下。

0: 好像有没有什么动物？
1: 好像有动物吗？
0: 好像没看到。
2: 在另一个试验点，队员们见证了森林系统的另一些重要角色。
0: 这儿有一个那个跳翅目的。
2: 仅仅用了四个小时，水果已经被初步分解。专家说，小型无脊椎生物是森林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将植物残体粉碎，加速有机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和转化。它们扮演着粉碎者的角色，帮助自然界完成物质循环。沟谷雨林中，由植物、动物组成了一个由生产者到分解者的生命循环，每时每刻都处于运动之中。通过详细考察，专家推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土壤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紧密相关。土壤中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利于鼎湖血桐等植物的生长。林下土壤中的有机物富集，为蚯蚓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捕食蚯蚓等生物的版纳鱼源得以生存。小型动物和植物又增加了鸟类的食物来源，动植物之间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专家最后补充说，鼎湖山土壤里含有较高的铁元素，和这片森林保存的完好程度是正相关的。据统计，富集腐殖质的林下土壤中的铁含量是铜的100多倍，而鼎湖血桐吸收铁元素的能力又远比其他植物更强。它的断切面会流出血液一样的红色汁液，是否正是与此有关，以及内在的运行机制，还有待科学家们更深入的探索。鼎湖山，这个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保有400多年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被，生态系统具有完整的演替系列和垂直分布带，构成人与自然、森林与城市完美相融的生态系统。而这正是人类家园的美好图景。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它曾一度被认为已在中国灭绝，而今却成为野生动物跨境保护成功案例。它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的长臂猿，种群数量超过100。它的喉部内置扬声器，叫声之大超乎想象。灵长传奇5，为您精彩呈现。

0: 神奇动物有心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科学点评专家黄成明教授，欢迎黄教授。
1: 黄成明，海南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林业与草原局首席科普专家，
0: 好奇心观察员杜月老师，欢迎杜月。
2: 杜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0: 来，有请严璐老师。
2: 严璐，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严璐。说到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它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在古人们的生活中，猿无疑是一种较为亲近的存在。它曾经频繁地出现在古人们的诗歌里，直到今天，我们依旧能在众多的诗句里读到猿声的凄美和伤感，但却很少有机会能够亲耳听一听那如歌般的猿鸣。这是为什么呢？随着栖息地的破碎化，长臂猿适合生存的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它们的歌声也变得越来越零落。作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为了不让这曼妙的猿鸣成为绝响，我们远离城市，深入大山，只为寻找长臂猿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一找就是十多年。在十多年的保护工作中，让我投入时间和感情最多的，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神奇动物东黑观长臂猿。东黑观长臂猿曾经被认为与海南长臂猿同种，或作为黑观长臂猿的一个地理分支。后来科研人员发现它们和另外两种黑观长臂猿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就是猿鸣声。东黑观长臂猿的叫声清脆嘹亮，仿佛婉转悠扬的哨声，

其次是毛色。黑冠长鼩属其他物种的雄性要经历两次的毛色变化，雌性要经历三次的毛色变化，而东黑冠长鼩的小鼩一出生就是黑色的，所以雄性的东黑冠长鼩一直是保持黑色的毛发。雌性的东黑冠长鼩呢，在成年的时候会经历一次从黑到黄的毛色变化。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差别，东黑冠长鼩被科学界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黑冠长鼩一度被认为已经在中国灭绝了。但是呢，作为经常翻山越岭的一线调查人员，我知道大自然蕴含着太多的可能，也许在某一次的调查当中，我们就会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2006年5月14号，我记得非常清楚，广西大学研究团队在帮亮进行鸟类调查的时候，录到了东黑冠长鼩。紧接着，嘉道里中国保育项目在东黑冠长鼩实地调查中，拍摄到了这个物种在中国的首次影像记录。时隔了50年，被认为已经灭绝的东黑冠长鼩在中国重新被发现的消息，震惊了当地政府、科研界和保护机构。在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东黑冠长鼩在全球到底有多少。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开展调查。因为东黑冠长鼩所生活的栖息地不到30平方公里，被两条河包围着，季雨林跨越了中越边境的两侧。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组织中越联合同步野外调查，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具体的分布。我当时是 FFI， 也就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中国灵长类项目的负责人。中国一侧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肩上，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我们迅速地展开了野外调查。这次调查持续了一周，很幸运，在7天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东黑冠长鼩的叫声，还拍到了影像资料，也确定了它们在邦亮林区的分布。后续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确定了中国境内有两群的分布，其中一群还是跨界活动的。后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和靖西县政府的支持下，在当地成立了邦亮县级自然保护区，并于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2022年底，广西邦亮长鼩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东黑冠长鼩一共有5群33只，从几乎消失到33只，这个成绩是政府、科研人员和保护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让我们保护工作者看到了极度濒危物种保护的希望和信心。10多年来，我一直在保护和宣传长鼩的路上，去从未被调查过的山林，不停歇地找寻，拍视频、写文章、做演讲，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长鼩这个物种。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6年，那时候我刚生完老二，休完产假没多久就又投入了工作中。后来因为孩子太小，离不开妈妈，我便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参加了野外调查。那天清晨，当我抱着怀里的宝宝刚走到长鼩栖息地的附近，我们就听到了清脆嘹亮且悠长的猿鸣声。那是我的宝宝第一次听到猿鸣，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哭闹。后来我和研究人员在一棵树下一起观测到了长鼩的身影。有一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刻，是一只雌性长鼩抱着宝宝在树冠上荡来荡去。看到那个场景，我的心情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再看看我怀里的宝宝，他小小的嘴角会因为听到长鼩清脆悦耳的猿鸣而上扬，他水汪汪的大眼睛会随着长鼩的来回跳跃而转动。看到宝宝第一次见到长鼩的反应，我的那种心情甚至比我自己第一次见到长鼩还要激动。我就在想，我们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意义不就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丰富多样的、灵动鲜活的野生动物，他们那小脸上洋溢着新鲜与好奇，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为了让长鼩这样如歌般的自然生活

0: 是东黑关场地员。严老师，我这儿想一个问题啊，既然有东黑关也有西黑关，怎么就没有南北黑关？
1: 这个东西是以我们国家的这个红河一直流经到越南境内，这条河为基准，它东岸的叫东黑关，西岸的叫西黑关，所以这个河它南北两端它没有界限，所以咱们就没有南北黑关
0: 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员有什么问题想和严鲁老师交流一下呢？
2: 那严老师呢，经常啊在森林里观察长臂猿，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在森林里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1: 长臂猿呢，它其实是一个跟我们人一样，是我们叫昼行性的动物，所以它晚上也是要睡觉的。那我们呢就必须是在凌晨天没有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到前一天长臂猿睡觉那棵树上去等着它起床，然后从它起床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以这么大概5分钟左右的一个间隔去记录它一天中，不管它吃到了什么，它什么时候拉便便了，然后它什么时候游戏了，包括长臂猿之间有一个相互理毛的这种行为，就是所有它的一举一动，它吃的，我们都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所有的一天的数据汇总下来，一直到它进入这个我们叫过夜树，就是它当天晚上去睡觉那个树，我们还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确认它已经睡着了，不再换地儿了。好，我们这一天的行为学研究的工作就算是正式结束了。因为长臂猿它可以随时吃嘛，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研究人员其实是早上出门之前，我们从那个野外科研基地是要带上午餐，就午餐我们肯定是在野外吃，长臂猿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抓个空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午饭也给解决了。
0: 长臂猿看你们吃饭馋吗？
1: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馋，但是他可能也会好奇我们吃什么，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对视，就是发现他也在看我们吃东西。
0: 接下来就请黄老师给我们进行科学点评。
3: 东黑关长臂猿这个物种的话呢，前面严鲁老师也说了，是这个真的是失而复得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物种的话呢，它生活的环境比较艰苦，是长臂猿里面唯一在喀斯特地形里面生活的物种，所以到了这个当地了以后，可能还要沿着这个石山上面要爬2个多小时。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我希望能去，现在我在考虑我的体力能不能够上去啊。所以严鲁他们的话呢，做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辛苦的，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他们表示致敬。
0: 好，谢谢黄老师。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4: 各位老师好，我看见老师讲的东黑关长臂猿有点像大猩猩和小猴子，我已经分不清楚了，可以讲讲他们的区别吗？
0: 我们来先听一听好奇心观察员啊，他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2: 那我知道的灵长类动物呢，有猿，有猴，还有我们人类。那我们节目之前也讲过，比如说环尾狐猴啊，我觉得它们的头很小，而且我认为猴是有尾巴的。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东黑关长臂猿好像没有尾巴，但是我不知道专业的方法是怎么区分的。
0: 严鲁老师，从专业的角度讲，如何去区分猿和猴？
1: 我们刚才这位好奇心观察员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部分的猴子都是有尾巴的，而我们的不管是长臂猿还是我们其他的类人猿都是没有尾巴的，这是从外观上最直观的一个区别。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长臂猿还有其他的像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这个类人猿，它是在进化上是跟猴子大概在6500万年以前就已经走上了不同的进化之路。而我们的猿跟人在亲缘关系上更为接近，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长臂猿，保护这些大猿，因为保护了它们，可能我们能增加对我们人类进化上的一些认知，能解答我们人类对于自己从哪来的这么一个深刻的问题。
0: 好的啊，那接下来下一位小朋友会提出什么问题呢？
5: 老师好，请问一下，还有哪些小动物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保护的呢？
0: 来，杜月老师。
2: 我知道呢，东北虎是咱们国家和俄罗斯跨境联合保护的。那我也想顺着小朋友的问题也提一个问题，那在合作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1: 就是我们国家

0: 它的这些跨境分布的比较就是大型的这种动物里面，像刚才提到的东北虎，还有我们云南的亚洲象，包括刚才说到东黑观长臂猿。在东黑观长臂猿的这个跨境保护上呢，实际上我们从2006年起，中国这边广西的金溪县和越南那边的重庆县，他们其实就不管是在保护区层面，还是这个当地政府层面，以及像我们这样的保护机构层面，都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基本上每个季度，我们两边的保护区会在边境地区去有一个会面点，他们会对这三个月的巡护啊，还有一些就是人为干扰的活动进行一个信息的互换。然后大概每年会有1到2次的这个官方层面的这种线下的研讨会。我们两边的这个保护和科研的团队呢，会不定期的召开这样的保护科学研究的研讨会，帮助这个极度濒危的东黑观长臂猿去制定一个跨境的这个保护行动方案。在这一系列努力下，其实东黑观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从2007年那个首次跨境调查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个稳步的提升。在中国境内，我们的数据是每年的调查它的这个种群数量都是略有上升的一个情况。
1: 原来有这么多小动物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保护的呀，我也要爱护小动物，热爱大自然的，谢谢老师。
2: 好，黄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3: 这个动物的分布的话呢，是按照这个地理单元来分布的，所以的话呢，如果是这个地理单元在两个国家中间，那可能就会被分成两个国家了。所以动物在同一个地理单元之间往返是不需要这个护照啊什么之类的，那是人类的这个产物啊，不是动物的产物。同在我们国家，比如说一座山脉或者是同一个水域，往往会被划成好几个保护区。比如说大熊猫67个保护区，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家公园的方式把它全部整合起来。那么对于很多分布在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交界的这么一个地理单元里边，那么我们就得需要国际合作来保护这个物种。比如说这个东黑观长臂猿在中国和越南交界的地方分布，那么一定是需要国际合作的，像我们这些国际组织啊，还有当地的政府啊，在这个方面就起得很重要的作用。
2: 好，谢谢黄老师。最后第三个小朋友请提问。
4: 严老师好，听了您的演讲后，我也想加入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队伍中，我应该怎么做呢？
2: 来，杜月老师，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
5: 我觉得其实从同学的角度来回答呢，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符合学生身份的，就是能够做到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小小宣传员。你可以用自己学到的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给自己的好朋友，给自己的同学，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的所有人，去给他们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这样呢也比较切实可行，而且简单操作。还有呢，就是同学们如果在城市里发现了野生动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不要轻易的去和他们进行接触，要向有关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求助。
2: 好，严老师。
0: 因为小朋友其实天生都比较喜欢自然，都比较喜欢动的东西，你们可以多去观察身边的自然，比如说你们的小区，你们平时去到了公园，或你跟爸爸妈妈去旅游的时候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森林里面，其实野生动物并不一定只存在大山森林里面。像我们小区都能观察到10多20种鸟，我们也能看到刺猬，也能看到黄鼬，所以多观察自己身边的自然，一草一木，一虫一兽，就是会培养我们小朋友的好奇心和共情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从身边的一些对环境更友好的生活方式来找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少点一些外卖，少买这种一次性的用品。
4: 好的，我们也要为保护长臂猿做出一份力，谢谢老师。
2: 好，黄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供给小朋友们呢？
3: 这个野生动物的科研呢和保护啊，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从我们小朋友来说，都喜欢自然，都喜欢野生动物。比如说我们到博物馆去参观，去了解，什么动物适应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动物生活在

0: 哪个地方做一些基本的了解。那如果我们真感兴趣，以后把这个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是研究野生动物作为我们的职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好的，今天严璐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东黑观长臂猿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

科研探秘，带你认识神奇动物。接下来出场的鸟中大佬拥有奇特的长相和行为，快来和科科一起看看吧。有一种萌叫做反差萌，通过制造出认知偏差而引发无限遐想，就比如金头冠，人称鸟中哈士奇。看起来金头冠对人类非常友善，也有点呆萌，就比如这只吃不上一点鱼的壮年金头冠。

但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金头鹳是肉食性鸟类，主食为非洲鲱鱼和六须鲶，偶尔也会捕食蛇类、蜥蜴乃至鳄鱼幼崽。哼哼，作为极具耐心的猎人，金头鹳可以保持静止几个小时，以使猎物放松警惕。猎物一旦露头，他们便迅速出击。看，这只金头鹳准备出击了。

而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金头冠会垂头弯腰，凸显出他们宽大粗壮的喙以示恐吓，而这恐怕也是他们向人类鞠躬的原因之一。又萌又凶的金头冠，你爱了吗？

0: 掌声有请赵贤坤老师。
1: 赵贤坤，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芹菜塘管护站站长。
2: 大家好，我叫赵贤坤，来自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普洱景东，是一名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在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苍茫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一群可爱的西黑冠长臂猿，它们有着长长的手臂，能在林间自由穿梭，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不仅如此，它们还是高音歌唱家。我与西黑冠长臂猿的故事就是从它们的叫声开始的。第一次听到长臂猿鸣叫的时候，是在村民家中。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听到了笛声般美妙、清脆悦耳的动物叫声。当时我兴奋地问老乡，那是什么声音？老乡朋友告诉我，那个叫风猴，机灵得很，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后来问了同事，才知道风猴就是西黑冠长臂猿。长臂猿有清晨鸣叫的习惯，鸣声高亢嘹亮，在几公里以外都能听到。但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只能闻其声，未能近其缘。我们每天在它们开始鸣叫之前，找到一个适

0: 并角度较好的位置听它们鸣叫，在确定方位后再迅速跑到传递鸣叫的地方，期待它们出现。直到2004年的冬天，在巡护监测中，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西黑冠传递鸣的真容，长长的手臂在树冠上来回摆荡，多么可爱！这是整整3年的等待，虽然只有匆匆一眼，但我依旧十分激动。在长期监测过程里，我们了解到云南无量山现在共生存有104群西黑冠传递鸣，在景东无量山大寨子传递鸣监测站长期监测的3群西黑冠传递鸣家庭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代号 G2 群。我们通过跟踪监测到了在 G2 群中有一只新生的西黑冠传递鸣，小云宝宝浑身乳白色，紧紧地抱在妈妈怀里，可爱极了。加上这只刚出生的鹰鸣，G2 群西黑冠传递鸣家庭成员由10只增长到11只，成为国内最大的西黑冠传递鸣家庭。云数众多的G2家庭将会迎来怎样的一天呢？西黑冠传递鸣的一天是从清晨的第一声鸣叫开始的。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传递鸣家庭里雄性选手的高音独唱，雌性选手此时也申请出影，以雄性配合组成二重唱，高亢悦耳的歌声划破清晨的寂静，唤醒了整个山林。结束家庭音乐会的西黑冠传递鸣，开启一天的觅食活动。它们的主要食物以浆果、植物的嫩叶、花、芽为主，偶尔也捕食小型动物。活动范围可达150至400公顷。家大业大的西黑冠传递鸣当然也有烦恼。总有些贪吃的成员会因为美味的食物而脱离大部队，这时传递鸣们穿透力极强的叫声，就成了成员间有效的沟通语言。当有家庭成员走散后，他们会发出呜呀呜呀的叫声来寻找同伴。当然，西黑冠传递鸣的内部暗号不只有这一种，当他们受到惊吓、遇到危险时，会发出咕咕咕的警报鸣声。当和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还会发出一种类似小鸟鸣叫的声音。森林里的生活总是这样伴随着危险的，但能在属于自己的领地里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我们作为西黑冠传递鸣的人类邻居，也在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在我2001年刚到保护区工作的时候，保护区里的野生动物其实很少，还有打猎的村民。20多年来，这里已经变成了野生动物真正的天堂。通过我们不断的宣传，保护区周边的村民也逐渐理解了保护区的作用，猎枪不再指向动物们，曾经的猎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成为了保护区的护林员、传递鸣监测员，更是成为了我们工作中最好的伙伴。保护传递鸣慢慢变成了我们共同的事。曾经在山上等了3年都难见一面的西黑冠传递鸣，已经成为了可以常常见面的老朋友。他们习惯了我们的存在，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在一点点靠近。现在我们的最近距离仅有3至4米。据专家监测记录，2012年，大寨子周围传递鸣活动的最低海拔2200米， 目前活动到海拔为1700米，已到村口路旁。更令我们高兴的是，活动范围变化的不只是西黑观察病，还有硬质灰翼猴、中华猎鹰、斑羚等野生动物也随处可见。两岸猿声啼不住的诗文变成了现实中的体验，实现了人退云尽、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而这些对于我来说，是20年前的期望变成了现实。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以后我也会一直在这片山林里守护着它们。以上是我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赵站长，在咱们保护区当中有多少只西黑观长臂猿？
0: 在我们无量山藏保护区的话，一共生活着104群，大概这个600只左右。
1: 600只吗？啊，那这个数量要比东黑观来说，感觉更多上好多啊。
0: 那要更多一些。
1: 他们和东黑观会见面吗？
0: 基本
1: 没可能，隔着河。
0: 隔着河，然后它生活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平时我们能够近距离看到它们吗？
0: 我们很能够很近的看到它，最近的距离的话，大概就是3-4米。
1: 它见到人之后会跑吗？
0: 刚开始的时候会跑的，但是我们就对这个大寨子周围的这个3群西黑观长臂猿进行这个习惯化监测研究，现在呢，大寨子周围的3群这个西黑观长臂猿呢，均已这个成功习惯化，我们就是开创了这个国内的不投食习惯化西黑观长臂猿的先河。现在它和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交流。
1: 怎么交流法啊？
0: 就是我们可以跟他吹口哨这个都可以放音乐，他都不会走。
1: 我们吹口哨，他也会发出鸣叫之声是吗？
0: 有的时候会。
1: 来吧，杜月老师。
2: 哎呀，我有好多问题要问赵老师。我想先问赵老师，刚才您提到说西黑观长臂猿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咕咕咕地发出这种警报声，那我看它的体型其实也不算小，它们的天敌大概都是谁呢？
0: 它们的天敌是主要是这个鹰类和这个小型的这个豹类这些。
2: 那您在巡逻的时候遇到过危险吗？
0: 我们在这个巡护监测当中呢，这危险是经常会遇到的。首先呢，我们在监测过程中，这山上这个毒蛇比较多，而且那个黑熊也比较多。特别是我们无量山，它这个地形呢比较陡峭，到处都是悬崖峭壁，这个遇到危险是随时的事。
1: 接下来就有请黄老师进行科学点评。
3: 西黑观长臂猿的话呢，也是我们国家非常珍贵的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它分布的话呢，在我们国家就只分布在云南。像大寨子保护站，他们能够做到没有投食的习惯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往往野生动物一听到人的声音以后，早就溜之大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采取一些投食的方法。像我们现在大寨子保护站能够做到不投食的研究，那么既不影响它的正常的这个活动，然后的话我们又能够近距离观察，这是太好了。
1: 好，谢谢您。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小朋友们有哪3位获得了提问的机会。
4: 请问老师，在西黑观长臂猿的小家庭中，通常有多少位家庭成员啊？他们长大之后会离开爸爸妈妈吗？
1: 杜月老师可以先猜一猜。
2: 这个赵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说，这个最大的 G2群是11只，那么我觉得它通常应该是不怎么会超过10只，我觉得是这样。
0: 西黑观长臂猿呢，它大多数家庭它是这个5只到7只左右。
1: 好啊，黄老师为我们补充一下知识。
3: 长臂猿整个科啊，这个科的长臂猿都很有意思，他们的婚配制度大多数是一夫一妻制，那么也有的话呢一夫两妻制，很少很少一夫三妻制的。所以在这么一个小家庭里面，如果说这个森林足够大的话， 等这个小的长大了之后，他们一定要出去建立自己的家庭，

0: 果说这个森林不够大的话，雌的会多一些，这样的情况容纳在一个家里面，但是最终儿子和女儿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建立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领域，然后的话呢，自己孕育自己的后代。
1: 好，下一个小朋友会提什么问题呢？
2: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西黑关长臂猿每天早上都要鸣叫呢？
1: 杜月老师。哦，
3: 刚才赵老师说这个西黑关长臂猿晨间鸣叫啊，而且是雌雄合唱。所以我猜呀，他们肯定是在说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早上吃什么？是荷包蛋就树叶，可不可以？可以。所以，他们鸣叫是为了沟通家庭琐事。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要进行交流。
4: 就这个西黑关长臂猿，它这个清晨鸣叫呢，首先它是一种鸣叫的习惯，就像公鸡打鸣一样。它西黑关长臂猿鸣叫呢，基本上是集中在早晨的这个七点到九点，也就是太阳升起来的前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西黑关长臂猿早晨鸣叫呢，也是有这个宣示领地的作用。因为它选择在早晨鸣叫，因为是早晨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
5: 他们不同族群遇到一块儿了，带头的这个雄性之间会发生示威性的恐吓或者是争斗吗？
4: 这个相邻的两个群体之间出现这个争斗的是经常就会出现的，他们多数时候就是恐吓。西黑关长臂猿在这个竞争这个领地的过程中，它会出现这个激烈的打斗。首先是雄性两只的话，就在那个树上上蹿下跳，你追我赶，经常出现的有在追打的过程当中有连树枝都搬断了，这样的情况都出现过。它主要还是以恐吓的方式为主。
2: 老师，原来是它是保护自己的地盘呀，谢谢你老师。
1: 好，黄老师为我们补充一下知识，为什么看起来较为温顺的猿也好猴也好，面对领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绝不退让呢？
0: 那么像长臂猿这种，那它是通过鸣叫的声音来宣示自己的领域的。这个鸣叫的声音除了宣示领域以外，那么还有互相交流的意思啊。所以长臂猿的这个叫声呢是多种多样的。动物界里面呢，除了这种鸣叫来宣示领域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动物是通过标记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领域。比如说老虎，独居的老虎用粪便、用尿液、用这个刨坑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领域。那么别的个体闻到了这个味道以后，它会主动的退让啊，这是别人的领地，那我已经进到别人的领地了，那我赶紧退出来，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这个领域对它来说，就是它的生命的依赖。有足够多的食物，足够多的隐蔽场所，然后的话呢，包括繁殖后代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对他们说领地非常非常重要。
1: 好，第三个小朋友看看能提出什么问题。
6: 西黑关长臂猿睡觉也在树上吗？那他们什么时候下树？
1: 来，杜月老师。
3: 据我所知，好像长臂猿基本不下树，人家树懒还有睡觉在树上排泄还下树呢，但是长臂猿好像不下去，都在树上解决。
1: 是这样吗，大长？
4: 这个长臂猿呢，它是严格的这个树栖动物，它的一生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树上度过，包括它的吃饭、睡觉、这个排泄都是在基本上都是在树上完成的。但是它偶尔也是会下地的，比如说它看到这个地上有它会吃的这个鸟蛋啊、小型的这个动物啊这些，比如说这个鼯鼠，
5: 它还会抓鼯鼠呢，
4: 会抓的。它这个它很喜欢的一种食物，所以在这个还有它在这个天气比较干旱的时候，它也会下地喝水。
1: 黄老师为我们补充一下知识吧。
0: 长臂猿它在树上活动是非常灵活的，它这种体型，它这种这个手长的这种方式，但是长臂猿的话呢很少下地，下地不是它的优势，它的走路的方式就像人喝醉了酒一样，一晃一晃一晃的，那是它最不擅长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它不会下地的，而且下地的话对它来说是最危险的。
1: 非常感谢赵贤坤站长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跟我们分享这种极其珍贵的动物——西黑冠长臂猿。由您分享的内容，成功入驻我们的《动物新知图鉴》。

0: 科研探秘带你观察大自然，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你以为他是在健身房里练胸肌，实际上他是北美草原的跳舞机。在求偶季节，艾草松鸡利用胸前的气囊编排出一支独特的舞蹈，再搭配华美语音，这便是松鸡博取美人一笑的秘密武器。春天到，美人笑，去年健身没白跑。如果你以为这个舞蹈抖一抖就算大功告成，那只能说找媳妇这件事无论在哪儿都不太容易。没办法，自然是残酷的，肢体不协调的不仅有你还有鸡。当然，自然界靠舞蹈求偶的可不止艾草松鸡一种。那么在脱单之前，这群单身汉们也只能自娱自乐了。
1: 接着奏乐。

0: 来，欢迎郑阳老师。
1: 郑阳，自然摄影师。
2: 大家好，我是郑阳。如果说世界上什么动物的吼叫声最响亮，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百兽之王老虎。我们的成语中也有虎啸山河这样的形容，所谓一啸风生百兽惊，这是对老虎叫声最直观的描述。但是老虎的吼叫声虽然震撼，却不是陆生动物中最响亮。在灵长类家族中，就有一位成员比老虎的吼叫声更为响亮，这种动物的名字就叫做吼猴。吼猴顾名思义，一旦放声大叫起来，震天动地，它们绝对是动物特种部队中高效通信专家，它们的叫声远在几公里外都能听得到。拉丁美洲森林中生活着成群的吼猴家族，它们的生存完全倚仗着这里茂密的森林。一个吼猴家族有近20只猴子组成，包括成猴和幼猴。每个吼猴家族都有一位雄性领袖负责保卫家园，并带领着成员们寻找食物。猴群中的幼猴会得到家长们的全部宠爱，雌猴们会争相照顾幼猴，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攻击。吼猴幼崽在1岁之前都要靠母乳喂养，这对他们来说更容易消化。目前吼猴是这片区域灵长动物中数量最多的，它们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在灵长动物大家族中，吼猴属于体型比较大的一种，成年吼猴的体长可以长达1米左右，它们的尾巴比自己的身体更长，有抓握能力，这让它们可以更敏捷地在丛林中攀援跳跃。尽管目前所发现的10余种吼猴在形态特征方面差异比较大，但是在体型和行为上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吼叫声特别大。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雨林上方腾起的薄雾上，吼猴们醒了，开始展示自己的嗓音。在几公里外的地方，其他的吼猴呼应着它们的叫声。它们的喉部呢，有一个增大的舌骨，像茶杯的形状，能够产生共鸣，如同内置的扬声器一般，因此它们能够发出陆生哺乳动物中最响亮的叫声。科学家们曾经用 3D 扫描仪分析了它们的喉咙结构，吼猴的叫声能达到130分贝左右，即便是大象吼叫声也只有112分贝，可想而知，10几只吼猴一起吼叫，可谓气吞山河，震撼四野。雄性吼猴的舌骨很大，可扩大叫声，吼叫可以呼唤其他的猴子，用于日常的沟通和通知危险。作为动物特种兵中的通信专家，雄猴还可以通过叫声吸引异性。在雌性吼猴的认知中，吼声越大的雄性越更有安全感。有时候吼猴的叫声是为了宣告对领地的所有权，警告入侵者，以免发生冲突争抢食物。对于我们的拍摄来说，吼猴是一个非常难的主题，因为它呀全身都是黑色，而且永远待在阴暗的光线处，远远看上去就是黑压压的一大团，和周围的环境非常融合，这也使得我们拍摄它的时候花费了几倍的时间。虽然这群通信专家的叫声很响亮，体型在灵长动物中也算得上威猛，但它们吃饭却是素食为主，吼猴大部分食物都来自于树叶和果实，他们会精心挑选只吃某些树种最鲜嫩的树叶，相对于嫩树叶来说，老树叶是难以消化的。他们偶尔也会换换口味，吼猴们能够灵活地采摘树枝上的果实，这是他们很好的食物来源。不过吼猴们却十分的粗心，他们经常会掉落一些刚尝过或熟透了的果实，这些食物深受树下居民的欢迎。你看， 这只蜥蜴选择在吼猴钟爱的树下安家，它们只需要等待，现在就可以安享从树上掉下来的食物了。由于吼猴进食都是低热量食物，所以它们必须长时间的吃东西。成年吼猴的食量很大，一只吼猴平均每天可以吃3斤以上的食物，吃饱喝足的吼猴们一般会美美的睡上一觉。少了大猴子们的陪伴，精力充沛的小猴们会有点无聊，他们在树间追逐、跳跃和奔跑，逐渐学会灵巧地运用四肢和那条长长的大尾巴，也学会了信心满满地在树枝间游走。吼猴的寿命在野生动物中是比较长的，只要不遇到特殊的情况，一般吼猴可以活到20岁以上。它们的寿命虽然没有办法和人类相比，但与大多数野生动物相比都算是寿星。希望这群特别的吼猴们可以生生不息地继续吼下去。谢谢大家，我是郑阳。
0: 郑阳老师是见过吼猴？
2: 见过吼猴，在哥斯达黎加见过棕毛吼猴。哦，
0: 那东西是不是其实特别讨厌？
2: 它叫声太大了，就是还没开到这林子里头，这声音就已经传出来了。而且一惊一乍，
0: 而且是一家老小齐上阵那种形式，是吧？
2: 对，一个叫了，后头一群都在叫。
0: 但是它这么大声，就不怕被天敌也发现吗？原本人没看见他们，结果这一家老小一块儿，
2: 我们发现的丛林里面相对都是比较密的这种林子，然后它们呢又在树冠层下面，就在这个大叉子上面待着，所以相对安全性还是 OK 的啊。
3: 它这个把自己隐蔽起来和把自己搞得声势极为浩大，得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其实呢都会得到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老说那个狮吼功，确实吼叫起来它是有震慑力的，你听着就害怕啊，你听着你这个即使天敌听着都会吓得打退堂鼓。我要不要吃这吼猴？我要不要去攻击它？它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比我还厉害，所以它用这种声势呢就已经把天敌震慑住了。所以其实自然界当中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策略尽管很多，最成功的策略往往是两个极端。
1: 我觉得它的名字特别的萌，特别的娇滴滴，好猴，有点某种口音的感觉。那我想问问郑阳老师，就是那个一提到这个叫声有威慑力什么的，我们肯定首先想的是老虎、狮子什么的。那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遇到过什么样就是跟吼猴一样叫声也特别有威慑力的那种？
2: 印象最深的，因为我不经常去东南亚嘛，听到长臂猿的叫声特别有穿透力，而且这东西跟闹钟一样，早上5:30固定打铃，就是固定叫你起床。所以我们在那边晚上夜探完了，好不容易1点刚睡完觉，这5:30又醒了，它的声音极富有穿透力，而且时间持续的非常久，一开始有一只叫，后面就是整个山里面所有听到的全都在一起叫啊，此起彼伏的，这个印象特别深。
3: 就在那儿别睡懒觉呗，
2: 就睡不了懒觉。
3: 进入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看看哪一位来给郑阳老师出题。
2: 停。
3: 好，刁鲲鹏，刁老师。
4: 刁鲲鹏，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自然教育中心负责人。
5: 吼猴在求偶的时候叫声有点特殊，以下哪种是吼猴的叫声呢？答案 A， 答案 B。
3: 这太容易听了，
2: 这一听就是 A。
3: 对呀、这 B 一听就是狮子嘛，是吧杜月？
1: 哎，你俩要不这么快说我真没反应过来那个是。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觉得都挺烦人的这俩声，但是我这么哎，我怎么觉得都有点像狮子老虎什么的。吼猴叫声是这样的，
3: 它那个尾音啊，它老有一种那种大猫打呼噜那感觉，它那种轰的同时，在后面会有一个那两声啊，所以我对狮子的这个吼叫印象特别深刻。那您是因为具体听过吼猴了？
2: 我听过，在真的是进入这个丛林2公里以外就开始听到这种声音啊。但是可能每一种吼猴它的叫声还不太一样，但是就是穿透力都是极强的。我们听到的那个是特别大声的咕。一声，然后后面又是一声，就是这个丛林里就此起彼伏的全是这种声音，而且离得越近那个穿透力越强。
3: 刁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0: 它其实跟狮子的叫声从原理上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吼猴最重要的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声囊，这个声囊鼓起来的话呢，它就是起到一个共鸣箱的作用，所以呢它的声音可以发得很洪亮。狮子的吼叫虽然它也是很低沉的，有时候呢感觉有点像好像也是在吼叫，但它那个严格讲啊，它就是跟那个吼猴的吼叫完全不一样。
3: 刁老师出第二题。
4: 身材迷你，却拥有比大脑还大的眼睛。他的手指细如铁丝，却是寻找食物的致命武器。他外表慵懒可爱，却是一只唯一有毒的灵长动物。灵长传奇6，为您精彩呈现。
5: 第二题，以下哪种动物的叫声频率更高？答案 A， 吼猴；答案 B， 蓝鲸。
2: 一个陆生，一个海洋嘛，所以区别还是有一些。因为一个陆生哺乳动物里面的，就是叫声算最大的，还有一种就是

0: 是在全世界的它的这个分贝数最高的就是蓝鲸了，尤其是雄鲸的蓝鲸，那个嘶吼的感觉，这个分贝能够达到180分贝，所以这是相当震耳欲聋的一个声音了。
1: 您的意思就是在蓝鲸旁边我们要听它叫一嗓子耳朵能穿了是吧？
0: 呵，这个其实是有这种感觉，但是由于是在
1: 水下
0: 啊，而且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交流呢它不一定是都是通过同一频率来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未必有这种机会可以感知到。
1: 刁老师，正确答案公布一下。
2: 正确答案是答案 B， 蓝鲸。
3: 这个分贝啊就是声音的强度啊，声音它有多强，那就是它的弱和强。通常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说话，那这个声音的强度呢就是大概60分贝左右。比如说我们低声耳语啊，我悄悄的跟杜月讲话，那这个呢声音呢就可能是降到也就30分贝左右。但是的话呢，如果有噪音，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卡拉 OK 就可能达到100分贝或110分贝。如果再有更严重的噪音，已经达到101以上，甚至已经像蓝鲸发出了180分贝的话，那如果你听到这么强的声音的话，就直接会导致你的耳膜受损，而且是永久性损伤。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并不能够真正听到蓝鲸的叫声呢？就是因为它经常使用是超声波，所以呢我们是声波是我们的频率很高，这个高频的声音你是听不到的，你耳人耳是听到，尽管它强度可能很强，但是的话你因为听都听不到，所以对你可能是没有损伤的。
1: 刁老师出第三题。
2: 第三题，以下哪种动物会像吼猴一样用叫声宣示领地主权？答案 A 狐猴，答案 B 大象。
1: 大象还是狐猴？大象没有固定领土吧，嘁哩咔嚓走哪算哪，人能一口气走到昆明呢，那总不能说从那儿走出来都是他们家的吧。
0: 我觉得还是狐猴
1: 啊，
0: 因为大象它呢是就跟您说的是它的这个迁徙，尤其在非洲，就是包括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大象它的活动范围并不是特别的固定啊。大象很多时候它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它可能会用这个跺脚或者其他的方式啊，就是引起这个地面的震动啊，通过这些方式也有一个这个交流的目的啊，所以呢通过这个方式呢，我还是觉得答案 A。
1: 那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大象伸着鼻子带着长牙，然后突然啊那种嘣那种我学不来那种嘶嘶吼，
0: 我们遇到过这个恐吓的声音，遇到过，
1: 这是恐吓。
0: 对，遇到过恐吓，就是我们在斯里兰卡拍这个象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车它会离象群太近了，其中里面的雌象由于要保护小象，它会做出一种这个相对威吓的这么一个姿态和动作，就会往前冲，冲了之后呢，大声的这个叫了以后，然后迅速的再退回来，这种情况我们在野外是遇到过的，所以那个声音瞬间发出来也是很震撼，
1: 杜月，你觉得是大象还是狐猴呢？
4: 我呀，我是从性格上分析的。你看这个吼猴啊和狐猴，他们俩都属于那种穷咋呼的性格，就是先是吓唬你，然后呢等你来了他又不敢吱声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选 A 狐猴。大象那么沉稳儒雅的性格不会这么咋呼的。
1: 刁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答案 A 狐猴。
3: 狐猴有100多种呢 按照前些年统计的话，狐猴至少有103种，所以这么多狐猴有很多是不叫的，但是也有非常善于叫的。你比如像大狐猴那个种的话叫声特别的洪亮，而且呢它那个喉部也有一个比较小的声囊，我在马达加斯加见过，那个声音也是非常的震耳欲聋听着也是很带劲的它呢确实靠声音来宣示领地。像大象来讲的话基本没有很严格的领地，因为领地啊就是在我们动物学概念当中，家域和领地是两个概念，领地是你独占的，你是不允许同类进入到你的这个范围内的，它叫领地。 但实际上啊，大象都是有家喻的，它家喻都是重叠的。你比如说有时候你到傍晚你去看好多象群啊，不同的家庭它会聚在一起，它没有严格的领地。
1: 郑阳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吼猴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感谢郑阳老师的分享。

再次感谢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也谢谢金硕老师，谢谢杜月姐姐。神奇动物有新知，下期科学动物园我们再见。

0: 在侗族株洲菜肴制作中有何妙用？
1: 那为什么就要用两种米来混合呢？
0: 制作醋香牛排要怎么掌握时机，分三次加醋？
2: 烧一下闻到了这醋香味儿。
0: 馕坑烤羊时为什么要用蘸水的麻袋盖住坑口？
3: 哇，人生达到了巅峰。
0: 丰盛佳肴满桌，一起来品尝地道家乡好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一寸土地都滋养着不同的味道，人们在食与味中表达着对家乡的浓浓眷恋，用独特的烹饪技法让质朴的食材焕发新生，用别出心裁的美味诠释着生活的美好。肘子皮如何做口袋，包裹满满的馅料成就侗族美味大菜，
2: 下油锅炸就行了。
3: 对对对对，
2: 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1: 炒制卤牛排要用的卤料，除了加入草果、八角等十多种调料外，还要特别加入多少种蔬菜料来增香。
4: 我们老远就闻见了，这味儿太香了啊。
1: 烤全羊前为何先要将羊表面涂满鸡蛋液？
5: 没办法，你知道，就是吃这种大菜，你要想吃就得耐得住性子。
1: 巧手烹调，成就一方风味，欢聚一堂，共享味觉盛宴。

0: 一大早，家住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凉散镇的吴桃音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有着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米豆腐。吴桃音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在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制作晚上的家宴。
1: 我又来买肉了
2: 一眼就看到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切面真的是很大哈，肉特别的厚实。那我看这个蹄其实有前蹄和后蹄啊。
1: 对，但是我做的那个必须要选前蹄。
0: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无香

0: 吴湘英，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搜集整理民歌，为的就是将家乡的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我真的是一进到寨子就感受到了侗家人满满的热情哈，
2: 是吧？
1: 但是我挺好奇的，就是桌上摆的这一碗碗的黑色的像汤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3: 黑油茶是我们侗族的一种特色的美食。
0: 吃油茶是侗家人由来已久的饮食风俗。黑茶在锅中炒香后，加水生姜炖煮，沥出茶汤后，将葱、蒜、炒米、炒黄豆等配料加入其中，适量食盐、葱花、姜末等调味，一碗油茶下肚，暖心又暖胃。
1: 这茶叶嘬一下的话，它那个茶味就比较浓了，微微的苦。
3: 是，
1: 然后里边这个粑粑还能果腹，还能吃饱。
0: 一碗充满乡愁记忆的油茶，一份香辣爽口的米豆腐，无不表达着老人对儿女的满满爱意。吃罢油茶和米豆腐后，吴大姐就为晚宴忙活起来了。
3: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1: 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3: 对，
1: 但是先得给他改个刀，对不对？
3: 对。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剔除。
1: 大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3: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1: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3: 对。
0: 吴大姐说，剔下的肘子肉另做别的菜肴，而这道菜的关键就在这厚厚的肘子皮上。在剔肉时，一定要保证肘子皮的完整，皮一旦划破，整道菜就前功尽弃了。
1: 这个花猪的肘子，它的含肉量其实真的会比普通的肘子要多一点点，还剩这么多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怎么去处理？
3: 给它焯水。
0: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干辣椒、八角等，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3: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
1: 上颜色是准备炒糖色吗？
3: 我们这边有我们侗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1: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3: 就是甜酒。就是我们这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来做蓝门酒，有蓝门酒的歌。哦，牛阔湖哎，那有本美，啊呀对阔，寂寞给哟。
0: 伴随着歌声，吴大姐均匀地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1: 磨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3: 对。
1: 啊，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70度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1: 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3: 没有，这是侗藏红米，自己生长出来就是有这个红色的。一般我们就会拿来做甜酒啊，还有就是做红米粑粑呀之类的。
0: 侗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传统食材。
1: 那为什么就要用两种米来混合呢？
3: 因为这个红米它就比较燥，那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和油润的腊肉，而酸爽的酸菜则是这道菜的灵魂。
3: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1: 黄精为什么不可以跟它们一块炒呢？
3: 黄精的味道到里面蒸出来的味道会更好哦。炒了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可能就没有那么发挥到极致。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汁，酸菜紧随其后，在油汁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 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1: 肘子皮上面的

0: 在一起并不容易。
1: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2: 啊，竹篾是吗？这个肘子它是其实是不规则的哈，很难包。你看，
1: 跟着我来吧，
2: 全倒进来了，现在就有难度了，看怎么封。啊，先压一压是吧？
1: 对，压紧实一点。
2: 好，再这样一包是吧？
1: 对对对，先固定一头。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皮里。
2: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造型其实挺有意思哈，有点像一个小爱心，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比个心，对不对？但是啊，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
2: 对不对？尝一尝，
1: 你看这个吧，
2: 可以啊，好吃的。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1: 可以吧？铺在下路，漫山遍谷，
0: 一味清新，歌声真情。丰盛的美味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3: 五子弟是吧？
4: 啊，
3: 头一回坐骡子车，你家三遍？
4: 对。
3: 为什么加这么多呀？
0: 河北邯郸有着厚重的农耕文化历史。上世纪70年代，在邯郸市武安市慈山镇发现了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发掘了大量粮食窖藏，其中有已经碳化的粟。由此可以看出，谷类种植在当地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并一直持续至今。刘宏伟大哥是当地一家餐馆的大厨，喜欢钻研美食，他要用地里收获的食材制作一道十分酸香的特别美食，并准备置办一桌佳肴犒劳在谷子地里辛苦劳作的村民们。
4: 这现在去谷子地，
3: 哎呦，头一回坐骡子车，没坐过。
4: 前面是这个谷子地，
3: 过去看看，走走走。大姐们好，这摘什么呢？这是
5: 摘谷子，
3: 摘谷子啊。这咱们平时吃的小米就是从这个里边给它分离出来的，
4: 对，
3: 晒干搓出来再碾。大姐，这烧的什么呀？
5: 这个肉玉米呀，烧熟自己能吃，你知道不？
3: 哦，就烤着吃。
6: 这在地里干活啊，饿了就直接烤着吃。
3: 冲冲击，
0: 镰刀割下谷子，再切下谷穗，谷穗经过晾晒碾压之后，得到色泽金黄的小米。刘大哥说，地里收获的小米是制作酸香美食不可缺少的食材。那道酸香味十足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3: 放这儿，
4: 放这儿吧。咱刚刚看到那个玉米烤好了，咱们尝尝吧。
3: 走走走。哎呦，大哥，玉米是不是烤了？
7: 好了。
3: 哎呀，我们老远就闻见了，这味儿太香了啊！来来来，尝尝尝尝，先撕掉。哎呀，割了骨子更累了，感觉。
4: 是不是挺香啊？
3: 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玉米，
4: 这割骨子是不是挺累的？
3: 是有点累。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金黄的小米配上玉米、高粱、麦麸，经过发酵、熏蒸、过滤、陈酿等18道工艺后，米醋就诞生了。熏蒸是使米醋更加浓郁醇厚的重要一环，熏蒸一次需要20天到30天，大火24小时不停加热，不停地倒缸翻动。刘大哥说，有了米醋，马上就要揭晓那道酸香十足的美食了。
3: 咱们准备做个什么菜啊？
4: 做个醋香牛排。
3: 那这醋还挺关键的啊。
4: 对对。
3: 那这醋香牛排是怎么做？是烤啊？是怎么？
4: 先卤后炸，然后再烧。
3: 那咱第一步得把这牛排处理一下吧。
4: 对对对，牛排比较厚，咱先把这个肉去一下，揪一揪，方便入味儿。
3: 行，那咱开始。
4: 开始，
3: 来吧。
4: 啊，
3: 上面这个肉是不是太厚了？

0: 这边有筋。
1: 行，那这个后面是不是得给它腌制一下？
2: 咱们需要冲水，啊，让它去除一下血水。
3: 刘大哥要为宴席制作的美食叫做醋香牛排。为了能减少牛排的腥味，刘大哥先用流水冲洗牛排，再给牛排焯水。接下来就要制作卤牛排时要用到的卤料了。它会有什么独家制作方法呢？
2: 咱们开始卤牛排，炒料，这十几种香料，包括这个米醋、猪排料，
1: 哎，一起给它炒，
2: 一起炒制一下。
1: 三块两姜，肉扣，四个肉扣，
2: 白芷。
1: 八角也是这个提香，
2: 提香了，
1: 桂皮、
2: 花椒，然后把那个蔬菜料拿一下，炒香以后，再加上这个黑胡椒、
3: 草果、八角、桂皮、花椒、陈皮、香叶等十多种调料一起下锅炒制，调料的香味爆发出来。这时候加入切好的大葱、洋葱、胡萝卜、芹菜、西红柿等，将蔬菜的清香和调料香充分融合。再加入少量的黑胡椒，增加辛辣的味道；蚝油、海鲜酱，增加卤料的鲜味。炒好的卤料加入牛骨汤中。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醋香牛排最关键的醋要出场了。
2: 然后咱们来调一下味道和颜色。
1: 哎，调味道啊，加什么呢？
2: 加盐。
1: 这么大牛排加一碗盐一点不过分啊。
2: 老抽，然后生抽，醋。
1: 醋啊，这就是这个米醋。哎，刘大哥，这个醋就倒里边就行了啊。
2: 哎，不是，咱们醋要加三遍。
1: 哦，我得加三遍。
2: 对，
1: 为什么加这么多呀？
2: 因为第一遍这个醋它会挥发，啊，第二遍这个醋会融入到这个肉的味道里面。
1: 哦，最后这个收的时候，再加点。
2: 对，
1: 这得卤多久？
2: 卤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啊。
3: 第一碗醋的加入是让醋的香味与其他调料香一起渗入到牛排当中。经过高温炖煮，醋的香味容易挥发，酸度容易减少，所以在卤汤烧开之后要第二次加醋，让牛排表面的醋香味道更加浓厚。经过一小时左右的卤制，还要加一次醋，让醋的醇香包裹住牛排。醋使牛排在炖煮中更容易软烂，醋还能减少牛排的腥味，增加牛排的酸香味。刘大哥说，牛排卤好还不算完成，还要继续进行炸制。
1: 现在呢，这个油温由于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下到里面，即使里边有水分，它也不会完全炸起来。
2: 对啊，
1: 因为它这个牛排很大，即使这么大的锅，它也有漏出来的地方。
2: 对，
1: 所以我们把这个油啊泼上去点。
2: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炸牛排的时候，这个油温大概几成啊？
2: 得四五成。
1: 还得炸多久啊？
2: 把它外皮炸到酥脆，这个估计还要三五分钟。
3: 卤制后的牛排下油锅油炸，使牛排的表面焦黄，为牛排增加一层油脂香。刘大哥说，制作到这儿，距离醋香牛排出锅就差最后一步了。这一步依然要用三碗醋。
2: 先放三碗醋。
1: 哎，就是把锅烧热之后直接加三碗醋。
2: 对。
1: 哎，烧一下闻到了这醋香味儿。
2: 用到咱们的复合酱，
1: 就是蚝油加海鲜酱。
2: 对。
1: 加点冰糖，这加冰糖加多少呢？
2: 加半碗。
3: 在炖牛排的原汤当中，加入三碗醋和冰糖，以及刘大哥秘制的酱料，用这锅独家秘制的卤汤继续炖煮牛排。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收汁，酱汁越来越粘稠，最后将酱汁淋到牛排上，一道别具特色的醋香牛排就可以摆上桌了。
1: 咱们大伙儿品尝一下。
2: 好，我给大家
1: 你给分一下。分一下。
4: 好香。
1: 这个牛排入口的感觉，它是有一种酸香的味道。
4: 对对对。
3: 一道醋香牛排包含着刘大哥对家乡风味的执着和坚守，丰盛的佳肴是对劳动者们的最好犒劳，也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5: 来，您说，我能不能控制住。我的期待因为这十分钟成倍的增长。

0: 中国的第四大沙漠，在它的西侧就是另外一片沙漠，叫做巴丹吉林沙漠。但问题就是，这两个沙漠的中间就是刚刚我们来的民勤县，所以摆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防沙治沙。大概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勤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而刚刚我种的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树苗叫做梭梭树，这棵树种在沙土里以后，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顽强地存活下来。在我看来，这是这片沙漠当中第二顽强的生命，而第一顽强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民勤县的老百姓以及民勤县的治沙人。据说晚上为了治沙人，还有一场非常丰盛的晚宴，而具体吃什么还是个未知数，干完活再说。
1: 在民勤有句谚语叫做寸草遮帐风，草虽然看似矮小，但是可以挡住大风。在方格里种植梭梭树、红柳等耐旱植物，永久固定沙土。民勤人靠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年复一年和风沙做斗争。当地的厨师赵德忠大哥特意为这些治沙人准备了晚宴。
0: 赵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这羊圈啊，晚上那大餐是跟羊有关，是吧？哦，是什么呀？
2: 就是做个群羊宴
0: 啊，羊都在里边，怎么不放出去啊？
2: 就是保护自然环境嘛。
0: 但是，一般圈养的羊，我的经验是，好像那膻味、腥臊味特别重。但是这羊圈里好像没什么味道、
2: 啊。没有，跟那个放羊的没啥区别。
0: 那这个羊的味道怎么样？
2: 待会那尝就行了。
0: 尝就行了，是吧？那现在问题来了，挑哪只啊？这么多。
1: 民勤养羊的历史久远。据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规模养殖，而如今民勤人为了保护环境选择圈养，羊大多是改良后的小尾寒羊，四肢较长，肌肉发达，要想抓住它还需要点技术。
0: 你看好那个，就它了，
2: 就那个啊，
0: 反正我也抓不着，是。这一下就来，哎呦，就选定它了是吧？要这只，这只。
1: 刚才抓的羊已经处理好了，赵大哥把专门做烤羊的厨师请来，据说这位师傅做出来的味道不简单。
0: 咱这道菜是怎么个做法？我看这托盘这是要烤还是要蒸啊？
3: 用我们民勤的那个狼坑狼，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羊要分开的嘛，
0: 相当于把它劈一半，然后但是又不劈断、是吧？
3: 就是，从这要分开。
1: 为了更适合烤制，先要把羊从中间切开，肉厚的地方还要划上几刀，刀锋过处，张力十足。
0: 这羊整体都切完之后，你发现层次很分明，皮是皮，脂肪是脂肪，而且这个肉很有质感，看着就好吃。我现在已经要流口水了。但是我看这个羊的尾巴还没切掉，是吧？羊尾油都留着吗？
3: 哎，都留着。
0: 就是一个羊油的补给站，是吧？发料呗。
1: 制作烤羊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调味，盐的加入激活羊肉的原始鲜味，再撒上姜片、葱段、洋葱、花椒等多种调味料，加入料酒反复揉搓，使味道充分融合。原以为给羊肉做完按摩就可以直接烤制了，而赵大哥却说，要想好吃，就要腌制一个小时。
0: 没办法，你知道，就吃这种大菜，你要想吃，就得耐得住性子，得等。光腌就腌了一个小时。刚才您说腌完一个小时之后还要怎么着？
3: 还要抹鸡蛋。
0: 抹鸡蛋，封住味道，让口感更润滑，是吧？
1: 在烤制的肉类上涂抹鸡蛋液，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北魏的《齐民要术》里就有关于这种做法的记载。均匀的涂抹上蛋液，有助于保留肉汁，也能使烤出的颜色更加诱人。
0: 赵大哥，那个炉子行了吗？
3: 行了，先火候正好。
0: 得多少度啊？
3: 这大概有个270-280度吧。
0: 就刚刚好能放进去，是吧？哇，这个热浪，推进去呗。
3: 推进去。
0: 走。
3: 这不就是防止漏气吗？
0: 哦，合着就像密封住了之后，里边火就明火就灭了。用他们里边那个热气给它焖熟。
3: 焖熟了，
1: 羊肉就靠着从坑壁上传来的热量进行焖烤。相比肉眼可见的烧烤方式，馕坑烤羊无法目测，完全依靠厨师的经验。另一边，赵大哥也没有闲着， 既然要吃全羊。

0: 羊宴怎么能少了羊杂呢？轻微的辣味配合着羊杂独有的气味直冲鼻腔，最后料酒的加入使这道火爆羊杂达到了味道的巅峰，恰到好处的火候让羊杂的脆弹感十足。
1: 哦，这就是刚才咱煮的那块肉是吧？哦，羊脖子。
2: 羊脖子。
1: 但是这不就相当于手把肉吗？
2: 跟那个差不多的。
1: 连着羊脖子这块肉是最香的。我尝一片，有点大。嗯，羊脖子肉口感就是它的那种有筋有肉有羊油，单纯的最纯粹的羊肉的香。
0: 简单的水煮便能最大限度突出羊肉的鲜味，羊肋脂肪丰腴，弹性十足，吃到嘴里满口鱼香。
1: 这个香味飘出来之后，我真的是什么心思都没有，满脑子想都是这个馕坑里的羊，现在是完全好了是吧？
3: 好了，
1: 拿出来看看。哎呦，哇，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太棒了。
0: 经过烤制的羊肉焦香四溢，孜然粉和辣椒面是烧烤必不可少的好搭档。
1: 撒料的时候才发现羊尾巴这个地方那个油脂全部应该都渗到这个托盘里了。
0: 这时候的羊已经身披红装，只要回炉再烤十分钟就大功告成。
1: 我的期待因为这十分钟成倍的增长。来吧，见证奇迹的时刻。我真的是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我尝一小口，我的口水在口腔里打转。首先这里边是有肥肉的，而再加上它这个烤完之后呢是酥脆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烤羊，它是烤里边的热气给它焖熟的，依然会有那种焦脆的感觉，里边的汁水又非常饱满，在嘴里炸开的那一刻，哇，人生达到了巅峰。
0: 油亮的外皮呈现出诱人的红褐色，用刀分割，声音清脆，虽说是烤制，但羊肉依旧多汁，油腻变成了香酥，瘦肉鲜爽弹牙。夕阳西下，篝火燃起，为制杀人准备的这场晚宴即将开始。
4: 刚开始的时候条件差得很嘛，这啥都是把人的弄的嘛，草都是把人挖进去扛的嘛。
1: 啊，就没有车是吧？
4: 没有车嘛，
1: 多苦啊！那时候为什么想着干这工作呀？
4: 生在面前，这面前是，这家伙，风沙恶劣的很，不吃啥不行啊。
1: 就您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4: 这么面前人都有这个想法，那就。
1: 那对于民勤以后有什么想法？
4: 我们就日往的就把这面前的沙子，这是就是在我们面前人还去落叶。
1: 这杯酒我敬各位一杯。各位前辈，各位尊敬的制杀人，这杯酒我敬大家，真的很感动。
0: 火光照映你我，温暖彼此，抚慰人心，广阔天地间专属于大漠的豪情一一展现。三餐茶饭，四季衣裳，曾经是这片家园的难题，如今却已成为美好生活的表达。保卫家园的故事还在继续，人们的生活也将幸福绵长。

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吴香英一家人温馨圆满的幸福，一块醋香牛排续写着刘宏伟和村民们对自然馈赠的感念，一只烤全羊是赵有志辛苦付出后与治沙人分享的喜悦之味，每道菜肴都有独一无二的印记，故乡之味总能顷刻间唤起人们的乡愁，人们用家乡美味丰富餐桌慰藉亲友，其中饱含的更是对这片土地的敬仰和感怀。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2: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1: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2: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1: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2: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1: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0: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1: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2: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1: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维 C 真的是没啥用的。
2: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0: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机

0: 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他，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哦，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啊、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怎么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3: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1: 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2: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0: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1: 也不能替代正餐。
0: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几%。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1: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0: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2: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0: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的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时候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2: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

0: 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1: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2: 对，
1: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褐变
2: 变色了，
1: 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啊。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0: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2: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1: 对，
2: 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1: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差不多。
2: 热量好高啊。
1: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0: 这回你变成水果行家了吧？复盘一下，在你享受酸甜可口的水果带来的愉悦感时，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尤其是面对风味诱人的水果干和热量比较高的水果时，一定要学会克制。那有控糖需求的人更是应该优选热量较低的温带水果，牢记这五大技巧，把它们变为日常，成为习惯。另外，尽管水果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也不能取代其他的食物种类，品种多样才能平衡膳食，营养均衡。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

0: 只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2: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1: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1: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三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两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0: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 它的这种

0: 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1: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2: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了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2: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0: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1: 那范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0: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0一，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1: 明白了。
0: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2: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

0: 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1: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那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吨吨吨喝下去，他是有反应的。 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 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它也不明显了， 就喝起来就很愉快。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2: 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的。 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 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 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 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 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

0: 是豆喝豆浆的吗？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2: 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1: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0: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他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3: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0: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3: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0: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3: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哎，多呢是得从3杯起。
3: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0: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1: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袁青花惊现于一座土洞墓，一枚琉璃发簪彰显墓主特殊身份。简陋墓室为何发现奢华陪葬？奥秘即将播出第66集。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一处建筑工地内出现大批古代墓葬。

0: 这是济南市考古研究院正在进行的一处考古发掘工地。此时，考古队员已经清理出一系列惊人发现：巨大的石像身，这是古代高等级陵寝神道两侧的石雕。考古队员推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座高等级大墓。随后，考古工地又出现了雕有双龙的石碑首和一些残碑，碑文不断出现济南王、济南宫等字样。
1: 在碑上呢，基本上能明确这个墓呢，就是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
0: 济南王张荣，元代名将。据元史记载，元代大将张荣勇猛善战，一生屡立战功。这位元代大将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济南公，死后又被追封济南王。
1: 他的名气肯定是非常大，又上过史书记载，他又当又是王，又被追封为济南王，而且他的子孙，就好几代都做官，所以说他这个势力非常大，在当时的影响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0: 能活到83岁，他有妻子40孙。这些后代有的承袭爵位，有的位高权重。考古队员推测，这一片古墓中就藏着张荣家族墓。在整个发掘区的最北端，有几座大墓吸引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他们规模都很大，推测是张荣和重要家庭成员的墓葬。很快，考古队员就在最先发掘的 M74号墓中有了不小的收获。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元代石室墓，出土石碑上面的文字明确提到，墓主人为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掌管济南地方军队后勤。这是张荣的第五个儿子。在清理 M74号墓的同时，旁边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75号墓，它是位于这个74号墓。

0: 墓的这个东南部，而且这两个墓的话就是说离得很近。
1: 还是再抢一个吧，
2: 重新打一个。
3: 考古队员立即投入工作，探铲深入地下2-3米，没有碰的硬物。继续钻探，到4-5米时，还是只有泥土。
2: 因为它的墓室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探了一下，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土洞的墓室就已经坍塌了。
3: 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土洞墓。因为没有采用砖石搭建墓室获得支撑，在700多年后导致意料之中的坍塌。
2: 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慢慢清吧，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3: 封堵墓门的青砖砌筑整齐，封门砖是在墓主人安葬之后才进行封堵，可见下葬时家人对细节很重视。
2: 它这个里边肯定是随葬器物，肯定是是有的，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我们没有发现它被盗，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发掘的。
3: 关于这座小墓的故事一波三折，起初看似简陋，保存完好的封门砖证明没有被盗，重燃了考古队员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2: 基本上到底了，还有几十公分，三十公分有吗？啥这是？哟，挺快的。
3: 这一幕却远远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墓室中有两个墓棺的遗迹，在清理西侧棺时，考古队员去掉一层泥土后，就有了发现。
2: 大圆筒，我们下去看一眼。
4: 对呀、
2: 啊。哎呦，我咋下？我都趴着下。掉过来，趴着
1: 下。下边。
2: 上面找个刷子跟那个或者小签也行。哎呀，看看
3: 墓主人脚下露出4件器物，每件造型都不同。
1: 这是啥？青花吗？
2: 对，青花。
3: 泥土里蓝白相间的颜色，竟然是珍贵的青花瓷器，而且不止一件。
2: 那我们清理到那个墓室的西南角，然后在清理田土之中，这个过程中发现，有那个类似于青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器物出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3: 因为存世数量稀少，元青花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异常珍贵，在近年来的国际拍卖会上，元青花落锤动辄过亿，更让这类中国古代名瓷名气倍增。
2: 出土的是比较少的，出土器物比较少的，其实传世的其实也应该是不是很多。这个是就是说极其珍贵的就是一种器物。这个碗，哎，下面没有啊？
1: 在下边。
3: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瓷

0: 瓷盘，中间破碎了，下面可能压着碎片。
1: 青花，
2: 嗯，
1: 你要看这个香炉肯定是元代的，
2: 嗯，
3: 看元青花应该问题不大，
2: 嗯，
3: 可以，
0: 两位现场领队难掩激动的心情，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2: 这是做什么？
0: 一件瓷器只露出来一小片白色，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马上猜到了他的名字。
2: 有个春吗？是有个春，是。
0: 往下清理，果然露出来一个细长的瓶颈。
2: 西馆里边南部有一个军用的罐儿，是吧？然后这应该是玉壶春瓶，还有一个香炉，两个青花的一个这个盘，一个小杯。
0: 不远处，又一件更大的瓷器也露了出来。
1: 这一个就是一个缸啊，差不多从元代晚期一直到明清，就是都比较常见。因为缸嘛，它就是跟平时生活中一样，就是反正是可能是盛水盛粮食的，在墓里放就是象征它可能就是死后就是可以继续用的。
0: 考古队员顺着大缸向下清理，手铲又刮到了东西。
3: 看样子像是个瓶，
0: 像是一个瓷器。稍稍翻动，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瓶子。
1: 我这个
3: 应该还都是不良，是个瓷器瓶，
1: 像瓶是吧？
4: 嗯。还有一个的呗，一对。
3: 三瓶，三个吧？
1: 嗯，
3: 三个。
0: 继续清理，瓷瓶显露出来。三个瓶子堆放在一起，都是上白下黑的图案。拍照、画图，记录下出土状态。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谨慎。
5: 这也是个土重墓，
1: 是。
5: 这几米深呀？
6: 这五米吧。
5: 5米多，
6: 下边2米多，
5: 上边2米
6: 不是1米多。
0: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郭俊峰赶来现场，指导制定下一步的发掘方案。
1: 这个青花瓷太好了，
3: 你会刷子吗？
0: 郭俊峰有20多年的考古经验，经历过大量济南重要遗址及墓葬群的发掘，但这一次他的心情格外高兴。
5: 这种青花啊，真是非常非常，就在济南地区这25年以来，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漂亮。
0: 郭俊峰一边清理，一边注意到了青花瓷盘上的细节。
5: 这个花中有一种黑的这种东西，这个青花呢，它是非常鲜快，然后它里边有这种铁锈斑。
0: 郭俊峰看到黑色的斑点，是元青花的典型特征。 这源于青花瓷所用原料，

0: 种被称为苏麻离青的进口谷料。苏麻离青含铁量高，烧制过程中会形成铁锈斑，这也成为鉴别元青花的主要特征之一。看上去很普通的缠枝花卉、水禽飞鸟，实际上与皇室有关。这种被称作满池蛟的图案，原是元代文宗皇帝的御衣上的刺绣纹样，因得到元文宗的青睐，继而成为元青花的经典纹饰。有了元代上层贵族专享图案，考古队员由此推测 M75号墓主人身份非比寻常。
1: 他应该是放在他中间的，那叫券盘。
0: 券盘是券酒时用来放酒杯的盘子，盘中放酒杯称为券盏。
1: 他这个碗应该放在这儿，还是这么端着的，就是这有个花口盆嘛。
0: 墓中随葬的是一套高档酒具，不仅有盘有盏，还有一个玉壶春瓶，应该是配套的酒瓶。
1: 我看着一个壁画上，就是有两个仆人，一个人呢就是端着这个做这个，另一个呢就是端着一个玉壶春瓶，
2: 也是非常好。这玉壶春瓶也非常好，软梅釉，配的暗花。
0: 玉壶春瓶流线型的瓶颈适合倒酒时持握，胎体轻薄，自身也不会太重。在高端宴饮时，主人有时会亲自斟酒，用盘盛盏，这是上层贵族讲究仪态、强调身份高贵的一种形式。
1: 山东省也很好，因为这个宋元之后，济南这个晚春的时候，济南基本上就是山东省的这个中心了，经济、政治的、文化的中心，它基本上能代表了山东省这个一些主流的、一些比较先进的。
0: 品质上乘的酒具瓷器，在元代也是难得一见。考古队员越来越确信 ，M75号墓主人并非一般的富贵人家，而应该是一位达官显贵。

0: 找到更多墓主人身份的信息。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部，坚硬的人骨久埋地下，已经粉化殆尽，只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痕迹。
1: 底部啊，可以看到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啊，你看，这里是他骨盆的位置，啊，这是他腿部，大腿部，啊，这里是应该是脊柱的位置。
0: 脚下的青花瓷还像新的一样，它的主人已化为泥土。甚至顺着几处向上，考古队员都没有看到头骨。刷子扫过一些白色的骨渣，考古队员朱彤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这是残存的牙齿，
0: 朱彤小心清理着棺内部，泥土混合着棺木的碎屑，刷子轻轻掠过，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突然，泥土中出现了一条淡蓝色的线，

0: 扫掉泥土，蓝色的线变得清晰起来。这时朱仝才看清，线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一长一短，呈尖锥形，泛着淡蓝色的光泽。这是什么？一时还难以判断。继续扫掉泥土，淡蓝色的线条更加明显，似乎有玉器的质感。墓主人把什么带进了棺里呢？
1: 淡蓝色就是，你像玉质的话，可能因为没有这种颜色的吧。再一个是，它的这个材质看着就是比较透的那种，就是感觉跟玉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不是玉，会是什么材质呢？毛刷刚刚扫过的地方，突然又有新的东西露出来，是绿色。朱仝很熟悉，这是青铜器刚出土时的颜色。
2: 这个发绿的是，现在看不出是一个什么样的铜器，它的腐蚀的挺厉害。
0: 铜绿色旁边，一个小巧的弯钩露了出来。
2: 这个目前看不出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物，可能是他们一个配套的一件东西吧。
0: 朱仝凭着直觉，觉得眼前出现的东西应该是一套器物，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材质，而且非常精巧。耐着性子小心清理，淡蓝色物体的两端露了出来，很像是长钉，一头尖，另一头有一个凸起。朱仝停止发掘，将情况通知现场领队刘秀玲。
1: 那是铁的吗？哎呀，这一点不好清啊。这是啥材质啊？是不是说玉琉璃
3: 啊？
1: 不是。
0: 竹签挑动泥土，下面还叠压着东西。
1: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是吧？你看这有个弯的啊，这两个应该是一对。
0: 还是金属条。泥土中一件硬物引起刘秀玲的好奇，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像是锈，看着像铁的。
0: 略微弯曲，一头尖，一头宽，金属材质。
1: 跟他又不像是一个啊。
0: 高温湿热的夏天，腐朽的骸骨和棺木碎屑混在一起，此时墓里的气味并不好闻。清理了半天，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器物，考古队员不敢贸然提取。

墓主头部发现奇特器物，脆弱琉璃七百年完好如新，铜钗耳环显出元代妆容，华美发饰的主人是谁？

0: 突然，刘秀玲手中的竹签触碰到一些东西。
1: 啊，那是这个，那是布之类的，还是头发还是？那是头发的东西啊。
0: 又黑又细的物质，虽然很像头发，但是考古队员并不敢确定。毕竟700多年，头发要是能保存下来，实在不敢想，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 不行，就把这一块儿，这些东西黑色都给它取了，到时候能用上用上，用不上就算了。
0: 黑色的物质提取后，将送往专业实验室进一步鉴定。如果确实是头发，很可能会保存墓主的基因信息，将会是又一个重大的发现。现场工作完成之后，随葬品逐一提取出来。棺里的泥土还要重新过筛，保证没有任何遗漏。在发掘现场的临时库房，考古队员看清了他们的真容。
1: 银的银耳环，就是也是保存的不是很好，就已经可能是碎成几节了。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是上面那一部分？保存的不是很好。
0: 略微弯曲的一段，曾让考古队员误以为是梳齿，其实是一对银质的耳环。
1: 然后这两个就是那个铜钗，也是就是锈的比较厉害了，这个也是保存不好，已经断成这两截了。
0: 这位墓主人头上有一对铜钗，还有一对簪子，其中一只簪子完整保存下来，琉璃材质，颜色很特别。
1: 这颜色是比较一个，就是说雅致比较淡雅的一个颜色，然后它的这个顶部有一个花卉的装饰，这是什么？类似于像梅花的一个，整个从这个整体的造型来说，这个琉璃钗还是比较精致、比较精美的。
0: 琉璃簪子很纤细，容易折断，能完好保存下来，可见当时插在发髻之上，并没有受力，完全是为了美观。M75号墓发现的随葬器物，都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财力地位非同一般。然而接下来的清理却又发现意外情况，考古队员仅仅清理了一口墓棺，就发现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家底儿。接下来还有一口墓棺，是否还有惊喜？在考古队员眼前，第二口墓棺已经歪向西侧，棺木也烂成了碎片，但是框架没有倒。
2: 这就是腐烂过后的棺木，穿到棺钉的棺钉。
0: 粗壮的棺木在地下深埋700多年后，还没有彻底朽烂。可见当年选料之上乘。此刻泥土中还露出了一些黄色，

0: 这是第二位墓主人，
1: 这是人的足部脚，
2: 已经成渣状了。

0: 盛夏气温高，墓主躯干烂在泥土中，导致这个封闭空间的气味很怪异。
1: 是人骨腐烂后的一个痕迹，成渣状的，已经成渣了。
0: 已经快清理到头部的位置，却还是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器物，这让考古队员感到有些纳闷。手铲不断插进土中，一寸一寸地翻动，仍然一无所获。直至清理到墓棺的左上角，手铲终于碰到了硬物，但只有半个头骨，整个面部全部腐烂，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1: 颅骨保存很差，都已经，这已经粉化了，也是。但是还有少量的牙齿存在。牙齿。
0: 头骨腐烂得如此严重，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
1: 这里也是牙齿。这里。
0: 牙齿遗落在头部的下半部分，应该是面部骨头烂光了，导致牙齿掉落。
1: 痕迹非常明显，这些发黄的地方都剩，都上肢骨盆、下肢、脚部的骨头保存的还算可以。
0: 第二位墓主人是仰身直肢葬。他的骸骨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死后没有移动过。
1: 但是男女的话已经分不清了，但是从出土物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有发簪之类的，所以这个棺可能是女性。这个棺目前无法分辨。
0: 土动物容易垮塌，尸骨容易朽烂，无法分辨，考古清理陷入焦灼。

0: 考古队员扫得目视墙角，这里又发现了一具尸骨，这让考古队员很不解。最初在清理墓室时，明明只发现了两口木棺，并且两口木棺之间发现的四细瓶和瓷缸，或许说明在下葬时，除了这两口木棺外，并没有预留其他空间。也就是说，墓葬建造之初，并没有安葬三个人的打算。但此时却发现了第三个人。
1: 等一下啊，我给你。
2: 现在这边，在这个关的这个东边，又发现一具人骨。

0: 这一个头骨保存的相对比较好。
1: 墙脚下的第三具尸骨竟然比前两位葬于墓棺中的墓主人保存还要好，他是谁？
0: 这个年应该不是儿童，但是年龄也不会是，推测好像也不是个成年人吧。
1: 一位成年人何时挤进这狭小的墓室中？
0: 牙齿也保存的也还可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后边做那个 DNA 的，有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做 DNA 的标本，这就是牙齿。
1: 大部分牙齿还在，说明他不是一位老人。
0: 头骨，然后这可能上肢是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是脊椎跟那个肋骨，然后这是盆骨，然后这是下肢，可能应该是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下边。
1: 在仔细观察后，现场领队刘秀玲发现了异样。这第三人头骨与上肢摆放相对整齐，但是下肢却很散乱。这具尸骨应该被人移动过。刘秀玲仔细检查，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应该是有个棺的，它有板灰。
1: 在尸骨边缘有条不起眼的线，若非仔细观察便会漏掉。
0: 这就是人为摆的。从这个板灰看的话，应该是它还是有一个小棺的。
1: 又是一口木棺，第三口木棺

0: 刘秀玲根据痕迹判断，这口木棺很小，也就是说挤进墓室的第三人躺在一个小棺里。两口大棺，一口小棺，莫名出现的第三人姿势奇特。对于常人来说，这里信息混乱，线索复杂，但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却一下子解读出了原因。
1: 这很明显就是迁葬过来的，就是迁葬过来之后又给他大概的按照那个就是他这个人体的那个形状摆了一下。
0: 刘秀玲推测，这具尸骨起初在别处下葬，后来为了迁葬，骸骨被捡拾进小棺里，再放进这座墓中进行二次安葬。因此第三人的姿态很奇特，源自当初摆放的没那么认真。他的身份似乎并不重要，从棺木使用的材料也能证明腐朽得很彻底，说明材料一般。但让人困惑的是，小棺用料差，但装在其中的尸骨反而保存得最好。另外两口木棺用料扎实，藏在其中的尸骨却几乎腐朽成了粉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龙纹图案出现在土桐墓中，大将之子生前财权在握，抽丝剥茧，墓主身份终被锁定，税务副使墓中藏着多少秘密，

0: 这上面粘了，
1: 够呛。
2: 此刻，一个细节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在墓室中散落着一些青砖，尤其是西侧大墓棺里的青砖数量最多，而这个棺中的尸骨腐烂最严重。
0: 哎，那这边高吗？还是这边那边
3: 高？
0: 两边高，中间低啊。嗯，行。应该这两个棺应该是，就是说可能下葬之后，可能就是说飘过，就是那可能水比较多。
2: 应该是地下水的缘故。济南有泉城之称，地下水反复涨落，首先泡烂了大木棺的底板，露出青砖，青砖就这样进入到了木棺里。这口木棺中的尸骨腐烂严重，也是因为地下水长期浸泡所致。而第三人的小棺虽然用料不怎么好，但所在的墙角位置却是墓室的最高处，地下水浸泡次数不多，尸骨保存相对完好。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尸骨腐烂的原因找到了，但另一个疑问随之而来。
0: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还是要让他们给解开嘛，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
2: 一墓三人，每个人都要认真分析。首先，西侧大棺的主人头戴琉璃簪，很像是一位女性，这具棺里的随葬品也最多。
0: 就是这个还是做的比较精美的啊，你看这花口的，其实这种青花花口的可能应该是元代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器型的一个形状。
2: 沾着泥土的青花小杯只有手心大小，纤细的花纹与缠枝花卉相呼应。
0: 其实这个元青花是其实它实际上存世的很少，然后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就是像这种这么这什么纹饰，所以草叶还是什么，就应该这么一圈，下面不好再清了啊。
2: 青花瓷器极为珍贵，为了保护瓷杯，刘秀玲决定保留瓷杯里的泥土，待提取后再清理。
0: 在当时哈，能够用这么精致的器物，然后青花又是进口料的，那就是说，不是家里不只是有钱，可能还代表一定的身份。
2: 显然，西侧大木棺主人这位女性的身份不一般。身旁另一口大木棺的主人，骨骼粗壮，很像是男性。但是棺内却一件随葬品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似乎有些不合身份。还有第三个人，三具尸骨，他们是什么关系？

一座小墓发现元青花，豪华头饰随葬品出现龙纹，小墓厚葬疑点重重，这位财不外露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奥秘下期播出第67集。

0: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李延新赶来相助。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在考古工地的办公室，李延新见到了从 M75 号墓提取出来的三个人。首先被关注的是拥有许多珍贵瓷器的墓主人。
1: 如果单纯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话，它应该是那个髂骨，对，因为髋骨它是由三块骨头构成，
2: 盆骨的一部分，
1: 没有，人身上没有一块骨头叫盆骨。
2: 哎，你说那个综合起来吗？
1: 对，那是骨盆，那个
3: 对，但是很经常会有人说这样说啊。
0: 髂骨组成骨盆的骨骼之一，能支撑人体站立。
1: 然后年龄其实根据他这个耳中关节面观察的话，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应该是可以给中年，就我们宽泛来说是个中年个体，它是一个就是上面能反映出年龄的一些骨厚基本都是愈合状态。
0: 骨骺是判断骨龄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发育的情况下，骨骺会在25岁之前闭合。这一块骨头上的骨骺早已闭合，所以专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已到中年。
1: 一个女性个体，因为她这个坐骨大切大切记，就不用，这大切记是非常浅宽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反映出来是一个女性的特征，就这个位置，就我们可以看，就是它是只是一个非常浅、非常宽的一个样子。
0: 女性骨盆为了适合分娩的需要，相比男性骨盆更宽一些。
1: 这些骨后基本都是愈合状态。然后其实从头的话也可以看出它眼眶嘛，眼眶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圆形圆的样子，就是圆形的眼眶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特征。
0: 这是一位成年女性，圆形的眼眶意味着她眉骨不高，拥有平滑的面部线条，部分牙齿还在，保存很好，这能看出她生前的生活状况。
1: 牙齿磨耗也不算特别高，就可能和他生前吃到的食物比较精细有关。
0: 与700多年后的今天不同，元代食物并不丰富，而这位女性能长期吃到精细食物，显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1: 可能是地位高。
2: 嗯，
1: 对对，就是因为当时按照正常来算的话，普通民百姓吃的还是很简单，他们吃的食物的经济程度可能会相对高一些。
0: 是谁为这个女性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墓葬中还隐藏怎样的故事？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那些沉默的巨石究竟藏着多少尘封的历史密码，又如何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柱石凝辉》。

0: 在我国众多的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类特殊的文物，它们以石为材，以形定格时代气象，以刻承载文明根脉。这些沉默的见证者静静矗立，成为中华文明最坚实的印记。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昭陵六骏，到青州博物馆重见天日的窖藏佛造像，再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巍然矗立的乌羊汉阙，这些巨石遗存以精湛刀工留存着古人的精神信仰与艺术追求，既展现出中华石艺的巅峰水准，也铺陈出跨越千年的时代气象。它们是博物馆里沉稳厚重的文明坐标，更是我们读懂古代中国最真切的实物凭据。那么，这些以石为材的大块头文物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与艺术价值？考古工作者与文物守护者又如何让这些千年石刻重焕光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铭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之前讲的青铜、陶瓷、玉器、杂项等等啊，它都属于比较小型的文物，哎，精致好看。而且啊，这些文物要么就是可以食用的，要么就是纯属好看的。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一定都是这种精美的小东西，还有很多大东西。那虽然这些大东西啊，原则上应该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啊，它们还没有大到真的移动不了。哎，使点劲儿还是可以搬到博物馆当中的，没有必要给他们单独建一个遗址类的博物馆。那再加上石头这种材质啊，它本身就太接地气儿了，不像金银器啊、珐琅器啊显得那么的高贵，所以很多朋友总会不自觉地去忽略它们。但是啊，这种大块头的文物啊，在博物馆里可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很多博物馆啊为他们开设了单独的展厅，甚至啊，干脆就以它们为主题而建一个博物馆。那么这些大块头的文物都有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那么几种：碑刻、石雕、造像和建筑构件。那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大石头——碑刻。那所谓的碑刻呀，就是把文字或者图案刻在石头上。古人呢，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事儿啊、想法什么的都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那古代碑刻的种类啊，可是不少。比如墓碑，哎，就是给去世的人立的，上面写着这人是谁呀、有什么经历呀、生平事迹啥的，让后人啊能够记住他。后来呢，还出现了墓志，哎，就是放在墓里边的，一般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呢是盖儿，下层呢是底儿。盖上有标题，底儿上呢刻墓志铭。辽宁省博物馆啊，就专门有一个展览，叫做《中国古代碑志展》，哎，就是讲的墓碑和墓志。那除了墓碑之外呢，还有记事碑，比如说哪儿修了个桥，哪儿建了个庙，哎，就刻块碑记录下来，讲讲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再有呢，就是功德碑。哎，用来表扬那些有功劳的人或者做了好事的人，哎，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好。那这些石碑上面都会刻些什么东西呢？有的是皇帝下的诏书，有的呢是文人写的文章，还有的是一些宗教的经文。那这些内容啊，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还能知道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但是啊，刻碑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他得先把石头选好。一般都是用那种质地非常坚硬啊，不容易风化的石头。然后呢，要把刻的内容写在石头上，或者呢，先写在纸上，再踏到石头上。那刻的时候啊，得用专门的工具啊，一点。

0: 简一点的把字和图案刻出来，这可需要手艺和耐心了。很多古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啊，就是通过碑刻流传下来的，像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书法家，把他们的字啊刻在碑上，让后人能学习他们的书法技巧和风格。古人们啊想把字刻在石头上永远流传下去，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是费了劲了，因为得看清楚才行啊。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淋啊，石头上的那些字儿怎么才能看清楚呢？这就需要拓片了。拓片啊就像是碑刻的照片，不过啊这照片可不是用相机拍的，而是靠人工制作出来的。那制作拓片的时候啊，先要把湿润的宣纸平铺在碑刻的表面，用软刷呀轻轻地敲打，让宣纸与碑刻上的文字与图案的凹痕处紧紧地贴合。接着啊，拿蘸了墨汁的拓包在宣纸上轻轻地拍打，这样啊，有文字和图案的地方因为有凹陷蘸墨少，而其他的地方呢蘸墨多。等宣纸晾干后，接下来啊，碑刻上的内容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纸上，形成拓片了。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还真有不少以碑刻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那这里边啊，最著名的就要当属西安碑林博物馆了。它打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就有了，都上千年了。那为什么叫碑林呢？其实您只要去那儿一看就能明白，一块块的碑石立在那儿，密的就跟树林似的，这名字啊就是这么来的。这里头碑刻的类型啊可是五花八门，墓碑、记事碑、功德碑啥都有。那这地方啊还是书法爱好者的圣地，像颜真卿、柳公权这些书法大家的字迹啊，您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呀不远千里跑到这儿，就是为了能近距离的临摹学习。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碑林数千方石刻之中，为何唯独它能被称为迎刻第一碑？
0: 一块碑上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于一身。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么西安碑林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还要从他的一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说起。它可是西安碑林的标志性建筑，当之无愧的迎客第一碑，在整个博物馆的地位啊，那可是相当的重要啊。它就在一进门里最显眼的那个亭子里，亭子上面啊还有林则徐题的碑林两个字。很多观众啊都会去那儿合影，但是可能都不太在意这个亭子里其实它还有个碑。那这座石台孝经碑的身材啊，它可是不小。碑身呢是由四块大青石拼接起来的，通高6.2米，四面宽度呢都是1.2米，往那儿一立啊，特别有气势。碑身下面的碑座呢是3层石台，占地呢好几平方米，上面啊刻着缠枝牡丹、蔓草还有瑞兽这些精美的图案。碑身上的碑文啊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抄录的孝经原文，用的是隶书字体，写的呢是端庄雍容、大气华美。再看碑侧呀，刻着唐玄宗的行书亲笔批注，这些行书啊飘逸灵动、自然流畅，和正文的隶书搭配在一起啊是相得益彰。而碑额上的16个字是当时还是太子的唐肃宗李亨写的，用的呢是秦小篆，字迹清秀，给这碑啊又添了几分雅致。在碑身东面的下部还有当时官员题写的上表和百官名字，用的字体是楷书。一块碑上集篆、隶、楷、行四种书体于一身，真可谓是独一

一无二的书法杰作。在唐朝啊，皇帝参与一部经典的创作可是不常见。那唐玄宗这么做啊，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啊，唐玄宗这么重视孝经，是因为他早年呢，因为要争夺皇位，杀了韦皇后和姑姑太平公主，甚至啊和父亲唐睿宗也没少产生权力冲突。那为了堵住大家的嘴啊，坐稳这。

0: 提笔书写《孝经》，然后呢刻成石碑昭告天下。但也能看出来《孝经》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连这种皇家的感情的事儿都能和他联系上。总之啊，唐玄宗立的这个孝经碑啊，既是为了弘扬孝道，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社会稳定。天宝四载，石台孝经啊在长安国子监落成。要知道啊，国子监可是唐代培养人才的重要地方，是最高的文化中心。这石台孝经呢、立在国子监里，那可是备受瞩目啊，无数的学子在这里诵读经典，接受他所承载的孝道文化的熏陶。然而唐朝末年局势动荡不安，皇朝起义爆发，长安城陷入了一片混乱，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昭宗啊被迫迁都洛阳，那右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对长安城进行了缩建重修，把太学并石经都移到了新建的文宣王庙里边，这其中啊就包括了石台孝经碑。那这次迁移啊是石台孝经的第一次大变动。那到了北宋时期，社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了，金石学呢也开始兴起。当时的知识分子啊特别热衷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的碑刻，他们将散落在城郊各处的碑石啊都集中到城内的文宣王庙，希望啊能给这些珍贵的文物一个安稳的家。那石台孝经啊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也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可是啊到了北宋元佑二年，石台孝经又搬了一次家，因为当时保存的环境啊它比较差。史料上记载啊，地杂民居，其处挖下，林了冲柱，随立则仆，埋没浮壤，岁久折缺。哎，我们听到这些词儿啊就知道这环境很恶劣。所以啊在当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主持下呀，大家决定把石台孝经等一堆石经碑刻啊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还专门啊修了碑亭和碑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那石台孝经呢被立在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众多唐宋的碑刻呢有序地分布在庭院左右。可以说呀，这次搬迁之后啊，碑林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了。本来以为这样就挺好的了，没有想到啊，到了北宋崇宁二年，知永兴军府事于策又对庙学进行了迁建，这些碑刻又跟着搬了家，就搬到了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从那儿以后啊，石台孝经碑就一直待在这儿，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1: 一块石台孝经集篆隶行楷四体于一身，既是唐玄宗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宣言，也是西安碑林千年沧桑的见证。然而碑林里的石刻传奇远不止于此，在西安碑林之中还矗立着六匹特殊的战马，他们曾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们被匠人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凝固成大唐盛世的永恒剪影。可这六匹骏马的后世命运却远比他们的征战生涯更加跌宕起伏。那么昭陵六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流离？那些留在石面上的刀刻斧凿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
0: 当然啊，我们今天如果去了西安碑林的话呀，除了要看看石台孝经之外，还要看一下它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大名鼎鼎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前的六块浮雕石刻。简单说啊，就是六块大石头上刻着的六匹骏马，每块石头啊都差不多宽两米，高 1.7 米，厚 0.4 米左右。这六匹马呀、可是李世民在打天下的时候骑过的战马，哎，陪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那李世民啊对这六匹马呢是相当的有感情，所以啊在贞观十年的时候，他就下令让人把这六匹马的样子刻成浮雕放在自己的陵墓前。那唐太宗啊本来是想让他们在自己百年之后也能陪着自己，也算是对这些战马的一种纪念和褒奖吧。可谁能想到这昭陵六骏后来的命运却是历经坎坷。

1914年的时候啊，有个叫做卢勤斋的古董商，他为了赚钱，就打起了昭陵六骏的主意。他勾结了一些外国人啊，偷偷的把六骏当中的萨鲁子和全毛瓜这两块石刻给盗了出来。这俩宝贝啊，就这么被运到了美国，卖给了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当时啊，因为咱们国力不强，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给追回来，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宝贝流失海外了。再说剩下的那四骏啊，也没有好到哪儿去。1918年的时候啊，有人又想把这四块石刻也偷走，但是啊，这石刻太大，它不好搬运。于是呢，他找了好些人，就把这四块石刻呀给打碎成了好几块，准备偷偷的运走。还好啊，在运输的路上被陕西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了不对劲儿，哎，就把这些石刻给拦了下来。后来呢，就被运到了陕西图书馆保存，再后来就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所以啊，现在碑林里边保存的昭陵六骏啊，只是其中的四骏。那我们呀，就来看看这四骏吧。先来说说特勒标，它原来啊在东面第一的位置，是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候骑的马。这匹马的毛色呀是黄中带白，嘴角呢还有点黑。哎，你看这浮雕上面啊，特勒标左侧两条腿抬起来了，右侧的两条腿呢着地。这姿势啊，它可有讲究了，叫一侧腿同起同落的对侧步。哎，就跟现在的仪仗队走的步伐似的啊。说明这匹马呀是训练有素，非常有纪律性。再看看青锥，它是东面的第二骏，是李世民在征战洛阳虎牢关时候骑的战马。这青锥啊，在浮雕上是奔驰的样子，马的鬃尾啊都飞了起来，四蹄啊就像在一条线上似的，跑的呀那叫一个快啊。而且啊，你仔细看，马的身上它中了五箭，不过啊，这些箭大多是射在马身后部，哎，这就更能说明这马跑得有多快了，敌人的箭都追不上它，只能射到屁股后面了。接着呢，就是石筏翅，它也是李世民征战虎牢关时骑的马，在东面第三的位置。石筏翅的样子啊，和青锥有点像，也是浮雕上奔驰着，身上同样铸了五箭。据说啊，这石筏翅很可能是来自西域波斯的马。你看它头小颈粗，臀圆腿细，典型的西域马的样子。那最后说说白蹄乌，它在西面第三骏的位置。这匹马呀，全身都是乌黑的毛色，但是啊，四个蹄子却是白色的，所以叫白蹄乌。你看那浮雕上的白蹄乌啊，筋骨可强健了，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裂迎风，就像在战场上啊，急速奔驰去冲锋陷阵一样，感觉特别有气势。虽然现在萨鲁子和全毛瓜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但是咱们也不能忘了他们。萨鲁子呢，当时啊，他胸部中箭了，旁边有个战将啊，叫丘行恭，正在给他拔剑呢。那个场景啊，被雕刻得特别的生动，就好像能听到马的嘶鸣声和战场上的喊杀声一样。全毛瓜呢，是一匹毛尾旋转状的黑嘴黄马。他跟着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的时候啊，身中了九箭，从这儿啊就能看出那场战斗有多激烈了。从雕刻艺术上来说呀，昭陵六骏那也是非常厉害的，它采用了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方式，雕刻出来的马呀就跟真的一样。而且啊，这六骏的雕刻在构图上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疏密结合。工匠们啊，为了突出马的头部这个情感中心，就把马的头部刻画得特别的详细，但是啊，马鬃呢就刻画得比较简练，这样一对比呢，就让人觉得马头特别的突出，不会被其他地方抢了风头。还有线面结合，六骏呢是由无数条线集合而成的面，从任何角度来看啊，它的外轮廓线都很清晰，线条流畅，而且相互呼应。像马的昂起的头部，脖梗之间相连的侧面弧线都富有弹性，让人能感受到一种线刻的内在力量。另外啊，这六骏的空间表现也很独特，每块石屏四周都留下了边框，而且大小间距相等，位置左右对称，连续排列起来啊，就营造出了一种纪念碑

0: 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出这些形体啊，和其他的陵墓雕刻相比，那可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是雕塑里边啊，更多见的是圆雕，而圆雕呢，更多见的就是造像了。我国古代的石造像啊，主要就分为陵墓石造像和宗教石造像两大类。 那陵墓石造像啊，就是放在帝王大臣陵墓前面的啊，也叫石像生，就好像是给墓主人安排的一对石质的仪仗队，往陵墓神道两边一放啊，那可威风了。那这些石像生啊，不光是好看，还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意思。像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那些石像生啊，什么马踏匈奴、卧虎、卧象之类的，用的呢都是花岗岩。 特别有西汉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那宗教石造像这边啊，主要就是佛教的造像最多。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啊，石造像就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可是鼎盛时期，到处啊都在开石窟造佛像。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那里面的佛像啊，多到数都数不过来。那个时候的佛像风格啊，也在慢慢的变化。 一开始呢，是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后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咱们中国人自己喜欢的秀骨倾向的那种样子了。其实啊，佛造像在博物馆的藏品中啊，是很多见的，但是啊，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竟然收藏了400多尊佛造像，而且啊，时间是从北魏跨越到了北宋，长达了500多年，这就是山东的青州博物馆。
1: 斯邦德莱阳李高。
0: 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尊东魏菩萨像何以突破秀骨倾向的时代定势？
0: 您看这菩萨的脸啊，圆圆的，透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气质。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 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器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青州博物馆啊，虽然是县级博物馆，但是啊，却在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有6万多件，珍贵文物啊3000多件，其中啊最为重要的有明万历赵秉忠电视卷，东汉遗子孙玉璧，还有啊就是1996年隆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400多尊佛造像。 那青州龙兴寺啊，在历史上可是相当的有名。它始建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在北魏、东魏时期啊，逐渐的发展壮大。到了北齐和唐代呢，更是达到了鼎盛，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可是后来啊，历经岁月的沧桑，在金元明时期，龙兴寺呢，逐渐的衰落，甚至荒废，渐渐呢，就被人们所遗忘了。 直到1996年，这批佛造像的出土才让龙兴寺重新回归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1996年10月啊，在青州市博物馆的对面的义都师范学校，它的新操场扩建工地上，施工的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土质与周围截然不同的洞口。这看似普通的洞口啊，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青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夏明才等人啊。 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就赶忙挖开浮土，结果发现了洞里边有石雕人像。那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夏明才判断这些石雕人像啊，很有可能是佛像。他立刻带领着业务人员深入调查，初步确认这是一处佛教造像的窖藏。那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之后啊，以夏明才为首的文物工作者们正式开启了这场意义非凡的。 发掘工作，随着发掘的深入啊，越来越多精美的佛造像重见天日。那这批佛造像是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佛像、 菩萨像。

0: 罗汉像等等。每一尊造像啊，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且啊，这些造像的大小也都不一样，有高达数米的大型佛像，也有小巧玲珑的小型佛像。这么多佛造像集中在一起，就像是一个佛教艺术大观园啊，让您一次看个够，尽情领略古代佛教艺术的魅力。那我们就说一尊最具代表性的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这菩萨像啊，是个圆雕立像，不算特别的大，高95厘米，宽28厘米，厚20厘米，重量呢有50千克。菩萨的整个身体比例啊，特别的协调，姿态优美自然，头部的高髻和冠巾做得特别的精致，冠巾上啊还贴着金，就像是戴了顶超级华丽的皇冠。面部的五官啊刻画得很细腻，眼睛是微微的往下看，眼神温柔又慈悲，就好像关心着世间的一切。上身啊虽然裸着，但肌肉线条呢并不夸张，给人一种含蓄的美感。手臂的姿势啊自然流畅，左手轻轻地提着披帛，右臂呢半举在胸前，这两个动作啊让菩萨像更加的优雅，还增加了动态感。我们说啊，从北魏到东魏，佛像的造型结构变化呀还是挺明显的。北魏啊多是秀骨清相，身体呢比较消瘦，东魏时期呢佛造像呢正处在风格转变阶段，不像北魏时期的造像那么清瘦，开始慢慢的变得丰满一些了。那这尊佛像呢就是典型的东魏时期的特点。您看这菩萨的脸啊，圆圆的，透着一股宁静祥和的气质，嘴角啊微微上扬，就像是对着咱们笑，哎，特别的亲切。而且呀，它的服饰也很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元素，又有新的变化。工匠们啊，在雕刻这尊菩萨像的时候，把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融合进去了，所以啊，它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时代特色。
1: 龙兴寺窖藏出土的数百尊佛造像，以石为骨，以金为饰，封存了一个时代的信仰温度。从北魏秀骨清相的清俊飘逸，到东魏圆润丰腴的温婉慈悲，风格流转间，正是北朝工匠以刀为笔，以石为卷，对佛教艺术之美的不断诠释与重塑。而在长江之滨的重庆，另有一类石质遗珍，不以造像之姿示人，却以建筑之形立世，这就是汉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乌阳汉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汉代石阙之一。阙身雕有青龙白虎与各类生活场景，尽显大汉气象。可历经多方考证，它的主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那么，汉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建筑形制？这座从长江边抢救回来的千年石阙，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发现传奇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
0: 大石头的文物啊，除了这些碑刻雕塑之外啊，其实啊，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就是建筑。我们之前讲过，古建筑它是不可移动文物，都是露天的，哎，被保护起来的，被建成古建筑类博物馆。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却把建筑啊搬进了场馆，而且呢，竟然还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阙是什么。阙呢，就像是古代建筑的一个超级大门，不过呀，它可比咱们平常看到的门可大多了，也讲究多了。一般来说啊，它是建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像皇宫、大的寺庙道观，还有那些帝王将相的陵墓前面。它通常啊是左右对称的，哎，就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类似楼的东西，中间呢空出来一块，形成一个通道。这两个楼子可不是随便盖的，它们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啊叫做单阙，啊，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楼子。还有双阙，那就稍微复杂一点，可能呢在一个大的楼子旁边再加上一个

0: 小的，哎，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而且呀，雀的高度也不一样，高的呢能有好几层楼那么高，站在下面往上看啊，可壮观了。那雀的构造呢也挺有意思的，它的底座呢一般都很结实，是用大石头或者砖砌起来的，这样能让雀稳稳地立在那儿。上面呢会有一些柱子支撑着，柱子上还有各种的雕刻，像什么龙啊、凤啊、花草之类的，都特别精美。屋顶上啊也有好多种样式，有那种像亭子一样尖尖的啊，也有平平的，上面还会铺着漂亮的瓦片。在古代啊，不同等级的人用的雀是不一样的。皇帝用的雀啊，那肯定是最豪华最大气的，上面的雕刻和装饰都是顶级的，这代表着皇帝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大臣们的雀呢就会小一点，装饰呢也没有那么华丽。另外呢，雀还有一些实际的用途，哎，大老远来的人们就能看得到，哎，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呢，在一些仪式或者活动的时候呢，人们会从雀中间的通道走过，哎，感觉就像是走过了一个特别的大门，有一种很庄重的仪式感。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雀啊，是我国出土汉雀当中保存最完整最珍贵的一座，整体呢是用青砂石打造而成的，造型非常的规整，线条也很流畅。它属于子母双雀，主雀高高瘦瘦的，有 5.4 米高，看着特别的巍峨。子雀呢稍微矮点 ,2.6 米，哎，跟在主雀旁边，哎，就像个小跟班。主雀呢从下往上由雀座、雀身、雀楼、雀顶这四个部分组成。雀座呢是长方形的，还是子母连体座，稳稳当当的拖着整个石雀，哎，就像个大力士稳稳的站在那儿。雀身呢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出来的，下面宽上面窄，站得可稳了，看着就大气。正面和背面啊都留着边框，左雀的右边啊刻着条青龙，张牙舞爪的，威风的很。右雀的左边刻着白虎，霸气十足。雀楼呢是由上下舫子层扁石层搭起来的，像搭积木一样的巧妙。那最后的雀顶啊是重檐屋殿顶，一层叠一层，檐下有船，瓦当和瓦笼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子雀呢就简单一些，哎，只有雀座、雀身和雀顶，它和主雀啊放在一起非常的和谐，搭配的恰到好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来自几千年前龟甲兽骨上的刻痕，如何揭开商朝的面纱？简牍里的文字又是怎样重现秦代的法律？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么这个乌阳汉雀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还得从一个叫做王洪祥的人说起。这个王洪祥啊，他有个外号叫做王草药，因为呢他对草药特别的有研究。1998年8月的一天下午啊，这个王草药啊就像往常一样到乌阳镇将军村长江边的一个叫做狗钻洞的地方去采药。可能是因为洪水冲的，这个狗钻洞的这个土啊就变得特别的松松垮垮，就在他用力扯草药的时候就突然引发了泥土的坍塌。等他缓过神来，就发现这个坍塌处啊露出了两块石头，哎，他好奇的就抹掉了石头上的土，哎，竟然发现石头上有人工打凿的痕迹啊，棱角很清晰。这个王草药呢虽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哎，但是很喜欢诗词书画，还学过点考古知识， 他就觉得

那这些石头肯定不一般，可能是重要文物，哎，就想给县里报告。可是啊，乌阳镇的一个文化干部来看了，哎，说这就是垒坟的石头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王草药啊，却坚信这个石头很重要，国家早晚会来处理。所以呢，他每天都去看，还想法子去保护。每次长江发洪水，他都冒着雨去查看。就这样，他守了三年啊。直到2001年，王草药又向中县文管所的副所长曾先龙报告，哎，说自己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那曾先龙呢，在中县搞考古快30年了，对汉阙是很有研究。但他呢，赶到现场，看到这刻着精美浮雕的大石头，就一眼认出来这是汉阙。于是啊，他马上向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报告，得到批准之后啊，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啊，一块块的大石头被挖出来，经过拼装之后啊，一座完整的汉代双体石阙展现在人们眼前。那么这么漂亮的汉阙到底是谁的呢？大家都猜测呀，在乌阳汉阙阙址后面的花灯坟墓区应该埋着一位官职很高的大人物，很有可能是这石阙的主人。相传啊，乌阳镇是八郡太守严颜的故里。严颜呢，是东汉后期益州牧刘璋的武将，他被张飞俘虏之后啊，宁死不屈，气节高尚，但后来呢，还是归顺了张飞。严颜死后啊，刘备封他为壮烈将军，归葬故乡中县。那为了找到这位传奇的将军的墓啊，也为了给乌阳汉阙找到主人，考古队呢对花灯坟墓区啊进行了发掘。可让人失望的是啊，墓室遭到了严重的盗掘，只留下了一些陶器同摇钱树枝残片和五铢钱，人骨呢也是腐朽无存。最终啊，还是没能确定乌阳汉阙的主人到底是谁，就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好了，我们还是用三点来总结一下这些大石头。第一，碑刻多样，传承历史。我们说呀，碑刻是把文字或图案刻在石头上，上面刻的内容啊非常丰富，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等。刻碑不容易，还需要制作拓片辅助观看。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是碑刻专题博物馆中的代表，其镇馆之宝石台孝经意义重大，它见证了碑林的形成过程。第二，石雕传奇，见证辉煌。昭陵六骏呢，是唐太宗陵墓前的浮雕石刻，六匹马啊，都陪着李世民征战有功，他们雕刻艺术高超，但命运坎坷，部分呢流失海外。青州博物馆呢，藏有众多的佛造像，以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为代表，体现了东魏造像风格的转变。第三，汉阙独特，身世成谜。阙呢是古代重要的建筑，有不同的类型和等级。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乌阳汉阙啊，是出土汉阙当中保存最完整的，它造型规整，雕刻精美，不过其主人至今未能确定，充满了神秘色彩。总的来说呀，博物馆里这些用石头制成的大型文物啊，它们虽然不像小型文物那么的精致，但是却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你看啊，按照文物类型的分类，古书画咱们讲完了，古器物咱们也讲完了，那还有一类啊，就是古文献了。那么博物馆里的古文献它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我们常说的图书古籍吗？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只眼睛，一段直线，古人为什么这样表达直的概念？春节贴的招财进宝有哪些一般人没有发现的设计巧思？古老的汉字遇上摩登的设计会发生什么奇妙变化？读书带您走进会摆造型的文字，感受文字设计的魅力。本期与您分享中国汉字设计史。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昨天的节目啊，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欣赏了世界各国的不同的文字设计，他们的奇思妙想。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自己的汉字设计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几幅图吧。这就是经过巧妙设计的篆体写法，您看是不是感觉像画画一样在写字？这些呢是各种各样的美术字体，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些呢是用汉字设计出来的表达吉祥寓意的百寿图、福禄图等等。您看这些汉字设计是不是很巧妙有趣？那您是否知道这古老的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么样和我们印象中十分现代摩登的设计这个词发生联系的呢？今天呢，咱们就翻开这本中国汉字设计史，一起去寻找答案。这本书是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陈南先生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北京奥运福娃的设计者之一。他设计的作品曾经获得过纽约 TDC、 德国红点设计奖、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等多种国际性奖项。那么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和设计之间有了联系呢？我们先请本书作者陈南教授来回答。陈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汉字呢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谈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计啊，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因为 design 设计这个词应用于当代设计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大概从1850年前后吧，才在现

0: 在设计中应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古代就没有设计行为。设计实际上充满了汉字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这样去理解哈，如果古人是一个设计师的话，他要设计一种符号来代表我们的语言，你看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图形去做呢？比如说道德的德，比如笔直的直，这种你怎么去表现呢？什么东西是不弯和不折断的呢？古人非常聪明，他们选择了目光，画一只眼睛，在上面画一条直线，用目光来代表不能被折断的线，这个是多么抽象的一种多么有智慧的一种理解哈。然后呢，在这个直字的左面再画上一条路，然后呢，它就象征了道德的德，由行得正、走得端的人来代表有道德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有这个设计智慧的。其次呢，设计被应用到这个生活中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比如说，在春节的时候，通过汉字写在红纸上啊，包括呢坐在糕点上来营造喜庆的气氛，这些都属于设计行为。
1: 好，谢谢陈教授。您看，以设计为观察视角重新审视汉字，的确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新的认识。那在这本书中呢，陈南先生就用设计这样的一个滤镜重新审视了汉字字形的变化过程，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关系，还有汉字与科技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带着我们对汉字进行了别样的解读。比如说，咱们来看两张图，您看，这两张图上的字分别是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您是不是在为自己家装点过年氛围时，或者在一些商铺的装饰上会经常看到？那这种特殊的汉字设计方式啊，就是采用了和文的设计方式。这本书中介绍到，民俗和文的设计都会巧妙地利用借笔、共用笔画的设计手法，将几个不同的汉字合并成一个看似独立的新汉字。您比如说，我们常在一些陕西的面馆见到表表面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汉字，这个表字啊，它就是用多个偏旁部首合成的一个新的字。看完了生活中的汉字设计，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用设计的这个滤镜去看一看汉字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汉字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而汉字呢，它很好地适应了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并随之诞生出新的样式和方法，这也正是汉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除了科技方面，这本书还带着大家进行了一次多民族文字的认识之旅。这本书借助探讨汉字的设计方式对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影响，带着咱们去了解了东巴文、契丹文、水书、朝鲜民族的谚文等等文字。感兴趣的您呢，不妨打开这本书阅读一下，非常有趣。说完了这本书的内容，咱们不得不提到的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呀，曾经获得了2022年德国红点奖、纽约 TDC 等多项国际重要设计大奖。那么它的装帧设计究竟有怎样的巧思呢？我们还是请这本书的作者陈南教授，他也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我写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写的每一本书吧，装帧设计都是希望自己来动手来进行设计。这里边有一些对于内容如何更好的传播的考虑，比如说读者怎么去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更好的连接性。所以比如说在封面设计上呢，我希望通过书函和封面体现出黑白双色的这种秩序，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白纸黑字哈，我们汉字承载的这种视觉印象。另外一个呢，在封面上其实这个是在最初做这本书籍设计时候涌动在大脑中的一个灵感，就是如何在标题中呈现汉字的进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汉字设计史分别以甲骨文

0: 金文、隶书、草书、楷书、宋体、黑体，这差不多就是一路下来的汉字进化的书体。在整个的这个书籍内容里呢，我也设计了大量的这个图表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以这种图表信息可视化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内容。因为汉字的知识浩如烟海，如何能够更好地呈现这种知识的体系啊，我们希望通过网格图表把它梳理一下，这样的话呢，再把这种详细的信息内容呢来进行解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上看到，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我们呢主要有岩画、陶文这些呢远古的这些带有文字性质的这种符号。当我们看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出现了甲骨文，也就离现在大约有3500年啊，这个3600年前后啊，就出现了甲骨文。再向后呢，实际上有金文、有皱文。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我们就大概看出来这些书体的前后的这个顺序和逻辑关系。这个是关于时间轴。
1: 好的，感谢陈南教授的分享。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样写道：解读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即使面对相同的史料，也可能因持有不同的视角、价值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看待问题不妨多换几个角度，或许我们会像陈南先生从设计史的角度看汉字一样，从许多我们熟悉的事物中获取更多的新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中国汉字设计史，咱们明天再会。
2: 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

年，大家都越来越爱逛博物馆了。据我所知呢，很多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么大家在欣赏这些珍贵藏品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藏品是怎么入职博物馆的呢？如何成为博物馆一员的呢？他们在入职之前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就像入职同一家公司的大学生，往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不同专业院校。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我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他们进入博物馆的经历十分曲折。湖南博物院的闵方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闵方雷呢，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博物馆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啊《桃源民国志》记载，1919年，湖南桃源县的村民艾青燕父子呢，发现了闵方雷，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对闵方雷的价值一无所知。几年后，艾青燕呢，将器身呢卖给了商人石宇章，又将器盖呢当做儿子的学费送去了新民学校。校长呢钟逢宇呢，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出这是商代的器物，十分重视。在得知闵方雷的价值后，湘军首领周盘从那钟逢宇的手中将它强买下来，在自己的手中保存至1952年。之后呢，他将闵方雷呢器盖呢交给了政府，保存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6年呢被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与器盖相比呢，闵方雷的器身，他的经历

则十分坎坷。在20世纪30年代，他呀陆续辗转了国内多位古董商之手，到了40-50年代呢，又被日本多位收藏家所收藏，直到2001年交给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公司拍卖。2013年底呢，再一次传来了闵方雷弃身将于2014年3月被拍卖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后，艺术收藏家谭国斌呢就发起了玩雷归乡的活动，他发动社会各界共同筹集竞拍资金，同时呢呼吁全球华人收藏家不要哄抬价格，让国宝能尽快回家。国家文物局呢也发声，让闵方雷身盖要合一，这样呢就对卖家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竞拍呢存在一定的风险，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各界专家代表组团，在拍卖开始前赶赴纽约进行洽谈。经过几天激烈的谈判后，双方呀终于在距拍卖开场不足24小时的时候达成一致。2014年6月，闵方雷弃身终于回到中国，与气概实现合体。从此呢，在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它从一件私人正箱竞拍的拍品，到博物馆全民共享的藏品，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其实呢，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下次来博物馆呢，记得和这些入职不易的藏品打个招呼吧。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博物馆中的藏品呢，总是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许多人呢慕名而来，其实呢就是为了与珍贵文物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然而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2015年4月，有一条微博呢曾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深圳的中学校服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听到这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穿的校服居然也能被收藏？那么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得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呢，深圳和香港呢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办展的地方。那么他们主要展示能够代表深圳过去当下的物品，为了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他们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希望呢深圳居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物件。这时呢就有人想，哎，深圳校服穿着舒服也很实用，不少同学呢上了大学后也经常穿，于是就把校服推荐了上去，结果还真是选上了。为什么校服会被选中呢？哎，我们来看看博物馆对它怎么解释的。原因呢主要是这套深圳中学生的校服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很多同学呢即使毕业了也还是喜欢穿，它就是深圳的一个小标志。穿着这样一件统一的衣服走在路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深圳人。另外校服呢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漫画和玩具里都能见到它，所以说嘛，可别小

嘲了这校服，它不仅仅是学生们每天穿的衣服，还可以是深圳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甚至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元素。因此它能够作为深圳的象征物进入博物馆展出啊，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校服，还有代表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匾，莲花山上飞翔的风筝，这样的一些物品也一同入选了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藏品不一定是古代的，也不一定都是昂贵的精致的，说不准哪天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用到的东西就成为了博物馆众多藏品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呀不仅保存历史的记忆，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当下，为未来留下今天的生活印记。每个时代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而博物馆正是这些符号的记录者和守护者。所以无论大小贵贱，无论有形无形，只要有特定的意义，都能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样的藏品，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探索一番，在那里你可以亲身感受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感受博物馆所独有的魅力。藏品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1: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0: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

0: 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
1: 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
0: 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1: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0: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
1: 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下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3: 非常匀速平稳，
4: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0: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5: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8: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7: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8: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

0: 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1: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0: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1: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2: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1: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0: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1: 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维 C 真的是没啥用的。
0: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他，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0: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1: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0: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1: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

0: 水果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1: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

0: 像蓝莓，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
1: 嗯、
0: 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
1: 嗯
0: 嗯，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
2: 嗯，
0: 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2: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
2: 嗯，
0: 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1: 嗯，量怎么把握呢？
0: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
1: 嗯，
0: 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3: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0: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
2: 嗯，
0: 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啊，什么维生素 K 呀、啊，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1: 嗯，也不能替代正餐。
0: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几%，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
2: 啊，
0: 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1: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0: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3: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

0: 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
1: 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2: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不信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当然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儿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 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它吃熟的水果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 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 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1: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 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 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2: 嗯，对，
1: 就这个 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3: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褐变
1: 色了？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
3: 嗯，
1: 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
0: 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哦，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

0: 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1: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0: 对，
1: 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0: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差不多，
1: 热量好高啊。
0: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2: 这回你变成水果行家了吧？复盘一下，在你享受酸甜可口的水果带来的愉悦感时，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尤其是面对风味诱人的水果干和热量比较高的水果时，一定要学会克制。那有控糖需求的人更是应该优选热量较低的温带水果，牢记这五大技巧，把它们变为日常，成为习惯。另外，尽管水果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也不能取代其他的食物种类，品种多样才能平衡膳食，营养均衡。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3: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4: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3: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三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2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 这都。

0: 不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1: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2: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1: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了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1: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

0: 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范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1: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2: 明白了。
1: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0: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1: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那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吨吨吨喝下去，它是有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0: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 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也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2: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

0: 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1: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他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2: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1: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2: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1: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2: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1: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哎，多呢是得从3杯起。
2: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1: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0: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3: 山海为饮，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陶器、青铜，面对一件件出土文物，它有哪些重大发现？鸟尊、漆画，面对一件件绝世珍品，它又能否找到隐藏的文明密码？博物致知，王晓。

0: 纹饰精美，造型别致的陶器反映了怎样的古代文明？
1: 它下边有一个比较尖的这个底儿哈，这个叫什么呀？
2: 这种在考古学上管它叫小口尖底瓶。
0: 博物馆珍品无数，它为何会被大家视为明星文物？
1: 网友们心心念念爱不释手的愤怒的小鸟，
2: 这件呢，我们商代的萧俑。
0: 穿越千年时光的屏风漆画，刻画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1: 这个颜色作为文物来讲，我觉得是让我们心生震撼的。
2: 这对我们山西博物院来说非常重要，保存到现在，颜色还是这么鲜艳。
0: 让我们跟随山西博物院院长王小毅，一同去揭开三晋古文化的秘密。
1: 王院长您好。
2: 哎呦，梁静您好。
1: 您好，
2: 欢迎您来山西博物院。
1: 谢谢谢谢、
2: 啊、请跟我来。我们这个中央大厅呢，就是一个应县木塔的这么一个造型。
1: 哇，这么看还是挺震撼的。
2: 对，非常震撼。
0: 王小毅院长从1997年便开始了他的考古生涯，由他担任领队的山西兴县毕村遗址项目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揭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西贡献增添了新的重要支点。多年来爬沟过坎叩问黄土的考古日常，让他更加秉持一个考古人的坚守，讲好山西故事，让观众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王小毅一直在尝试探索。
2: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台阶往上上，我们整个馆里边啊是一个斗状的，二层呢是我们面积最小的一层，越往上面就是斗越来越大。
0: 王院长介绍说，山西博物院的前身是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于1919年10月9日在太原文庙诞生，逐步成为今天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1: 现有藏品60余万件，
0: 基本陈列以禁魂为主题，以青铜、瓷器、石刻、壁画为特色，荟萃了山西文物精华，具有独特的魅力。
2: 这个呢是我们禁魂基本陈列的第一个展厅、
1: 哦、
2: 可以说我们山西啊是人类远祖的发源地之一。
1: 嗯，
2: 这个可以说240多万年以前啊，我们在芮城的西湖渡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活。
1: 这个区域的文物看起来很特别啊，有很多花纹。
2: 对，你观察得非常的仔细，这片区域呢我们管它叫西阴之花。
1: 西阴之花
2: 为什么叫西阴之花呢、
1: 嗯、
2: 是因为1926年啊，李济博士在西阴挖下了中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铲土。
1: 哇，这个太有意义了、
2: 非常的重要。
1: 是，
2: 嗯，这些花呢大家看到它呢是连续构图，对称构图，
1: 嗯，
2: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审美意识的一个萌芽。
1: 雏形，对。
2: 如果用考古的语言来说，我们叫它圆点、弧边三角的图案、嗯、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几何形的图案来看待的。但是呢有一种图像学的专家认为呢这些都是鸟、
1: 哦、
2: 对，中间那个圆点呢都是鸟头。另外呢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熙先生，他把这些彩绘图案当作花瓣、
1: 哦、
2: 他认为这是蔷薇科的一种植物，有可能是玫瑰花瓣。苏秉熙先生也认为呢我们华夏的华也可以通花，就是因为这些彩陶图案，这些花的这些图案，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也被称为华夏族。
0: 陶器上不同图案组合构成的纹饰，或相对，或相背，或单体，或连续，动感强烈，勾连回旋。面对色彩图案如此精美的陶器，在感叹的同时，我的内心也充满了

0: 陶器。这些造型各异的陶器在古时人们的生活中又会有着怎样的功用呢？
1: 像这样的一个器物啊，我在想如今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用这样的器物很少了，因为它摆放不是很方便，它下边有一个比较尖的这个底儿哈，这个叫什么呀？
2: 这种在考古学上管它叫小口尖底瓶。
1: 尖底瓶、
2: 对，它的主要特征呢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口部，完了瘦长的身子，底部是作为一个尖锥状。也有人推测这个底部的尖锥是作为插在土里边使用的。
1: 对，
2: 至于它的功能呢有好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种猜测呢，就是说它是汲水器，就是用来打水的。放置于水中，水灌满之后它会进行一个倒立，就是自己立起来。就是说我们大概从汉代，
0: 随后我们跟随王小义院长来到了青铜器展厅。青铜器自它诞生之日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信仰等密切相关，它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随着网络的发展，山西博物院有更多的机会走向世人面前。其中馆里的一件青铜器因造型奇特备受网友关注，一度成为山西博物院的明星文物。那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青铜器呢？
1: 愤怒的小鸟终于看到它了，这就是让网友们心心念念爱不释手的愤怒的小鸟。
2: 这件呢我们商代的萧友，
1: 它的学名叫萧友。
2: 对，
1: 其实萧我们知道是猫头鹰的意思。
2: 对、
0: 初见明星文物萧友，我也是倍感惊奇。圆圆的大眼睛透露出些许天真，尖尖的嘴巴活灵活现。萧友工艺精湛细腻，纹饰精美，整件器物圆润敦实，雄浑大气，凛然威武又不失可爱。很难想象这样一件憨态可掬的青铜器在古时又被用来做什么呢？
2: 是一种酒器，是用来盛酒的，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盖子打开之后呢，把酒装进去，完了盖子再闭合，可以说起到一个密封的一个作用，
1: 不易散发。而且别的猫头鹰好像都是神采奕奕的，非常的厉害，我们这只猫头鹰吧就特别的可爱。我发现当时的商代是不是很喜欢喝酒呀？各种酒器。
2: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展厅里边。孤、爵、甲、友，这些通通都是酒器的名词。
0: 王小义院长告诉我们，在古时人们以鸟作为青铜器器型较为普遍。在山西博物院除了萧友，还有一尊以鸟为器型的青铜器，它便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鸟尊。
1: 鸟尊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哈，包括你看咱们戴的这个院徽上也是鸟尊。很多人都是为了一睹它的风采来到这里的，它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呀？
2: 晋侯鸟尊之所以重要呢，其实它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它的历史和考古价值。这件晋侯鸟尊呢，它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14号墓。这座墓呢是晋侯谢父的墓。
1: 晋侯谢父，那就是唐叔虞的儿子。
2: 对，叔虞呢是成王的弟弟。
1: 对，
2: 周成王将他的弟弟封到了堂弟。
1: 同业封地。
2: 对、所以说唐叔虞是周成王封到山西的第一个诸侯。
1: 是的。
2: 然后他的儿子呢谢父改唐为晋，也就是我们晋国的起源。
1: 晋由此而来。
2: 我们这一件呢，它是晋侯鸟尊1/2大的一个复制品。我们在它的盖子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九字的铭文。晋侯座向太室保尊仪。
1: 是什么意思呢？
2: 晋侯座就是这件器物呢是晋

0: 头做的。
1: 哦，
0: 啊，向太师的意思呢，就是把宗庙设在了向这个地方。
1: 嗯，
0: 宝尊仪就是，仪呢就是青铜器的通称，尊呢是它的自称，
1: 就是这个器物自称为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晋侯鸟尊。我们这九字铭文也给大家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晋国从何而来？我们的晋国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
1: 嗯，
0: 所以这件器物对我们山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个象鼻听说以前也有一些争议，是吧？最初的时候，
0: 对，
1: 嗯，
0: 这是发掘和保护修复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吧？
1: 是，
0: 嗯，就是这个114号墓在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它是一个被盗掘的墓葬。
1: 对，
0: 所以说它的这个鸟尊最开始出土的状况并不理想。它是碎成了100多片。
1: 嗯，
0: 当时呢就整个套箱搬回了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抢救。在抢救当中呢，就发现啊，这个象鼻连接处呢缺失了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又非常的关键，象鼻也可以朝内卷，
1: 也可以
0: 朝
1: 这儿
0: 朝外卷。
1: 就是这一片，
0: 对，就是中间的这一节。
1: 哦，
0: 对，2018年的时候，北京大学在整理当年114出土器物，包括它的这个土壤当中呢，又发现了一小节有可能是缺失的这节象鼻的，这个一个小铜件儿，
1: 所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0: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把这个鸟尊又送去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补配。
1: 嗯，
0: 后来发现，根据这个趋势啊，确实是应该内卷的，
1: 是非常好看啊，而且我觉得也代表了我们山西博物院的一个形象。
0: 对，所以说，从一开始我们的老院长就把它设计为我们山西博物院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1: 嗯，
0: 我认为呢，它应该也是我们山西的镇省之宝。
2: 如今，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厅里，晋侯鸟尊保持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与优雅，静静注视着这片简称为晋的土地。绝美漆画为何能够历经千年色彩依旧？
1: 远远就看到了如此鲜红的一件文物，
2: 如何将文化遗存与人们的需求对接？博物致知，王小毅。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山西由于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因此山西的很多文物都有着明显的民族融合特征。
1: 进这个展厅，远远就看到了如此鲜红的一件文物，这个颜色作为文物来讲，我觉得是让我们心生震撼的。
0: 这对我们山西博物院来说非常重要，它是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永久不可出境文物之一。它呢是用大漆绘制的一个屏风。
1: 大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应该是有过广泛的使用的，历史比较悠久了。
0: 对，大漆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在中华大地上最先使用大漆，这一件用大漆做的这种漆的屏

0: 封保存到现在，颜色还是这么鲜艳，就可以说大漆的它的耐腐蚀性、耐酸、耐碱这种特征。
1: 你看，我们说这个漆入地下可以千年不腐，而且我听说啊，大漆本身的它是非常珍贵的，就是可能那么多树才能有那么一点点漆，足以可见我们这个屏风的珍贵之处和奢华之处。
0: 对 对,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件屏风，它正面呢是取材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
1: 哦。
0: 它的背面图案呢，一般取材于《孝子传》，
1: 而且我看我们很熟悉的班婕妤和汉成帝的故事。
0: 这幅屏风来说吧，看到右上角的这幅呢，就是舜帝，和他的两位夫人，娥皇和女英。下面的这幅图案呢，就是班婕妤辞呈龙辇的故事。
1: 哦，
0: 对，
1: 而且我仔细看啊，发现它的这个画风和笔触也是非常细腻的。你看裙摆哈，包括每一处都是细细的。
0: 大家知道东晋著名的顾恺之，他的
1: 女史箴图，是的，
0: 对，他的画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北魏的这幅画屏啊，就是继承了东晋的画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上面的书法文字这些题记，这些呢也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我们叫它魏书，可以说是我们汉字的演变，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1: 我还是觉得真的有一种穿越千年的那种颜色带给我的震撼。它的主人是谁啊？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这么奢华的屏风的主人？
0: 我们恰巧在它的这个墓室当中啊，发现了墓主人的墓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司空琅琊康王墓表。在墓表的最后呢，写的是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司马金龙的父亲叫司马楚之，当时为了避祸就投靠了北魏，娶了北魏的河内公主，生下了司马金龙。所以说司马金龙本人呢，他就是又有汉人又有鲜卑族的血统。司马金龙墓和司马家族呢，可以是我们整个在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一个缩影和一个典型的代表。
2: 教书育人，不忘心系农民，立志突破传统经验养殖模式，他如何让渔业数字化技术在大地落地生根？制造先锋李道亮，近期播出。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行走在山西博物院中，我们发现这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不仅陶醉于精美的文物，也热衷于购买各种文创产品。毛院长告诉我们，现代意义的博物馆还衍生了休闲、购物等时尚功能。文创产品是博物馆展览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延伸，也是它独特魅力之所在。将文化遗存与当代人的生活、审美需求对接起来，让更多的人把博物馆带回家。
0: 这个就是今年卖的比较火的几款，这是毛绒玩具。
10: 对，
0: 你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鸟尊。
10: 对，还有这个逍遥，
0: 还有逍遥，基本上都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文化因素。这是我们进魂。
10: 进魂，对
0: 啊，
10: 这是我们的鸟。

0: 鸟尊雪糕，
1: 对，这个就是我们
0: 这个太有
1: 山西博物院的鸟尊雪糕。
0: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外观的主管造型。
1: 对，这是我们主管的造型。
0: 这个设计的好好啊！我们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博物院等你来打卡。
1: 文创呢，也是一个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它相当于把博物馆、把文物信息带回家里边，作为日用品或者作为这个一个艺术品，作为永久收藏。
2: 山西博物院通过极具创意的文创产品，唤醒文物全新的生命力，让文物走进百姓生活，唤起大众保护文物、守护文明的责任和意识。不仅如此，为了讲好山西故事，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山西博物院也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探寻新的发展机遇。通过这次的探馆之旅，我深刻感受到了博物馆的魅力。回首百年，从数间庙院式馆舍发展到如今山西重要的文化客厅之一，山西博物院创造了一种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都市，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座城的背后藏着良渚人那些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诗地史话。

0: 兰溪棹歌被誉为最早描写兰溪美景的千古名篇，究竟是什么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打卡兰溪？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诗地史话，马上回来。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在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良渚篇中记述着从规模、社会等级、生产力的发展到农业和城市的规划等方面，都能证明其社会发展程度已不亚于古埃及，不亚于西亚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这本书记录了我国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考古发现，作者都是一线考古学者。书中所说的可以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媲美的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良渚已经出现明显社会分化，且具有较为统一的信仰，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良渚古城则是良渚文明诸多灿烂文化的一个缩影。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触摸与记录真实的远古城邦遗迹，探寻良渚先民筑城背后的秘密。
1: 王老师在那儿。
2: 王老师
1: 久等了。
2: 王老师，
1: 王老师好。
3: 欢迎到良渚来参观哈。我们到这边有一个发掘点，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往这边走哈。

在梁主人筑这个城墙的位置呢，是个沼泽地，那么沼泽地呢是很湿的、很软的哈，隋唐很聪明的。

0: 啊，所以梁主任呢就用这种方法解决了他的水的问题哈。
1: 在梁主城墙处发现的石块相对较为圆滑，并没有太锋利的棱角，这是经过河水冲刷后的痕迹。这种现象说明梁主人并没刻意开采石头，而是在河滩上采集。那么梁主人是如何将这些石块运送到这里的呢？
0: 我们这个也可以到下面去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石头哈。你看见没有，这边有个线啊，就是这个石头凸起来的，这有一个框子一样东西，看见没有，这个啊大概四五个平方的石头可能跟边上的这一片是不一样的。因为梁主人筑这个城墙啊，他把这个石头运过来的时候是从东南西北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铺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一船东山来的石头我就铺完了，然后第二船是西山来的石头我又铺，那么因为它有混料，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哎，当时每一船可以运多少，以及它是怎么施工的，对不对？
1: 据《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一书中介绍，梁主城墙总体呈长方形，略带圆角，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说起城墙，相信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紫禁城高大宽厚的城墙。虽然在书中，学者们测定梁主古城的面积远大于故宫，但这城墙看起来似乎远不及故宫城墙那般高大，甚至有的部分与一个土坡无异。据考古学家的判断，梁主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较弱，因梁主文明在当时较为强盛，都城城墙的防御作用并未被视作重点，城墙更多为划分区域之用，比后世正常的城墙要宽很多，上面有建筑遗迹，更像是用来居住的高地。由此可得出结论，梁主的城墙主要是起到划分界限、居住和通行的作用。为了让旅行团成员进一步了解古城的整体布局，王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梁主古城的制高点制山观景台。
0: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一个制高点嘛，你可以看见这么大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景象啊。我估计呢，当时也很可能有人就是在这样啊监测城内城外的一个情形吧。北边是山啊，大遮山，然后呢前边那个是西边了哈，那边也有山，然后呢南边也有山，它其实呢山边有山，东边是开放的，它其实也是在这个三个山之间的一块盆地里面的中心位置建立了这么一个早期的城市哈。
1: 除了地处群山环绕的中心处，梁主人选择在此筑城的重要原因便是周边丰富的资源。梁主水利系统的建成，使得此处的交通运输十分发达，水路运输畅通无阻。梁主遗址群分布广阔，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旅行团成员拿出了望远镜进行观察。
0: 梁主人的水坝哦，它就建在那个地方，最大的水坝就是从我们这个前面啊，从大遮山这个位置开始的。这个水坝5公里长啊，沿着这个山一路过去。每个山之间都有水坝连牢的，然后呢这边这些就是作坊地，然后往那边看啊，那个高起来的那个就是中心宫殿区。
1: 梁主古城鼎盛时期人口约为4万人，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与同属人类早期文明起源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古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古城人口相当，属于当时的国际一线大都市。梁主古城的规模之大让书本旅行团兴奋不已。从智山下来，继续深入古城内部，整个古城最中心的宫殿区又会给人怎样的震撼？王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墨角山。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叫墨角山，就是这个高台子，这个大平台上面啊有3个小台子，我们是在这个最大的这个叫大墨角山。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整个梁主的这个宫殿区里面最高的一个地点。上个世纪90年代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发掘啊，我拿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啊。 发现了六七

0: 七根的这种梁和柱哈，这一根啊，它其实有17米长，直径有差不多60-70公分。虽然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看不到了良渚的宫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建筑构件想象到它当时的恢宏气度啊，也就
1: 区分宫殿和居民区就是看这个建筑的尺度。
0: 对对对，建筑尺度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区分的一个证据。另外呢，普通的民居你不可能建在这个最高的高台上嘛，只有像良渚的王者这些神殿啊、王宫之类的，它才有可能哈、建在这个10几米高的土台上面，然后可以环顾四方啊，尽收眼底啊，这个就是它的领地哈、
2: 老师，我记得《荀子》里曾经说过，欲进寺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不是就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这个其实跟你说的那段话呢有非常大的类似之处啊。这个宫殿区呢是位于这个内城的最中心啊，那么从这个宫殿区哈、到内城，内城到外城，它的高度是逐级降低的，是阶梯状的。那么也就是说，最高贵的人住在最高的地方啊，然后呢住在城最中心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居中的一个概念。
3: 良渚古城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组织者高度集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人员管理能力，并经过精心规划、长期营建才能完成。正如书中所说的，良渚文明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文明社会，良渚古城内按照等级、功能来做区域划分的设计理念，对后世的城市营建有着莫大的影响。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文明，为中华文明的更续开启了全新的篇章。告别了恢宏的良渚古城，我们的脚步继续在浙江大地上寻访，从远古文明的曙光走向唐诗里灵秀的江南水乡。泛舟江上，一阵悠扬的歌声正随波传来。

0: 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堪。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棹歌》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传歌，是唐代诗人戴叔伦的千古名篇，现收录于小学语文课本中。兰溪的风景美不胜收，这首诗也成了最早描写兰溪美景的诗句之一。今天书本旅行的这一站，我们就来到浙江兰溪。这一次的书本旅行团是两组家庭，橙色是吴佳瑜家庭，蓝色是饶晨宇家庭，将陪伴他们旅行的是陈新兵老师。他在25年挖掘和塑造城市文化名片的过程中，将兰溪各个角落的文化资源赋予了当代内涵，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今天跟着戴叔伦的《兰溪棹歌》，陈老师会带书本旅行团发现怎样的兰溪。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中洲岛，这里在唐宋时期曾是兰溪的西城，现在已经改建成中洲公园，是人们游玩赏景的最佳去处之一。这里与戴叔伦的《兰溪棹歌》有什么关系？
1: 陈老师，戴叔伦不是咱们兰溪人，那他为什么要写兰溪呢？
2: 他到金华当东洋令，他到我们各个县市去考察，看到我们兰溪美丽的兰江之后，写下了这一首《兰溪棹歌》。这首诗也是最早为我们兰溪美景做广告的这么一首诗。我们后面很多的文人墨客就冲着这首诗到兰溪来，留下了更多的诗。站在这里，我们就是戴叔伦，他当时就是在这一片浅滩的边上夜宿兰江。我们来体会戴叔伦诗中的一些意境。我提个问题啊，兰溪棹歌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兰溪三日桃花雨，应该写的是春天的吧？
2: 为什么是春天呢？
1: 因为

0: 就表示春天来了。
1: 对，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0: 好像是半夜鲤鱼来上滩。半夜是不是在晚上写的呀？
1: 他到这兰溪的时候已经晚上了，或者说他那天是在兰溪过夜。我们再来看，它是凉月如眉挂柳湾，弯的月亮，你看凉月如眉，像眉毛一样，像小船一样的月亮叫上弦月，上弦月是月初，所以它是月初来的。然后这个山倒映在水中。
2: 戴叔伦诗中描写的兰溪春景，水清如镜，两岸山色静映水中，桃花开时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使江水上涨，中洲岛地势低洼，撒欢的鱼儿趁着涨水也开始跃上浅滩。戴叔伦如果晚来几个月，他看到的将是另外一幅景象。
1: 我们这个中洲岛在春天的时候水就会涨起来，然后戴叔伦的船停在这个浅滩的边上，然后晚上可以听见这个鱼跳出水面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美景。如果我们到了夏天，特别梅雨季节，这个水位会涨得更加高。我们看兰江大桥那边有个标度要30几米，我们有时候甚至整个岛就会消失。刚才我们看了戴叔伦的在春天的时候写下的兰溪，我们后面很多的诗人也来到了兰溪。好，我带大家去看一看郁达夫的兰溪，走。
2: 1931年，杭州至江西省玉山的铁路建成，郁达夫受友人邀请沿铁路线游览，在衡山塔下一睹三江汇流的盛景，写下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
1: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看看郁达夫笔下秋天的兰溪。郁达夫是富阳人，看到我们三江口的这个两岸的风景，所以他写下了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这样的诗句。我们现在站在三江口，我们东南过来的是金华江，又叫婺江，西南方向过来的是衢江，刚好一个人字形到这里汇合成兰江，一直到下面建德富春江，所以我们叫百里兰江。
0: 我看到现在的河水是很平的，那它为什么要写急流呢？
1: 三江口的话，我们婺江、衢江跟我们兰江有一点点的落差，它是上游往下走，秋天的话水很少，然后显得很急。三江口给我们兰溪带来了一个繁华的航运，以前没有高速高铁的时候，所有的人船货都从这条江走，所以我们兰溪也是因水而盛。在清代的时候，包括一直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我们还是钱塘江第一商埠。大家知道我们兰溪有多少年历史了吗？我们兰溪是唐咸亨5年，也就是公元674年开始建县，那开启了我们兰溪1300多年的商埠文化的一个繁荣，吸引来了很多诗人，包括商人经过兰溪。
2: 兰溪是中国诗歌史上一座重要的城市，这里的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戴叔伦写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郁达夫写下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一脉兰江悠悠千年，这条贯穿在兰溪生命中的河流，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商旅，也是诗画江南落笔的尺牍。
1: 我们今天跟着戴叔伦的诗去看了我们郁达夫秋天的兰溪。1000多年以来，我们许许多多的文人都在兰溪留下了非常多的诗，所以我们被誉为万诗之城，是我们整个钱塘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兰溪的美，兰江的美，古城的美，我想一定会在各位心里留下更深的印象。我们等着读你们两位的诗，好不好？
3: 好。

0: 一片水域需要800多年才能完全换一次水，依然保持清澈。千百年来，琼海的水始终明净清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人水清净。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薄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从5000年前梁渚的诗地筑城，到唐诗里悠扬的兰溪棹歌，水滋养了江南风光，更孕育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史书与诗词中，我们读懂了人与自然世代相依的智慧。合上书本，历史的波光依然回荡不已，期待着我们再一次到来，沉浸其中。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像
14: 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20年前，考古专家在川西北老君山陆续发现了11个古霄洞遗址。国家文物局究竟该如何为这些遗址定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探秘江油老君山》。

0: 哎，慢点！熊的脚印，这是一个脚印，它沿着这条路上去的。老熊在这儿，用它的爪子抓了地，你看，下面有它的脚印，这个好多，这条熊还一样大，它爪子你看这个好厉害。
1: 他就这么下去，再下去有水小不？这里是川西北的老君山，因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工程的推进，植被恢复良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包括黑熊在内的多种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巡查员陈家培说，从2006年开始，基本上每周他们都要在这里路过一次。 他们担心的不是黑熊对植被的危害，而是悬崖峭壁间的溶洞。那么，陈家培他们巡查的溶洞究竟是什么样的洞？竟然巡查了20年，洞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老君山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北龙门山断裂地带，它犹如一座天然屏障。 横亘在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这里隐藏着无数的溶洞，洞内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削土资源，还遗留着大量古人熬削的削池和灶台遗迹，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为“削洞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君山脚下有一个盛产烟花爆竹的地方，叫崇华。 这里的老乡延续祖辈们的习惯，常年上老君山取土熬削，然后运下山，让供销社统一收购，或制作成烟花爆竹贩卖，削石成为当地乡亲们的经济收入之一。20年前，江油市文物局和绵阳市文物局联合发起考古行动。 集结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10地质大队。